0: 我们今天的会议就是要议一下我们收复张家口的事宜。下面请参谋总长给大家阐述一下。
1: 是。首先我必须要说明的是，张家口的收复乃至于大同吉宁战役的胜利，都是在蒋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获得的。张家口战役在全国这盘大棋上是一个关键的棋子，我们吃掉它，就说明共军不仅不进党，而且已全局崩溃，离失败的末日不远了。三到五个月内彻底消灭共军指日可待了。下面请蒋主席讲话。
0: 我们如何能完成三到五个月消灭共军的任务呢？明天我会向全国人民发表公开的演说，同时我们要召开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要通过我们的治国大法，那就是宪法。如果共产党还要继续反对我国民大会，那我们就只有派重兵把他们彻底的消灭，直到收复延安。
2: 国民党军占领了张家口，使怀来等地的晋察冀野战军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我看现在不宜继续在原地作战了。
3: 我同意老总的看法，不过总的来说我还是乐观的。保卫张家口打了半个月的仗，歼灭国民党一个师部五个团，共22500多人，这说明什么？
2: 说明我们部队即使处于逆境，在战场上的表现也是过硬的。
3: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4: 主席，
3: 最重要的一点。
4: 主席，老总啊，你们尝尝俺们刚摘的枣，甜不甜？
2: 哦，好。
3: 甜
4: 甜
2: 甜
4: 甜甜，就拿去吃，俺们再去摘。
2: 这可是，
3: 这可不行啊！
4: 俺懂，俺奶奶呀，又要跟俺们讲纪律了。快去拿着，快去拿着。
2: 太多了，太多了。
4: 走了，
2: 谢谢，
3: 谢谢了。老总啊，我刚才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民的支持。
2: 对，英民胜利之本，对吧？
3: 这次保卫战我们用一个张家口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那就是用一个城市来做诱饵，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完全可行的。
2: 老毛，你真是时时处处在总结啊，善于抓住要害。
3: 总结才能进步嘛。只是张家口丢得有点过早了，没有形成更大规模的歼敌。
2: 不过晋察冀部队从此摆脱了国民党军重兵的围劫，今后可以更加机动灵活的作战了。
3: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就是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
0: 布雷先生，我军在攻下共军北方首府张家口之后，就要召开国民大会，制宪立法。
5: 我正在修改最后的宪法文本，再过几天，就可以请主席最后审定了。
0: 我知道你很辛苦，但是我想了一下，

0: 你还得写一篇
1: 赞扬我军攻下张家口的
0: 英勇事迹，并要立即召开国大制宪会议的文章。
2: 主席，
1: 我
0: 布雷啊，我知道你近来身体不好，
1: 为此我给你找了一位助手，
0: 可以让他代你先拟出一个
1: 草稿。
2: 那好，我一定代为改好。
0: 那就好，注意身体。
3: 报告。
0: 进来。
4: 校长，校长。
0: 嗯，
4: 他就是我向您介绍过的主管作战的厅长郭汝瑰。
0: 认识，黄埔第五期的，后来去了日本士官学校，之后又去了陆大研读，这期间你还去英国考察过军事，说的对吧？
4: 是的，校长。
0: 来，都坐下谈吧。
4: 是。
0: 你的兄长郭汝栋是我的老部下。
4: 嗯，
0: 虽然他身体欠佳，可我还是给他授予了上将军衔呢。
4: 我的兄长对校长感恩戴德，并且要求我为校长终生尽忠。
0: 好，以后你就协助参谋总长参与制定作战方案等工作吧。
4: 是。
0: 刺绣啊，虽然这次华北首战告捷，但打得很辛苦，我决定要重奖参战部队，
4: 为今后与共军作战计重奖所有的有功人员是正确的。但是此次参战的部队是第十一、第十二两个战区，因此怎么奖、奖多少有困难。
0: 说得详细一些。
4: 第十一战区孙连仲所辖的部队，其主力多属于中央嫡系，出力大，战绩小；而第十二战区从傅作义到所有的参战人员都战功昭著，因此我认为此次奖励很难起到重奖之下必有勇夫的效果，搞不好会将矛盾引向中央。
0: 说的有道理，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4: 愿听校长教诲。
0: 钱是中央给的，但是给部队的颁奖人却不是你参谋总长陈诚。
4: 请北平新院主任李德林代劳，是这样吗？
0: 这个李宗仁是桂系的代表人物，几十年来他与中央的关系啊，这都是心照不宣的事了。为此我判定此次颁奖他一定会偏向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那么直属中央的部队就会满腹牢骚，最后会发到谁的身上呢？
4: 一箭三雕。
0: 你此去北平，我还给你三条锦囊妙计，保你药到病除。

大家安静，下面庆功大会就要开始了。今晚参加颁奖的主要军界领导有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上将，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上将，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上将，南京国防部代表郭汝瑰厅长，下面有请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上将做颁奖感言。

0: 历经近两个月的大同吉宁平北张家口战役，最终以我们国军完全的胜利结束了。南京国防部北平行辕决定重赏参加战斗的第十一战区和第十二战区的全体官兵们。我们国民革命军有一个光荣的传统，那就是在颁奖的时候拒绝平均主义，一定要做到论功行赏。为此我们专门研究了所有参战部队的战况以及所取得的战功，我们认为第十二战区一战攻克了吉宁，解围了大同，二战又漂亮地夺取了张家口，他们应得头功，所以他们将获得总奖金的四分之三，第十一战区获得总奖金的四分之一，让我们为他们获奖鼓掌。
1: 辛辛苦苦打仗，还不如那些投机取巧呢。
2: 说的是啊，凭什么呀？
1: 算什么呀？没有算什么呀？你不知道，没点分的。
3: 就是，人数也太大了。
4: 是，
3: 这你太难了，
5: 不能这样。
3: 就是，
5: 死
3: 不走，
5: 管什么呀？
3: 对，
5: 这是
3: 太功太忙了啊！
1: 这算什么呀？啊，
3: 算
1: 什
3: 么？
0: 请回答我。你们还是不是国民革命军？
6: 是。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们知道不知道？
6: 知道。
0: 那为什么不同意长官所评定的获奖比例？
7: 你们的评定不公平。
1: 怎么不公平了？
7: 太公平了！
0: 这是反了，
8: 我们就是反对这种评奖，我们要去两军告你。
0: 停！
9: 孙长官，你也同意属下这样的做法吗？
10: 我不同意他们这样大喊大闹，但是我赞成他们说的评定不公。
9: 好，那好，那就由你孙长官来重新评定吧。
0: 我宣布今天的评功论赏作废。
11: 下面我说几句，只要稍懂战术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打仗跟打架一样，一只手抓住了对方的痛处，另一只手还才能打得带劲，只要抓住了对方

0: 击中要害。
1: 这次第十二战区拿下了张家口，主要是我们第十一战区在怀来挡住了共军，要不然，哼，第十二战区就孤掌难鸣。
2: 孙长官，您的意见呢？
3: 众所周知，共军的主力在东线，如果我东线不济，那父兄这边也不会有什么好戏吧。因此我认为要从大局出发，重新评定奖金。
4: 对，从这方向。
5: 不对不对，
2: 副长官，您的意见呢？
6: 服从是军人的天职，我更不赞成有人在东线啃骨头，有人在西线吃肉捡便宜的说法，这不利于国民革命军的团结。因此我建议由郭厅长把大家的意见上报南京，蒋主席说什么我都同意。

0: 夫人，我刚才不是都跟你解释过了吗？马上就要开军事会议了，让我清静一下。
1: 达令，

0: 军队能陶瓷规律呢？就说你推崇的美国巴顿将军，在他的眼里，艾森豪威尔将军又算什么呢？
1: 别跟我谈西方的。那我问你，毛泽东的军队也是这个样子吗？
0: 打天下的时候可以做到心不服表面服，而到了坐天下的时候，就会各自恃功自傲，扯旗反叛，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最典型的就是大汉朝。
1: 你又说远了，你自黄埔建军就提倡黄埔精神，可为什么时下你的将领却是面和而心不和呢？
0: 这夫人应该清楚，当初起家为了成功，我只能利用各个派系的军事力量，可他们始终是心怀异志的，只是后悔当初在消灭这些地方势力的时候心软，保留了他们的军队。
1: 那毛泽东呢？他的军队不也是各地方合起来的吗？那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做到同心同德呢？
0: 那是因为夫人分了我的心。简而言之一句话，无论是治国者治军者，不仅要了解他属下心怀的意志，更重要的是要拿出化解他们各怀意志进而为我所用的办法来。
1: 你可真是高屋建瓴啊。
0: 谢谢夫人夸赞。好了，我该开会了，你好好体会我说的话吧。
2: 南京电台播出重点要闻时评，从张家口光复看天下大事。我军攻下张家口以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大言不惭地吹嘘，我们全解放区一切军队、一切人民一定要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收复张家口、承德、吉宁、菏泽、淮阴以及一切失地。听，这牛皮吹大了，小心再次自己打自己的脸。经过四个月的较量，国军不仅攻占了主要的交通线，而且还占领了共军原占领的105座城市。为此，蒋主席郑重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
3: 老毛啊，
4: 陆总，你什么时候到的？
3: 哎，我来了一会儿了都。你的警卫员小李去找我，让我劝劝你，说你饭也不吃是吧，觉也不睡，让我来劝劝你。
4: 他一个人磨不过我，把你这个总司令给请来了。
3: 猪毛不分家嘛，我这个总司令也是站在你这边的，还给你带来了你最喜欢的东西，
4: 香烟。
3: 你怎么知道的？
4: 你刚才不是说猪毛不分家吗？我知道，这是前线的同志们给我捎来的战利品，让你中途打劫了啊，你说替我保管，细水长流。
3: 好，完毕归赵。老毛啊，在7、8、9三个月中啊，我军已歼灭蒋军25个旅。如果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军再歼灭25个旅，那么我军就必然能从防御转向进攻啊。
4: 如果能够再歼灭蒋军第3个25个旅，我们就有可能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了。
3: 据晋察冀军区来电，他们自从撤出张家口以后，内部分歧较大，我看他们有必要召开一次会议，统一思想，共同对敌。
4: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说，

0: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料一致才能得胜利啊！老总啊，看来如果蒋某人敢逆天而动，召开韦伯大的话，我们是不是要给中共驻南京的代表团发电，让恩来即刻返回延安，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数同志在南京视情而动？
1: 夫人，你那么专注，在听什么呢？我在听游行队伍欢呼的口号声呢。
2: 这声音，你不嫌闹心吗？我觉得挺好听的。
1: 夫人，来来来来来，坐下，我跟你说，当年拿破仑。 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以少胜多凯旋回国的时候，听到成千上万民众的欢呼声，高喊“拿破仑万岁”，可当时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的笑容。知道为什么吗？
2: 因为他清楚，就是现在这山呼万岁的百姓会推翻他的统治。后来历史也印证了拿破仑的预测是正确的。
1: 因此，无论是反对我们的口号声，还是欢呼声，都别太在意了。
2: 达令，你看你，又提不高兴的事儿了。
1: 哎，
2: 中共驻南京办事处打来电话，告知明天周恩来举行完记者招待会以后，就要动身回延安了。
1: 斯图雷登是什么态度啊？
3: 他不希望蒋主席干涉周恩来的记者招待会。
4: 笑话，我当然不会的。来了，周先生来了，周先生来了。
5: 诸位，周公马上就要走了，临行前，请周公给大家交个底，好不好啊？好。
6: 黄仁老的话，我是明白的。
5: 交个什么底呢？这样吧，行前啊，我给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信，就把这封信作为给大家和黄仁老的告别吧。好，好，好，好。民盟经此一番风波，阵容较稳，国大既开。 把戏正多，宪法国府新政院既可诱人，又可骗人。揭穿之端来各方，政协阵容已散，今后要看前线，稍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见分晓。帝等十九日归去，东望护兵，不胜一。
3: 请带上各位朋友致意，并盼保万千。好，好，好，好。诸位，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啊。可以这样说，我们是肝胆相照的真朋友啊。
7: 好，好，好，好！
3: 我们一定会胜利的，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7: 要回来呀！保重啊，周公！一定要回来呀，周公！
3: 再见，
7: 保重啊，保重啊，
3: 再见了，诸位，
7: 保重，
3: 会有期啊！
7: 保重。

0: 主席老总，主席老总，
1: 来啊！你们到了，我还以为你在白区这些年坐着汽车进进出出的，骑马会生疏呢。
0: 放心吧，革命的本钱是不能忘的。<笑>恩来老总啊，目前蒋某人占领了张家口。 对延安也是蠢蠢欲动，志在必得。嗯，好啊，那我们就请君入瓮，在陕北的高坡深沟里跟他周旋，拖住敌人，并指挥全国各个部队向他们发起进攻。
1: 他蒋介石把战线拉得越长，背的包袱就越重，对于我们打运动战更加有利呀。
2: 嗯，
1: 我们轻装上阵。
3: 在运动中，寻机歼敌，啊，大踏步的前进，牢牢掌握战场的主动权。这种态势会越来越明显。可以断言，1947年必然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发生根本转变的一年。高楼万丈飘地起，盼落我高山就，也许地太阳火又红，也许这太阳火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下毛泽东，天上星光日月星，地上温。
4: 刚才恩来同志汇报了他在南京的工作情况，我认为是很有成绩的。现在恩来同志回到延安了，我建议书记处研究设立中央城市工作部，由恩来同志担任部长。
5: 好，另外呢，李维汉同志可以任副部长，处理日常工作嘛。
4: 嗯，
0: 好，
1: 好，可以。
4: 恩来啊，嗯，南京、上海的上层。
1: 对内战有什么看法？南京、上海的上层对长期作战并没有把握，就连白崇禧等都对前途感到渺茫。受到国民党海陆空军的中下层人士，厌战的情绪更加严重。总之啊，对国民党来讲不乐观啊。
6: 嗯，反观我们在军事上歼灭战的事实。
4: 已经得到了证明。从中原突围到今天，我们共歼灭蒋军38个旅，啊，主席提出再用3个月的时间，我们消灭蒋军第2个25个旅的任务，有可能超额完成。<笑>实际上，在这之前呢，主席早就估计到了，蒋介石的攻势是一定能够打破的。
1: 嗯，
0: 开伪国大。 打延安，这两招一做，蒋介石的丑恶嘴脸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他这叫自走绝路啊！再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这70-80个旅之后，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就达到了平衡。
1: 嗯，主席说得好啊，两军平衡之后就有可能超过，到那时。
0: 我们就可以打出去。恩来同志是南昌起义的前卫书记，长期从事军事斗争，具有丰富的经验。我建议恩来同志和我、老总一起指挥全国的各个战场，以力尽快歼灭蒋介石赖以生存的国民党军队。
1: 好，同意，
7: 同意。
1: 我竭尽全力啊！<笑>

0: 报告。
1: 进来。
0: 主席，总司令到了。
2: 老毛啊。
1: 老总啊。晋察冀中央局在涞源召开会议的报告，我看他们的思想基本上统一到中央的方针上来了，并形成了关于张元失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定。
2: 文章是好做的，可如何把文章的思想变成战场上的胜利，那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1: 是啊，他们要像陈粟、刘邓大军那样敢于打大仗、打胜仗，恐怕还要在战场上去学习、去总结啊。
2: 哎呀，老毛，刘邓他们又电催原晋冀鲁豫的部队，现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归晋。
1: 这样一来，晋察冀军区又少了三个旅啊。杨德志等同志留在晋察冀，苏振华同志把部队带回晋冀鲁豫。
2: 那就以军委的名义致电聂荣臻、罗瑞卿，迅速扩军，准备打大仗、打胜仗。
1: 我同意。老总啊，我提议近期召开书记处会议。
2: 什么内容啊？
1: 暂时保密。
2: 还保密？
3: 这次涞源会议开得好啊，总结了张家口战役的教训，就是过分的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丢掉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由于军区领导统一了思想，为下一步取得胜利打下了基础。
4: 好啊。
5: 虽然如此，我们晋察冀军区距离像陈粟大军、刘邓大军，甚至是新组建的东北部队等一个接着一个打胜仗、打大胜仗还差得比较远的。
6: 是啊，如果我们想打大胜仗，必须完善组织结构，多增兵，增加战斗力。
7: 聂司令员，完善组织结构的工作快完成了吗？
3: 快了。军区党委已经决定把杨德志同志调到二纵当司令员，同时我们还决定由冀中、察哈尔、冀晋军区所属独立旅分别调拨给第二、第三、第四三个野战纵队，这样每个纵队就由原来的两个旅变成三个旅。
5: 好，军区党委做出决定，到明年一月前，在冀中、冀察、冀晋、冀东四区动员新兵40000人，全部补充到野战部队中去。
4: 好吗？
6: 好啊。
2: 哎呦，今天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吧？
1: 老总啊，你这是不是在批评我平时开会总迟到啊？
2: 我们都知道主席的这个生活习惯是黑白颠倒，那么白天开会嘛，多数都是
1: 也有像今天这样早到的时候。
2: 所以我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嘛。
1: 今天的书记处会议是应我毛泽东的要求召开的，12月1号就要到了。诸位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8: 我们朱老总的60大寿啊。
9: 我明白了，这就是主席啊召开书记处会议的中心目的。
1: 要号召全党全军为老总庆祝60大寿。
2: 老毛，老毛，你说召开书记处会议还跟我保密，就是这个内容啊？我可提醒你，不要忘了，你是全党全军的主席。
1: 我就是想忘也忘不了啊。
2: 那你提议的不给领导做寿，忘了吧？
1: 没忘。
2: 没忘，那就取消为我祝寿。
1: 不能取消。
2: 必须取消。
1: 绝不取消。

0: 二位不要争了，我看这样吧，我们先听主席说明一下为什么要为朱老总祝寿，然后再由书记处讨论决定。老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1: 好吧。
2: 啊，同志们，六十是一个甲子啊，在我们老祖宗看来，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请大家回忆一下，六十多年前中法马江之战，接下来就是中日甲午海战、公车上书、辛亥革命、清朝垮台，直到今天蒋介石又在美国的支持下挑起了全面内战。
1: 老毛啊，咱们开门见山啊，不要打迂回战。
2: 老总啊，我这就是开门见山呐。
1: 你，
2: 老总六十年的经历，就是一部我们国家的苦难史啊。想当年，老总为了寻找党，几经坎坷都被拒之门外，但是他没有放弃追求，只身跑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遇到了恩来同志。
0: 嗯，
2: 由恩来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成为我军的总司令，为了党的革命事业奋斗终生。请再来看一下蒋介石这些不肖子孙，天天就是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把中国搞得是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啊。现在他又公然召开伪国大，重兵进攻我们的解放军，陈诚竟然在北平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叫嚣从军事上消灭中共，三个月到五个月之内便可以解决，一时之间从国统区到解放区都弥漫着一片愁云迷雾。共产党还能坚持多久啊？为此我们必须造成一种声势，不仅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共产党人有实力、有准备，而且还要让全党全军树立坚定的信念，高扬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
3: 我懂了，主席是要借给朱老总庆祝六十大寿，在全党全军召开一个打倒蒋介石的誓师大会。
2: 知我者必时也。
4: 同意给朱总司令庆祝六十大寿的请举手。老总啊，你表个态吧。
1: 少数服从多数，我服从书记处的决定。

0: 主席啊。
1: 啊，来，哎，快来看，我为老总六十大寿写的贺词。
0: 好，人民的光荣。好啊，主席，唯有老总可受这样高的赞誉啊。
1: 是啊，

0: 美国人完全撕下了所谓和谈的幌子，公开的支持蒋介石打内战。
1: 傅作义将军的女公子傅东菊都上街参加了示威游行。
2: 李主任，我女儿傅东菊她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她上街采访学生游行，这有什么不对吗？
3: 你马上把这个情报送达32团团长马卫华那里，请他和政委张乃庚共同指挥，迅速拔掉王京据点。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0: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们必须造成一种声势，不仅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共产党人有实力、有准备，而且还要让全党全军树立坚定的信念，高扬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我懂了，主席是要借给朱老总庆祝60大寿，在全党。
1: 全军召开一个大刀蒋介石的誓师大会。知我者，必时也。同意给朱总司令庆祝60大寿的，请举手。刘总啊，你表个态吧。
2: 少数服从多数，我服从书记处的决定。

0: 主席啊，
1: ，恩来，快来看，我为老总60大寿写的贺词。
0: 好，人民的光荣。好啊，主席，唯有老总，可受这样高的赞誉啊。是啊。哎，恩来，南京方面有什么消息吗？董老来电说。
2: 马歇尔即将结束他的调处工作，回国了。
1: 这就是说，美国人完全撕下了所谓和谈的幌子，公开的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要消灭我们。
3: 报告。
0: 嗯。
1: 少奇同志到了。
2: 好。
3: 哎呦，恩来在哪？
1: 少奇啊，
2: 主席啊。
1: 哎呦。嗯，少奇同志啊。
0: 啊。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0: 你手里拿的也是祝贺老总60大寿的贺词吧？
1: 主席猜对了。
0: 李建强啊，
1: 朱总司令万岁！好啊，我军有了一位万岁的总司令，就一定会有一支万岁的军队。
0: 是啊，
2: 是
0: 我们就一定能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啊！

0: 同志们，朋友们，庆祝朱德总司令60大寿，现在开始。下面请周恩来同志发表祝词。
1: 老总啊，祝你生日快乐。

0: 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你总是那样平易近人，但你永远坚定不移。全党中是你首先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纪录。你的革命历史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1: 下面请毛泽东同志发表讲话。

0: 同志们，今天为朱总司令庆祝60岁的生日，就是要粉碎敌人的谣言，坚定信念，军民团结，一定胜利。老寿星啊，伯渠同志让我代行司仪之职啊，下面请朱总司令致答谢词。
1: 同志们，延安的军民、父老乡亲们，感谢大家对我的祝贺。今天是我的生日，大家知道我发表过一篇文章，是母亲的回忆。我的母亲是一个流浪艺人的女儿，是一个地位低下的，连名字都没有的农村妇女，是一个直到80岁临终前还在劳动的妇女。母亲的勤劳、简朴、宽厚仁慈，至今在我心里留着深刻的印象。他老人家启发了我从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母亲给了我生命、党，给了我力量和勇气，指引我人生奋斗的目标。我是个农民的儿子，所有农民的儿子都是要革命的。我深信一切反动派，包括那些伪装革命的反动派，注定要失败，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

人民庆祝你的60年生活，因为你是中国人民60年伟大奋斗的化身。你对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无限忠诚，你的不怕艰难危险、不求个人名利的牺牲精神，你的联系群众、信任群众、视民如商、爱民如子的观点，正在鼓舞着全党全军为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

0: 嗯，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 以三昼夜至五昼夜的恶战，歼灭敌人2个至3个师，至少每次歼敌1个整师。各战略区及中央均在热望你们打大胜仗。改变战局。传达完毕。
1: 下面由耿彪同志介绍敌情，传达我军区党委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毛主席指示殿的设想。
2: 随后再请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同志们，易县、满城战役之后，敌人的主力，尤其是敌94军、53军受挫，主要集结在保定以北的铁路沿线地区，平垒固守。但是，敌人在保定以南，从望都到正定100公里的铁路线上，只有保安第5总队侯如庸部的6个团和一些县的自卫队。
1: 担任守备任务，力量相对比较薄弱，军区领导的意见是：
3: 我们下一阶段的战场必须由保定以北转到保定以南。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歼灭和调动敌人，创造新的更大的战绩。嗯，杨德志同志，你的意见呢？
4: 我同意开辟新的保南战场。我建议啊，咱们派一个纵队去攻坚望都和定县。
1: 把保定以北的敌人调到保定以南来，哎，再派2个纵队埋伏在中途打援，这样呢，我们就有可能创造一个大歼灭战的机会啊。很好，和军区领导的意见不谋而合。下面由耿彪同志下达作战任务。是，
2: 军区决定。 以陈正湘为司令员的第4总队副冀晋军区独立第1旅，在冀晋军区第4军分区和冀中军区第9军分区的地方武装配合下，发起保南战役，
5: 保证完成战斗任务。
2: 以杨德志为司令员的第2总队，以杨成武为司令员的第3总队原地待机，视战情发展做好打援准备。是。
6: 陈正湘同志，你们在攻打望都的时候，我送你10个字：相机打定县，孤立石家庄。
7: 是。嗯，
8: 同志们，马上就要过春节了，等你们打下望都的时候，我们一定赶到前线，和你们的庆功酒。<笑>
9: 没问题。
1: 好，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10: 保证完成。
11: 刘邦，你是在井冈山时期认识曾思玉副司令员的吧？
12: 不是，井冈山时期我还没有参加红军呢。
11: 哦，
12: 我虽然参加革命比较早，但是我也没有上过井冈山啊。<笑>
11: 哎，思玉，你还记得萧克副司令员讲的最后2句话吗？
13: 相机打定县，孤立石家庄。
11: 相机打定县。

0: 孤立是家庄，看来啊，军区首长的意思是一定要拿下定县。嗯，
1: 说的没错啊。所以啊，不管前面有多少困难，我们四纵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打出个名堂来。
0: 对对，要想打出个名堂来，等我们回到驻地以后，还是要把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想得再充足一些才行啊。有道理，咱们赶紧回去吧。走，
1: 好，
2: 驾，驾，驾，驾。
3: 出乎意料了，没想到你竟然走出家门，和大家一起上街游行，
4: 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美军这帮畜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我国纪念英雄林则徐的崇外孙女，我岂能不参加像今天这样的爱国游行示威？
3: 这么说，你很早就认识受害人是吗？
4: 认识，因为我们两家是世交。
5: 陈琏，东菊，你们两个认识啊？
3: 当然了，他的父亲是陈布雷先生，是我父亲的好友，我们怎么能不认识？
4: 我们二人一道为沈崇女士伸张正义，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6: 看报了，看报了啊！
5: 在目前的形势下，要造成最广泛的影响，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这次学生运动的目的就是孤立美蒋，反对美国把中国殖民地化。注意安全。
7: 就是那两个女的，明白了吗？啊，赶紧行动！
8: 很抱歉，让诸位久等了。方才蒋先生派到北平的人找我，说一个小小的沈崇事件，搞得各大中学校无宁日。还说到陈布雷先生的女儿陈莲，傅作义将军的女公子傅东菊都上街参加了示威游行。
9: 呵，李主任，我女儿傅东菊她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她上街采访学生游行，这有什么不对吗？
8: 是啊是啊，我已经向蒋先生派到北平来的人做了说明。
10: 主任，李主任，我们正式开会吧。
8: 好，开会。今天的会议主要是两项内容。其一，检查张元绥靖公署和保定绥靖公署歼灭共军的情况。下面先请张元公署主任傅作义上将报告。
9: 根据蒋先生制定的战略计划，要在年前打通平汉线，巩固平绥线。我部第35军、暂编第3军、新编骑兵第4师，圆满完成了战斗任务，同时还攻克了张家口以南、以北的广大地区，并且占领了大部分县城。好，我都汇报完了。
8: 很好。下面请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上将报告。
11: 诸位将领军知，我保定绥靖公署防范的地区很广，与共军交战的地点也就很多。近两个月来，我们攻占了不少县城，可是在易县和满城的争夺战中损失也不小，伤亡了近8000人呐。
8: 好了，不要说下去了。打仗啊，有胜有负，这是常事。
11: 是。
8: 蒋先生指示，两个绥靖公署必须要同心协力，分期包剿 平汉线北段西侧

0: 我们将组织共军，保定绥靖公署，主力集结于平汉路北段铁路沿线地区，致重点于平津保三角地带。下面，请行辕参谋长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
1: 华东野战军胜利结束鲁南战役。 歼敌53000余人，缴获坦克24辆，各种炮89门，汽车四百七十四辆，还俘获了一位中将师长。
2: 前不久，我为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不少看过这份文件的同志打电话问我。 你这个高潮是指什么呀？要知道现在的形势还是敌强我弱呀！啊，言外之意，你毛泽东可不要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啊！<笑>方才我是借陈粟大军胜利的东风壮了壮胆，下面请老总打头炮啊！
3: 好，我打头炮。<笑> 我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在文件中提出的结论：从去年7月至今年1月前，在这7个月中，我军共歼敌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8个旅吧。
1: 被歼灭的伪军保安部队，还有被击溃的正规军。
3: 都没有计算在内。内战爆发伊始，蒋介石派来进攻我们解放区的军队218个旅，171万3000人。截至今天为止啊，我军歼敌已超过1/4。
1: 嗯，诚如主席在文章中所说。 我军如能于今后数月内再歼其40至50个旅，连前共达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4: 从蒋管区来说，我赞成主席的这一结论：因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而引起的北平学生运动。
0: 预示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潮。
2: 这一方面呢，是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另一方面呢，是蒋管区人民运动的不断发展，它必将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即将到来。看来同志们赞成我的观点啊。<笑> 不过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总的形势是说革命高潮就要来了，但不是说已经来了，还需要我们这些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形势，加倍的努力工作，啊，中国革命的新高潮那才会到来。
5: 我觉得。 这次打侯如庸，我们还是有把握的。第一，从望都到正定，都是杂牌军，好打。第二，平津保之敌，有我二纵三纵盯着，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可以放心打。第三，驻守望都之敌处在被动的位置，我们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说得对，从北平行辕。 到保定绥靖公署，他们关注的重心啊，在于保定以北，而对于保定以南，比较疏忽，且离我们很近。只要我们军民密切合作，完全可以做到处级之上。
6: 对，当地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觉悟高，当地的激进地委副书记王昭同志举手一号召。 之前的群众绝无问题。
5: 对，王昭同志有文化，又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干部。

聂三元早就想把他调到部队工作，用兵一定要出奇制胜。快要过春节了，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这些在保卫的部队突然像天兵一样。

0: 妈，老毛，你站这儿干什么呀？你跟着风雪较什么劲啊？啊，
1: 是这风雪跟我们较劲呢。
2: 小李啊，你怎么不把棉大衣给主席披上啊？
3: 主席不让。
1: 少奇，恩来，你们都在关外生活过吧？关外的冬天很冷吧？
2: 是啊，主席。
4: 主席啊，用东北的话来说，那叫嘎巴嘎巴的冷啊，冻掉耳朵、手指、脚趾，那是常见的事。
2: 主席啊，这双手啊都不敢去摸铁的东西，一旦抓住了，再想分开，手上的皮肉就扯下来了。
0: 我在想，东北的同志一下江南，医保临江，在冰天雪地里拿着钢枪和敌人面对面作战，这艰苦困难可以想象。
2: 是啊，
1: 陕北的冬天也不含糊啊。各位啊，我们要做好和国民党军队在山沟沟里斗智斗勇，在黄土高坡灵活机动和他们打游击战的思想准备啊。
5: 不怕，大不了我们在陕北高坡之上再来一次爬雪山过草地。

0: 报告司令员，据可靠的情报，王京、望都那边的守敌，有的杀猪宰羊，有的置办酒席，有的在打牌赌博，一片过年景象。
1: 知道了，你马上把这个情报送达32团团长马卫华那里，请他和政委张乃庚共同指挥，迅速拔掉王京据点，不使一人落网。
2: 是。

0: 铁豹，思玉，为了速战速决，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在拔掉王京据点的同时，必须完成攻打望都的一切准备。到时候一声号响，拿枪网都。
1: 同意，
2: 同意。

伤这么重，不能吹号。

0: 此宋刚刚打下了望都，你们说曾思玉他们会怎么庆祝呢？罗副政委，我们今晚搞这个突袭，你说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1: 我感觉他们正盼着我们过去呢。
0: 说得对，刚打下了望都，又赶上过春节，容易晕头，还是过去看看的好。
1: 是啊，我就是这么想的。
2: 哎，小刘，哎，慢点开啊，注意安全。
3: 请首长把心放在肚子里，小刘一定安全地把三位首长送到四纵。
0: 哎，小刘，我记得你的老家就在这边吧？
3: 是的，俺的老家就在望都。
4: 哎，望都过春节都有些什么好吃的呀？
3: 那好吃的可多了，四喜丸子、红烧肉、小鸡、乳鸽、酱驴肉，特别好吃。哎，
4: 好了好了，不要再报你们望都的菜名了。
3: 为什么？
4: 这本来啊是想画饼充饥的，可是越听越饿了。还有啊，我是四川人，肖副司令员耿参谋长是湖南人，没有喇子就没得围斗嘛。
2: 哎，我现在啊只要能填饱肚子，吃什么都行啊。哎，小刘，什么情况？
3: 报告首长，抛锚了，走不了了。

0: 思玉同志，
1: 有什么大事需要相商啊？
0: 就是，
2: 请问胡政委还记得萧克首长最后说的话吗？
1: 记得，相机打定线，孤立石家庄。
2: 那请问这相机打定线的时机是什么时候？
1: 这得听听陈司令员的意见啊。
2: 陈司令员，你说呢？
0: 要我说呀，打定线的时机就是现在。
2: 英雄所见略同。
1: 哎，别，请问二位，咱们三个人就能决定攻打定县这么大的事儿啊？
0: 当然不能了。哎呀，要是现在军区的首长在就好了。
1: 是啊，军区首长如果在的话，攻打定县的决策就能解决了。
3: 小刘，抓紧时间，赶快修车。
4: 报告首长，俺只会开车，不会修车。
5: 完了，今天晚上这望都名菜啊，暂时吃不上了。
4: 请三位首长放心，小刘一定想办法把这事修好，让三位首长吃上望都名菜。
3: 小刘，我们三个倒没有什么关系，你这一路开车还饿着肚子，这可不行。哎，肖副司令员，我们到附近看看。看看老乡家有什么吃的没有？
6: 那这车呢？
3: 交给耿参谋长了。
5: 嗯，放心吧。
6: 行，
3: 走吧，走吧。
5: 来，手电筒。小刘，拿扳子。
4: 首长，您这是干什么呀？
5: 修车。
4: 啊？首长还会修车？
5: 那是。来，

0: 同志，
1: 碗茶，
0: 这肉啊，我都准备好了，配上大白菜、土豆，炖一锅热热乎乎的，多好啊！
2: 大娘，这肉啊，我们不能吃。我知道您一年到头攒下这些肉不容易啊。
0: 哎呀，这不到我们家了吗？
2: 大娘，您还是留着过春节的时候吃吧。这不，我们还得用您家的灶台吗？
0: 哎呦，这算啥呀？
2: 谢谢您了，大娘。
3: 我懂，我懂。毛主席不是给你们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哎，
4: 看这是办的，又让首长修车，又让首长跟俺们找饭吃。
5: 小刘啊，哎，你啊，就别操心他们了啊。来，把这边给我照好。
4: 是是是。
5: 来。这儿，
6: 哎，老哥哥，哎，这枣花茶你是怎么做的呀？啊，枣树发芽以后啊，我就蹬着梯子把嫩叶摘下来晾干了，千万要放在通风的地方，不然就发霉了。还等到这枣树结的大枣红了以后啊，哎，我就把枣摘下来烘干了，切成块儿，哎，跟那枣叶子缠到一块儿就成了。
7: 这样的呀？哎，行，那我先尝尝。
6: 哎，你喝喝。
7: 这味道有点像赣南老表自制的龙眼茶，好喝，好喝！我再喝点，
6: 多喝点。
7: 来，
6: 嗯，
2: 小王，哎，赶快去叫耿参谋长和小刘，不管这修没修好，都要先回来吃饭。
8: 是，

0: 真行啊！首长，你真有两下子。哎，
1: 小刘，记着啊，咱们解放军光有两下子还不行，要做到扛枪能打仗，下地能种粮，每个人都是多面手嘛。明白了，首长。
0: 报告，
1: 首长，肖副司令员和罗政委已经把饭做好了，可以吃饭了。
0: 好，知道了。
1: 首长真会做饭啊！
2: 记着啊，
1: 行军打仗，埋锅做饭是必须的两下子。那可不是，国民党的官只会逛窑子、玩戏子，根本就不会修车做饭。哎，
3: 那能一样吗？走，吃饭去。哎，
2: 哟，都来了。哎，
4: 大娘，大娘，你们好。
2: 来，快坐，快坐。
1: 来来来来来，
2: 赶紧吃吧，
1: 香啊！
2: 来来来。
5: 赶紧过，暖和暖和。
1: 首长一直在修车，累坏了也饿坏了，最后连饭都是首长做的，都怪俺。
6: 哎，
1: 小刘，说什么呢？外面啊，冰天雪地的，咱们大家伙啊，围在一起热热乎乎的吃顿饭，多好啊！
5: 对呀，小刘，你这一路辛苦了，咱们就挺罗副政委的，安心的吃顿热乎饭来。
1: 哎，大娘，大爷，大娘，
5: 来，不用，不用，
1: 你们吃，你们吃，不用管我们。
5: 小刘，来，咱们一起
1: 坐。来坐，来来来，
5: 大爷，
1: 走走走走走，
5: 来尝尝我们的手艺。
1: 好，
5: 来，大爷，
1: 大娘，您这个饼烙的可是真香啊！我不客气了。

0: 哎，耿彪，你刚修完车，连手都不洗，就抱着大平坎，生病了怎么办？
1: 罗政委，我这个胃啊，可是铁胃。想当年，我们过草地的时候，我和战士们穿着草鞋、单衣，饿得呀，连路都快走不动了。 这个时候，咱们的彭老总给我们送来了热乎乎的马肉，我当时啊，两只手上全是泥。可是吃的甭提多么香了。可是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彭老总杀了他自己心爱的战马。 我和战士们才没被饿死在那片草地里。

0: 我终于想明白了，咱们这第一仗就打在正面上。
1: 你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0: 我马上草拟出一份作战报告来报你审阅。好，哎，但是你现在的任务是抓紧时间睡觉。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时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蠕从容、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

0: 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记，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记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记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陈李记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条件是不好，人往高处走，结婚我肯定要找个条件比我更好的。
9: 我是站在一个全局的视角，我觉得他明明有更多选择呀，可是对于赵兰心在体验他的人生的过程中，他不知道结果，但是他是先设定目标，然后我一定要完成。
10: 我总会找到一个比你更好的。
11: 找到一个就算我输。
9: 我也没有打算要追求幸福，我们要的是结果。
12: 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
9: 每个角色都很极致，就是你可能在看的时候，你会说现实中不会有这样子的人，但是因为这是一个戏剧的创作嘛，所以编剧啊，包括导演，还有包括演员，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没有想说我要怎么让观众喜欢我这个角色而去出演，更多的是怎么在这个角色里符合他人物逻辑和他整个动机之后做到一个极致，所以他每个人物都非常非常的鲜明。其实我自己看完一部分内容之后，我也会觉得其实赵兰心未必是一个讨喜的角色，但是他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1: 赵兰心想要的东西就一定会想办法得到。
8: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你要是钱不够我还有点钱。
9: 我是真的希望可以帮到你。前期包括剧情的发展的过程中，我试图一直在找到一个逻辑的重点，是为什么赵兰心一定要林依凯，为什么非他不可。就是在我个人的价值观看来，就是一个女性已经如此努力的在自己的事业上，并且她有非常有能力的情况下，何苦执着于这样子一个男性？他为什么不可以独善其身，或者说换一个人？导演一开始就是跟我说，他说你不要总拿自己的价值观套在这个角色上，你认为每个人在做所有事情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清楚，就是你的执念在于哪儿吗？有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执念，很多人在做一件事情

0: 的过程中，他未必知道自己的得失，未必已经算得如此清楚。但是对于赵兰心这个人来说，他是设定了目标必须去完成，哪怕完成之后觉得这件事不可行，我再放弃。然后他一说这个话之后，我就能理解了。
1: 我们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
2: 你不要逼我逼得太紧。
3: 他就是想让我受不了，我怎么能让他得逞呢？
4: 现在你知道你有多离不开我了吗？
0: 在剧中的角色，我们两个人其实有一点互相控制、互相角力的状态。我没有想到他会以一个比较外放的，比如说生气的那种表现，就是他可能会突然之间提高音量，然后做出很大的这种动静和动作。但是就是因为他那样子表现了之后，我反而会把声音压低，很冷静地看着他。怎么说呢，他们俩的感情确实是有一些扭曲的点在，但是也是因为有这种扭曲的互相控制在，他们无法分开。越演到后面，我就越发现他们其实是离不开对方的。
1: 你要知道，有时候这种看似走钢丝一样的关系往往是最长久最稳固的，就会成为我跟他的情感链接。
5: 任何关系都是价值交换，在这一点上我们认知是一样的。
0: 我觉得之所以他会把友情放在最后，甚至亲情也比较靠后放，是因为那些东西不能给他带来实质的进步，或者能让别人仰视他的东西。他在意的是，比方说我事业我要做出某种成绩，是能让所有人都看到的，包括爱情，我最终选择的伴侣也是让所有人能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但是友情并不能成为他的奖杯，所以他没有那么看重。
4: 那就靠我自己的本事了。你干嘛要把自己放在这么被动又这么辛苦的关系里面？
0: 但同时我饰演他的过程中，我很心疼他，是因为他确实没有获得过非常真挚的这种不求回报的感情，所以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利益。但其实我认为人生每个人就过一次，应该还是以自己能够开心的放松的方式去过，这就是我跟这个角色很大的一个区别。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5: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5: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6: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5: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6: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7: 我参加高考，
8: 养钱出钱，有力出力。
6: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8: 开言说慢点啊。
6: 放心吧。
8: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9: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
1: 大娘，
2: 大爷，大娘，来，
0: 不用不用，
3: 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不用管我们。
2: 小刘，来，
4: 咱们一起
1: 坐，
0: 来坐，
3: 来来来，大爷，
4: 坐坐坐坐坐，
3: 来尝尝我们的手艺。
4: 好好好，
3: 来，大爷，哎，大娘，
2: 大娘，您这个饼烙的可是真香啊！我不客气了，
4: 吃吃吃啊！
3: 哎，耿彪，你刚修完车，连手都不洗，就抱着大饼啃，生病了怎么办？
2: 罗政委，我这个胃啊可是铁胃。想当年我们过草地的时候，我和战士们穿着草鞋单衣，饿的呀连路都快走不动了。这个时候咱们的彭老总

0: 给我们送来了热乎乎的马肉，我当时啊，两只手上全是泥。可是吃的甭提多么香了。可是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彭老总杀了他自己心爱的战马。 我和战士们才没被饿死在那片草地里。等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和战士们的心呢，甭提了。
1: 看看，我说这些干嘛呀？来，吃饭，
2: 对，来吃饭，吃饭，吃饭，
1: 吃吃。
3: 你手上都是泥，带着泥吃马肉，到底病了没有啊？
1: 大娘，
0: 啊，
1: 我向您保证，没有。
2: 好，来吃，
1: 大爷，吃啊，来来来，吃吃吃啊。
0: 大爷大娘，打扰你们了，部队的同志们还在等着我们，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1: 是啊，
0: 走吧，
1: 走。
4: 哎，大家都吃饱了没有啊？
5: 吃饱了。
1: 哎呀，
2: 哎呀，
1: 老哥哥，哎，再见了。
0: 哎，再见，
1: 主持人，
4: 好，
1: 哎，好，
4: 再见，
1: 大爷。
2: 快点儿啊！知道，知道。
6: 老白鹿，
2: 拿着路上吃。
1: 我，大娘，
0: 拿着。

0: 敌军驻守在此，对吧？
1: 是。
2: 对。陈正孝，
0: 首长。哟，
3: 司令员，要不可把你们叫来了？心有灵犀嘛。啊，
0: 肖副司令员告诉我们的十字妙计，就是没说啥时候用啊。
3: 就是。
1: 是，
0: 这不正是来说这个事儿吗？
3: 路上我们的车抛锚了，要不然早就到了。
0: 怎么？
1: 你们就是对着地图搞庆祝的，
0: 可不是嘛？没想好下一步怎么打，谁也没有心情庆祝啊！哼，
3: 对呀、啊，
4: 看来我们这个突然袭击是对的。
0: 对呀、啊，
3: 各位首长，咱们先休息一会儿，等吃点东西，我们再商量起拿妙计，好不好？
0: 哎，对对对，先吃饭，先吃饭。
1: 不用了，我们已经吃过大餐了。
0: 好了，大餐
1: 就说到了。
0: 啊，小强，你先带我们去看看伤员，然后再听取你们的汇报。
3: 好，好，走，走吧，首长请。

0: 首长请。
1: 就是这样。
2: 组长好。
1: 同志们，首长过来看望大家了。
3: 正相，
4: 首长好。
5: 首长好。
3: 坐，快，
6: 首长
3: 坐下吧。
6: 谢谢首长。
3: 坐下。

0: 坐下吧。
1: 叔叔好。
0: 躺下，躺下吧。小同志，还疼不疼？同志们，谢谢，谢谢你们，是你们用鲜血，甚至用生命，在保卫我们的人民。你们是英雄，我们要通令所属部队为你们进攻，要把立功喜报送到你们的家里，同时，我们还要把你们的英雄事迹永载革命的史册。
2: 首长们好，感谢各位首长前来看望伤员。我相信我们战士的精神已经得到极大的鼓舞，但是抢救伤员刻不容缓，每一个小伤口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会影响到战士的生命。
3: 医生同志说得好啊，咱们这就走吧，把时间留给医护人员和伤员同志们。
0: 好，
2: 谢首长。
0: 同志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养伤，接下来我们还要在一起迎接新的战斗。
4: 好，
5: 好，好，好，
0: 走吧，
3: 走，
6: 请，
7: 首长，
6: 哎，小亮，哎，一定要照顾好伤员的生活啊。
8: 是。
9: 方才啊，我们四纵的指挥员都谈了一下对下次战役的看法，一致认为应乘胜追击，趁着定县城内的守敌筹备大过春节之际出起兵，一举拿下定县。这是我们草拟的作战计划，肖副司令员，请你转交给聂司令员，请他一定尽快，最好是在春节前批复。
10: 我们最好能在除夕之夜发起攻城之战。
3: 很好，我完全同意你们这个攻打定县的设想。罗副政委，你看还有什么意见？
0: 你们几个不要等到军区首长批复后再动手。我的意见，要让部队休息好，一旦发起定县战役，要打得胜，多开几个诸葛亮会议。
9: 是啊，请各位首长放心，我们四纵一定做好战前准备。
3: 好啊。

0: 来，聂司令员，坐。聂司令员，我第四纵队关于攻打定县的作战报告批复了吗？
1: 批复了。我看后啊，十分兴奋，同意你们的意见，决定命令第四纵队的主力部队立即分路秘密南下至定县新乐之间，歼敌侯日雍部，攻下定县城。 控制平汉线的保定石家庄路段，切断敌人的运输线，以利于我军今后机动作战。
0: 太好了！
1: 来，交给小克和罗瑞卿，看候卢武部同意见，立发四纵。
2: 好。
1: 哎，等等，请你电告他们，为了慎重起见，我向延安的毛主席打了报告。
0: 主席的批复如有不同意见，均以主席的意见为准。
3: 是。
0: 你们听，这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你不觉得吗？我们这些战士啊，也都盼着这年味儿呢。没有关系，大年初一我们就攻进县城了，守敌准备的年货足够大家过个年味儿十足的春节了。
3: 是啊，
0: 是啊。
4: 报告首长，也是发来紧急情报，敌人南援定县，这是要包我们四纵的饺子呀！

0: 为了确保我们攻克定县，军区派二队到阳城镇地区，三纵队到隐固村北城地区，阻击南苑之敌。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打定县了。
1: 但是有一个问题，敌人已经先我们一步从正定向北过来了，那我们怎么办呢？
2: 敌变我也变，我们应当抓住这个战机。
1: 先打增援，后攻定县。
3: 对，
1: 我们为了打好这个增援，应集中主力于寨西店、三十里铺及西南方向，沿铁路两侧隐蔽待机，以伏击的方法歼灭该敌。
3: 报告，野司加急电报，说北境敌人已经到达兴乐县城。
0: 这么快啊！
4: 我敢断定，他们还会继续北上。你们看啊！
1: 好啊，老兄，你这个口袋阵布得好啊！
5: 为了假戏真做，我们还可以再派一支部队扫一下地上的灰，引敌人进来。
2: 说得好，有道理。
5: 你们需要什么，我就支援你们什么。
1: 好，现在时间紧迫。
5: 大家回去抓紧准备，争取连战连捷，再立新功。
0: 哦，对了，为了确保这次战役的胜利，我们每个人必须随身带着通讯人员，以便于我们随时接收军情通报。

0: 一号首长，方才敌95团两个营，共约1000余人，已从新乐城出发。
1: 敌人一路上走走停停，进到石家坪时，突然停止了前进。
2: 一定要把他拿下。
0: 请问一号首长，我们可以收网伏击吗？
2: 陈主席，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开枪。

0: 把妻子和棋盘拿过来，
1: 干什么呀？下棋。我可没那个闲心跟你下棋。
0: 下棋呢？哎，你去哪儿？
1: 怎么了？
0: 待会儿钱进来电话怎么办？
1: 让曾思玉处理。
0: 你说，他可真有闲心。
1: 他现在比你我还着急。

0: 喂，我是三号。
1: 我要向一号首长报告，
2: 敌人
1: 终于从新浪走出来了，他们兵分三路，直奔
2: 在西店，到现在已完全装进了我们的口袋。
3: 打！
1: 是。
4: 我英雄的指战员接到命令后，正面的伏兵突然开火，两翼的伏兵也随之发起攻击，大队的敌军乱作一团。我伏击部队从四面八方扑向敌人，并迅速将其截成数段，接着又一鼓作气从东南西三面冲入村内，与残敌展开逐院争夺，直至下午四时战斗结束，该敌全部被歼。同时新乐守城敌军弃城而逃。
5: 打援的战斗打得很漂亮，下面就看攻打定县的战斗了。
6: 就战争的规律而言，打援的部队取胜就等于把守城敌人的心打乱了，
7: 进！
6: 因此解决定县。
5: 哎，司令回来了。
8: 司令员
6: 怎么样？
8: 定县是一座

0: 这个古城，城国22公里，城墙高10米，城周围壕沟环绕，碉堡林立，火力点密布。守军为敌保安吴总队2团和县警察队及一些反动武装3400余人。为防止我夜里攻城，天不黑他们就在城墙上挂起了油灯和火把呀。
1: 那我们怎么才能攻进城内呢？
0: 鉴于该城北临唐河且地形开阔，西围火车站有重兵防守，东面的城墙较高。 接受卫教研，只有南面的城墙较低，便于我攻城的部队隐蔽设备和实施登城突破。
2: 那你觉得在哪一段攻城合适？
0: 我是这么想的。我和李湘旅长、马卫华团长和几位熟悉情况的侦察员去探了探路，一路摸到护城河外沿的土地上，经过实地的考察，一致认为应该将突破口选在城东南角和西南角两个地段。
2: 为什么要选这两个地段啊？
0: 我们可以利用城墙突出的外围部分的正面，实施攀登云梯，以避免敌人交叉火力的杀伤。
2: 很好，
3: 思玉，那攻城部队选定了吗？
0: 选定了。我第11旅第32团从定县的东南角强攻，配属第30团的38野炮5连平射炮3连与92式步兵炮连，他们正在构筑抵近射击阵地。 我第10旅第30团从定县的西南角强攻，配属第30团的炮兵已经完成构筑炮兵阵地任务，同时冀中军区独立旅第9军分区的同志和部队担任东北方向的助攻任务。那你们进攻的时间定了吗？1月28日拂晓。
2: 好，耀邦同志，我们可以。 批准他们的计划了吧？
4: 可以，不过，方才军区的首长来了紧急电话，再三强调，定县是一座古城，有很多北魏时期的文物，绝对不准破坏一件。
2: 这个一定要注意，
0: 请首长放心。

0: 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传我命令，准备攻城。
1: 是。

0: 什么？找不到了？四处派队伍去找，必须给我找到！
1: 陈司令员，司玉会不会光荣了？
0: 不会，绝对不会。
1: 那他会去什么地方呢？

0: 经过8个多月的作战，国民党军队被我人民解放军歼灭71万余人，蒋介石到处攻城略地，战线拉得很长，兵力日趋分散，已处于被动的局面。
1: 晋察冀军区在这一段时间里很有起色，对运动战和歼灭战的运用有很大的进步。 是啊，他们连下望都、定县、新乐3城，歼敌4个多团，8200人，还控制了宝南铁路100多公里，使我冀中冀晋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2: 嗯，对此中央军委是予以肯定的。但是在尧村一战又出现失误，过于被动。 要大踏步的主动作战嘛！我已经发电给荣臻和萧克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作战，只要能大量的歼灭敌人，就是对其他军区有利的配合。
0: 吃透这一点，就会有更大的进步。晋察冀地区的国民党以转攻为守，老蒋要发动全面进攻，已是强弩之末，所以。
2: 他把进攻的重点转到了山东和陕北。
3: 蒋介石狗急跳墙，胡宗南集中上千散兵，就是为了空袭延安。
2: 哎，恩来同志，我们不是已经做出安排了吗？
0: 对，
3: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我已经电令张宗逊、习仲勋、王世坦、廖汉生等同志调新四旅，保延。
2: 嗯，还是尽快离开延安为好。延安是要离开的，但是我要最后走，要把撤离延安的各项工作做好了，我心里才踏实。嗯。

0: 怎么这么紧？
1: 主席，你看，炸弹就落在门口，太危险了，一定要尽快撤离。我们不走，老百姓也跟着遭殃。恩来，让相关的同志挨家挨户的做工作，告诉老百姓，撤离延安只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要打回来的。
2: 主席放心吧，村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 人。

0: 地皆是啊。
1: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胡宗南部以整编第一军第29军所属6个整编师、15个旅，共约14万人，分别从洛川、宜川出动，指向延安。国民党空军出动45架飞机，对延安进行轮番轰炸。1947年3月18日，国民党军兵临延安。

0: 真总结过去经验，部署新的战斗。
1: 聂司令员，聂司令员，
2: 喊什么喊呀？哎呀，我正想静静的在这儿想点事儿呢，可你，
1: 有脚的，您不得安生是吧？
2: 是啊，八个月以来，我军共歼敌71万余人，我区满打满算不到8万人，还不足总量的1/9。全国五大战区的排名，次第为华东、晋冀鲁豫、东北、晋绥陕甘宁、晋察冀。晋察冀呀，我们排在最后一名啊。作为战区的司令员，我
1: 作为战区副政治委员，心里也不好受啊。司令员，同志们在听了您谈教训时的发言，都说了不起。我们的聂司令员都主动承担了责任，我们只有多打胜仗，多打大胜仗，才能拆掉最后一名的帽子呀。
2: 刚才啊，我仔细想了想，你讲的胜利不足的原因：一，出战未打好；二，未掌握主动；三，缺乏战略的通盘考虑；四，战役组织工作差；五，政治工作薄弱。条条都讲到了点子上了，尤其是你重申了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古田会议精神，党的绝对权威和领导，是我军得以发展并取得胜利的看家宝啊。
1: 是啊，只要按照毛主席说的，不会错。司令员，你听，剧社的同志们在排演节目，咱们出去走走，透透气儿去。司令员，走吧。
2: 好。看看，
1: 新排的节目你还没看过呢。

0: 举事一演出，老乡们呢就全到了。
1: 是啊，这就是我们剧社的特殊战斗力，用最通俗的形式让群众了解了我党我军的革命思想，拉近军民关系，这才是鱼水一家人嘛。
0: 是啊，这是我们的看家宝啊，通过剧社的宣传演出，老百姓的觉悟啊提高的很多呀。总彪这个戏迷怎么没来凑凑热闹？他干什么去了？

0: 你是李元？
1: 耿参谋长在里边？是，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
2: 耿彪，哎，聂司令员，你吓我一跟头，三天三宿没睡觉了吧？啊，赶紧给我睡觉。聂司令员，我这不是画？哎，来，哎，您来，您来，干什么干什么？您来看看啊！
1: 哎呦，
2: 来，
1: 好好好好，
2: 来，说，聂司令员，您看啊，这是我画的地图。
1: 这几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咱们这第一仗就打在正厅上。好啊，其实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考虑，我们出战位置到底放在什么地方。嗯，
2: 现在看来，你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哎，聂司令员，我马上草拟出一份作战报告来报你审阅。好。
1: 但是你现在的任务是抓紧时间睡觉。哎，
2: 睡好觉，我们再讨论详细的作战计划。不，哎，聂司令员啊，哎哎，先睡觉。您听我说，您听我说啊，嗯，您先别着急走，好不好？来来来，坐坐坐。
1: 哎哎，
2: 坐坐坐坐。来，哎，您坐您坐。聂司令员，嗯，这个作战报告拿不出来。 我是真睡不着啊！您看啊，这各纵队、旅团的军事干部天天来找我请战。这个来说，耿参谋长，咱们什么时候打，在哪儿打，那个又来说，我们就是当不了第一，也绝不坐红椅子。您看，
1: 是啊，过去考试考倒数第一才坐红椅子呢。哼，我是警察局军区的司令员。 面对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批评，看着这些跟着自己多年的部署请战士的说，我们要以杰出的战绩改变晋察冀部队不能打仗、更打不了大仗的形象，我这心里边感到很惭愧呀。是啊，
2: 聂司令员，
1: 耿彪，我们要尽快制定出兵出正太县的作战方案来，然后交由旅。
3: 纵队两级干部讨论，再交由军区领导审定，最后再报请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批准。放心吧，
4: 聂司令员。现在我命令你，给我睡觉。哼。是。哼。
3: 李正同志，
4: 啊，
3: 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4: 我知道你是医生，但他们又说你是英雄四号手，在剧社里你还叫我们音乐，你还会指挥。
3: 我有什么难懂的？我是医科大学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嘛，因为反对美国大兵强奸女同学，我呀就带头上街游行。
4: 然后就被北平特务抓进监狱了。
3: 后来经过学联的多方面营救，才把我放了出来。
4: 然后组织上就把我送到了军区。
3: 再然后。
4: 你就成了军区的医生，
3: 对呀。
4: 哦，哎，那你是怎么会吹军号的呢？
3: 哦，我在大学啊参加了交响乐队，音乐方面也算是。

0: 懂一点，小号什么的也都吹过。在那次战斗中，我眼看着咱们的四号手牺牲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没忘记吹响军号的任务。在那种情景下，我便不顾一切抓起军号吹了起来。
1: 我真羡慕你，我不光羡慕你的学识，我更羡慕你的勇敢。
0: 林青同志，你羡慕我什么呀？部队里的战士啊，都羡慕你的才华呢。
1: 羡慕我？我有什么好的？我是个女孩，从小呢就被我的爹娘打骂，在我爹我娘的心里，女孩生来就是受苦的。后来咱们部队来了，在村子里办了识字班，教我们读书，告诉我们妇女也是要解放的，你知道吗？当时部队要从张家口撤走，我就拼了命的追，我再也不想回到以前的生活了。
0: 林青同志，这是多好的事儿啊！你啊，不用想太多，你现在已经是剧社一名堂堂正正的演员了，咱们还要一起上前线呢。
1: 对，我喜欢现在的生活，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和踏实过。走吧，
0: 走。
2: 鉴于上述情况，聂荣臻、肖科、罗瑞卿等决定以野战军第二、第三、第四纵队的全部及地方武装一部发起正太战役，歼灭石家庄外围和正太铁路沿线之国民党军，彻底击破正太铁路。战役预期分两期进行，第一期着重在正太铁路东段作战，集中野战军三个纵队的全部和冀中冀晋军区的地方武装各一部，歼灭石家庄外围分散守备的国民党军，孤立石家庄。
3: 主席，先吃早饭吧，不然一会儿就凉了。
4: 先放那儿吧，一会儿我就吃。
5: 主席，一会儿要上路的老总和少奇同志等着你吃壮别饭呢。
4: 什么壮别饭？壮行饭。滥用词语。
5: 是，壮行饭。老总还说了，他们要到那个风什么水寒的那个地方去。
4: 风萧萧，易水寒。
5: 对，就是这么说的。
4: 行了，你赶快去临时食堂，告诉他们，等我给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他们的报告写完了批示，就赶过去。
5: 是。
4: 少奇同志啊，你和老总就要去白毛女的故乡了，这次可是担负着中央工委的重任呢。
6: 是，请主席放心，我们必须做到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政权领导，还有一定认真听取当地群众的意见，尽力把工作做好。
4: 晋察冀军区的事情，老总和少奇同志要多费心思。
7: 主席要我和少奇做的事情都清楚了。
4: 晋察冀的核心地区是平津堡，平津堡三座城市是华北政治文化中心，同时啊，晋察冀这块地盘不仅是通往东北的必经之路，而且还是从东边保证中央纵队转战陕北的重要支点。我希望你们二位啊，尤其是老总，把晋察冀军区的问题解决好。
6: 请主席放心吧，老总呢是全军的总司令，他一定能够认真的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7: 我会尽力向中央军委和主席交一份合格的答卷，那就是晋察冀部队多打胜仗，敢打大胜仗。
4: 对此我坚信不疑。送君千里，终有一别。
7: 过去啊，是竹矛不能分家，一分家就打败仗。可现在呢，
8: 还是主席在掌舵，分开也能打胜仗。抗日战争就是最好的例证。
7: 今年是47年，国共军事实力的变更是肯定的。

0: 们何时能再相见呢？
1: 我看最多一年。
2: 好，就借主席的吉言，明年三月再见。
1: 咱们一言为定，就此别过了。
3: 庐山的最后一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我二纵最后一次歼灭日本军队的战斗。
4: 这是大势所趋啊，这些残余早就应该向全世界人民投降了。
5: 反复咳嗽，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粤菜，
12: 我要吃烧鹅，
13: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1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5: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

0: 得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1: 健民集团。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1: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2: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4: 佳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2: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4: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5: 我参加高考，
6: 养钱出钱，有力出力。
4: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7: 开学生慢点啊！
4: 放心吧，
6: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8: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0: 立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

0: 便。
1: 耶！
0: 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1: 耶！
0: 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0: 宋军千里，终有一别。过去啊，是竹矛不能分家，一分家就打败仗。可现在呢，
1: 还是主席在掌舵，分开也能打胜仗，抗日战争就是最好的例证。
0: 今年是47年，国共军事实力的变更是肯定的。 可我们何时能再相见呢？
2: 我看，最多一。

0: 好，就借主席的吉言，明年三月再见。
1: 咱们一言为定，就此别过了。
2: 来，双喜同志，保重啊。

0: 这会还没开，这怎么就有三分的肃杀气呀？啊！依我看呐，这可能是应了罗夫政委经常说的那句话了：打仗就是要有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嗯，不过同志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要用在战场上。
1: 对，同志们，革命的好战之气要用在战场上。下面。 我宣布，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准了我们发起正态战役。
2: 好啊，好啊！下面请聂司令员再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打正态战役？欢迎。好，好，好。国民党北平行员为了确保北平、天津、保定等战略要点，将10个正规军的主要兵力部署在平津堡、三角地区。
3: 集铁路沿线，我们在此地段很难打大仗，取得大的胜利也很困难。
2: 而且啊，这也就违背了毛主席要我们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军事原则。
3: 可相反，在石家庄外围及正太路沿线，国民党正规军较少，自平汉路被我们切断以后，驻守石家庄的第三军已处于孤立少援的境地，这便于我军。
2: 实施各个机构。更为有利的是，正太路沿线地区是老解放区，群众基础好，我指战员地形熟悉，这是我们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另外，正太铁路沿线是由保定绥靖公署和太原绥靖公署分别把守，阎锡山和孙连仲呢？
4: 分属不同的
2: 派系，战端一开，他们之间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相互支援的可能性不大，这就为我们取得胜利减少了很大的困难。这点很重要，有利的条件啊！
4: 是是是，
2: 禁止开小会。正太战役分两期，在滹沱河北岸攻克阵地，是整个战役的开篇。
5: 也是一期作战的重中之重。为此，军区党委决定把2纵、3纵两个纵队放在该方向上，并决定把攻城的重任交予杨德志司令员。
4: 是，绝不辜负首长的信任，坚决完成任务。
2: 嗯，杨成武司令员，你所率的3纵要很好的协助和配合杨德志司令员。
4: 完成攻打正定的战斗任务，
5: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很好，肖克夫司令员，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5: 在第一期作战任务完成后，若北平、保定北段是国民党军南援，若好打时，则先歼援军，而后再西进。
2: 嗯，下面。 由罗副政委传达毛主席关于发起正态战役的指示。
0: 好。

0: 正太战役应尽可能提早举行及缩短作战时间，以便于本月底或下月初抽调一个纵队去晋西北打副作义。晋西北还有四个旅在陕北作战，这说明陕北保卫毛主席的兵力不足啊。
1: 军区党委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正太战役提前至4月9日开始。

0: 哎，这个怎么样
1: 啊？
0: 这个发票很好。
2: 报告，侯司令，侯司令，
3: 喊什么呀？
2: 刘海东副师长到了，
3: 快请。
2: 侯司令，您可真是好雅兴啊！这大战在即，您还需要我刘某人冲锋陷阵吗？
3: 当然需要啊！正定守军谁人不知？你刘海东副师长是罗立荣军长的爱将，你是当代常山赵子龙啊！
2: 过奖了，过奖了，不敢当啊！这回罗军长能派我来，就是要让共军知道，我第三军的罗立荣军长是黄埔二期专门打胜仗的将军。

0: 说吧，又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1: 聂司令员，好，耿彪，你代表我们三个人向聂司令员报告吧。
2: 好，
0: 好。
3: 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为破坏我晋察冀军区的进攻和巩固平津堡战略要点，集中正规军第16军、第22师、第94四军、第50等部，合计7个团的兵力。 以及河北保安第三、第七总队等，在第97军军长牟廷芳的统一指挥下，由松林店、高碑店、定兴一线及廊坊向我军区大清河以北地区进犯。

0: 敌人是否已经掌握了我主力部队驻扎在高阳、仁修等地的情况了？
1: 应该是掌握了。我们三个人认为，孙连仲并未想在此和我主力部队决战，只是想巩固他的平津堡战略要点。
2: 为此，我们一致认为，不去理他，按照我们的既定方针发起正太战役。
0: 我赞成。耿彪同志，请下达作战命令，我第二、第三和第四纵队分别由高阳、仁秋间地区，由肃宁西北、礼县以东出发，迅速地到达无极、行唐、新乐、藁城有关地方。记住，行动要严格保密。
3: 是。
4: 慢行。

0: 好的，明白。马上和他们联系。好的，
1: 好的，好的。
2: 必须马上速到。
3: 是，收到，收到。
2: 报告司令员，我三纵四纵准时进入作战地点。
0: 太好了！立即发报，命令阳城五司令员、陈正湘司令员先炸毁滹沱河铁桥，切断正定和石门之间的联系。
1: 是。
0: 还有，通知内线的同志。
4: 要严密监视正定守敌第五总队司令侯如庸与石家庄守敌第三军军长罗立荣之间的联系。喂，我是侯如庸，
5: 我是罗立荣。
4: 哦，罗军长，您能主动给我打电话，真是万分感激啊！
0: 大战在即，就不要再说这些客套话了吧？
4: 哎，是是是，
5: 孙连仲主任来电询问。
4: 正定的防御情况现在如何？请转告保定绥署孙主任，万无一失。
5: 侯司令，切勿说大话，
4: 还是把正定的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吧。
0: 好的，罗局长，您是知道正定是石家庄的北大门，
4: 城墙高12米，上面筑有坚固的工事，
0: 城下有护城河。
4: 我所率领的第五总队，有6000多名弟兄，真可谓是固若金汤啊！好，很好。
0: 刘海东副师长在吗？在，等一下，来。罗军长，卑职刘海东，你有什么训教吗？还记得我给你下的密令吗？
4: 当然记得，我再给你强调一遍，正定是石家庄的北大门，
0: 他姓侯的，指望不上。
4: 请军长放心，我这就出去巡城，亲自指挥守军，彻底粉碎共军攻城的梦想。
0: 侯司令，
4: 好。
0: 罗军长，
4: 怎么这么大动静？

0: 我们不能让共军占领我们的领土，请您看在同是国军的份上，
1: 赶紧派出援军，只需要3个小时的急行军，
0: 您就能救出同我守城的这6000多弟兄啊！
1: 请你听一听，哎，我这里也遭到了共军的攻击。
2: 谢聂司令员，哎，你看啊，喂，这个高地上是聂司令员吗？
3: 好的，我就是。

0: 李志民，你这个二纵队的政委为什么不到前线指挥战斗啊？
1: 我刚刚回到指挥部，是杨司令员让我提前赶回来，尽早向您汇报战情。
0: 好，攻打正定的第一阶段结束了吗？
1: 结束了，二纵和三纵连续激战30个小时，歼敌1000余人。
2: 正定外围的据点已被我全部扫除。
0: 另外，10日当天已完成对县城的合围。
3: 好啊！哎，
4: 杨德志何时回指挥部啊？
5: 哦，杨德志同志回来了，您跟他说吧。
2: 谁呀？
0: 聂司令员。
2: 好，
6: 杨德志，您说。
3: 报告聂司令员，我是杨德志，
2: 向您汇报一下战况。
3: 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合围正定的战斗任务，您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0: 告诉同志们，吃饱休息好。
3: 明天再对正定发起总攻。
0: 是，
3: 我了解你，你杨德志必须给我带头吃饱睡好。
0: 聂司令员，您放心吧，您不是经常跟我说吗？作为一级指挥员，尤其是军事主管，如果不亲临前线，那就等于是瞎指挥，拿战士们的生命开玩笑啊。
6: 所以，我要带着。
3: 各纵队的领导到前线去考察，
2: 非常好，就这样。

0: 看清楚了没有？
1: 啊，
0: 我考考你，你看敌人的城防重点是在哪里啊？我们应该打哪个方向？
1: 我看东边是敌人城防重点，我们是不是应该从南面进攻？
0: 错，大家注意一下，你们看城南虽然攻势稀疏，城防也不是很完备，但它南距滹沱河不到一公里，
2: 看
0: 中间还横穿着一条小河，看见没有？
1: 哎，
0: 那个地带地形狭窄，我们攻城部队啊在那里施展不开，即便是勉强施展开了，但是我们背对着石家庄，受着重兵的危险，是兵家大忌。
1: 哦，
3: 小庄，这次考试没及格呀？
1: 考试？我考什么试了？
3: 杨司令员说了，这小赵啊跟着我当警卫员快两年了，人也挺聪明的，替他当个作战参谋怎么样啊？
4: 刚才啊让杨司令员这么一考啊，不及格。
1: 我还不愿意当那个作战参谋呢。
3: 那你想当什么？
1: 继续留在杨司令员跟前当个警卫员。
0: 瞧你那点出息。
1: 杨司令员，我这是麻袋片做龙袍，不是那块料。
0: 行了，不说这些了，来，我们攻城的重点就放在东面，其他的方位为辅攻，你们两个有什么意见吗？
2: 没
3: 意见。
0: 下一步我们就要实地考察攻城的路线和步骤，等到具体的计划出来之后我们再下达命令。
1: 是，
0: 走。

0: 没事吧？
1: 我没事。小周，你受伤了。来个人！
0: 我没事。
1: 快带他去包扎！快去！
0: 我没事，姚思源。
1: 快去！
0: 我没事。

0: 刘海东副师长根本就不是共军的对手啊！他们很快就会攻到咱们指挥部的。侯司令，您可是个大官，您不能待在这儿，成为共军的俘虏啊！
1: 那刘海东副师长怎么办？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他？说白了吧，现在就是爹死娘嫁人，活命最要紧。哎呀，事到如今，我就是想活命已经没有办法呀。
0: 这样，我演个办法。
2: 您看行不行？
3: 你说。
4: 司令员，
2: 韩参谋长，各纵队工程什么情况了？
4: 五二纵五旅七连由城东南角突破，并通过了护城河，打开了登城的突破口。
0: 太好了，
2: 三纵队长、
4: 三纵和四纵分别从城东面和西北角多处突破，对国民党军进行纵深攻击。
0: 好。 电令前线，如果有不肯投降的国民党军，给我严惩。
2: 是。
0: 另外，一定活捉侯如庸和刘海东。
2: 是。

0: 就化妆逃跑了。这是他逃跑时留下的将军服。
1: 空口无凭，有此物为证。好，这算是一件特殊的战利品。
2: 俗话说得好，跑得了除一，跑不了十五。等咱们再抓住这位侯如雍少将，让他穿上这身将官服，再拍张照片，也很有纪念意义嘛。
3: 刘海东，你的腿怎么了？
4: 报告首长，他的腿已经伤得很严重了，需要尽早得到处理。
3: 你是跟随部队的医生？
4: 是，我就是。可这两位战士不让我给他看病，说我立场不对，站到国民党那边去了。
3: 大家都。

0: 都听好了啊，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说，对待俘虏要以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不能侮辱俘虏，要尊重军人的人格，听见没有？
1: 报告。
0: 说。
1: 我想不通。
2: 想不通就慢慢的想，你们回去以后啊，要如实的向你们连长营长说清楚，在战场上是你们二位同志活捉了这位国民党少将副师长。
1: 干什么？
3: 还干什么？给你们二人立功。
1: 真的？
4: 真的？
0: 嗯，准确的说是给你们两个人立个大功啊。啊，
1: 敬礼。
4: 杨司令，那我们就押他走了。
0: 嗯，
4: 走走，
5: 一定要把他的伤治好。
0: 韩参谋长，今天晚上召开纵队领导会议，要求团以上的干部参加，你还要挤出时间给军区领导写报告啊。
6: 是，请放心吧。
0: 嗯，
7: 同志们，经过三昼夜的激战，我晋察冀军区胜利地完成了正太战役第一期的作战任务，攻克栾城、正定两座县城，石家庄周围据点90余处及5个火车站，控制铁路45公里，歼灭国民党第3军、第7师、第19团、敌保安第5总队等部，共1000余人。与此同时，

0: 另外，要电告第四纵队的陈正湘、胡耀邦、曾思玉，一定要给参战部队立功。放心吧。
1: 通知各参战部队，一定要一边休整，一边总结，攻打正定的经验和教训，时刻准备参加正太战役的第二期战斗。
2: 刚才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召开了会议，一致同意，我军主力。 仍按预定计划完成正太战役的第二期任务，并以地方武装组织游击战的战术拖住敌人的援军。
3: 是。
2: 正定失守，石家庄守敌乃至保定随署一定会检查他们的用兵方略，因此要密切关注敌人的动向。
3: 是。

0: 报告李主任，卑职奉命赶到，敬请训斥。
1: 蒋主席打电话来质询我，一个完整的第三军，外加一个近万人的保安队，怎么连一个小小的正定县城都守不住呢？
0: 李主任，我以为现在还不是追究正定失守责任的时候。
1: 那请问，时下你认为应该做些什么呢？
0: 由于共军占领了正定，距离石家庄只有不足30里，驻守在那里的第三军罗立荣等非常的恐慌，他们现在除了收缩兵力平肩据守石家庄以外，剩下的就是向我们呼救告急了。可是李主任，您是知道的，没有您甚至南京的命令，我能调动哪一个军哪一个师呢？
1: 那你的想法呢？
0: 我94军及62师第95旅刚刚攻占了盛芳镇，胜利之气正足，我意于17日晨由监察部等地经霸县疾驰平汉路，一是驰援石家庄，二是与驻守在那里的罗立荣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最好是在刚刚失守的正定打共军一个猝不及防。
1: 我批准了，不过一定要行动迅速，保守秘密。
0: 是。
2: 这场
3: 票可真不错，
2: 是吧？
3: 是吧？啊，
4: 首长好，
5: 首长
2: 好，
3: 聂司令员，
6: 好，
3: 哎，罗政委，
7: 好，都坐下吧。孙连仲急调敌94军等部迅速南下，欲与罗立荣的第三军合击我部。我们是趁机打援94军呢，还是继续西进，按照我们的计划完成我们正太战役的第2期？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给我们发来了紧急电报，下面由罗副政委宣读。
8: 好。聂萧罗耿，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正太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的歼击之。选集何部，那是在定。毛泽东。
9: 好啊！
10: 我举双手赞成啊！李司令员，下面由耿彪同志宣布作战计划吧。
7: 好，
11: 是。同志们，正太战役第2期，以第3纵队主力，首先歼灭井陉、娘子关之国民党军，而后向阳泉、平定推进。以第2纵队，且第6旅，首先歼灭阳泉以北白泉和上下阴营等据点之国民党军，以第4纵队主力及太行军区第1军分区部队，首先歼灭袁氏之国民党军，而后进到井陉以东地区为战役预备队。传达完毕。
7: 哎，都不要记了，事后让耿彪同志给每个纵队搞一份作战计划。
11: 是。
7: 下面

0: 我要宣布一个喜讯：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同志，还有中央工委副书记，我们的朱老总，马上就要来平山了。让我们以最大的胜利欢迎他们的到来。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您的战士罗瑞卿前来迎接您呢。哎呦，
1: 罗长子，你现在是晋察冀军区的副政委了。<笑>你好，
2: 少奇同志，欢迎您的到来。
0: 罗副政委啊？哎，你不在正太战役前线指挥部队作战，专门跑过来迎接我和朱老总？
2: 这是聂司令员的主意，他说正太战役马上就要结束。 你先回去为少奇同志我们的老总安排好住处，等战役结束啊，他马上就赶回来。
0: 好，
2: 这就是你们的下榻处，二位首长，请吧。
0: 好，老总，走。

0: 老总
1: 啊，
0: 听说您和少奇同志来
1: 啊，
0: 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老总，
1: 哎，
0: 富平是山区，比较穷，但是比起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转战陕北来，还是要好多了。
1: 是啊，是啊。哎，味道不错，是花茶吧？
0: 对啊。
1: 毛主席他们在陕北啊，别说喝不上这么好的花茶，有时连小米饭都吃不上啊。
0: 那主席他们吃什么呢？
1: 黑豆。
0: 黑豆？嗯，那不是马饲料吗？
1: 前不久中央来电说，有时候每天连半斤黑豆都供应不上。
0: 老总，等正太战役结束之后，为了鼓励广大指战员奋勇杀敌，我要请老总给他们讲一讲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是在何等艰苦条件下转战陕北的。
1: 可以，可以。罗厂子，一定要记住，这个政治工作是第一的，思想工作要解决不好啊，打仗一定会受到阻力。
0: 请老总放心，我一定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1: 好，现在荣臻同志还没有从前线回来是吧？咱们一边等他，一边工作，好不好？
0: 好，老总，您看，从哪方面开始入手呢？
1: 干部、指挥员，我要亲自和他们谈话，全面的了解军区的各项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啊，当年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时候，亲自做调查研究啊，这个传统是实事求是，是解决问题的法宝，咱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啊！
0: 我明白了，我马上安排。
1: 好，
0: 老总，跟您谈话真是好亲切呀，像是当年我在抗大工作的时候。
1: 抗大，对对对，
0: 您就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着我们，又经常耐心地找我们谈话。
1: 作为总司令啊，光做爱兵如子的慈母还不行，还要做练兵如铁的严父。
0: 老总，你一定严格要求我。
1: 好。

这是我二宗最后一次歼灭日本军队的战斗，这是大势所趋啊！这些残余早就应该向全世界人民投降了。

是啊，把守石脑山的骨干力量，全都是严老仙收留的日本俘虏，组成了独立保安第五大队。这帮人还真有些武士道的精神，啊，至死不肯缴枪投降。后来我们没办法把他们家属找来了，向他们喊话，最后啊，还是向我们投降了。

0: 要好好宣传我党我军的革命思想。这个舞台是另一个战场，有时候它不比那飞机大炮的威力小。
1: 华东告急，中原告急，现在东北又在告急，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呐。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别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2: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家长。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5: 佳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2: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5: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6: 我参加高考，
7: 养钱出钱，有力出力。
5: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8: 可以说慢点啊。
5: 放心吧。
7: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9: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葬平安，一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是石脑山的最后一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我二纵最后一次歼灭日本军队的战斗。
1: 这是大势所趋啊！这些残余早就应该向全世界人民投降了。
0: 是啊，把守石脑山的骨干力量，全都是阎老仙收留的日本俘虏，组成了独立保安第五大队。这帮人还真有些武士道的精神，啊，至死不肯缴枪投降。后来我们没办法把他们家属找来了，向他们喊话，最后啊。
1: 还是向我们投降了。或许阳泉就是产生故事的地方。当年，也就是百团大战的时候，我还收留了两个日本孤儿，后来通过关系送还了日本军队。
0: 是啊，这些日本兵应该感谢您的恩德呀。可是他们还是在为阎老仙卖命。
1: 因为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的军队嘛。
0: 聂司令员说的对。
2: 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同志们，我们已经胜利地结束了正太战役。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胜利了！我晋察冀军区。 圆满地完成了正太战役的作战任务，横扫正太线200公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战果。讲重要的说，
3: 是。
2: 正定一战吃掉保定绥署孙连仲15000余人，正太线一战吃掉阎锡山所部25000余人，此外还折敌少将5人，解放7座县城、3个矿区。至于缴获的枪支弹药码，不计其数。
3: 目前正在统计当中。河北山西的人民对战役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呀。是啊。您看，
2: 聂司令，我这儿有一份王昭同志写给军区领导的报告，让我转交给您。很好。
3: 聂司令，咱们打了这么大的胜仗，您怎么还皱着眉头啊？
2: 耿彪同志啊，兵民是胜利之本，这是毛主席再三强调的。一次战斗的胜利，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一旦失去老百姓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将寸步难行啊。
3: 聂司令，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朱总司令看到我们一名干部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不好。 他非常生气，严肃地对他进行了批评，同时还批评了罗副政委对他们教育的不够。
3: 这问题可严重了。
2: 是啊，所以，我们军区从指挥员开始，必须把思想问题解决好，这才是打胜仗、打大仗的前提和基础。
3: 是，明白了。

0: 老总，
1: 永琛，
2: 哎呀，永琛呐，
0: 老总啊，想你啊，
1: 我也想你啊，
0: 终于又见到您了。哎
1: 呦，永琛啊，一路风尘仆仆，这身上还有火药味呢。
0: 正太战役一结束，我就马不停蹄地回来见你啊。
1: 祝贺你啊，祝贺正太战役取得了胜利。
0: 老总，我可是来听取批评的。
1: 哎，哎呀，批评谈不上。这次我和少奇同志来有个任务，就是将晋察冀的军事问题解决好。
0: 老总，您说。
1: 目前啊，全国形势发展很快，蒋介石的战线拉得很长，兵力越显不足。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啊，国民党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
0: 是的，
1: 这也是我军主动向敌人薄弱环节展开攻势的开始。你们发起的正太战役啊，是我们主动进攻的开篇。

0: 谢谢老总对我们的鼓励。古语说：“子路闻过则喜。”老总，您就直接批评吧。
1: 正太战役是胜利的，但也有不足之处。嗯，
0: 把敌人包围住，却没有全部歼灭，敌人的师长、旅长全跑了，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指挥意识啊，
1: 老总。
0: 责任都在我。嗯，我在和有关军事干部谈话时，当场就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就说西北野战军不足20000人，胡宗南有20多万人，这种实力对比是1:13啊。可彭总却在一个多月中打了3战3捷。 歼敌3个城旅，接着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又发起了孟良崮战役，一举消灭蒋介石5大御林军之一的74师，把张灵甫及其干将全部击毙或者俘虏。这对国民党军队的震慑是相当大的。嗯，最后一点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3大纪律8项注意，是咱们打败敌人的利刃，要时时刻刻的打磨，亮出咱们解放军的作风和威风。嗯。最近呢，我了解到一些情况。 很多红军出身的干部，把我们当年红军的优良传统都搞丢了。3大纪律，8项注意，也都不讲了。怎么办呢？生了锈，把锈擦一擦，红军的威风就出来了吧？老总说的对，当年。 我们跟着您和主席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时候，蒋介石最怕的就是这些啊。同时，我还发现啊，你们的组织不是很合理，啊，打仗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哈哈哈哈哈。你们应该学习主席啊，他转战陕北，还要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总共。
1: 不过300人嘛，嗯，
0: 老总说的对啊，我已经决定把军区的警卫员全部取消，全部放到野战军去。
1: 好，我双手赞成。啊，把人、枪、马匹，通通拿到野战军去。嗯，同时呢，还要学会训练、争取俘虏，啊，让他们都到野战军去，你的兵员不就多了吗？
2: 对呀，哎，说到这里，咱们去看看战士们，好不好？
3: 好，啊，
2: 请走。走吧，给我回家当姨太太去。
3: 走，放开我！
2: 长官呢？长官，长官，不要啊！长官，
3: 孩子，上来救人呀！救我！
1: 走吧，跟我回家当姨太太去，忘了你爹和你娘。张队长，快给他，不许动！啊！好，老总，来都起来，我再跟你们说一下。来，你们起来。军区的文艺工作可不错啊！哎，我们这个剧社的名气可大了，这里面。 平津保、明湖杭的名编剧、名导演、名演员很多呀。
0: 那好，那好，要好好宣传我党我军的革命思想。这个舞台。

0: 另一个战场，有时候它不比那飞机大炮的威力小，所以像这样的演出多搞一点。
1: 老总也得出谋划策呀。
0: 那哪行啊，我可是外行啊，这个台上的都是文艺方面专家嘛。不过我在想，能不能把这个团结就是力量，这个我们的军歌，还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好多歌曲能不能把它编成这个洋歌剧、歌剧，甚至话剧。
1: 老总这个建议好啊，我相信这些艺术家一定能做到，下次就让老总亲眼看到。
0: 我等着。
1: 啊，姐，
2: 你要使劲拉，把他抓住，然后你呢，

0: 哦，
1: 二位同志，
0: 快快快，请坐，请坐啊！我这可是专门为二位沏的茉莉花茶。坐下，咱们是边喝茶边交谈。你们写的报告我都看过了，并及时向主席做了汇报。你们二位谁先谈谈？
2: 我先说。晋察冀中央局数次召开会议，统一思想，按照中央工委的意见，先从体制上开道，初步决定把军区与野战军分开，在军区的领导下重新组建晋察冀野战军。
3: 这样的改变啊，有利于实行一元化的领导，便于集中主力打运动战和歼灭战，让野战军只管训练和打仗，并能集中精力完成战区所赋予的战略任务。
2: 这样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啊，也可以集中精力完成中央所赋予的使命。
0: 二位所谈的意见呢，我是完全同意的。现在最关键的就是选贤任能的问题，选择哪些同志来担任新的领导？
2: 为了选择野战军新的领导，老总和我找了所有纵队、旅、两级干部，征求了意见。最后，大家的意见集中在罗瑞卿、杨德志、杨成武三个人身上。
3: 这三个人我都比较熟悉。罗长子从红军时期到抗大时期，到八路军出任政治部主任，他的政工才能是有口皆碑的。
2: 嗯，
3: 杨德志同志从湘南暴动就跟着我，从井冈山到苏区时期，他的指挥才能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至于杨成武同志嘛，他在长征中创造了很多战史上的奇迹，抗日战争中一直是聂荣臻的部下，打了很多的漂亮仗。
0: 实际上啊，老总，你讲的这三位我也是很了解的，但是他们的职务怎么分配啊？
2: 我们觉得杨德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委，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罗瑞卿任书记，
3: 建议耿彪任参谋长，潘自立任政治部主任。
0: 二位的意见呢，我是完全同意的。这样，等主席批复以后，我们再召开一个大的会议，向全体干部宣布。
4: 晋察冀军区改组大会现在开始。
5: 同志们，

0: 年前，罗瑞卿同志到延安接受毛主席交给晋察冀的作战任务时，主席对晋察冀寄予了厚望。这一年来，你们从撤出张家口到日前完成了正太战役，一路走来遇到不少的困难，但是你们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代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罗政委啊，
1: 到。
0: 主席是怎么对你讲的？
1: 同志们，一年前毛主席对我们说，只要你们坚决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时刻和晋察冀老区人民握成一个拳头，就能无往而不胜。
0: 今天我还要强调毛主席的这段话，只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紧紧依靠人民，就能打胜仗，打大仗，打大的歼灭仗，直到最后打出一个新中国来。
1: 朱总司令、少奇同志、聂司令员，我们晋察冀野战军坚决服从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
2: 同志们，请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同志宣读任命名单。
3: 同志们，晋察冀野战军于今天正式成立，经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准，任命如下：杨德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耿彪任参谋长，韩自立任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由三个纵队组成，第二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委李志民，韩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向中华任政治部主任。
4: 接任。
3: 第三纵队郑维山任司令员，胡耀邦任政治委员，文年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道邦任副政委，魏震任政治部主任。
4: 起立！起立！
3: 第四纵队司令员曾思运，政治委员王昭、唐子安任参谋长，李昌任政治部主任。
4: 起立！

主席，林彪他们就要发起夏季攻势了。经过一年来的土地改革，发动了群众，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队伍。在全国的各战区中，就经济论，他们占到了第一；但就军力论，他们。

0: 指的是老二，第一是山东啊。
1: 就战绩而言，恐怕应该这样排列：华东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东北民主联军、西北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我看啊，中央军委应该适时地提出对各区的作战方针，供他们参考。
0: 我以个人的名义给林彪他们发去了一份较长的电报，对东北作战方针以及关内战局提出了意见，告诉他们，中央军委不仅把东北战场、华北战场看作一个战场，而且明确指出，以东北战场为主，华北战场只能是辅助的地位。
2: 你们二位是怎么指挥的孟良崮战役？74师苦撑了三昼夜，他的周围有11个师军，为什么就突破不了共军的防御阵地？救出张灵甫，国防部长，你得给我个说法。
3: 出现这样的结果，我们谁也不愿看到。这事情必须要严肃调查，然后再按军法从事，严惩不贷。
2: 必须严惩。
3: 是，职务不论。
2: 参谋总长，
4: 卑职在。
2: 再说说全国各地的战况吧。
4: 中原战场的共军在刘邓、陈谢的指挥下，连下我城池30余座。国军将士损失近6万人。
2: 近6万人。
4: 更为严重的是，林彪、罗荣桓在东北战场发起所谓的夏季攻势，他们出动重兵，妄图切断我长春至沈阳的联系，并扬言分割攻坚我在东北战场的国军。
2: 华东告急，中原告急，现在东北又在告急，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呐。
4: 晋察冀的共军，他们攻克了正定，连下正太县的县城车站。
2: 晋察冀的共军已经被我军挤压在太行山区，他们大伤元气，不足为虑吧。
4: 那时下您认为战略的重心应该在哪个战场呢？
2: 东北。只有重新拿回东北并巩固东北，才能稳定全国的军事态势。
4: 属下明白了，属下即刻给孙连仲主任打电话。
2: 不必了，如果等着你们开会研究制定作战方案，早就没有力挽狂澜的机会。
3: 孙连仲是什么态度？
2: 他现在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他现在还处于正太战役失败的阴影中，我让他振作起来，要与阎锡山同心同德，共同对敌才是。
5: 主席，周副主席，主席，电报，蒋介石准备从北平行辕调兵支援东北，妄图挫败我们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
1: 我们的这位卷委员长又要当一次司马懿了。就在10天前，主席就料到他们一定会走出这步棋。电令聂荣臻他们迟滞敌军出关，
0: 说不定啊，新成立的晋察冀野战军3位指挥员正在排兵布阵呢。
2: 上海河南

0: 尊敬的大学生，都安顿好了吗？
1: 哦，校长，不仅没有安顿下来，反而越闹越大了。
0: 对他们，要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啊。
1: 好，我已经提前派出去数百名荷枪实弹的宪兵，把南京中央大学的校门封锁了。
2: 反对计划！
3: 反对计划！
2: 停止内战！
0: 这是怎么了，
1: 校长？我也不太清楚啊。
0: 停车，那你就下去调查清楚吧。
1: 是。
0: 快回去。夫人，不在楼上休息，在这儿走来走去的干嘛？
4: 太吵了，太闹了，连一点安静的时候都没有。
0: 你是指外面游行的声音？这不是民主与自由之声吗？也就是夫人最推崇的社会制度啊。刚才我和游行队伍相遇了，差点把我的车团团围住。我还没有发牢骚呢，
4: 这也没什么错嘛。
0: 哈，如果连夫人都这么认为，那么共产党通过这些青年人把他们的思想渗透到我国民党的肌肤与心脏，一点都不奇怪了。
4: 有这么严重吗？
0: 夫人，我知道你非常喜欢布雷先生的女儿，是吗？
4: 是啊，非常聪明，非常乖巧。小的时候啊，在去昆明联大之前，还经常找我这个宋妈妈要美国产的巧克力呢。
0: 毛人凤告诉我，陈琳是共产党的地下党。
5: 不可能，这个孩子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0: 外面这些学生，他们的父母也许现在就拿着党国的俸禄，万事皆有可能。国民党的元老居正，你该认识吧？
4: 知道，从孙中山时代，他们就是坚定的国民党员。
0: 那我要遗憾地告诉你，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女儿，她也是共产党啊。
4: 真的吗？
6: 报告，
7: 进来。
1: 校长，夫人，校长，南京的学生游行已经被压制下去了。
0: 社会上有什么反应？
1: 听说吴有训校长得知学生被打，气得当场就晕厥了过去。
4: 你们打学生是不是太过分了？
0: 夫人，刚才你还在跟我埋怨，嫌太吵太闹，如果我再不制止的话，恐怕南京就无你安身之地了。其他地方都平静吗？
1: 不平静。就说北平，大专院校的7000多学生走出校门，高举着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的横幅，
8: 上街游行。
0: 有伤亡吗？
1: 有。据来自北平的报告，加上天津的学生，一共有9人重伤，62人轻伤，23人被捕。
0: 这一定都是共产党在幕后唆使的。
1: 是。
0: 查出来了吗？
1: 查了。陈布雷先生的女儿陈琏

0: 还有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菊等，都是游行队伍中的中间分子。
1: 什么？连傅作义将军的女儿也反对我们吗？
0: 是。
2: 毛局长，
0: 在。
2: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要对这两位女公子动手。
0: 是。
1: 没有用，共产党和毛泽东还是会抓住这件事情，大做我们的文章的。
2: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他毛泽东要做我蒋某人的文章，还需要理由吗？毛局长，
0: 在。
2: 夫人的心情很不好，不会留你吃晚饭的。
0: 再见，夫人。
3: 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以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4: 主席啊，我听小李说你昨晚上又一宿没睡啊。
3: 我为新华社写了一篇关于时局的评论，你看一看，尤其是关于城市学生运动的部分。

0: 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的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好啊，
1: 回去再看啊。
0: 嗯，好，
1: 走，咱们出去走走。

0: 十多天前，主席就明确指示我们要求我们晋察冀军区下一步作战，在目标地区的选择上，应以拖住北平行辕的敌人，使其不能调往东北为原则，以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结合现在的情况，我们下一步的作战呢，打哪个地方、哪个部队最能拖住敌人，配合东北的作战，需要有个详细的计划。
1: 还有个问题啊，晋察冀野战军的领导班子已经公布了，新的纵队的指挥员也公布了，可他们还没有到位，眼下该如何指挥这场战斗呢？
0: 这我想好了，是这样，组织一个临时指挥班子，由杨德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杨成武任副司令员，全权指挥三个纵队。
1: 啊，你我呀，帮他们出出主意，在旁边悄悄编鼓。
2: 好，哎，
0: 不，从我做起，全都听老总的指挥。
1: 那好，那把我的指挥部搬到前线去。
0: 哎，那不行，那不行。
2: 那我这个总司令不成了个空头司令了吗？
1: 嗯，
2: 总司令，聂司令员。
1: 你想好什么了？
2: 总司令的指挥部就设在白洋淀。
1: 白洋淀。
2: 嗯。

0: 报告聂司令员，我三大主力纵队已经部署到位。
1: 我第三纵队攻坚唐关屯至清县段国民党军，并依托北检和构筑工事，准备阻击
0: 可能由天津来源。

0: 我们如期结束了清仓战役，一句话，我们胜利了，太好了，好得很，好啊！如果说正太战役把冀鲁豫军区和晋察冀军区连成一片的话，那么清仓战役就把山东军区和你们连在一起了。
1: 老总啊，我们要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要以最快的速度发起保。

0: 老总啊，
1: 啊，
0: 真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连打了两大胜仗，如果再算上正太战役，堪称是三战三捷呀！
1: 可以说是三战三捷。由此看出，晋察冀野战军在打大歼灭仗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啊，将堡垒工程啊、步炮协同都能很好的完成。我看今后作战呢，啊，已经由被动转为主动了。
0: 谢谢老总的鼓励，今后还要更加的努力。
1: 嗯，接下来就是雨季了吧。嗯，我的意见，拿出他两个月的时间，把晋察冀野战军的班子搭好，把纵队旅一级的班子李顺来次严格的军事整顿，准备迎接更大的战斗。
0: 我完全赞成老总的意见。

0: 老总啊，这就是当年雁翎队打鬼子的地方。哦，知道。这也是孙黎同志写的《荷花殿》。
1: 对。哎，你看，哎，有钩了，有钩了，有钩了！哎呀，哎呀，哎呀，老总啊。 你看看，我这个呀，叫无为而治啊！啊，哎，老总啊，你那也要钩了？嗯，哎，好，哎呀，哎呀，哎，荣臣，我这条可比你那条大，是不是啊？
0: 对，不过老总啊，这在白洋淀中啊，这算是条小鱼了。老总啊，据我们观察，蒋介石最近会有大的动作。我想向老总请教，你说我们怎么才能钓到蒋介石这一条大鱼呀？

0: 看两个条件。
1: 嗯，
0: 一呢，就看蒋某人啊，如何出牌。
1: 嗯，
0: 二呢，看我们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怎么安排第二年的作战计划。
1: 嗯，
0: 他蒋某人到哪儿，我们就在哪儿打胜仗。哎，他蒋某人出兵越多呀，我们不就钓的鱼越大吗？
2: 对。
0: 哎，同志，快，咬钩了！
2: 老总的话真灵验呀，大鱼上钩了。
0: 哎。

0: 斯图雷登通过关系告诉李宗仁，美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支持他参加明年春天的竞选。
1: 这就是你相信的美国人呐！
2: 爸，我们天津大公报的同仁可说了，说大同一战，富江军入主归绥；吉宁一战，富江军入主张家口。要是这个孙连仲再失利的话，富江军就要入主北平了。
3: 哎，不要瞎说啊！<笑>

0: 我的条件是不好，人往高处走，结婚我肯定要找个条件比我更好的。
1: 我是站在一个全局的视角，我觉得他明明有更多选择呀，可是对于赵兰心在体验他的人生的过程中，他不知道结果，但是他是先设定目标，然后我一定要完成。
2: 我总会找到一个比你更好的。
3: 找到一个就算我输。
0: 我也没有打算要追求幸福，我们要的是结果。
4: 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
1: 每个角色都很极致，就是你可能在看的时候你会说现实中不会有这样子的人，但是因为这是一个戏剧的创作嘛，所以编剧啊，包括导演，还有包括演员，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没有想说我要怎么让观众

0: 喜欢我这个角色而去出演，更多的是怎么在这个角色里符合他人物逻辑和他整个动机之后做到一个极致，所以他每个人物都非常非常的鲜明。其实我自己看完一部分内容之后，我也会觉得其实赵兰心未必是一个讨喜的角色，但是他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 赵兰心想要的东西就一定会想办法得到。
2: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你要是钱不够我还有点钱。
3: 我是真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0: 前期包括剧情的发展的过程中，我试图一直在找到一个逻辑的重点，是为什么赵兰心一定要林依凯，为什么非他不可。就是在我个人的价值观看来，就是一个女性已经如此努力的在自己的事业上，并且她有非常有能力的情况下，何苦执着于这样子一个男性，他为什么不可以独善其身，或者说换一个人。导演一开始就是跟我说，他说你不要总拿自己的价值观套在这个角色上，你认为每个人在做所有事情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清楚就是你的执念在于哪儿吗？有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执念，很多人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中，他未必知道自己的得失，未必已经算得如此清楚。但是对于赵兰心这个人来说，他是设定了目标必须去完成，哪怕完成之后觉得这件事不可行，我再放弃。然后他一说这个话之后，我就能理解了，
3: 我们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
1: 你不要逼我逼得太紧。
2: 他就是想让我受不了，我怎么能让他得逞呢？
3: 现在你知道你有多离不开我了吗？
0: 在剧中的角色，我们两个人其实有一点互相控制、互相角力的状态。我没有想到他会以一个比较外放的，比如说生气的那种表现，就是他可能会突然之间提高音量，然后做出很大的这种动静和动作。但是就是因为他那样子表现了之后，我反而会把声音压低，很冷静地看着他。怎么说呢？他们俩的感情确实是有一些扭曲的点在，但是也是因为有这种扭曲的互相控制在，他们无法分开。越演到后面，我就越发现他们其实是离不开对方的。
3: 你要知道，有时候这种看似走钢丝一样的关系，往往是最长久最稳固的，就会成为我跟他的情感链接。
2: 任何关系都是价值交换，在这一点上我们认知是一样的。
0: 我觉得之所以他会把友情放在最后，甚至亲情也比较靠后放，是因为那些东西不能给他带来实质的进步，或者能让别人仰视他的东西。他在意的是，比方说我事业我要做出某种成绩，是能让所有人都看到的，包括爱情，我最终选择的伴侣也是让所有人能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但是友情并不能成为他的奖杯，所以他没有那么看重。
3: 那就靠我自己的本事了。你干嘛要把自己放在这么被动又这么辛苦的关系里面？
0: 但同时我饰演他的过程中，我很心疼他，是因为他确实没有获得过非常真挚的这种不求回报的感情，所以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利益。但其实我认为人生每个人就过一次，应该还是以自己能够开心的放松的方式去过。这就是我跟这个角色很
4: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和韩分手了，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1: 其实我特别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别人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打的不是只有一个和韩，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
1: 都还可以选，
3: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4: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3: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4: 佳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5: 我参加高考，
6: 养钱出钱，有力出力。
4: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7: 看人说慢点啊！
8: 放心吧，
7: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

0: 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0: 那个，他的亲生父母找到了吗？是这样，还不确定，我们需要再采个血样，回去确认一下。哎，
1: 阿远，来来来，快，阿远，
0: 快坐下。
1: 他们是谁呀？
2: 这两位是城里来的警察叔叔，带你进城啊。进城干什么？上学。阿远，是这样的，我们两个过来呢，就是想调查一下你的事情。
1: 我不去。
2: 然后。
1: 这是我家，我哪儿也不走。哎，
3: 阿远，你好好跟叔叔说话。
1: 我不跟他们走。那你去城里上学，那将来能找个好工作呀。不跟他们走，这是我家，我不跟他们走，我想背着你。
3: 你想将来跟我一样啊？
1: 我想背着你，你们出去，你们出去，你是孩子，
3: 你咋回事？您别太激动。 就连你都嫌弃我了，就连你都不要我了，是吧？那你把我捡回来干什么呀？你让我死在那儿不好吗？
4: 阿远，阿远。
5: 怎么样？怎么样？没在家。哎呀，这话打通没？怎么样？
6: 打不通呀，一直在打不通，能找到地方我都找了。哎呀，怎么了，大家？怎么了？
7: 邓主任，你终于来了，现在怎么办呀？
6: 不不不，等一下，大家先别乱。一个一个说。哎，小新，你先说。
5: 早上，我跟张阿姨一起出的门来店里，然后路上医院通知我让我去取报告。我去了，我想着就剩两条路，张阿姨自己来店里，然后我取到报告，刚想给您说，美莲姨就打电话说张阿姨根本没来店里，我们就赶紧四处找，打电话也打不通，找也找不到。 现在没有办法了。
6: 平时都是张大姐来的最早了，然后今天我来的时候，她还没有来，然后我就等啊，我以为她起来晚了。可是，
8: 那她有没有回家休息？
5: 没有，
6: 没有。
5: 而且说她这个病，她会不会有危险呀？
6: 什么病？
8: 她肯定因为这个病，她脑子糊涂，认不得路了。

0: 这个是早上刚取到的报告，
1: 对，阿尔茨海默病，终期。
0: 是啊，
2: 你说
0: 怎么办呀？
3: 商场啊，超市啊，还有公园啊，什么，我但凡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没有。
1: 还能去哪儿啊？
0: 是啊，
2: 这样，我知道有几个地方，张阿姨可能会去，咱们共同去找。
1: 好，
0: 哎，好，那赶紧去。

0: 过来。大男子汉还哭鼻子，丢不丢人呢？
1: 我没哭，不用你来劝我。
0: 谁说我是来劝你的？
1: 当初我病了，亲生父母就把我扔了，现在我病好了，他们凭什么把我要回去？
0: 谁跟你这么说的？你的亲生父母，他们从来没有抛弃过你。你啊，是被人贩子给拐走的。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他们肯定从未放弃找你。
1: 那我也不懂，他们在城里过得好，我爹不一样，老了，每次刷完废品腰都疼好一会儿。我要是走了，谁去照顾他？
2: 这孩子打小是我惯的，你别介意啊。
3: 那您既然已经抚养他那么长时间，怎么想到现在要去找他的亲生父母？
2: 这不是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孩子这不要上初中了吗？要跟着我，那以后不也是个收破烂的吗？我把他捡回来，一直当亲儿子看待，可要对他好，那让他城里的父母接回去，在城里上学，那怎么也比我这儿强吧。
3: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去城里了，您一个人怎么办？哎呀，
0: 那你在这儿怎么照顾他？收废品，干体力活照顾他。阿远，你成绩那么好，齐叔对于你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他希望你能走出大山，考上大学，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只有这样，将来你才能好好的照顾他，对吗？

0: 跟你说了这么多，我也不是要劝你，我就是想告诉你，我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我的感受。
1: 你经历了事情，说什么？

0: 没什么。你这么哭着鼻子跑出来，其实他们该担心了，赶紧回去吧。眼泪擦一擦。大男子汉还哭鼻子。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呀？走，你出来，大家都急坏了，跟我回去啊！
2: 张护士长啊，你今天不是值班吗？你来接妍妍啊？你看我们家然然到现在还没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老师又拖堂了？哎，
1: 张阿姨，张阿姨。小张护士，妍妍跟然然在我家玩呢，你到我家去吧。哎
2: 呦，然然又去你家了？这孩子他也不告诉我。
3: 行，慢走。
2: 哎，我还以为你值班呢。
0: 你说你这样跑出去，你爸得多担心啊。男子汉大丈夫，别这么哭鼻子，赶紧把眼泪擦一擦，回去好好跟你爸道个歉，乖。
4: 爹，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爹，爹，
5: 爹不该打你啊。
4: 爹，我受不了你，我不想走，我想在你身边。
5: 到城里啊，听大人的话啊。
1: 怎么样啊？
3: 没事，
1: 已经睡着了，放心吧啊。
6: 哎，他这病还有的治吗？
1: 小心啊，你医生是怎么说的呀？
7: 医生说这个病药物只能起到配合治疗的作用，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家人的陪伴和照顾。
6: 那就是说治不好了，
7: 只能希望张阿姨的病恶化的慢一点吧。而且一般得了这个病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得了病。
6: 那咱们要怎么跟他说呀？
1: 是啊，你说是说还是不说呀？
7: 医生说了，最好这个阶段先不要告诉他，不然怕刺激到他。

0: 我以后会经常来团圆小馆陪陪张阿姨，也要麻烦大家多多照顾一下张阿姨。
1: 肯定的。
2: 哎，放心，
3: 我以后一定会小心再小心的。
0: 别自责了，不是你的错。
2: 什么？审核没通过？
4: 就这么难办吗？
5: 哎，接触了几家公司都不太靠谱。
2: 那你继续找啊，这么点小事

0: 你都搞不定，我要你干嘛？
1: 唐哥，你别着急嘛，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2: 老子能不急吗？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搞不定，你就给老子滚！
1: 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啊。
3: 好的，刚哥。
1: 刚哥。你怎么停了？继续按啊。
4: 好。
1: 使点劲儿，我吃力。
5: 艾警官，齐阿远的 DNA 结果出来了，与孙文翰的 DNA 匹配度为99.99%，系生物学父子关系。
1: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麻烦了。哎，好，哎，再见。
6: 齐德富的主动投案体现了咱们打鬼宣传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是值得鼓励的。但是齐德富违法收养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过还是有温度，
7: 最后呢肯定会有一个公正的裁决。

0: 哎，警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孙小光我们找到了。
1: 孙小光，是啊，哎，找到了。

又喝大了。

0: 喂，邓主任，昨天是不是艾警官给我打电话了？
1: 是的，他是想告诉你个好消息，孙晓光找到了。
0: 什么？你说什么？
1: 孙晓光找到了，有一个孩子，他的 DNA 结果和你匹配，证明他就是孙晓光。
0: 谢谢，我马上过去。
1: 孩子大概10点钟就会过来，你准备一下吧。

小光别怕，这是你的亲生父亲。孙略，这是小光的养父齐叔。这次多亏了齐叔，他带着小光去做了 DNA 检测，所以我们才能这么快找到他。小光也是他一手带大的。

0: 我感激您呐！哦，对了，这些钱是一点心意，您拿着。
1: 这个钱我不能拿，您必须拿着。这个钱我不拿，我不拿。
0: 大哥，您养育了孩子这么多年，您一定得收下。

0: 长大了，我成什么人了？我主要是为了孩子上学，怕耽误他。
1: 啊，对对对，我马上就去给他办转学手续，让他到城里面来上学。

0: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些吃的，您拿着，路上吃。
1: 这，我不能要，孩子的事儿，你们已经帮了大忙了，这我不能要。
0: 齐叔，这是我们达观办同事们的一点心意，也不值几个钱，您拿着。
1: 谢谢啊，让你们费心了。
0: 您回去之后，要是遇到任何困难，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也没啥困难，那我先走了啊。路上小心点。齐叔，您放心，阿远的事情要相信政府，我会随时告知您。我走了啊。 小心点儿，
1: 你回去吧，我走了啊。
0: 好嘞，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1: 好好，
0: 慢点，齐叔，
1: 回去吧，回去吧。

等一下，把鞋换了。来，我给你买的，新的。换了呀。

哎，我呀，给你买了点东西，你看，有毛巾，一条白色的，一条黄色的，也不知道你喜欢哪个颜色，反正啊，一个洗脸，一个擦脚，还有这个被套，纯棉的，睡着舒服。还有这个沐浴露，还有儿童的牙刷。 儿童的牙膏、洗手液。

我还没来得及收拾，我带你先看看咱们家。 这个，我呀，就这屋。这是厨房，这是卫生间，你洗澡、上厕所就在这儿。对了，这是为你准备的房间。

小光回家了，又一个家庭团聚。孙月诗终于走出了生命中的黑暗隧道，重新感受到阳光温暖的拥抱。这个家庭十年所有的苦难，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丫丫，希望你能像小光那样，遇到一个好人，没有经历太多苦难。黑暗只是暂时的，所有的坚持都是有意义的。我不会停下。

0: 我们吃完饭，抓紧时间找个吃饭。服务员，哎，吃什么？
1: 烤鱼，再来个虾，再来一个花甲吧，就随便来点烧烤啊，小菜什么的。
0: 怎么臭美苦脸的？佳佳欺负你啊？
2: 我也是被领养的。要不是因为我的养父母，可能我早就已经死了。他们对我特别好，像亲生儿子一样，供我读书，考大学，还考上了警校。
3: 那你的亲生父母呢？他们之后找过你吗？
2: 我养父母帮我找过他们。

0: 他们又生了一个小孩，过得很幸福。一开始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身体不好，所以他们干脆不要我了。可之后进了打拐办，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我心里也就想明白了，有些父母。 为了找孩子，可能会放弃一切。但有些父母，他们或许不是不要自己的孩子，就是他们能力不够。毕竟生活还得继续嘛。我理解。
1: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我现在在我养父母家。
0: 可是，我亲生父母，他们希望我能回去，一家四口重新开始其乐融融的生活。那你准备跟他们回去吗？他们俩为了我，连孩子都没有。 他们只有我。这次看到孙晓光和齐叔，我就想到我和他们。

0: 我想，从你决定约我吃饭，其实你心里就已经有答案了，只不过不能下定决心。如果你回去跟着你的亲生父母，那你的养父母肯定会很伤心。但如果你不回去，对你的亲生父母来说又是一种遗憾。但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没有十全十美。但我觉得这个伤口不是一天形成的，所以也不可能一天就愈合。你应该给自己点时间，也给两个家庭点时间，你觉得呢？
1: 黑哥，其实我进大拐档跟你不一样。当初考上警校，我就想进大拐档，我就想干大拐警察，因为我不想让别的孩子都像我一样。
2: 聊点高兴的事儿，这次红衣落网找到了好几个失踪的儿童。
1: 瑞哥，咱们再接再厉。
3: 哎，刘哥，你来了！哎呀，恭喜你啊！哎，你们家小小回来之后怎么样啊？相处的好吗？来，快跟我说一说。哎呀，
4: 啊。这爷孙俩啊，就是亲，打断骨头他还连着筋呢，
3: 是吗？
5: 老刘来了，哎，哎呦喂，怎么样啊？这大宝贝孙子回来，
3: 我这不正问着呢吗？你看他走路轻飘飘的，肯定是当爷爷当的舒服的不得了，是吧？哎
4: 呀，这天天盼，天天盼，那终于把孩子找回来了，哎呦，我就感觉这跟做梦一样。我就恨不得天天把他抱在我怀里，一步都不让他离开。但也不能这么做呀，是吧？哎，
5: 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啊，孙子回来了，你呀得多陪陪他。这个地方啊，你就不用老来啊，回去吧。
3: 对，刘哥，你这儿好不容易团圆了，是吧？你得多把心思放在家里呀。
4: 不是，你们这是赶我走啊？哎呦，
5: 这不是赶你走，就是说呢，你陪孙子比待在这儿啊要重要的多啊。回去。
3: 对呀，刘哥，哎，
5: 你回去。哎，我，
4: 哎，听我说，我回来啊，不得看看你们吗？还有就是那，
5: 哎，哦，小小的照片得拿下来了。哦。那个老刘，哎，你来，你亲自来。哎，

0: 孩子们都会回家的。啊，对，有妍妍在那儿，他们都会回来的。
1: 是啊，都会回来的，一定能找到。
2: 到时候，咱把所有的孩子都叫来，给他们整大桌子好菜。哎，老张，你就包你最拿手的饺子；美莲，你拌凉菜。咱们让他们好好的团聚一起，开开心心的。
3: 对，来给他们包饺子。
4: 对，
3: 到时候都聚在一起。
2: 对。

0: 随着青皮、黄川、红姨等几个老人贩子相继落网，与他们相关的几桩旧案也浮出水面。在多方努力下，我们找回了94年被拐的白秀晶、98年被拐的孙晓光。
1: 解救了近期被拐的郑薇薇、小杨玉，以及其他被拐人员，说明灵山打拐专项行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接下来，我们的侦查方向是瘸哥。从落网犯罪分子交代的信息来看，这个瘸哥很有可能依然藏在灵山。
2: 瘸哥这个人犯，我们早就想抓他了。90年代初期，他就特别活跃，几乎每个案子背后都有他的影子。
3: 瘸哥之前是灵山市乃至周边最大的一个人贩子，但是最近十几年，关于他的消息突然就没有了。这个人就像彻底消失了一样。
1: 虽然我们还没有进一步线索，但是对他的抓捕绝不能放松。
0: 是。

0: 我是夏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现在之所以找不到瘸哥，是因为我们给他锚定的特征是错的，瘸哥可能根本就不是瘸子。
2: 那个狗贩子说他认识瘸哥，他还说瘸哥的腿在别人那里合在一起就不是瘸子了。
3: 哎，不是，哎，你关门干嘛呀？
4: 你听我说，
5: 江林怎么了，小阿姨？
6: 然然，
5: 然然，
6: 然然回来了，
5: 再不来我要报警了。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2: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5: 佳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2: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5: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6: 我参加高考，
7: 养钱出钱，有力出力。
5: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2: 开言声慢点啊。
5: 放心吧。
7: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8: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个

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4: 好了，来把您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怎么着？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这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1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5: 健民集团。

0: 说起来这件事情就有点奇怪了，他跟我说瘸哥已经好多年没联系他了，他还问我是不是我们把瘸哥给抓了。
1: 老黄狗，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们的？程瑞，关于瘸哥我有思路了，现在之所以找不到瘸哥，是因为我们给他锚定的特征是错的，瘸哥可能根本就不是瘸子，瘸腿只是他的伪装手段。我小时候看到的瘸子很有可能也是假的，他一直躲在暗处，
2: 故意真面目示人。你到看守所和我会合，我们重新审老黄狗。
0: 我马上到。
1: 又见面了，
0: 说说吧。
3: 还说什么呀，该交代的我全交代了。
1: 瘸哥，关于他的事你了解多少？
3: 我跟他没有直接交集，都是肺炎联系我的。我也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我找人打听过，就知道他叫瘸哥。不过有一次我跟一个狗贩子喝酒，那个狗贩子说他认识瘸哥，他还说瘸哥的腿在别人那里合在一起就不是瘸子了。我觉得他是喝多了，也就没细问。
1: 狗贩子
3: 卖狗的，也会干一些偷盗销赃的事儿。
4: 跟我们说说他的事儿，争取立功。
3: 这个人他在好多年前就被公安抓了，

0: 黄川说的这个人啊，可能是周洪才。86年因为拐卖罪判刑了5年，06年又因为盗窃罪判刑3年。
1: 86年，那不就是？
0: 你怀疑这个人就是瘸哥？
2: 不管是不是，这都是最接近的线索。
3: 喂，
4: 嘿，老兄弟，是我。
3: 谁啊？
4: 我的声音你听不出来了？你不会把我忘记了吧？啊？我晓得你现在混得不错，是不是也该把老锅子拉一把哦？还没想起来？我给你提个醒，20多年前。03市有个7、8岁的小女儿，哎，你等到起。
5: 老白这个老混蛋出狱了。难道他跟瘸哥还有联系？

0: 呀，麦姐，你来啦！
1: 啊，
0: 今天来的好早啊。
1: 保姆送孩子上学去了，我闲着没事儿，说早点过来。哎呦，这两天带孩子哟，哎呦，我这肩颈酸疼的不行。
2: 我帮孟母妈妈先去休息。
1: 还是你拉的到位。哎呀，我就喜欢你给我拉。哎，你要是有。

0: 有空呢就过来，我要是不在的话可以让小莲帮你拉嘛。
1: 那不行，我就喜欢你的手法。
0: 哎，曼姐，
1: 嗯，
0: 马上就要放假了，你这假期准备去哪儿啊？
1: 还不是青芒国。
0: 我听您都说了好几次去青芒国了，青芒国这么好玩吗？
1: 我老公在那边开了几家酒店，我哪是去玩啊，就是带我们家三个小猴子和他去聚一聚。
0: 曼姐，您太有福气了，一连生三个儿子啊。
1: 我生两个猴子我都觉得闹心得不得了，本来这三胎呀是不想要的，就是一心想要一个女儿，所以啊拼了老命冒着高龄产妇的危险生了，结果一看，我的妈呀，还是个儿子。
2: 别人吧都想着怎么生儿子，
0: 就你还想要女儿，
1: 那是封建老思想。我就喜欢女儿，我老公也喜欢女儿，啊要不是年纪大了，我铁定再生一个。
0: 嗯，那要不去福利院领养一个呢？哎，
3: 我跟你说，这福利院的领养手续很麻烦，我老公又在国外那么忙，哪有时间和精力折腾这个事儿啊？
0: 说的也有道理。
1: 哎，珍妮，你不是路子广人脉多吗？你给姐找个女孩呗。
0: 姐，这有点困难吧？
1: 哎呀，你就帮帮忙。姐啊出得起钱啊。
0: 嗯，行吧，帮姐想想办法，我去问问。
1: 哎，
4: 姐，按你的要求给你找到人了，外地的老手刚放出来，守着取钱，你可以把价格压低点，号码一会儿发给你啊。

0: 喂，
1: 老歪，我这有个单子要接吗？
0: 你是哪个？你哪个晓得我叫老歪呢？
1: 别管我怎么知道的，女孩两三岁，弄到灵山来20000块，接不接？
0: 灵山在严打，很危险哦。20000少了，3万。
1: 好，那等你消息啊。

0: 老子该说四万的嘛？
1: 四万？什么四万？
0: 你又听到啥子了？去，给老子弄个回锅肉，带一瓶最好的白酒，白酒啊！

位乘客，欢迎乘坐九山公交车，终点站平安。

0: 你好，还能点餐吗？
1: 能啊，想吃点什么呀？
0: 要一碗素粉，不要葱，不要香菜，多放五香油。一碗素粉，不要葱，不要香菜，多放点香油。

0: 你坐啊。
1: 有人吗？
2: 来了来了啊。哎，不好意思啊，
3: 我要一碗素粉。
0: 不要葱和香菜，多放点香油。
2: 那行，好嘞，马上来啊。

0: 张阿姨。
1: 妍妍，你快过来一下。
2: 我去呢，冉冉好像回来了。
3: 我觉得就是他，你来帮我。
1: 冉冉，你想

0: 结账，这么快就吃完了？哦，那个，你不着急，你再等等。哎，不是，
1: 多少钱啊？哎，
0: 那个不着急，不着急。哎，你等会儿，等会儿。那个，你看啊，你看这个照片了吗？
1: 他叫然然，8岁的时候啊就被拐卖了，
0: 这是小时候的你，你就是
1: 不是阿姨，你弄错了，这不是我，
0: 我没弄错，哎，你看看，
1: 不是我妈妈，
0: 不是不是不是，阿姨您真认错人了，那个20块不用找了，我已经走了，哎，不是，哎，你关门干嘛呀？
1: 你听我说，
0: 真的不是我，
1: 你是不记得了？你看看这个照片，这20小时，
0: 你别拦我，你真的弄错了，
1: 不不不，我没弄错，
0: 你坐下。
2: 你给我事，干妈，我不是坏人，你怎么了，小阿姨？
3: 然然，
2: 然然回来了，
3: 再过来我报警了。别过来，
2: 别碰我！
3: 别碰我！别碰我！
2: 别碰我！
3: 别碰我！
2: 别
3: 碰我！
2: 别
3: 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
0: 先坐下，别害怕啊！我是这儿，我的一个好朋友，20年前丢了。我方便可以看一下你的证件吗？你有带吗？

0: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真的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什么冉冉，我叫江菲菲，我家是外省的，我平时不住这儿，我是来我姥姥家玩的，我从小到大就没跟父母分开过。
1: 你说的不对，你被拐走的时候很小，20多年了，你记不清楚？
0: 不是，阿姨，
2: 你是跟我一起长大的，这是爷爷。
0: 你还同志，你证件看完了吗？可以还给我了吗？
1: 冉冉，你都不记得了？哎，冉冉。
0: 他
1: 不是男人吗？
0: 他怎么是？
1: 为什么不是男人呀？
0: 我会找回来的，张阿姨。对不起，对不起。

江菲菲，新阳省青年市人，她的确是来骊山探亲的。沿途监控显示，她单独出行，不存在被人挟持的情况，身份证也是真的。她昨天受到了惊吓，一会儿你和老尹去慰问一趟。小邓啊，扎姨这个情况你得注意，你没事多去看看她，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0: 你生日，你怎么能去取钱呢？
1: 我去取。

0: 想不到邓主任小时候还有这么一段经历。
1: 可不是吗？他从小就背负着那么多无奈和不甘，好不容易进了打拐办，一开始我还处处针对他，

开心。开心。开心啊。开心。开心。开心啊。开心啊。开心啊。

0: 来了来了！哎，老刘，好久不见，今天气色不错，你的腰不疼了吗？
1: 我买了个火药仪，带了几天，一点都不疼了。
0: 连个包子，一碗稀饭。
1: 啊，来了，
0: 在哪买的？
1: 就前面那个商场下边。
0: 多少钱？
1: 200块。
0: 来，
1: 老板，怎么样？这个腰还好吧？
0: 还好，
1: 你也可以去买一个。

你马上就要小升初了，爸爸最近在给你忙转学手续的事情，有好的身体，才能有好的成绩啊。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千万不能存着，接着学习吧。

主任，主任，尹副主任，有一个紧急的协查通告。昨天，九山市一个3岁左右的女童被拐，他们刚刚根据监控发现，嫌疑人携带儿童乘坐了由九山开到咱们灵山的长途大巴，要求我们协助排查。犯罪嫌疑人名叫周洪才，绰号老歪，无业人员。被拐儿童樊欣然，小名开心，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他原本已经预约了手术，现在距离手术的时间只有8个小时。

以这样。

0: 我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他有心脏病，必须马上手术。
1: 我们孩子还小，他如果不能及时回来做这个手术，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0: 只要能换回孩子，花多少钱我们都愿意。求求你，快联系我们吧！
1: 不是我女儿，她有先天性心脏病。
2: 需要做手术的，求求你！距离这孩子做手术只剩下8个小时时间了。这样，杨磊、常瑞，你们去跟交管部门联系一下，去大坝总站接车。王毅，你跟各派出所比较熟，你让他们配合一下咱们。
3: 好。
2: 赖鑫，你让那个医生尽快来辽宁山做手术，在这做手术。
4: 好，
2: 佳佳，定点监控。
4: 好。

0: 临山公安局例行检查，请大家配合工作，立即下车，行李就放在座位上。
1: 干嘛呀？
2: 干嘛呀？
3: 不知道啊。
1: 怎么情况？这干什么呢？
3: 啊？干什么？
4: 什么事情？
5: 干嘛呀？

0: 请问一下，有人在灵山前一站提前下了车吗？
1: 中途好像有一个人下了。
0: 你有见过这个人吗？
1: 没印象，没见过。
2: 你没有见过这个人吗？
1: 这是没见过，
3: 没见过，没有。
2: 仔细一点看，
4: 没有印象，
3: 确实没见过，
4: 没印象。
0: 谢谢啊。
1: 那发生什么事？
0: 确实有人在灵山前一站下了车，但不确定是不是他。

0: 师傅，
1: 到哪了？
0: 马上就让领山了。
1: 换证了吗？
0: 整肯定整。哎，说好的啊，一收钱一收活。
1: 放心吧。
0: 哎，还有，钞票不得练好。
1: 钱的事儿你不用操心，
2: 你只管管好你自己的事儿。这边最近严打，你可别连累我呀。
3: 不用你说，这是规矩，放心吧。

0: 情况有变，那个周红才可能在邢台下车了。
1: 按照这些人贩子的惯性逻辑，他拿到孩子第一时间肯定是要去转手。既然他坐上去灵山的公交，就证明他想要在灵山教育。
0: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他要如何进入灵山市？
1: 进灵山的方式目前只有公交车，还有大巴车，要么就是步行。在邢台下车就证明他知道邢台那边没有监控，他想要躲避警方。这样，常瑞，你跟严磊的重点还是放在灵山市区。
0: 收到。
2: 都等这么久了，还不出现？这周宏才真的回来吗？
3: 他拐了孩子之后没有立刻交易，而是买了来灵山的车票，那就说明很可能买家就在灵山。但他又在邢台下了车，要么就是交易地点在邢台附近，要么就是这小子丢到什么风声。但无论如何，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来灵山的。
4: 这条路是他的必经之路。
5: 老板，拿个水。老板，进城啷个走的？
6: 那边到灵山的公交车啊，还有火车都在那边。
5: 我就是从那边过来的。
6: 哦，
5: 公交车我包包重，上公交车恼火。
6: 哦，
5: 想打个车，半天打不到。
6: 我告诉你，我那边看到没得？那边桥角，哦，那边有很多黑车。
5: 那个地方？
6: 啊，对。
5: 哦，好，
6: 好，看到哈。
5: 谢谢，
6: 不客气。
5: 谢谢，
6: 不客气。好。
7: 哥，把我踩，那我就大王，不要，不要。

0: 师傅，哎，
1: ，
0: 等下子。
2: 严打期间，市政府将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严格依法办案，抓好责任落实，确保三项行动取得实效。各部门要协作配合，加强工作。

0: 和治理，从源头上减少犯罪发生。
1: 严打严打，天天打，一天查八次，搞得我们跑车的一天东躲西藏的。
2: 哎，师傅，
1: 你不是本地吧？
3: 啊，我不是的。
1: 那你来灵山做啥子？
3: 串亲戚。
1: 这边还有亲戚啊？
3: 有几个？师傅，还有好久到吗？
1: 快了，快了。
4: 你好，
5: 你好，请问见过这个人吗？
4: 见过嘞。
5: 你看清楚是他吗？
4: 是他。
5: 什么时候？
4: 就刚刚在这买瓶水之后呢，又给他们打黑车去了。
5: 那边是吧？
4: 哎，是的。
5: 好，谢谢你啊。
4: 不客气哈。
5: 来，坐。
6: 来来来，
5: 停下停下，快站住！

0: 我是夏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各部门注意，目标是一辆银色的面包车，
2: 请大家注意拦截。
3: 暂停一下，把站台这里放大。周鸿才出现了，已经进入市区。
4: 你也是来找孩子的？
5: 哎，司令。
6: 犯罪嫌疑人周鸿才仍然在逃，请社会各界及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
4: 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箭文。

0: 调元首，要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6: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5: 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

0: 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师傅，调头回去，笛子搞错了，搞错了。哎哎，
1: 怎么办？又扑空了。

0: 师傅，前面那个路口停车。
1: 主任，老外还是跑了，他应该是看到了警方临检的关卡。
2: 好，看来他已经到灵山管辖范围。我让佳佳调取城北客运站附近10公里范围内所有的道路监控，你们随时待命。
1: 收到。
3: 暂停一下，把站台这里放大。就是周鸿才。丁姐，
4: 这是往市区的方向。
3: 常瑞，周鸿才出现了，现在在青阳街公交站下车，已经进入市区，盯紧他。
5: 如果他现在已经进入市区，那我们就可以发动全程通缉了。
3: 你看好青阳街所有路线。
4: 好。

0: 孙律师，怎么样了？孩子找到了吗？网友提供的线索特别多，我们还在找呢。哎，你们看，这个抱着孩子的男人是不是有点可疑？
1: 犯罪嫌疑人有60来岁，这男人看着年龄不太相符，而且你看，这孩子搂着他，笑得多开心啊，看着不像被胁迫的样子，应该不是。别灰心啊，小琴，大海捞针，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我跟你们一起找。
2: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持卡请刷卡，无卡请投币。
3: 下面插播一条新闻：九山市一位3岁女童被拐，犯罪嫌疑认为60岁左右男性，中等身材，身穿深色外套。如有市民发现相似体貌特征的人，请尽快联系警方。
4: 哎，我看这人也不像坏蛋呀。
5: 坏蛋哪有写在脸上的？

0: 越是这样的人，越需要欺骗性。这孩子真可怜。是啊，这父母肯定很担心，很伤心啊。
1: 对，咱俩要是有孩子了，可千万别自己注意点看。对呀。
2: 孩子不要了，
3: 咱不要了。
2: 给我弄了个病孩子，我怎么出手啊？
3: 那是他父母瞎说的。哎，喂，喂，
4: 什么声音啊？
3: 鸭崽子，鸭崽子。 哎，不搞事情哦，小司机回去就把你猪汤糊了。

0: 喂，你好，寻子中心。
1: 放大点，放大点。
0: 这个呢？
1: 再放大看看。不太像。
2: 来，见过这人没有？
3: 你好，见过这人。

0: 好好好，我知道了。哎，
1: 喂。
2: 哎，常瑞，孩子找到了，在公交总站。
1: 好。
2: 哎，这孩子现在状况不太好，
0: 你一定要在半小时之内赶紧把孩子送到灵山医院。
1: 明白。

0: 喂，现在什么情况？
1: 太好了，行，我先回去。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孩子找着了，
0: 找着了，太好了，找到了。
1: 那我就先回去了，局里还有很多事儿呢。
0: 哎。

0: 哎，警官，吃点东西带走吧。我就不吃了，嫌疑还没抓着，我也吃不下。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你们也早些回去休息吧。
1: 您也辛苦了。
2: 你们都吃点东西，赶紧回去吧。
3: 辛苦了。
2: 您别送了。
3: 曼姐，实在不好意思，孩子这边出了点状况，您再等等。
1: 君言，你跟我说实话。 这两天新闻上找的那个孩子，不会就是你安排的吧？怎么可能呢，曼姐？我不能坑你呀！这事儿呢，还是算了吧。我和我老婆又商量了一下，现在养这三个都手忙脚乱的，再多一个更麻烦。这件事情麻烦你了，回头请你吃饭。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接到最新消息，小开心已经找到，正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感谢各位好心人士的帮助，后续我们也将持续跟踪报道。

在重重困难之下，打拐办争分夺秒，终于找到了孩子。我们联系了九山医院的主刀医师和麻醉师，来到灵山市人民医院就地实施手术，最后也祝愿小开心的手术能够顺利成功。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现场最新的情况。

0: 小芳，我去洗手。哎，坐。洗手是个好习惯。小光，爸爸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要再把这些东西捡回来了，它脏，有细菌，对人的身体不好。你怎么就改不了这个毛病呢？ 再说了，你捡的这些东西，哎，能值几个钱呀？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好好学习，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特别是每天必须刷牙，必须洗澡，必须吃早饭，
1: 因为爸爸没有时间给你做早饭，你得照顾好自己。

0: 主任，你看啊，这个老歪从青阳街上车带着个编织袋，然后在顺西街下车，这编织袋就没了。再接着在马路上走了一会儿，进了一个绿化带，然后人就没了。
1: 附近监控呢？
0: 磊子去查了。
2: 绿化带周围地区的监控都已经查过了，没有老白的信息。
1: 盐山出入口都封锁了，他肯定出不去。再继续查。

0: 同志。
1: 啊，来碗熟粉。
0: 哦，加辣子吗？
1: 哎，要。
0: 哦。

0: 同志，
1: 啊，你也是来找孩子的？
0: 哎，司令，
1: 快坐，快坐。
0: 啊，
1: 给。
0: 啊，谢谢。
1: 哎，同志啊，你刚才也看见。

0: 天了。我们这个团圆小馆呢，就是帮很多人啊，找孩子的。你能不能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1: 啊，我儿子20年前丢了。
0: 哦。
1: 那个时候太年轻，就想着挣钱，把娃儿交给老人，老人一不小心就被拐走了，到现在也没得消息。
0: 哦。那你小孩有照片吗？你给我，我给你做个寻人启事。我们有好多的志愿者，把你的消息告诉他们，多一个人帮你找，不就多一份希望吗？
1: 我没有带到身上，放在招待所了，我再过来的时候拿给你。
0: 哎，
1: 啊，老板娘，你弄这个团圆小馆是吧？是因为你家里头也有娃儿丢了？你女儿，
0: 她叫然呀。丢的时候啊，才8岁，20多年了。见过？
1: 哦，不是你，我是看到这么乖的娃儿丢了，好可惜哦。到现在也一直没得消息。
0: 不过，我女儿小时候她的好朋友啊，现在在那个大拐卖当主任，特别能干，她帮着好多孩子呀，都找到家了。他现在也在帮着找呢。
1: 哎，那好啊，有朋友又在政府里头，那肯定很快就会有消息。哎，老板娘，这个照片能不能给我一个？
0: 嗯，
1: 我也到处在走，也在找嘛，那万一要是碰到了呢？
0: 哦哦，哎呦，那行，那你就收着吧。哎呀，那就先谢谢你。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哎呀，光说话了，那你赶紧趁热吃吧。
1: 哎，好。
0: 对了，这碗粉啊免费。
1: 那怎么好意思嘞？
0: 到这儿啊就都是一家人了，免费。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哎哎呀，对了，儿子的照片啊，下次一定给我带过来。
1: 嗯，要得要得，
0: 千万别忘了啊。
1: 谢谢。
0: 快趁热吃啊。
1: 好好好好
0: 啊。

近日，我市发生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儿童拐卖案件，受害儿童已被成功解救，犯罪嫌疑人周洪才仍然在逃。

0: 哎，是我。
1: 哎，不慌不慌，我跟你说个重要的事情，我也是才晓得的。
0: 那个
1: 林然，哎，然然，那个女娃儿，她小的时候玩的一个伙伴，现在是灵山寺大怪班的主人。
2: 你晓得的，我现在是焦头烂额。
1: 你要是不管我，
0: 妈，我不管那么多，我自首去。
2: 后面是个啥子结果？你应该晓得的。

0: 喂，
1: 高哥，
0: 新闻看了吗？
1: 我正要找您呢。
0: 是你干的吗？
2: 是我，但我这不也是因为您急着要秦广国的单子吗？
1: 我云家馆这有个客人，他有办法，
2: 但他不要钱，他就要女孩，所以我才……
3: 所以你妈，
4: 你找谁不好，偏偏找了他？
3: 你让你老头看见你这人了吗？
2: 刚刚您放心，绝对没有。
1: 我们就是通过电话联系的，我跟这种外地的
2: 人贩子联络都很小心的，他绝对查不到我身上。
0: 行，这回事就这样了啊！
5: 别再跟他联系了，千万别让他知道咱俩之间的关系。
2: 好，我知道了。
0: 以后小心点儿，别老自作主张。
2: 嗯，知道了，知道了。啊。

0: 啊，都在了。
1: 来，你吃。
0: 你们打拐办不总是说人手不够吗？公安大学高材生冯俊杰。
2: 邓主任，冯俊杰向您报道。
0: 邓岩啊，常瑞，我这可是在人事处守了好几天跟你们抢来的优秀人才，以后不要找我在墨迹要人了，听见没有？
3: 艾希，抓紧带他熟悉你们打拐办的情况。
4: 好，
3: 忙吧。
1: 谢谢韩芝。俊杰，这是常瑞警官。
2: 常警官，你好。
1: 这是艾欣和杨佳佳。
2: 艾欣警官，杨佳佳警官，你们好。
1: 还有尹副主任和严磊，他们已经出去了，等他们回来我再介绍你们认识。
2: 是。
1: 这就是你的桌子了，好好干啊。
2: 好。
5: 喂，你好。哎，好。主任，哎，山北路南段有疑似老外的人出现。
1: 常瑞，你去看一下吧。艾欣，带他去熟悉一下环境。
4: 好。小黄。
2: 艾欣姐。
4: 欢迎你加入打拐办，我带你熟悉一下环境。
2: 好，
4: 走。

0: 小姐。
1: 先生你好。
0: 找一下你们这里经理。
1: 经理？请问是哪位经理呢？
0: 老板。
1: 老板刘总是吗？
0: 对对对。
1: 我们这儿有规定，如果你要找刘总的话得提前预约。
0: 啥子？
1: 您得提前预约。
0: 我不晓得啷个预约噻。
1: 那这样，
2: 刘总好，
1: 我给您留个电话。
0: 刘总。刘总，好久不见了。
3: 这也不说。
4: 我不是跟你说了，等我两天吗？
5: 我在外面越久，你越有安全感。
4: 老东西，你敢威胁我？
6: 我现在走投无路了。再说，你和我，我们是一个城市甩的那个东西，对吧？另外，你这个地方舒服，有烟抽，还有酒喝。
3: 哎，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你们后院啊？
6: 刚哥，要卖，你早都把我卖了，是不是？再来点香酒。
7: 老外最后一次出现的地点是山北路南段，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他应该藏匿在附近的某个建筑里了。
8: 他肯定不敢住宾馆，

0: 你们说他有没有朋友在灵山收留了他？天海吉祥，最后拍到他的监控位置，离天海吉祥非常近。又是这个天海吉祥啊！佳佳、严磊，你们去调一下监控看看。
1: 近日，我市发生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儿童拐卖案件，受害儿童已被成功解救，犯罪嫌疑人周洪才仍然在逃。周洪才绰号老歪，身高约1米7，体型中等。 年龄60岁左右，身穿灰色夹克，请社会各界及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如发现疑似人员，
2: 老板结账，
0: 立即联系当地公安机关或拨打报警电话。
3: 同志，
2: 老板结账。
3: 哦，来了来了。
2: 啊，谢谢。

0: 有看到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的。啊，谢谢谢谢。哎哎，小哥哥，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系个短围、去带个护袖的阿姨？
1: 哦哦，好的，去那边。

0: 太太，没看红绿灯吗？
1: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0: 我大岁数，注意安全。
2: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2: 那摔着呢？
3: 啊，没事，没事。哎，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2: 阿姨，
3: 我好像有什么事儿，我要办什么事儿？
2: 没事了，阿姨，阿姨，咱们回店里吧。
3: 回店里？啊，哎，我要办什么事儿来着？哎呀，红灯！哎，过马路啊，一定要看红绿灯啊，太危险了。哎，绿灯了，走了。
2: 慢点儿，哎。
4: 周洪才，王八羔子一出现就没好事。他到底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难道是瘸子说的？那瘸子是什么意思？不行，这人不能留了。
5: 喂，
6: 刚刚警方来查了，都按酒店的交代已经准备好的食品给他们了，这次就过去了。不过刚刚飞哥走后，警察前后来了几次了，我怕。
5: 行，我来想办法吧。得让你把警察忙活点别的事儿了。

0: 哎，杨磊，怎么样了？有没有消息？我们查看了天海迹象，这几天的监控没有发现老白的身影。哎呦，邪了门了！
1: 医院那边有消息了，说小开心的手术特别成功，明天就可以转普通病房了。啊，
0: 太好了！总算听到有个好消息了。我在想，这个周洪才，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就这么轻易能从我们眼皮子底下逃过，并且我们怎么都找不着他，我估计啊，他应该会有一个同伙。这样吧，我让老尹到时候去跟各区派出所联系一下，让他们协助一下我们。
2: 好。邓主任，
0: 怎么了？
2: 纪委请您去一趟。
0: 行，知道了。 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啊！
3: 哎，
4: 好，情况。

0: 你拿着钱出去躲躲吧，我这已经让警察盯上了。
1: 你尝尝这个，这个要是喝不惯，我真没了。

0: 哪儿也不去。
1: 怎么了？怎么都愁眉不展的？说话呀！
2: 主任被局纪委叫走了。
1: 局纪委？叫他去干嘛？
3: 不知道啊，却被一个人叫走了。
4: 我觉得主任这次肯定是遇上什么大麻烦了。
5: 咱们老焦，什么好消息啊？

是这么回事儿啊，纪委呢接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说邓岩利用职务之便收取贿赂，现在已经被停职了。收受贿赂，邓岩还被停职了。小菊，你逗我玩，跟我开玩笑呢吧？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通缉犯来过店里？
2: 对，他看着那个然然的照片嘛，他就像认识然然。
1: 是不是这个人？
2: 对对，就是他，就坐在那。
3: 他知道你的身份，警察又都在抓他，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4: 派出所接到报案，有居民声称见到行刺周鸿才的人从一栋居民楼里逃窜出来。
5: 通过现场环境来分析，至少有两个人。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

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

0: 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1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重游新一代。小米汽车。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5: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6: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2: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6: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7: 我参加高考，
8: 养钱出钱，有力出力。
6: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2: 开心说慢点啊！
6: 放心吧。
8: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9: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说邓岩利用职务之便收取贿赂，现在已经被停职了。收受贿赂，邓岩还被停职了。小菊，你逗我玩，跟我开玩笑呢吧？
1: 你看我像逗你玩吗？
0: 不是，那纪委魏书记，这是不是过于草率了？他有实据吗？
1: 纪委的人在邓岩家衣柜里发现了一个皮包，里面装着8万块钱现金。邓岩和他家属都证明不了这些钱的来历。
0: 就是说，证据确凿了呗。

0: 老肖啊，
1: 不是肖群，你相信邓岩是干这种事儿的人吗？
2: 我当然不相信，但是一大笔来历不明的钱就摆在那儿，你听明白了吗？
0: 邓岩在打拐办干了这么长时间，你是都知道的，干得非常有成绩，抓了多少分子分子，那能不能有一种可能是有人故意搞他打击报复呢？
2: 老韩，这纪委魏书记也觉得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但是得按流程办。调查邓岩的事儿呢，由纪委牵头，你们刑警支队还得配合。打拐办的事儿呢，现在就老尹暂时主持。
0: 肖局，当初邓岩也是你选的，你为什么不跟纪委解释解释？这不打消邓岩的积极性吗？你让他在打拐办的工。好，我去执行。
1: 执行。
3: 美莲姨，你知道昨天有多危险吗？那大卡车差一点点就撞张阿姨身上了。
4: 所以呀，我们以后啊可得多留意这些了，不能让她随便出门。
5: 不行，咱们还是得跟张阿姨说一声。
4: 行，走。
5: 张阿姨，念叨啥呢？
6: 我呢，我就觉着吧，有一件什么事儿，可是想不起来了。哎
4: 呀，张姐啊，你以后出门啊，一定要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可以陪你一起去啊。
3: 就是啊，多危险啊！昨天。
4: 是啊。
6: 行。哎呦，真是让你们操心，没事儿。就是吧，我有个什么事儿，我，哎呀，我这一想，老觉得，
5: 算了，改天再说吧。
4: 好，
6: 我这个。

0: 别动！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那这个我想起来了，我全想起来了，这个我都想起来了。
1: 喂，邓主任，您赶紧来店里一趟，张阿姨说她有重要的事找您。
2: 好，知道了。
1: 嗯。

0: 老板，我可是集中卖给您的。
1: 小伙子，你真聪明啊！分开卖的话，你这里才29块，集中卖我就给你35块。
0: 谢谢您。
1: 啊，不客气。来，你拿好。
0: 谢谢您。
1: 好，慢走。

0: 喂，
1: 喂，
0: 小兵，
1: 哈远，
0: 你可以把我爸爸叫过来吗？我有事找他说。
1: 你还不知道啊？你爸爸老毛病又犯了，在床上躺了7天了，我爸他们在照顾他呢。喂，哈远。

0: 我刚刚听说周鸿才去了一趟团圆小馆，打听了林然的事儿。
1: 林然，这是一个很早的案子了。林然是团圆小馆张阿姨的女儿，她也是邓主任的发小，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拐了，而且邓主任是这个案子的目击证人。
2: 我刚才遇着邓主任了，他从韩芝的办公室出来，情绪不太高，肯定是因为他被停职了，没法参与抓捕周鸿才的任务。
3: 主任他现在不能跟案子，肯定特别郁闷。
2: 你们说主任家那钱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这肯定是陷害啊。
4: 别议论了，
5: 手上的活都干完了。
6: 你不看看今天，
7: 我先去弄一个。
6: 好。

0: 哎，老叶，韩志刚才说你来了一趟，怎么不去大管办看看？
1: 哎呀，
0: 我不是来安慰你的，你一定要相信组织，早晚给查清楚的。你也用不着我安慰。 你是咱们大管办的主心骨，是不是？谢谢你，
1: 老叶，我没事儿，我去上班吧。
2: 怎么就这么久？你偏偏找他来做事，你跟老外不会是一伙的吧？刚
1: 哥，你不会是怀疑我吧？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发誓不是我，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呀？
2: 那可不好说，说不准谁想偷开我当干呢。
1: 哥，真不是我，我珍妮能有今天，全是哥给我的呀。 我但凡有一丁点这种想法，天打五雷轰！哥，我就是一个女人，我哪敢呀？我哪有那本事？我有几斤几两，哥你还不知道吗？不是你，难道是他？哥，你说的是谁？
2: 我们现在怎么办呀？他知道你的身份，警察又都在抓他。刚
1: 哥，你真打算藏他一辈子啊？老东西，他是个雷呀，弄不好哪天炸了，咱俩都得给他殉葬。说的是，刚哥，要不咱们趁他还在你手上的时候。

0: 慢点。九啊，就明天都来不到了。
1: 不碍事儿，我这老伤了，二眼他姑明天过来，你不用每天往过跑。
0: 哎呦，这样子些，大家想你相亲呢，你啊就安安心心的先躺着，等我把手上的火炉血走完，我带你去成都的医院的啊。
1: 还得麻烦你。哎，
0: 没得。
2: 齐叔，
0: 哪个？你们找哪个？
2: 齐叔在家吗？
0: 哦，在嘞，快请。
3: 哎呀，
2: 齐叔，您这怎么了？
3: 你咋来了？
2: 腰不舒服吗？
3: 腰间盘突出，老毛病了。
4: 齐叔，阿远他有回来找您吗？
3: 没有啊。阿远有啥事儿啊？
5: 他出来比咱们早，怎么这么还没到？
6: 这孩子可能舍不得花钱坐车，路上耽搁了。齐叔，阿远他可能偷偷跑回来看您，不过您放心，他是个大孩子了，不会走丢的。我先去找他。
3: 哎，严警官，他要回来爱从河边那条小路回来。
6: 行，您休息吧。
3: 兄弟啊，你找个地方。
0: 哎呀，齐大哥，齐大哥，你们别管我，赶紧躺下，躺下。
1: 慢点啊。
0: 哎，齐哥，你只要家里有人，明天我就先回去啊。啊，
3: 那你回吧啊，老爸，谢谢你了啊。
0: 没得，
3: 哎，走的。
0: 谢谢，走的。
3: 兄弟啊。和阿雅相处的。

0: 我怎么样啊？
1: 挺好的，但是呢，还需要一点时间适应。
0: 时间久了，就习惯了。
1: 他可能啊，太惦记您了，所以偷偷跑出来。
0: 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他之前经常跟我到城里去收破烂，那条路他熟。
1: 齐大哥，这小子小时候身体不好，你花了不少钱吧？
0: 你说之前啊，我是攒了2万块钱，本想娶个媳妇儿，但见了阿远，那是一条生命啊，花就花了吧。
1: 齐大哥，你怎么舍得把他送回来给我呀？
0: 你不知道，我们村子穷，有就是一个学校，几岁到十几岁的孩子，就一个老师代课。他老师人好，看我家里穷，特别照顾阿远。这不，马上要上中学了，他老师给我说，阿远是个好苗子，将来能考上大学。我也舍不得把孩子送出去，咱可不能误了孩子呀。阿远小时候特别聪明，他亲爹亲妈肯定是有文化人，要不是人贩子，阿远也到不了我这儿。可不管怎么样，咱不能耽误孩子，是不？
1: 对对对对，

0: 小光，这就是你帮你爸买的护腰仪吗？真是有心了。
1: 齐叔孙略，孩子找到了。
2: 小光，
3: 阿远，阿远，您躺着，躺好，躺好，躺好。
1: 齐叔，孙小光知道您腰不好，特地给您买一护腰仪。回来路上又不舍得花钱，又搭车又走路的，所以才弄得这么晚。
2: 孩子平安回来，我们就放心了。
3: 距离还有事儿，我们就先回去了。您好好休息。
2: 太麻烦了啊！没事，不麻烦。孙略，孩子交给你了。哎，别再瞎跑了啊！嗯。
4: 慢走啊！
2: 哎，阿远。
4: 你怎么乱花钱呀？我这腰伤是老毛病了，躺一段就好了。咱把这给他退回去啊，让孩子好好上学。
2: 小光啊，你不吃早餐，捡瓶子的钱都用来买这个了吧？
4: 是我误会你了。齐爸爸的事儿，你应该告诉我呀。这个东西由我来买。 咱们一起来看他呀！你一个人跑出来，多危险呢！不光是我一个人担心你，齐爸爸也担心你呀。
2: 齐大哥，对不住您呢，是我对您关心不够。我替他的妈妈感激您，
4: 是您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啊。
2: 这是我应该做的。
4: 难能把我爹接进城里吗？可以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2: 那不行啊！在这儿，小兵他爸，还有你姑姑，
4: 哎，你等会儿，
2: 我们在一起都生活习惯了。这要是到城里，我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俩眼一抹黑，我不习惯呀。
4: 大哥，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2: 阿远呀。 听话，跟你爸回去啊！
4: 齐大哥呀，你就跟我们回去吧，啊，
5: 爸。

0: 我们一起留下来，一起照顾齐爸爸。
1: 那不行，这阿阳马上上中学了，
2: 您看好，
1: 你这不耽误孩子上学吗？阿阳，跟你爸回去。
3: 齐大哥，你躺好，
4: 躺好。
5: 齐大哥，我想好了。您不是担心村子里面的教育吗？现在团中央有个扶贫接力计划，我一会儿就去报名，申请来村子里边支教。这样啊，小光呢就不用回去了，您啊也不用担心他的学习了。
1: 哎，那不行，那孩子，
2: 大哥，躺好了。
5: 您养了他11年，小光啊，他也愿意留下来照顾您。他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了。您给我一次机会。
6: 真的吗？
5: 真的呀，爸爸刚才就这么想的。

0: 姨，张阿姨，
1: 小青，
0: 你这是一晚上没回去啊？
1: 我，
2: 哦，对，对，我在这儿等电话。
0: 等电话？
1: 嗯，
0: 等什么电话呀？
2: 那个妍妍不是这个找人去抓那人贩子了吗？哎，那抓着人贩子不就有冉冉的消息了吗？我在这儿等消息。
0: 咱们等消息，回家等呗，怎么能在这儿睡呀？
2: 我那个手机啊，我就找不着了，我就想万一那要是打店里的电话呢，我就在这儿等。
0: 阿姨，咱们这样，咱们回家睡会儿，我在这儿替您等电话，好不好？
2: 我不困，我就坐这儿等就行。
0: 阿姨，您看您再这么熬下去，那万一冉冉姐要是回来了，她看到你这个样子，她会不会心疼呀？咱们睡会儿啊。
2: 没事儿，我一听马上要有冉冉的消息了呀，哎，我一点都不困，没事没事，精神，可精神了。
0: 那我在这儿陪你一起等。
2: 好。哎，把门打开。
0: 好，
2: 门全打开啊！
0: 好，
2: 打开。
0: 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啊。

0: 不好。
1: 爱玩是吗？喜欢玩是吗？咱们玩个新鲜的啊。

0: 哎，大哥，刚收拾老东西呢。
1: 处理掉了吗？
2: 这老东西既然那么嚣张，我再多折磨折磨吧。
1: 利索点，别节外生枝。

0: 这样，谁他妈的？有没有？哎哎，看看他，哎！
1: 等等，我现在就去处理他。

0: 是这家吗？
1: 对，就在。
2: 开门！快开门！我知道你们里面有人啊！快点开门！
0: 啊！我看到你们灯都开着呢。
2: 快点开门！
0: 再不开门，我报警了啊！
3: 你要干嘛？
0: 哎，你们家是搞什么呢？差点砸了人，
2: 扰民了，你知道吗？楼上楼下住着街坊邻居
0: 的也不容易，是不是？你得给大家考虑考虑。
3: 说完了吗？
0: 哎，
4: 好像事情也没解决，他还挺横。
2: 开门！开门！开门！快开门！
0: 开门！你不开门，我报警！
3: 怎么了？
0: 你这扰民，你总得给个说法啊！你不能一句话不说，你直接就进去了，你还挺横。你要是这种态度的话，那我们就去派出所说说去。
2: 哎，

哎，等一下，你也打扰到他了，小点声啊。

0: 战争斗剧，白战争。
1: 鸭子在吃。
2: 林副主任，派出所接到报案，有居民声称见到行刺周洪才的人从一栋居民楼里逃窜出来。
3: 在哪？
2: 北沟街富华小区。
4: 走，叫上常书记去看看。
2: 好。
5: 就从那个窗户顺着墙爬下来的，我们好多人都看见呢。那个人岁数看着挺大，脸上还带着伤，戴着帽子，还背着个包，跑得挺慌张的。我就赶紧报了警。
6: 我和我兄弟就从这里路过啊。楼上一只玻璃瓶子直接就扔下来了，哎，我抬头一看，他又给我扔下来一个。你说这么大个玻璃瓶子要是砸我头上，他不得给我开瓢啊？多危险！
3: 你看清楚是哪一户了？
6: 就那户啊，啊，就那个窗口，从那个窗口扔下来的，我看得清清楚。
3: 哎，行。你是房东？
7: 我是房东，但是呢，我们没得签合同，我也不晓得他们是哪来搞这个的。说起来了，我也是受害者。
3: 嗯，行吧，你等会儿。
5: 差不多有你这么高，一溜烟就跑了，跑得很快。
6: 那个，我上去找他理论。
3: 怎么样？
8: 根据调查，房子是临时租的，还没签合同，所以没有留下信息。从护栏损坏情况看呢，墙上还留有相应的指纹。通过现场环境来分析，至少有两个人，还有被禁锢的痕迹。通过现场群众描述啊，从窗户爬出来这个人的年龄和身形和你们要找的周洪才很像。
3: 黑吃黑。
9: 帽子、背包、鞋子有见过相似的。
2: 我们是灵山市公安局的，请问你们一下，有没有见过一个60岁左右、头发花白、然后穿着米色格子衬衫的一个老年人？
10: 没见过。
9: 还有一个大概20出头的样子，短头发、黑衣服，面部有些狰狞，看着有点凶。啊，
11: 再往那边看不见了。
10: 那边。
12: 李副主任，这一片都排查的差不多了，都没有什么发现。

0: 根据尹副主任的描述，再加上监控画面来看，这个庄宏才就坐在这辆小货车上。不过这辆车拐进一个胡同以后就没有监控了。不过严丽和小鹏已经去找那个货车司机了，不知道能问出点什么。
1: 那出租屋呢？
2: 查了，但是他是用假名租的，房东也说没有见过租房的人，更不认识周宏才。
1: 我们已经开始全市通缉周宏才，所以他现在一定想方设法要离开这里。
2: 那我去跟尹副主任商量一下，安排一下排查。

0: 又不接电话。下午这蠢货，老东西处理完没处理完呢？
1: 老大，老外跑了。
2: 你必须找到他，让他永远闭嘴。警察肯定比你先找到他。
1: 崔浩，
2: 所以你最好盯着警察的一举一动。
3: 在警察找到他的时候，现警察也不动

0: 唐瑞，我觉得老歪啊，可能还会选择坐黑车出城。他刚到林山，人生地不熟，他能找到的黑车点，就是他之前下车的地方。咱们再跑一趟客运站吧。
1: 好。

0: 哎呀，妍妍怎么还不来电话呀？
1: 张阿姨，等主任要是有消息了，肯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您的。您要不要吃点东西啊？您说您这不吃不喝的，要是妍妍姐回来了，看着您这么憔悴，肯定会心疼的。 我去给您烫碗粉啊。

0: 莹莹，
1: 你女儿是叫林珊珊。
0: 啊，你谁呀？
1: 我是哪个不重要，我晓得林珊珊在哪。
2: 老妹子，我要10000块钱，不要10万。你就现在把钱拿来，我在那个青城路公交站这里，我在那里等到你，好吗？

0: 我是曹希文，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我和尹副主任已经把人抓到了，你们赶紧准备一下，连夜审讯。
2: 我要的不是尽力，我要的是结果，我要的是钱。
3: 心病还需心药医，只要咱们能帮他把家里的问题解决，这个项目没准就成了呢。
4: 你把孩子送到深处。
5: 明白，全哥。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15: 长期反复便秘，
1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健民集团。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
4: 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
15: 长期反复便秘，
1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健民集团。
5: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7: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5: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1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
15: 长期反复便秘，
1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健民集团。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了，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1: 阿丽，我不是看不上家欢，你别多想啊。咱们俩从小到大，我对你一直都很坦诚的。我就是想，咱们现在都这个年纪了，几家人就别把日子过得更复杂了。而且我估计，这秋林怎么着也得要一个孩子，这家欢还有程程，他们俩真是要在一起，真的挺麻烦的。
0: 是麻烦，能不折腾就别折腾。行，你等我消息吧。
1: 我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你跟谁商量了？
2: 我都多大人了，大姐，就这么点家里的事儿，我需要跟谁商量？
0: 妈什么感受？奶奶什么感受？奶奶多大年龄了，能承受得起吗？
2: 我又不是咱家第一个离婚的，有什么承受不住的？
0: 方涛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2: 没有。
3: 那我跟他呀，就是鸡皮沾不到鸭身上，过不到一起去。
0: 为什么呀？什么原因啊？你别跟我说你们俩是性格不合。
2: 你说对了，就是性格不合。
0: 张秋芳今天来找过我了。
2: 他找你干嘛呀？
0: 老四，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吗？你离婚到底跟张秋玲有没有关系？
3: 大姐，你昏头了吧？我离婚跟他张秋玲有什么关系啊？

0: 张秋芳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你跟张秋玲在一起了。
0: 他胡扯。我跟方涛这婚，不管他张秋玲回来或不回来，都会离。只不过张秋玲刚好赶在这节骨眼上回来了而已。
1: 老四，大姐今天提醒你，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了领导了，事业做上去了，地位高了，你就看不上人家方涛了。
0: 跟他没关系。
1: 你觉得没关系，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反正你不许跟那个张秋玲搅和在一起，
2: 你听见没？
0: 知道。
3: 我说呢，刘妈看见我像见着瘟神似的，原来是为这件事情。嘿，还看不起我们家老四了？我们家老四又不比他那个归国华侨差。
1: 妈，这事儿的重点是老四离婚了。他跟方涛离婚了。
3: 知道。
1: 你知道？
3: 嗯。
1: 你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3: 才知道。
1: 你真是糊里糊涂的，这么大的事儿，
3: 所以吃核桃补脑啊。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只听家欢一面之词，等方涛回来问问他怎么办。
1: 你想怎么办啊？
3: 怎么办肯定是劝和不劝离的。一个女人带着个5岁的孩子，拖一个瓶将来嫁给谁呀？
1: 那也许秋玲愿意。
3: 秋玲要他，那刘妈能认吗？你去探听探听情况，跟秋玲谈谈。
1: 秋玲能听我的，家欢都不听我的，死硬。少秋玲啊，让他姐劝他吧。吃个核桃补补脑。
4: 再来点，再来点。
5: 大姐，够了，够了。
4: 别客气。
5: 哎呦，我真吃不了那么多。
4: 哎呀，
5: 大姐，
4: 别客气，别客气。
5: 哎呦，你三哥就来。大姐，哎，哎，大哥，你等一下啊。
4: 哦，好。
5: 大哥，橘子，来一个，那大姐给的。你大姐啊，给我们顺路。
6: 她还有点货，咱们一道把她拉过去。
7: 疯了，是什么地方？你在这儿拉货，大半夜的，真货假货呀？再给你拉火葬场去，你们谈。
6: 我哥哥，定金都给了，
5: 这顺道的事儿，这钱不挣白不挣啊。再说，我弟不是刚出院吗？我需要钱，哥。
4: 大哥，大哥，那个货再不出就砸手里了，拜托，就捎我一程，捎我一程好吗？
7: 我在哪儿呢？
4: 就在那边，就在那边。
5: 走，我们去拉货。
7: 梅玲，
5: 哎，大哥，怎么了？
7: 先把车热。
5: 啊，
4: 大哥，货太重，咱俩人搬不动，起码得仨人啊。
7: 没事，我先看看货。
4: 啊，
7: 把车热了去。
5: 啊，好，
4: 走走。
7: 什么货呀？
4: 拉的衣服。
7: 啊，
4: 明天一定要拉到的。
7: 这车怎么不走了？
4: 半路上熄火了。
7: 就这些啊？这也不是衣服啊，这可不少啊。哥几个，这是什么意思啊？
8: 别废话，看不出来要干什么吗？帮我拿来。
7: 明白，咱都是出来讨口饭吃，大伙都不容易，谋财可以，千万别害命啊！这是所有的货款了，我都给你。
8: 滚！Thank you.

老子在这条线上跑十几年了，就你们这两下子，还敢劫道？

0: 涛哥，涛哥，你怎么了？涛哥，啊，你没事吧？涛哥，谢，抱歉，抱歉，救命啊！救命啊！涛哥，涛哥，我送你去医院。来人呐！救命啊！
1: 喂，你好，手拉。嫂子，涛哥心里是真有你啊！就刚才上手术台之前，他还说呢。
2: 要是见不着你，他就算你傻了，他也不会瞑目的。真的，谢谢你们。
1: 哎，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2: 辛苦了。
3: 嫂子走了。

0: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
1: 醒了，怪我，该拦着你的。
0: 我一定会把车胎拉下来，会把公司弄起来。我会让你看到的。加油。

0: 喝汤啊，快，嗯，来来尝尝，这都是你在国外吃不着的啊，吃吃吃，
1: 谢谢妈，
0: 妈，你也吃一块啊。
2: 秋芳啊，你跟厅长们家欢，为了救那方涛，特意跑到西安去了。
3: 嗯，是听说了，可是这样的。

0: 挺重的。
1: 所以讲来，这平常看不出来，患难才能见真情，
0: 嗯，
1: 要不说呢，这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啊。吃吃。
2: 妈，
1: 嗯，
2: 我怎么觉得秋玲好像不大欢迎我回来？
1: 哪讲的不欢迎了？这必须欢迎。嗯，秋玲啊，你表个态，啊？
3: 啊。行，挺好。
1: 哎，你这什么态度呀？
3: 欢迎孟丽莎同志回国。
1: 哎，这就对了。来来来，欢迎啊！
0: 欢迎
1: 啊！欢迎啊！
3: 妈
1: 啊，
3: 我们俩都离婚了。
1: 离婚怎么了？离了可以再复啊。
3: 这离婚就不适合睡在一张床上。
1: 哎呦，都老夫老妻的还有什么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哪都不许去，就睡这儿。人家丽莎大驾闺秀这么大老远回来求你，你对人家好一点，听见没有？丽莎，丽莎，
4: 哎，
1: 来来来来，今天晚上就睡这儿了啊，早点休息。
3: 你睡这儿吧，我去客厅。
4: 秋林，你别走。
3: 哎，丽莎，你放哪？
4: 我不放。秋林，你听我解释好不好？我知道你不愿意在国外发展，那我就回来，我回来陪着你。我那边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求求你原谅我行吗？

0: 不幸中的万幸，捡回来一条命。我们家欧阳就说了，那跑长途，没有十八般武艺，根本跑不下来，好好休息啊。
1: 让大伙儿担心了，对不住大家。
2: 哎，别动，别动，躺着吧。
0: 哎呀，方涛，你就好好休息啊，这伤筋动骨还得一百天呢，更何况你现在这样。
2: 家欢啊，这老话说，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哈，你看，虽然你们俩离了，但我家老二现在遇到难事儿了，你不能不管吧？
1: 放心，肯定照顾好。
2: 老四，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弄？
1: 先等方涛病好了再说吧，方涛现在已经回来了，该回归正常了吧？就算在一起了，过不下去也得离。
3: 老四，你不会对那个张秋林还有意思吧？
1: 毛病，
3: 被我说中了。
1: 胡说什么呢？
3: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陈述事实。
1: 不管你跟谁在一起，姐姐我都祝福。你还祝福？咱姐几个关起门来讲，老四愿意跟方队长在一起，当然好了。但进一步说，如果跟张老板在一起，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呀。强强联合嘛。
2: 那张秋林能跟老四过到一块儿啊？婚姻不是光看条件。

0: 他这脾气，也就方涛能包容他。你也一样，离了欧阳宝，再找一个也难。
1: 再缓缓这事儿，等宝芳伤好点再说。嗯。

0: 把勺给我。哎呀，把勺给我。
1: 我伤的不是手，我自己能吃，保持距离，对你好，对我也好。你有事儿就说事儿，没事儿你忙你的去，我这用不着人。
0: 当初那房子还是我力主要下来的，咱俩分开那会儿啊，也说了有我的一半，对吧？虽然后来这房子你给大哥和三弟住了，但是产权啊应该是我的。现在要拆迁了，你可不能把我给甩了。
1: 当初你是甩过我，但你放心，这样的事儿绝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说的是房子，我答应过的，我一定会做到。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多一毫米我都不会多占。我会跟他们哥俩说的啊。
0: 行，老方，够意思。哎，当时我看上你就冲你这点儿，仗义，敞亮。
1: 哎，丽娜，你坐回你自己的位置去好不好？
0: 老方，其实我这么多年也挺后悔的。你看咱俩还有没有？

0: 行，我不说了。
1: 给你煮的粥，赶紧趁热喝。
2: 我不吃。
0: 知道你喜欢甜的，还特意给你放半勺。
2: 我一会儿自己会吃。
0: 哎呀，你尝尝。嗯，甜吗？哎，
2: 行了，你放那儿，放那儿，我自己吃行不行？我自己能吃。
0: 又见面了啊！正式介绍一下，我叫丽娜，方涛的前妻。
2: 佳欢，
0: 吃饭。我听说你们现在也离婚了，咱俩现在身份位置一样。
1: 可能你听说的还不够全面，所以有些误会。
0: 妹妹，要是没有真凭实据，我不会乱说的。你是做领导的，我尊重你。不管什么原因，你们已经离婚了，这是事实。以前啊，是我对不住老方，现在呢，我就想找机会弥补他，就这么简单。
2: 丽娜，这话……
0: 老方，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2: 江哥，
1: 狗都知道，不是自家东西不能吃。哎，
2: 哎。我没事啊，哎
1: 呀，老四，你带我到这儿来到底干什么？
3: 走，坐下再说。
1: 都进来了，坐什么坐？你不说我不走。
3: 哎呀，坐下，我跟你说啊，
1: 我不相亲，都说过很多次了，这怎么是相亲呢？
3: 就认识个朋友啊，走走走，赶紧走，进来。
1: 人品是
3: 来各方面的家伙，
1: 想这
3: 多
1: 喝
3: 你呀！好，哎，老范，
1: 来，来啦！人都来了，你不进，招待不了啊！
3: 老范，这我二姐，何嘉文，老范，
4: 你好，你就叫我老范就行。
1: 你好，
4: 那个您，请坐。
1: 坐哪儿？
4: 那我坐这儿，坐这儿就行。
1: 好，
3: 交给你了。哎，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1: 何家欢，
3: 好好聊。
1: 这，
4: 你请坐。啊。服务员。
5: 来了。请问二位喝点什么？
4: 哦，那个，那我们喝茶就行。
5: 嗯，好的。
4: 哦，对，您能喝茶吗？
1: 不能，喝完茶胃疼。
4: 那我们都不喝茶。嗯，那个，那还有什么呀？
5: 啊，我们这边还有果汁。

0: 那果汁儿
1: 啊，
0: 慢慢两杯果汁。
1: 行，好的，您稍等。
0: 我有一套房，我还有个儿子。
1: 我也有个儿子，房子我也有，我还得过肺结核。我先走了。
0: 哎，那个谁，我也得过肺结核。
2: 老四啊，我听说方涛的前妻回来了，他回来干嘛？
3: 大姐，我俩这婚都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我现在就是一心把程程带好，把工作做好。别的呀，什么都不想管。
4: 哎呀，你小心点儿吧，瞎折腾，别回头让人家钻了空子。等方涛病好了，我摆一桌，有什么事儿，摆到桌面上去。
3: 再说吧，
4: 客官说啊，方涛对你可真不错。
5: 四哥，
6: 夫人都抱好了？
5: 抱好了。哎，四姐呢？
6: 不等她了，过去不来了。
5: 我去给四姐打一电话。
6: 算了，走了。
5: 喂，我拿着，你就拿那个去。
6: 哎，

0: 妈看见我那个耳挖子吗？
1: 哪儿去了？
0: 妈，
1: 啊，怎么了妈？你不舒服啊？
2: 不舒服。
1: 哪里不舒服啊？没少啊。哪疼？是不是胆结石又复发了吗？
2: 没力气。
1: 哟喂，等等啊！
0: 哎，阿丽，你赶紧回家一趟，你奶不舒服了。
3: 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心肌炎，病情发展得很快，已经有几天了。幸好啊，你们来的还不算晚，要是再晚来两天啊，后果不堪设想。
0: 没事吧？
3: 现在没事。
2: 谢谢医生。
3: 不客气。
4: 这都几天了，哎呦，我真的是一点症状都没有。
5: 还有什么症状？人都蔫了。哎，你冲我吼什么呀？一点对我都不耐烦。我也是个老人。
6: 妈妈，大姐不是那个意思，大姐是着急。
4: 是啊，我也着急，脾气不好，对不起。侯宇，你先送妈回去。
6: 妈，咱先回去啊。
5: 真是伺候老太太伺候半辈子了，这打了个梦劲我就这样。
6: 是是，
5: 不满意太伺候去。
6: 是是是，妈不赖你啊。是。哎，妈呢？
2: 妈，侯宇送她走。
6: 哎，要不你也回去吧，我一个人就行。哎
2: 呦，来都来了，你起吧。哎呀。建国，谢谢啊。
7: 你用得着跟我说这个吗？
2: 爸当初没看错人。爸在的时候家里多热闹，现在基本大不如前了。
7: 那是因为我们都老了。

0: 人这一辈子啊，就跟开花一样，热闹的好看的就那么几天，季节一过了，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1: 怎么还越说越伤感了？
0: 是想爸了。
1: 靠着我休息会儿吧。

0: 不是说开会吗？我还有事呢。就简单几句。今天呢，把大家叫回来，主要是商量商量奶奶的事儿，看怎么办。妈呢，年纪大了，还有点小生意放不下。奶奶这边她确实是顾不上。我们这些人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现在她人老了，我们应当照顾。都说说吧。 看怎么办啊！我听大姐的，哎，我今天叫大家回来就是要集思广益啊，这可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
1: 我的意思啊，还是老原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是想来照顾奶。
2: 但早堂的针太多时间了，也没个天使早晚，我是怕顾不了那么细。实
0: 在不行，接我那儿去。
3: 小芳，你不顾了？你自己整天忙得跟什么似的，你有时间照顾两个病人啊？
2: 哎呀，我那店也是，占时间。是啊。
4: 老二呢，又住得远，还得照顾孩子，老三要开澡堂子，老六要看店。你自己来看看，这个深色浅色你也不分开来，得分开来，而且这么一大堆放下去洗，洗不干净的。
2: 行，我知道了，你下来吧。
4: 啊，你那边手洗啊。
2: 哎，知道。
4: 别怕麻烦。
2: 对。
4: 阿丽呀，阿丽，哎，你粥里有没有放碱面呢？哟，
2: 忘记放碱面了。
4: 看就知道没放，还喝起来像水一样，不至于，有米呢。明天放。开太大了你，
2: 关了，可以关。
4: 又是花卷，哎呦，都吃了一个礼拜的花卷，都吃腻了。
2: 那我去买两个大馍，
4: 糖三角吧。这甜的，我想吃糖，开心。
5: 今天晚上去妈那儿啊？
4: 你妈还是我妈？
2: 我妈。
4: 我可不去。
2: 忘了，你说过节都没去，你就当给我个面子，妈也说瞎想办了。
5: 光嘴想啊，那他倒是来呀，给两个钱呢。
4: 你说，啊，这老的还得来看咱，咱做小的不去看他去。要是说了，咱人都不在跟前儿，人家想给也没法给啊。哼，
5: 话都让你说了，哎，他呢，现在是有了大孙子，早把这个大孙女忘到脚后跟了。
4: 哎，
5: 这件衣服挺好的，你觉得这件衣服给妈怎么样？
4: 你有病啊！你老太太穿这个干嘛？
5: 咱不能泼水去啊，我有钱我买。
4: 哼，是。
5: 你有钱啊，这钱啊，从你兜到我兜，跟着跑趟子呢。哎呀，
4: 啊，这件更好，这件更漂亮啊，就拿这件了啊。哎呀，建喜啊，这衣服太瘦，我穿着不合适，我都喘不来气儿呢。
5: 瘦这版型就这样，好看啊，
2: 好看吗？
4: 你给宏宇看看，
5: 啊，
2: 宏宇，
6: 看吗？
4: 好看
5: 是吧？
2: 真好看吗？
6: 嗯，
2: 我怎么觉得我穿着跟狗装似的？我本来就胖，这衣服。

0: 瘦了。
1: 奶奶不胖，奶奶好看。
0: 真的吗？小嘴真甜，孩子可不说假话。
2: 哎呦，一转眼呐，我大孙子都长大了啊！
3: 看着是快，真带起来呀也熬人。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啊，你们俩上点心。
4: 那有啥上心的？报个名不就上小学了？
3: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你上哪报名你知道吗？小曼的户口在我这儿，画片画到站前。
4: 那上站前呗。
5: 站前不行，我听说站前教学质量不行。
3: 对喽。要是上站前小学呀、啊、那就等于输在了起跑线上。
4: 那上哪个呀？
3: 咱们市里头呢好学校还是挺多的，二小、淮师、附小，不过呢都得看学区，你户口在哪儿对的就是哪个学校。
6: 哎呀，我妈呢好像属于淮师附小。
5: 要不然我明天就跟妈说，把小曼的户口迁过去。
7: 我妈能同意吗？
5: 她有什么不同意的？
7: 主要是这姐儿几个的孩子，没有一个迁回妈那儿的。
5: 人家又没有上学这需求。
7: 不是，那必须是淮师附小吗？
5: 严慧宇，
7: 嗯，
5: 你什么意思啊？我在这积极为小曼争取良好的教育资源，你跟我这打退堂鼓呢？
7: 我是说，这妈同意了，大姐也不能同意啊。
5: 我妈她同意做什么？又不转到她家户口上。
7: 你看啊，现在大姐的户口在妈那儿呢，户口本在大姐那儿，那到时候肯定还是得找大姐夫帮忙。
5: 那我就去跟大姐说，她没有理由来，孩子上学这是大事。
8: 嗯。妈，
0: 哎呦，老六来了
8: 啊！
0: 哎，进来进来，
8: 大姐呢？
0: 在这儿。
8: 啊、
0: 哦，
8: 大姐，
0: 哎，
8: 做饭呢，我还拎了点菜肉，还有香肠。
0: 哎，给我吧。
8: 好。
0: 大姐，你等会儿再忙呗，我想跟你和妈商量点事儿呢。
8: 好。
0: 大姐坐这儿吧。
8: 哎呀，也没什么，是我想着再过过，小曼不是要上小学了吗？那首选肯定是淮师附小，主要是吧，得提前把户口迁到这儿来，这是淮师的片区。
0: 行，
9: 符合政策吗？
8: 应该符合。
0: 嗯，我到时候再跟四姐确认一下，
8: 主要是。可能得请大姐夫帮帮忙。
9: 上淮师附小离你们家远啊，怎么接送啊？吃饭也是问题啊。
8: 哎呀，我那店就在学校附近，接送肯定不成问题。那吃饭到时候再说呗。
9: 红宇怎么说呀？
8: 红宇也是那意思。
9: 实在不行就回家吃呗，一个小孩能吃多少？
8: 是，但要回家吃我肯定得另付钱。
9: 不是钱的事儿，小曼就是在这儿吃六年也没问题，关键是他们严家也不能一声都不吃啊。
8: 哎呀，小曼不也是我女儿吗？
9: 找一天有空了把红宇叫回来，咱做好事可以，但不能坐在暗里，那都别人拿你当傻子呢。
10: 老六啊，把户口先转进来，其他的慢慢总会有解决办法。
8: 啊、
10: 哦，
8: 嗯，
10: 是。
8: 哎，这个，
10: 谢谢妈。今天这个屏幕真好啊。

0: 小年，你要吓死人了！
1: 打算给您一个惊喜。
0: 惊喜还是惊吓呀？你奶老了呀！
1: 阿奶，跟你说个事啊。
0: 好事坏事？
1: 肯定是好事啊！
0: 好事说。
1: 来，阿奶。
0: 啊。
1: 我打算跟李文
0: 定下来。

0: 定下来了。
1: 好事啊！
2: 哎呀，真的是好事，小娘要头昏了。
1: 啊，你知道你爷在的时候，
0: 我爷在的时候啊，就天天盼着我成家立业。我保证，以后我的孩子也姓何。啊，
3: 这都什么年月了，不讲究这个了。
1: 再说，你以后生孩子跟你爸的姓，姓张，他心里会很高兴的。
0: 阿奶，你放心，以后我给你养老。
1: 有你这句话，奶就知足了，啊。

1: 老方可放话了啊，非你不娶。
2: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别的条件都好说，唯独一条，
3: 房子有，
1: 两室一厅，
2: 那怎么也得三室一厅才住得开吧？
4: 老误会来了，
0: 进来吧，进来吧。这是我男朋友小黄，
5: 今天啊算是开了个头，我看明天该谈正事儿了。
3: 请看《六姊妹》第二十九集。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9: 健民集团。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

0: 工益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2: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5: 佳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2: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5: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6: 我参加高考，
7: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5: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7: 开言说慢点啊。
5: 放心吧。
7: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8: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氧无极牌补肺丸，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
9: 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以后我给您养老，有你这句话，那就知足了。你那老婆，问题条件什么都谈好了吗？
1: 明天两家大人见面。哦哦哦，好好。结婚之后打算把你爸爸妈妈带过去一起住吗？
0: 我肯定是愿意的，但我妈放心不下您和老太，估计以后应该还会住在这儿，到时候看她意愿。哎，你知道你妈这几年也很不容易。结婚之后，记住要好好孝顺孝顺她，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你呀，得做主，让李文好好伺候她，让她过上舒心的日子，懂吗？
1: 啊，那必须的。
2: 发什么愁啊？明儿真的不用我去啊？
3: 人家派个女将，咱总不能出个男兵吧？放心吧，没什么大问题。
2: 那明天对方不管说什么，你就先答应着。合理的我答应，不合理的不能答应啊。
3: 哎呀！
0: 干嘛？你还怕你儿子娶不上老婆啊？要个子有个子，要长相有长相，要工作有工作，要家庭有家庭。
2: 咱儿子不是挑吗？碰上一个他喜欢的呀，不容易。
3: 你放心，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到黎文他妈会提什么条件，无非就是房子、彩礼、家电什么的，就按照市面上的来呗。
2: 要是把房子给了小妮儿，那咱们就得在妈这儿继续住下去了。哎，我跟你说呢，照我说啊，咱们每个月给妈付点房租。住自己家的房子，还要付房租？哎呦，妈虽然嘴上不说，但咱们总得表示表示吧。
0: 你怎么想的那么多呢？
2: 呀，想多点都是好呢。
4: 亲家，尝尝这个。哎，红烧甲鱼啊，家里是不常做的，哈哈，
5: 确实。
4: 是这家的特色。哎，咱们吃啊。
5: 好，小妮妈妈，
4: 哎，
5: 今儿咱都高兴。我实话实说啊。
4: 啊，说。
5: 我对小妮是一百个满意。
4: 文文也是好丫头啊，
5: 但是谈婚论嫁呢，还得按规矩来哈。
4: 那当然了，别的条件都好说。
5: 唯独一条，房子，
2: 房子有，
4: 早就准备好了。

0: 龙湖小区两室一厅。
1: 两室是不是小了点儿？
0: 两个人够住了。
1: 那将来有孩子了呢？
0: 哎呀，那也绰绰有余。
1: 那老人要再去住几天呢？打地铺呀？那怎么也得三室一厅才住得开吧？
0: 亲家别急啊，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问题总能解决的。
2: 哎呀，没问题的，大不了啊，我提前退居二线，跟单位置换一次房子，这二局换三局，问题就解决了。
0: 你疯了吧？不往县团急了？哎，好不容易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你就这么放弃了？
2: 也就名声好听点儿。
0: 何止啊，退休待遇还不一样呢。
2: 那这为了儿子，能怎么办啊？
0: 要不咱们买一套
2: 三房一厅，这得多少钱啊？咱们家够吗？
0: 人家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较劲。哎
2: 呀，能理解的，希望自己女儿今后的生活过得好一些，现在不是谈判阶段吗？都想一步到位。阿奶，
3: 建国还没休息啊？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这块耳朵又好了。实在不行就把这房子给小年结婚。
0: 那怎么行啊？那这房子给了他，您住哪啊？
3: 我跟你妈去你那儿。不行啊，
0: 这房子又不是哪一个人的，给小年算怎么回事啊？
3: 哎呀，你爸呀当年把建国招来，不就是想找一个养老的女婿吗？姓都改了，小年姓何，就是我们何家的大孙子亲孙子，这房子给他没人会有意见。
4: 妈，说房子给谁呢？
0: 哎呦啊，没有没有，
3: 你来了。哎，正好我们开个会，我决定了就把这个房子给小年结婚。
5: 我不同意，
0: 这会根本没必要开。哎呀，阿奶也就是这么一说，心血来潮，小年就是不结婚也不能要这个房子。
3: 那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走了啊。
0: 妈，你别听阿奶的，她就是这么一说，这房子是爸留给你的，将来我们六个姊妹平分，有小年什么事儿啊？是吧？
4: 你这个逻辑才是对的。分什么房子呢？我和你奶都活得好好的。
3: 是，
4: 这么不吉利啊。
0: 没说要分。哎呀，
4: 还有以后啊，这小年要结婚生了孩子，不要再跟着何家这姓了。建国他是养老女婿，可是小年不是养老孙子，这该姓张的就姓张。
0: 妈，你想的也有点太远了。
4: 我不想得远，谁替我想？
6: 大姐，
0: 干嘛一惊一乍的？
6: 妈呢？
0: 出摊了，还没回来呢。
6: 老五回来了。
0: 啊，老五回来。
6: 哎，在哪儿啊？哎，
4: 干啥去，大姐？
6: 哎呦喂，干嘛？
4: 老五回来了。
6: 老五回来了。
4: 哎，这会儿没跟我一起回来，他在古岩大酒店住呢。
6: 住酒店去了？为什么不回家呢？
4: 说晚上回来一起吃饭。
0: 晚上回来吃饭？
6: 你快去叫老二老三老四过来，让他们过来，快快快。
0: 好。
4: 老六，你去蹭点卤菜回来，
6: 这么兴师动众。
0: 哎，让你去你就去啊，
6: 快点啊，多买一点啊。
4: 啊，好。
0: 哎呀，这老五把钱还上，终于能回家了。哎呀妈，可别赚了啊，都给人赚困了。
4: 哎，巷子口去看一下，怎么这么久啊？
0: 哎呀，不用妈，他找得到家，我去不去他不也得那个点儿回来吗？
7: 这就叫远香近臭。

0: 回头咱们也失踪个几年，咱们也去南方，回来也当香棒棒。
1: 别瞎吃醋，
2: 我就吃醋了。
3: 哎，什么香棒棒啊，臭棒棒的，能回来就好，对吧？哎，
0: 妈，你快坐下歇一会儿吧，啊，保存体力，听话。
1: 哎，阿奶也起了啊。
0: 哦，好，你快坐着歇一会儿吧，妈。
1: 怎么了？
4: 老三可放话了啊。
1: 放什么话？
4: 非你不娶。
1: 什么娶不娶的，人家都说了，
4: 这机会是千载难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矢志不渝。
1: 他会这么多成语的？
4: 就这么一说。关键人家是电厂的，工作稳定，收入有保障。
1: 你们家老方最近怎么样了？快点出去看
5: 啊！好好好，我去啊，妈别着急，你看啊，我这就小跑着出去等。别着急，我来看，我在这儿等。

0: 我不是回来了吗？
1: 怎么还哭上了？
2: 哎呦喂，你呀、啊，在外头一年都不打几个电话，都不知道你在外头是死是活。
1: 打了，
0: 不过是借钱。
1: 妈，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呀，
0: 哎，哎呀，手
1: 回来了，
0: 大姐。哎，别站在这儿，赶紧进屋吧，阿奶在屋里呢。
1: 啊，哎，等会儿。进来吧，进来吧。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小黄。
3: 初来乍到，多多指教。
0: 哎，别杵着了，进屋吧。小黄是吧？快请，走吧，
4: 请。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奶。
1: 你好。
2: 哎呦，这个红包不是长辈给他的吗？
0: 这是他们那儿规矩，你收着吧，奶。
2: 哦哦。
0: 这是我妈。
1: 你好，你好，你好。嗯，
3: 谢谢啊。
0: 这是我大姐。
1: 大姐。
0: 哎呀，我就不用了，给长辈就行。
4: 不用，
0: 你不要。
4: 我帮你收着。
0: 这是我三姐。
5: 你好你好。
1: 三姐。
0: 这位是我二姐。
1: 二姐。
0: 嗯，规矩啊，谢谢。这是我四姐。
1: 哎，你姐。
0: 谢谢。这是我们家老六，我六妹。
1: 哦，妹妹。
5: 谢谢黄哥。
2: 哎，小黄啊，你多大了呀？
1: 虚岁39。
2: 哦，哪里人呢？
1: 现在在深圳居住了。
5: 哎呦，跑到深圳去了
0: 啊。是你跟我们家小玲是在哪儿认识的？
1: 在叶总总是在工作场合见面就认识啦。
2: 大姐妈，你们就少问点，人刚来给人紧张的，又不是不来了。
5: 就是就是，看老五这身气派，一看就是中大钱了。
1: 明天我请大家吃饭。
0: 在哪儿吃啊？
1: 古园国际大酒店宴会厅。
6: 哎，老王，老五真发财了。

0: 那可不，见人就发红包。
1: 他干什么发的财？
0: 算了，不说了，着急。
1: 你急什么呀？
0: 我急什么？我急水费没钱交。哎，又算错了。哎呀，再算一次。加。哎
2: 呦，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3: 我当初就该下海，啊！我也发财，我也漂漂亮亮的回来显摆。
4: 你是光看见人家好了，背后指不定吃什么苦呢。没听三姐说，这老五都有端顿的时候。
3: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反正我这辈子是被你们老严家耽误了。
4: 你这不也开店了吗？你也当老板了。
3: 关键是咱们这儿的人也不识货呀。哎，别提了。越想越觉得该下海，我就该去做那个弄潮儿，我就该时髦。
4: 你还不够潮啊，你够潮的，来睡吧。
3: 哎呀，严红宇，你洗洗脚行吗？臭的我头疼。再时髦也被你们这群人熏臭了。快去。
5: 你看老五找的这个人怎么样啊？看着还可以。说三十九岁，我看怎么也得有四十多了。
6: 总不见得查人家身份证吧？哎
5: 呀，不知道那个人家里情况怎么样，就怕老五吃亏。
6: 人在外啊，就管不着了。老五啊，吃过亏，上过当，该接受教训了。
7: 你没看他都有点肚子了吗？啊，红朋友，
6: 你看出来了？
7: 嗯，别到时候跟撂鸡蛋似的，东升一个，西升一个。
6: 瞎说什么？哎呀，今天啊，算是开了个头，我看明天该谈正事儿了。嗯。
8: 别多喝点儿，你
9: 吧。
10: 三姐，
8: 三姐，
10: 喝喝喝。
8: 是啊。
9: 再吃点
8: 啥？哎呀，
9: 杨
8: 总。
9: 好好好。来来来，哎呀。
11: 嗯。来一个，
2: 小芳，照顾好妹妹啊。
8: 不是你这个不该弄啊，姐夫。我告诉你。
11: 我
8: 没事。我
2: 还是听别人的。
11: 能还可以。
7: 啊。说两句。
8: 哎。来，来会
12: 儿。跟我说两句啊。今天特别开心，得见各位亲人。小林以前说他家里有六姐妹，我大吃一惊，还有点害怕，但是今天见到各位婚外亲戚，真是杨门女将个个有风采啊。
11: 杨门女将呢？
13: 小黄欢迎啊。
12: 哎，
14: 欢迎欢迎。
12: 丁各位，丁各位，
13: 欢迎小黄，
15: 欢迎小黄，
16: 欢迎小黄，
2: 欢迎
16: 欢迎
15: 欢迎。
2: 嚯，高了！
13: 哎呀，少喝点儿。
2: 嘿，可以。
11: 不认识，
13: 别干！哎呀，随意随意，我让你干。
17: 当初啊，我们老五去兰芳，哎呀，我还真是担心啊，无依无靠，举目无亲的，哎，老担心他一个女孩哈，会不会有危险啊？想到那些个，真的是，哎，整晚整晚睡不着啊。
18: 嗯，妈今天是高兴了。
17: 是，
2: 给您拿
17: 了
2: 两只苹果。
17: 嗯。哎呦呦，哎呦，
12: 奶奶啊，母亲大人在上。
17: 母亲大人，
12: 这次我和小林回来，就是打算把事情给办了，结百年之好，白头偕老。
17: 这个
7: 小黄，现在不流行这个，快起来起来。哎，
17: 你多吃点啊。
12: 好，好，好。大姐，
18: 哎，
12: 敬您一杯。
18: 哎，谢谢，谢谢。嗯。小黄，嗯，你今天既然来了，就别怪我把话说明了啊。嗯嗯嗯。在我们这儿啊，结婚是讲规矩、讲流程的。
12: 明白，明白。做人跟做买卖一样，都要按规矩办事。
18: 哎，你搬个椅子，我跟你说两句。
5: 找买卖

0: 你的情况啊，小林都跟我说了。
1: 嗯，
0: 你们俩都是二婚。
1: 嗯，
0: 这个今天这桌酒就算是走了流程了啊，咱们不讲排场，讲实惠。
1: 大姐说的是，
0: 既然决定要在一起了，那就得有个窝。
1: 哦，我在深圳龙岗有房子啊。
2: 啊，对，深圳有。
3: 哎，老家。
0: 对呀，深圳是深圳，老家也得有一个。
2: 对。
1: 大姐的意思是，
0: 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等将来你们回来也有个落脚的地儿啊。姊妹几个都是有房子，就老五没有，也显得有点不太合群。
1: 明白明白。哎，我看家里有不少房间嘛。
4: 哦，家里那房子是将来谁给他妈养老就留给谁的。
5: 哪，我也没说想要。
4: 你要想给你妈养老也可以给你。
5: 那养老肯定是大姐养老啊。
0: 房子的事儿不着急，你再想一想。
1: 嗯，关键是小林那现在等不了。他那个。
0: 他等得了。一会儿吃完饭咱去找你大姐夫，他今天值班，刚好让他带着咱们转看看。
4: 谢，对对，快吃饭。
1: 嗯，
4: 先吃饭
5: 好吧。
6: 小王，来，
7: 别走，
1: 哎，姐夫，
6: 欢迎啊。

0: 还蛮大的。
1: 嗯。
0: 哦，这厨房吧。
2: 厨房有点小。
0: 现在里面设施都挺齐全的。
2: 30啊。
0: 一室、两室、三室。
2: 嗯。
0: 咱俩要是有一套这样的房子就好了，是吧？还能跟孩子一起住。
2: 孩子谁要跟你一起住？
0: 哦，对了，这套房子的房主呢，是我战友的朋友，
3: 说是去南方发展了，就把这套房留下来，还是一楼的。
2: 怎么样啊？
4: 三房两厅，会不会太大了点？
3: 啊，大不大呢？都是这个价，这个地段能用这个价钱买到这套房，也算你们捡到宝了。
1: 嗯，哎，你觉得怎么样？
4: 你觉得嘞？
1: 我觉得特好。
4: 特好？啊，就拿下。
2: 这下好，房子就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啊，不为你。还是得为洋洋想。
5: 行。
2: 哎，大姐，我这次回来汤家知道吗？
5: 应该知道。昨儿碰到秋芳聊了几句。
2: 然后呢？
5: 上次的事儿你也知道，你打电话回来 ，S 一句没说就跑，闹得差点都报了警。
2: 我估计秋芳他们也是怕他受刺激吧。毕竟洋洋这孩子太敏感。
5: 是，
2: 我就怕我这一走，
5: 你的意思我懂。不过今天有点晚了，明儿吧，争取安排你跟孩子见一面。
2: 哦，行。
5: 不过你也得有心理准备啊。
2: 明白。我知道杨，他怪我，可我就是怕。我就怕我这肚子里的孩子一出生，他更接受不了。嗯，争取见一面。
1: 姐，也别明天了，就现在吧。
5: 现在啊？
1: 啊。嗯。
5: 行，那我过去试试。
6: 二哥，到你了。
7: 还要不？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6: 三个胎，
0: 管他，
7: 四个儿。
6: 大姐啊，
2: 志明，借一步说话。
8: 何佳丽，你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不能当着我们大家面说是吗？
9: 老二。佳丽，你就直说吧，没事。
2: 老五回来了，
6: 跟我没关系。
2: 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虽然都过去了，但还是朋友吧。
9: 姐，
6: 你来这就是为了说这个的吗？
2: 他想见见洋洋。
9: 不行。
8: 凭什么你们何家说见就见呀？当时说不要的不也是你们吗？
9: 胡说话。
2: 就算过去有再多的不愉快，但有一个事实咱们还是得尊重啊。老五是洋洋的亲妈，洋洋是老五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8: 光生不养有什么用啊？
2: 当初老五离开家也是迫不得已，但他也没有不管孩子呀。
8: 管了吗？
10: 怎么管呢？
8: 是出人了还是出钱了？
9: 丽霞，
2: 嗯，
9: 俺俩往这屋里去。
2: 冷静，别说了。
8: 带什么屋里去啊？我看见他们家人就烦。
10: 走，回家。
11: 有病吧？
9: 丽丽，坐着聊说。老三，好好跟你大姐说说。
2: 志明，
8: 不行。
2: 老五也没有不管洋洋呀。但凡经济状况好一点，月月都按时寄钱回来的。
6: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
2: 我也理解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可老五也想带啊。当初你们俩分手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但是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外面风风雨雨的，好多艰难，咱也可想而知了。但是隔得远，谁也顾不上，帮不了他。他也只有靠自己。真是有吃不上饭的时候，打电话回来跟老三借的钱。
6: 那他活该。
2: 这趟也是好不容易回来了，想见见孩子。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他跟我说了，将来想补偿孩子。振明啊，你就当做个善事。没有哪个女人不心疼自己孩子的，老五也是没办法。就几分钟，看一眼。

0: 来呀，走吧，跟大姨回家吧。你妈妈回来了，你不想妈妈呀？
1: 我没有妈妈。

0: 这位小林高兴啊，一个人在外不容易，能找到一个适合的，对他好的，成个家，这不就踏实了？嗯，
1: 老五这次回来还买了房子呢，
0: 在这儿，
1: 外头的是外头的，在老家总得有个窝。将来这房子终归还不是养养我。
0: 佳丽，昨天晚上的事儿，我也听说了。 这也不能完全怪着你，孩子自己不愿意去。那之前的事儿你也知道，牛不喝水，强按头，这可不行。嗯，娘娘吧，你别看他闷不出的，但是拧着呢。七八岁的孩子，该有自己的想法了。
1: 是，我知道，我也明白，所以不是找你来想办法吗？
0: 想什么办法？
1: 反正老五想见见儿子。 那就让他见见呗。

0: 错。
1: 我走了。说好不哭的。
0: 不哭不哭，没哭。
1: 日子都慢慢好起来了，总不会比那时候再困难了。
0: 孩子生下了，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我们一声啊。
1: 嗯，那肯定的。
0: 上车吧。
2: 嗯嗯，哎，你那房子我先帮你租出去，钱回头汇到你这儿去。
1: 谢谢大姐，你办事儿我放心。
3: 小黄，不是他这个样子，坐飞机安全吗？
4: 安全的。小林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由我照顾。
3: 好，你自己多保重啊。嗯，
5: 包括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嗯，黄老板，有空记得来淮南投资啊。
4: 一定一定。
6: 小黄啊，这家里人都不在身边，你要回头要是欺负小林，那我们可就直接过去了。
4: 师姐的话我得听。
0: 小黄，拜托你了。
4: 放心。
0: 吴姐，孩子生下来跟我说啊，我要去找你玩，我都没去过深圳呢。
1: 随时打电话。
0: 行了，走吧。嗯。哦。
1: 行了，别看了，机场远，在合肥呢。走吧。嗯。
0: 当心啊。
4: 大姐看看。
5: 一路平安啊。
0: 慢点开啊，吴姐。

0: 乘坐 CG5368次航班前往深圳的旅客请注意，请办理完乘机手续还没有办理安全检查的旅客尽快通过安全检查到候机厅候机，谢谢。
1: 走了，来不及了。小丽，
2: 走吧，别误了机。走吧。
1: 小丽，
2: 我走了，姐。好，去吧。啊，自己保重啊。
1: 大姐，再见了啊！
2: 哎，照顾好小林啊。
3: 晚了一步，
4: 刘小玲，
2: 小玲，
4: 刘小玲，
2: 小玲，
1: 哎，
3: 洋洋，喊妈妈呀，
2: 洋洋。

0: 没人了，没了，一会儿换水歇会儿。哎，
1: 这个点儿，这个点儿就没人了，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
2: 咱们跟他们的路线不一样，人家那是桑拿，咱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洗。

0: 悦。
1: 桑拿怎么不正常了？咱们不是也有桑拿房吗？
0: 哎，人家有女技师，还有表演，那个咱也整不了啊。细水长流，踏实。
1: 哎，再撑个半年就顶天了，还长流。哎，我就不明白啊，什么大灶头洗浴，听着像个饭店，结果是个洗澡的，生意还那么好。老公，
0: 嗯，
1: 要不咱们也改个名字吧？
0: 改啥名？
1: 土的，俗的，接地气的。
2: 土的，土的，俗的，
0: 宝义浴池，大灶头洗浴。嗯，我觉得不如来个洋的。哎，大富豪大洗浴怎么样？
1: 哼，你这洋
0: 啊，
1: 名字里都带着俗。
0: 行了，别烦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我觉得得高兴起来。
1: 啥好日子？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乐。
1: 我都忘了。
0: 忘了吧，我记着呢。来，蜡烛。
1: 一根就行。现在啊，他过生日。
0: 好，那咱们就差一根。
2: 哎，咱们吹蜡烛，先许愿。
0: 许好了就可以吹蜡烛了。
3: 没花什么钱，都是单位发的。
4: 那也得谢谢你。哎呀，
5: 这妈，饭好了吗？
4: 哎，郭明，这是我儿子光明。
3: 哎，那个，光明是吧？
4: 嗯，
3: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4: 哎、范叔叔。那我就不留你在这吃饭了。
3: 哦，没事，我也。不是，那个，这小伙子，这个儿多高啊！这，哎，我
4: 那
3: 啊啊，我走了，
4: 慢点啊。怎么不叫人啊？饿不饿？
5: 嗯，
4: 洗手，吃饭。
6: 妈。大姐跟你说了吗？老五那房子落定了吧？
7: 考上差不多了。
6: 我听人说是办好了。
7: 嗯。
6: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是租出去啊，还是空着？
8: 这个你得问你大姐了。怎么，你有什么想法？
6: 嗯。妈，你看我啊，你天天店店付着房租，房房也得付着房租。你说这钱给谁挣不是挣啊？都不如我搬到老五那儿去，我给他租子就是了。
8: 就不知道老五答不答应。
6: 那老五离着那么远，那不都得听大姐的呀？哎呀，反正我要是住进去了呢，妈你就跟着我一块儿住去，我给你养老。咱们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痛痛快快的多好呀！嗯，你跟大姐还没过够啊？你看看她给你吃的都是什么？胡萝卜，自己家的酱菜，那大米粥都看不见大米。还有那红薯，你吃多了也不嫌胀肚，这一个礼拜能有几天见肉啊？啊！
8: 我跟你搬走，这怎么合适啊？奶还在呢。
6: 奶，奶大姐照顾呀。啊，他们两口子像座山雕似的盘踞在家，那也不付房租，不得有点贡献？
9: 哎呀，哟，老六在啊？
6: 大姐回来了。
9: 哎，
6: 妈，我先走了啊。店得开门。
9: 嗯，吃了西瓜再走吧。
6: 不吃了，大姐。

0: 来问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老五那房子怎么样了？
1: 弄得差不多了。
0: 嗯，什么打算？
1: 出租。
0: 那
1: 租给我吧。
0: 啊？干嘛？
1: 哎，
0: 不是，我想老住在这里，换个环境，
1: 透透气。
0: 是老六的主意吧？
2: 不瞒你说，我的确是打算带着老六一起住。
0: 是您带着他呀，还是他带着您，还是他打着您的名义想住老五的房？
2: 说的是租，
0: 给房租的。老五这房子啊，也算是他额外的一份工资，是要补贴给洋洋的，不能有扯皮。那老六住，我要他房租不要啊？
2: 该要当然要呀。
0: 那要是他哪个月交不上了，我能赶人吗？
2: 佳丽，这个阿喜呀，现在的确是非常困，这店子啊月月亏，还得支付租房的钱。
0: 老五那房子还更大呢，要算房租，比他现在租的那个少不了。
2: 我行，回头你去跟老六说。
0: 没问题，我去说。妈，你就别搅和在这个里头了，老五已经够苦的了，
3: 要打他的主。
2: 不是，这都是我们争取的，刘小玲才有这套房子。我这个做妈的想过去住几天又怎么了呀？
0: 您想住可以，老六住不合适。
2: 还有啊，丽亚，这都一个礼拜了啊，不见肉啊。
0: 嗯，奶说肉它嚼不动，塞牙还不好消化。有肉松你要吗？
2: 我要吃五花肉。
4: 喂，
0: 红宇啊，老六在吗？
4: 啊，在呢。佳琪。
5: 电话，
6: 谁呀？
5: 大姐的。
0: 老六啊，真是不巧啊，老五那房子昨天就租出去了，
6: 合同都签了。
7: 哎，没事儿，大姐，我就当随口一问啊，没事儿。咱们哪天见面聊呗啊，这么晚了，你先睡。
0: 行。
4: 怎么了这是？

0: 我那什么炒股为啥呀？
1: 你要不然你问问光明。
2: 我没拿。
3: 半路夫妻还是得磨合呀。
4: 你们这回来以后，那家里面的水表那字儿走的也太快了，才几天呢。干什么了？
5: 好不容易有个免费洗的地儿，去去带点东西洗呀。
6: 刘姐，美心摔倒了啊！来，
4: 我去看看啊。
7: 请看《六姊妹》第30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时间过得真快。
1: 一、二、三。
2: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0: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0: 我参加高考，别说是我给的啊，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
3: 不是家里，是家里。

0: 我们俩是亲姊妹，
1: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
2: 永远都改变不了的。冉冉，为什么一点消息？我女儿丢的时候才两岁。
3: 警察干什么？
4: 查鬼办的案子呢，不是那么简单。
5: 三个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4: 那些坏人的恶行，最终都会被暴露在阳光下，
6: 一定会有团聚的秘密。
7: 希望天下都无鬼。中国警察，永不退缩。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一精彩大剧。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3: 老家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一点
10: 不少吧？应该的。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我的条件是不好，
13: 人往高处走，结婚我肯定要找个条件比我更好的。
12: 我是站在一个全局的视角，我觉得他明明有更多选择呀，可是对于赵兰心在体验他的人生的过程中，他不知道结果，但是他是先设定目标，然后我一定要完成。
14: 我总会找到一个比你更好的。
15: 找到一个就算我输。
12: 我也没有打算要追求幸福，
16: 我们要的是结果。
17: 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
12: 每个角色都很极致，就是你可能在看的时候，你会说现实中不会有这样子的人，但是因为这是一个戏剧的创作嘛，所以编剧啊，包括导演，还有包括演员，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没有想说我要怎么让观众喜欢我这个角色而去出演，更多的是怎么在这个角色里符合他人物逻辑和他整个动机之后做到一个极致，所以他每个人物都非常非常的鲜明。其实我自己看完一部分内容之后，我也会觉得其实赵兰心未必是一个讨喜的角色，但是他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5: 赵兰心想要的东西就一定会想办法得到。
13: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要是钱不够我还有点钱。
12: 我是真的希望可以帮到你。前期包括剧情的发展的过程中，我试图一直在找到一个逻辑的重点，是为什么赵兰心一定要林依凯，为什么非他不可。就是在我个人的价值观看来，就是一个女性已经如此努力的在自己的事业上，并且她有非常有能力的情况下，何苦执着于这样子一个男性？他为什么不可以独善其身，或者说换一个人？导演一开始就是跟我说，他说你不要总拿自己的价值观套在这个角色上，你认为每个人在做所有事情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清楚，就是你的执念在于哪儿吗？

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执念，很多人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中，他未必知道自己的得失，未必已经算得如此清楚，但是对于赵兰心这个人来说，他是设定了目标必须去完

0: 是互相角力的状态。我没有想到他会以一个比较外放的比如说生气的那种表现，就是他可能会突然之间提高音量，然后做出很大的这种动静和动作。但是就是因为他那样子表现了之后，我反而会把声音压低，很冷静地看着他。怎么说呢，他们俩的感情确实是有一些扭曲的点在，但是也是因为有这种扭曲的互相控制在，他们无法分开。越演到后面，我就越发现他们其实是离不开对方的。
1: 你要知道，有时候这种看似走钢丝一样的关系，往往是最长久最稳固的，就会成为我跟他的情感链接。
2: 任何关系都是价值交换，在这一点上我们认知是一样的。
0: 我觉得之所以他会把友情放在最后，甚至亲情也比较靠后放，是因为那些东西不能给他带来实质的进步，或者能让别人仰视他的东西。他在意的是，比方说我事业我要做出某种成绩，是能让所有人都看到的，包括爱情，我最终选择的伴侣也是让所有人能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但是友情并不能成为他的奖杯，所以他没有那么看重。
1: 那就靠我自己的本事了。你干嘛要把自己放在这么被动又这么辛苦的关系里面？
0: 但同时我饰演他的过程中，我很心疼他，是因为他确实没有获得过非常真挚的这种不求回报的感情，所以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利益。但其实我认为人生每个人就过一次，应该还是以自己能够开心的放松的方式去过，这就是我跟这个角色很大的一个区别。
3: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违抗我的价值，
3: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我们想切，
1: 哎，成，
2: 哎呦呵，佳姐可以啊，
1: 哎呀，我就能切这个了，真厉害。
2: 不要，姐，我帮你吗？
1: 没事
2: 没事。
1: 来，辛苦了，
3: 哎呀，
2: 这太
3: 好
2: 了，
3: 辛苦辛苦辛苦了，
1: 不辛苦，
2: 泰国，把你酒给我，哎呀，我帮我敬你一个，
3: 哎呀，哎呀，
1: 新婚快乐，
3: 啊，
2: 新婚快乐，以后我妹就交给你照顾了，哎
3: 呀，你放心，您随意，
2: 我干。
3: 啊，哎
4: 呦，大姐还是这么豪爽啊！
5: 你呀、啊，还真不一定能喝得过大姐。
3: 是，这女女同志但凡能灌进嘴里，
5: 哎，我没什么病，
2: 难懂。
3: 哎呀，大姐夫，我也得敬您一杯。您这要是退了休，那怎么着也得是个县团级吧？
5: 顺其自然吧，看组织安排。来来来，恭喜啊！
3: 谢谢谢谢，
6: 恭喜！
3: 哎，谢谢谢谢谢谢，哎。
5: 得叫姐夫
6: 哦，对，二姐夫，
3: 二姨夫，哎，谢谢谢。
7: 二姐，你说是不是得有一没人理啊？二
8: 姐夫，谢谢你，
7: 新婚快乐。嗯，
1: 太怎么样？
2: 嗯，挺好的。
6: 能加入这个大家庭，哎，
3: 我去敬他一杯。嘉文，妈。我们两口子敬您一杯。
7: 对，妈，舅妈，你说听着头都发懵，看你这比妈小不了几岁啊，
1: 珍惜啊，
3: 嗯，
1: 珍惜，
3: 哎，
7: 谢谢妈，
1: 拜托谢了。
7: 哎呦，
2: 慢点，
7: 少喝点。
3: 没事没事没事。
1: 这人到底多大呀？
7: 比二姐大十来岁吧。哎呦，真吃得下这块猪头肉。说什么呢？
1: 哎，咱们一起举个杯吧啊！
7: 来来，你的地儿还不行啊，顶多撑到年底吧。
1: 比我想，
2: 祝二姐跟二姐夫新婚快乐！
3: 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姐，谢谢大家。
3: 哎呀，
2: 谢谢
3: 好，
2: 谢
3: 谢
2: 谢
3: 谢
2: 谢谢谢谢，
1: 敬二姨二姨父，
9: 敬二姨二姨父，
10: 新婚快乐！
2: 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2: 那是不是得喝一个交杯呀？
1: 对，
3: 啊，我们
1: 交杯交杯交杯交杯。
3: 来，好好好好好，来来来。
1: 哎，好，恭喜
3: 恭喜！谢谢。喝不了。
1: 恭喜啊！
11: 要说这困难啊，现在还是我最困难，连人二姐都比我强。我这店啊，干一天赔一天。
12: 你这个店太大了呀，老六啊，你要不你就别做了，
11: 不做更亏。我这房租都预交好了，就我现在干不干，这钱也都是白花花的流出去。不过我跟宏宇也不打算在外面租房子住。
12: 那住哪里啊？
11: 回虎穴，进狼窝。
12: 哦，

0: 就会往外面那里呀、啊。
1: 来呀、啊！哎，慢点，慢点。来，我说让你提一个吧，非提俩，这搬个家能累死。哎，别叹气了，我觉得也挺好。这搬呢能省钱，一个月一个月的也是不小一笔钱。
2: 哼，省省完窟窿的，你等着瞧吧，搬回来呀不一定能省多少钱。而且我那店呢？
1: 哎，别说你那个店了，你那个店再赔，他就是赔到年底，顶到天了。哎，我手累的。
2: 哟，你们俩这是都搬完了？
0: 啊，搬完了。
2: 这回不走了吧？
1: 不走了，想妈了。
0: 哎呀，嘴真甜呢，别跟我套近乎啊！没钱就说没钱呗，穷怕什么呀？有什么条件过什么日子？你妈我以前也穷过，那不照样勒紧裤腰带把你们哥仨都带大了，对吧？人呐，得务实。
2: 是，妈说的对。哎，妈，我还给你拿回来两件衣服呢，放下头柜子上了。
0: 就你们店里那衣服啊？啊，妈可不敢穿，除了黑的就是白的，穿上跟黑白无常似的。那我打麻将不得把把输啊？
3: 奶奶，奶奶，下面有几个奶奶等你打麻将呢。
0: 好，走打麻将去，走。
4: 谁要妈？回来。
0: 哎呀，一千年一万年也改不了那不招武的德行。
5: 来，办好了。
6: 好。行了，小曼的户口也迁进来了啊，将来上学啊拿着这个报名就行。哎，谢谢啊，
7: 谢谢啊。哎，太好了，太好了，
6: 放心了
7: 啊，放心了。走走，
6: 咱家现在啊是人愁地满，你的户口刚迁出来，老五户口还在上头呢。
8: 不是，哎，那老五不也买房了吗？他也能迁出去了？
6: 那也得等他人回来才能办、啊。
7: 我开车。哎呀，
6: 我得去趟单位去开工资，然后还得去老五那儿，他们那个物业说是要让我去领水卡呢。哦
7: 呦，那是不顺道啊。嗯，是啊，大姐，不然你把吴姐的钥匙给我们，我们去弄。你去开工资那是大事。哦，行，来把钥匙给我吧。
6: 你们知道怎么走吧？
7: 知道知道，我们去弄吧。
0: 啊，妈，我去上班了啊。
7: 好，好，拜拜，大姐二姐。哎。
0: 快进来，
7: 老。哎，有灯吗？这是不是？啊！
0: 我的妈呀！
7: 我的妈呀，妈！这是宫殿吗？啊！哎，这房子新装修的，这家具都新买的呀。
0: 房子
7: 是二手房。家具说是新买的，你看这洗手间比我们家卧室都大。哦，妈，你看，你看看这卧室。
0: 哦，还有卫生间。
7: 对。
0: 哎呦，我的妈呀，
7: 这卧室大沙发，哎，之前都是在商场才见过。
0: 我的妈呀，
6: 厨房吧，这是。哎，
7: 妈，妈，你看，妈，妈，哎，沙发超级软，
6: 你小心把它沙发给弹坏了，你。行了，别眼红啊，人各有命，听见了？
7: 妈，我就是替你难过。你说这么好的房子，怎么没想着孝敬孝敬你啊？让你也享受一下。
6: 我人老了，住这么大房子不适合的，太吸人气。再说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狗窝。
7: 哎，当初我说我要下海，都不让。你说我要是下了海，我现在也住这么大房子了，我也潇洒，我也享受。
6: 嘿，就算你出去了，也未必挣得到这么大房子。
7: 妈，能力、长相、见识，哪样我比老五差？
6: 你知道老五。

0: 我这房子是怎么挣来的？我就不该那么早结婚。宏宇人很好，你跟他平平淡淡过日子才是真，懂吗？
1: 懂懂懂
0: 啊！坐，妈，你说你活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就活不明白呢？哎，人这辈子图什么？嗯，不就图个享受吗？你看你现在。 吃不敢吃，用不敢用，你为什么呀你啊啊！我都替你难过。软和。来，你要点鸡腿啊？
2: 老板，再给我一个鸡腿和臭干呢。好嘞。
3: 你慢慢吃啊！嗯。
4: 都这会儿了，妈怎么还不回来呀？
3: 你要是饿了，就先吃吧。哎呀，等等他吧。哎，回来了。
5: 妈回来了。
3: 那水卡。
6: 拿着了吗？拿着吧，拿着吧，什么搞到这会儿才回来？饿了吧？也不用跟我馋啊。你吃过了？不饿。
3: 妈，
6: 多少吃点吧。
7: 别把胃给饿坏了。
8: 又是稀饭、馒头，
9: 奶只能吃这些啊，要不就是面条子。
6: 你奶不能吃。 你妈还能吃呢，还有建国呢，对不对？建国，哎，
3: 对，
6: 过日子不就这样吗？晚上还吃大鱼大肉啊，那倒没有那么极端。不过这些，刮油啊。
3: 哦，那我去买点卤菜。
6: 啊，不用了，不用了，你们自己吃吧。 我去休息了。
10: 馄饨、鸡腿，
11: 还加了香菜。要不，咱们也出去吃，说着玩的。
10: 妈妈看，我画的好看吗？
6: 好看啊，这画的是红莲花。
10: 对。
6: 莲花还有什么颜色啊？
10: 嗯，还有粉的。
6: 对。
10: 还有蓝的。
6: 对，小喜，你来一下。你这小曼自己画啊。哦，
12: 妈，你先自己画啊，坐直点。啊。哇，有件事儿跟你们两个说一下，你们搬回来住，我没意见。可是你们这回来以后，那家里面的水表那字儿走的也太快了。
6: 才几天呢，用了一吨水啊！干什么了？一共就那么大个脸，那么大个屁股，用得着那么洗吗？嗯，
12: 妈，可能最近洗的衣服比较多。哦，妈，要不这样，您看行吗？啊，这个月的水费我们两个来交。
6: 对，到时候我去交，妈你别管了。
12: 你交，那不是咱们家自己的钱啊。
6: 这不是谁教的问题，是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你们俩也是当父母的，给孩子做个好榜样，不能浪费，啊！嗯嗯、
13: 小事儿，小事儿啊！
12: 我跟你说，这水费咱们俩要是交了，以后就是用成千上万吨，你妈屁都不会放一个。
13: 是，别想太多，妈就是老传统老习惯，艰苦年代过来的。
10: 可以理解啊。来，我们继续画行吗？嗯，怎么画这？
14: 儿子睡了。
10: 睡了。
14: 宝宝，我看了看这账，好像不太乐观呐。
10: 看了，满打满算，学会一半。
14: 还行，留了一半，没赔完。

0: 你说这见天烧煤，客人那么少，看着就焦心。你看我这火疖子都长出来了。
1: 别上火，没事。哎，那怎么着也得那妈跟奶奶来一次吧。
0: 对啊，开业的时候没来，都关门了，还不得享受享受。
1: 嗯，老婆，没事的啊，做生意嘛，有亏有赢，正常的。
0: 你说咱们还能东山再起？
1: 嗯，有你陪着，我相信一定能，我有信心。
2: 妈，你好了没有？就等你了。
3: 知道了知道了，来了。
2: 再不来关炉子了。
4: 哎，那还能不能洗呀？不能洗我们就打道回府了。
2: 必须能。
5: 必须能。
2: 妈
6: 来了。
5: 哎呀，来了。
4: 哎，我怎么洗个澡还拿着个搓衣板啊？
7: 磨叽半天。
3: 这好不容易有个免费洗的地儿，去这带点东西洗呀。
2: 今天你们包场，水果都送进去了。
3: 你妈我会过日子哦。啊，你吵吵着要洗澡，怎么跑进去十分钟都没有就出来了呢？我衣服都还没洗好。
8: 闷死了闷死了，
3: 你好闷啊。
6: 没事啊，我洗好了，你快去吧。啊，
3: 好，
6: 你去，我陪文姨就
3: 去。你去，肯定没事啊。那我去洗了。
6: 你先着凉了，
3: 我去洗
6: 那么少。
3: 哎呀，刘妈，谢谢你。
6: 哎呀，客气什么？你老人家有福哦，赶上这么好的儿媳妇啊！我要有这样的儿媳妇啊，我做梦都笑醒了。慢点啊。
8: 我们美心啊，是不错。刘妈，来吃个橘子。
6: 文姨啊，你对她也好啊，你们两个就跟母女一样。
4: 刘姐，美心摔倒了
6: 啊！
4: 来，
9: 我去看看啊。
6: 美心啊，
9: 刘，怎么搞的？
1: 大姐来了。
8: 妈，怎么回事啊？
0: 澡堂里摔了一下。
6: 摔哪儿了？颜面肿，
0: 臀骨骨裂，需要卧床休息。
8: 你说你，
3: 疼疼吧？
8: 嗯，都怪我不好。
3: 怎么弄啊，大姐？
8: 什么怎么弄啊？
3: 妈现在是一动不能动，总得有人照顾着呀。
8: 我不是照顾着呢吗？
3: 哎，你又得照顾奶奶，又得照顾妈，你忙不过来。这老年伤着盆骨可是大事。
8: 那你说怎么办？
3: 我就想着，要不咱们挨家照顾，一对照顾一个月，这半年也就对付过来了。
8: 每一家都是一屁股的事儿。
3: 哎呀，不用，我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就会好，啊。三姐，你得负点责任吧？妈在你的澡堂子里摔的。
9: 那老刘，你什么意思啊？啊，我好心带妈去洗澡，
8: 哎，
9: 结果摔
8: 事儿，别说了。
6: 其次找保姆吧，让大姐看着保姆就行。
3: 我不要保姆啊！
8: 保姆，保姆是外人，放在家里我都不放心。
10: 现在不是您放不放心的问题，是这么短的时间，往哪儿去找合适的保姆啊？
8: 老六啊，要不这样吧，你不是把店也关了吗？你就搬回家住，啊，陪我熬过这几个月，行吗？
3: 行，我肯定是行，我出人没问题。
10: 嗯
3: 嗯，
10: 钱上面大家凑，不会亏你的。
3: 嗯。

0: 下个月
1: 我就不用去区里上班了。
2: 什么意思啊？
1: 组织上批下来了，让我去老干局，算是正式退居二线。
2: 你别觉得失落，都是为了孩子。再说了，迟早都是要退的。
1: 我没有失落，咱不是说好了吗？为孩子尽到责任，问心无愧就行了。
2: 那房子呢？
1: 可以置换，三房一厅。
2: 啊，父母对孩子真没有假。明天你就搬回去住吧。
1: 为什么？
2: 妈不是摔了吗？老六要过来伺候她。
1: 他这是良心发现，知道过来照顾老人了。
2: 是妈提的。
1: 妈是嫌咱们伺候的不好啊？
2: 没说嫌。老六不是他亲手带大的吗？更亲。再一个，老六那店关了，闲着呢。而且我要照顾奶奶，他来也是替我减轻负担。
1: 多一个人帮忙总是好的。我看阿奶这精神头啊，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2: 所以今年年里头那个生日得好好办。
1: 这算下来也快虚岁九十了吧？
2: 活了有几个时代了。
1: 你们家长寿基因。

0: 来了，
1: 妈呢？
0: 哎，女巫呢？
1: 妈，我来了。
0: 咦，哎呀，妈，你不能总是一个姿势啊，都没人给你动动啊。啊，
2: 没事儿，他这也动不了啊。
0: 那屁股不动，胳膊腿都得揉，不然不活血。啊，
2: 没事没事，不能动。
0: 头瘦点了。啊，嗯。大姐，出来一下呗。

0: 大姐，说句话你也别怪我。
1: 怎么了又？
0: 妈吧，现在是特殊情况，老人骨头长得慢，口补很重要。
1: 是。
0: 嗯。哎，我就想着这餐吧，得跟坐月子一样，独家定制吧。哎，一起吃肯定是不合适，最好是分餐，你们吃你们的，妈吃妈的。
1: 你要是觉得对妈的恢复有帮助，我没意见。
0: 嗯，资源有限，只能这么办了，大姐多理解啊。
1: 完全理解，你看着办吧。
0: 嗯，我再进去看看。

0: 对了，你那房子基本解决了。
1: 真的？
0: 龙湖小区三房一厅。
1: 买的？
0: 你爸退居二线，去老干局，单位给置换。
1: 县团级就评不上了？爸不是一直希望以县团级的级别退休吗？
0: 那还不是因为你要结婚要房子这事儿顶在眼跟前了。什么叫亲老子亲儿子呀？老子对儿子真没有假的，你心里有个数啊。你跟李文好好的把日子过好，你爸这付出就值得。听见没？
2: 听。听到了吧？
3: 嗯。
2: 来，慢点啊。

0: 大姐呀、啊，就是管太多，什么事儿她都想管着。
1: 她要不管，这家不就早就散了？
0: 此一时彼一时啊，过去管行，那是计划经济，现在早都是市场经济了，她再管合适吗？都不说我们这帮人了，你就说她儿子，那都是快成家立业的人了，人家个人有个人活法，她管得了吗？也管不着啊。
2: 不吃了，不吃了，
0: 不吃了。你在家就看着黑白电视啊？
3: 他们两口子看彩色的，
1: 习惯了。
3: 哎，你去拍拍，这电视机容易抽风。
4: 回头我就换过来，他们两口子看着黑白的，你看彩电。
1: 不用，黑白挺好的，彩电费眼。
3: 哎呀，我的老妈妈，你说你什么时候才知道为自己争取一下啊？都苦了大半辈子了，你现在你就张口说我要享受，谁敢说个不字？

0: 学英语呢哈，
1: 嗯。
0: 国明，妈问你个事儿，就是，
2: 我没拿。
0: 不生气吧，不生气，哎呀，加油加油加油啊，知道不是你拿的啊。

0: 老范
1: 啊，
0: 你出来出来。
1: 哎，来了。怎么了？
0: 这钱不就在这儿呢吗？
1: 钱就一直放冰箱上
0: 啊？
1: 你看我这不是瞎了吗？我这是，你在家里面我还能给你把钱丢了，
0: 可真行。

这孩子敏感，别着急啊。哎呀，这半路夫妻半路父子还是得磨合呀，有矛盾也是正常的，只要能互相理解都能解决。

0: 公平，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健力宝，喝啊。哎，那个叔叔啊，得先给你道个歉，上回那个钱的事儿啊。
1: 哎呀，你还说这干嘛呀？
0: 我总得跟孩子解释清楚吧。就行，不生叔叔气了，我就先提一杯啊，这个敬咱们这个小团伙啊。
1: 又没犯罪叫什么团伙啊？
2: 集体
0: 啊，你看还人家光明会说集体。
1: 嗯，
0: 哎，敬咱们这个小集体，
1: 来
0: 来。来来来，吃，快快快吃，
1: 快吃菜吧！哎呀，还不都凉了？哎，吃这个儿子。
0: 咱们这个家呀，比较特殊，就跟那个红灯记一样，一家三口人，三个姓。
1: 你今天这话呀，
2: 妈，范叔叔说的对，三个人，三个姓。
0: 你看，人家孩子人都说的对了，可难吧？他就难在这事儿上了，所以啊，光明叔叔再敬你一杯。以后呢，咱们就有什么就说什么，好吧？这个叫这个合作愉快。
2: 妈，
0: 啊，对，哎，吃菜吃菜。
3: 哎，这边这边，哎，好，
1: 行
3: 行，
1: 哎，
3: 你先扶着，我去开一下看看啊。
1: 哦，可以，
3: 行吗？
1: 行行，你小心点啊。
3: 好
0: 了
3: 好
0: 了，哎，姐夫，叔，哎呦，你别动手，哎呦，
3: 沉沉沉，
1: 自己搬上来的，哎呀，哎呀，
3: 辛苦了，
1: 辛苦辛苦，来喝喝水，
3: 喝水，
4: 谢谢大姐。
3: 哇，这房真敞亮啊！小餐厅，哎，这全自己弄的，真棒。
5: 房子是好，现弹吉没了。
3: 哎呀，说这干嘛？忙来忙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6: 就是。
3: 哎，行，谢谢姐夫，没什么事，我先走了。谢啊，
6: 等房子弄完了，过来坐啊。
3: 哎，
5: 哎，房东，那个你跟家欢最近还有联系吗？
3: 我和家欢一开始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现在分开也许对我们都好。
5: 他就脾气太冲，你晾着他，过几天他就好。这全天下也就你能受得了他，你陪他处处有余。
3: 大姐这是抬举我呢，我呀还得再去洗。那行，还有什么活就告诉我，车在那趴着也是趴着。
5: 哎，那个，
3: 哎，大姐，你这是打我脸吧？我走了。
5: 哎，那谢谢啊，小梦。
3: 有事叫我。
5: 哎。

0: 怎么了？
1: 八成啊，是钱的事儿，不新鲜。看看他老婆天天的招摇样，不是贪污啊，就是受贿。等着吧，能抓一批。
0: 你们怎么过来了？
1: 慢点啊，妈。
2: 嗯，哎呦，
3: 可以可以，
2: 我可以走了。哎呦喂，行了，
3: 以后千万得注意了，老年。

0: 人就怕摔，
1: 啊，得亏老六照顾得好啊。等妈再好一点，你就不用在这儿看着了，早点回去吧。小曼和红宇也需要人照顾。
0: 没事儿，小妈也经常过来。那红宇需要我照顾什么呀？白天不沾家，晚上回去倒头就睡。
1: 短期可以，长期你婆婆没意见啊？妈摔了，你有理由往这儿一躲。现在妈都好了，你还在这儿住着，可就没道理。
0: 大姐，什么叫躲呀？我这是光明正大的照顾妈。

0: 哦，牙牙不哭啊，牙牙。是不是困了，牙牙？来，妈妈放你睡觉。
1: 喂，啊，大姐，老五，有个事儿。
2: 你说。
1: 这明他又做什么妖啊？钱也给够了，
2: 偷着乐了他就。
1: 这明没了。
3: 心脏病，几分钟就过去了。
1: 大姐，你先帮我垫垫钱，就从我那房子租金里拿。
2: 我可能暂时回不去。
1: 这个没问题。洋洋怎么样？
4: 就今天见了一面。
1: 有什么情况你随时跟我说。
4: 那肯定的。
5: 让你等时间长了。
6: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
5: 儿，常来啊。
6: 好，谢谢。哎，
5: 佳丽，哎，是来商量洋洋的事儿啊。洋洋的事儿你放心，我们家养得起。
6: 你误会了，我只是路过。洋洋的事儿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尽量让孩子少受伤害。主要是老五现在也是离得远。而且他又刚生了个孩子。
5: 是吗？
6: 再婚了，生了个女儿。所以我们家老五现在的情况跟老二还不一样。啊，
5: 行吧，我没有把孩子往外推的意思啊。
6: 你别有压力啊，这孩子我们家养也是一样的。
5: 行，那回头咱商量商量。那个给你拿点面包。
6: 不用不用，你快忙吧，我也还有事儿。

0: 费力来有事儿啊？
1: 小玲又再婚了，生了闺女。我觉得要是这种情况，杨洋就不能跟他们家走了。佑明两口子不是没孩子吗？不行，过去给他们两口子，钱上，咱俩多贴补一下。
0: 钱倒好说，问题是佑明两口子能愿意吗？杨洋也不小了，该明白的事情都明白了。 而且这几年，他跟老二两口子相处的不算亲。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小玲还在。虽然他人在外面，但到底还是亲妈，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我也担心，这佑明心眼小，别回头觉得咱是让他帮着养孩子呢。
2: 那就咱俩的，
0: 嗯，
2: 不就多双筷子的事儿吗？
0: 我是没问题啊。
2: 行，听你的。

0: 哎，妈，我是真不想回去啊。不想回也得回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啊，哪有老待在娘家的？
1: 大姐不就是待娘家？
0: 她没有婆婆，没人说她。哎，
1: 妈，我是担心你。 你说我走了，谁照顾你？你一日三餐我都不放心，瞎操心！哎呀！哎呦喂！
0: 怪不得里面这么冷，大冬天你把门开的那么大干嘛？开一会儿透透气，一会儿就关。谁让你把我的文竹拿出来啊？不是我，是老六。水也不浇。哎呀，你养了这么多年了，干透浇透的道理不懂啊？快干死了！这不好好的吗？干死！
2: 再来一个，再来两个，
0: 啊，还这个啊，来，等快啊！哎，我给你记上。不用，我来。嗯，哎呀，弄一下就行。嗯，该把瓜子啊，喝了啊。嗯，
2: 下回再来。
3: 哎，姑娘，麻烦你一下。哎，
0: 你们这附近有没有那种又便宜又好的旅馆？
3: 老公，嗯，
4: 要不咱们开个旅馆吧？旅馆？什么样的旅馆啊？
3: 就是那种经济实惠的旅馆。哎，我看现在啊，这种旅馆真的不多。
4: 哦，那又得租房子吧？而且，这个地方也很重要。
3: 是，地方是很重要。
4: 哎，那这开旅馆比澡堂子投入还要大吧？
3: 嗯。

0: 我去看看你婆婆。
1: 你看她干嘛？
2: 我们必须放手一搏。
3: 咋搏？
1: 就我朋友那房子，我看怎么开始砸墙了。
0: 做旅馆飘得太高了，容易摔。
4: 你是何家欢吗？
5: 何姐被检察院带走了。
6: 检察院？
2: 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7: 哎呦妈，你不吃不喝不行啊。
8: 请看《六姊妹》第31集。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

0: 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那你还不考虑让他减持股份？
2: 我考虑的是让他出去。
3: 喜欢做演员，很大程度还是会喜欢这种体验感吧。因为在生活中你可以做自己，但是你在表演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成为另外一个人。我每次拿到一个角色，我会试图去缝合一些我看到的角色也好，我会试图的把适合这个角色的每一面把它缝合起来，整合起来，再去做呈现。但是第一步肯定是要整理他这个人的心理上的动机。我觉得有的时候观众能不能看懂他这个角色，或者能不能理解他，其实就在于观众能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情感这个东西对于观众来说，对于演员来说，他这个都是很通的。我需要让观众能够理解到，但同时我又不讨好观众。
4: 我觉得他适合我，我要把他抢过来，灭灭美琪公主的威风。
5: 不好意思，我还有点不熟练。哎，
6: 不好意思。
7: 没事没事，你们学物理的开车一定有天赋。
3: 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你在这个戏里面，你的这个角色他是主角还是配角？我之所以会这么说，不是要用戏份去衡量我要怎么要演得多投入，而是当你是一个主角的时候，你的表演不能太满，你的表演要相对于更生活一点，更淡一点，更自然一点。因为你作为贯穿全剧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物，观众要从头看到尾，他会从很多面去了解你，所以你如果你的表演太满的话，就观众很难真的相信你，就不日常嘛。所以一路朝阳，其实我饰演的是一个主角，他的这个生活整个表演的这个质感，他是很日常的，很松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配角，你的出场次数有限，你就需要往里面填很多，加很多东西，你就需要把一个他的人物性格也好，或者某一个特点表演到极致。比如说像我们这部剧中的赵兰心，他其实戏份并没有那么的多，所以他的表演就需要相对于更极致一点。但是其实我认为我在饰演赵兰心的整个过程中，我感觉我都是在非常紧绷的状态。他跟我演之前别的角色不太一样，他有一点一直武装自己端着的感觉。
7: 人往高处走，结婚我肯定要找个条件比我更好的，条件比我好的都不好搞，林奕凯还是张奕凯都一样，条件太好的我够不到，条件不那么好的我碰到的反而更算计，我没有必要两头吃苦。林奕凯是我能够到的男人里综合条件最好的，他还有一点好，他不掩饰自己的急功近利，好坏都摊在台面上，在这点上好过很多虚伪的人。
3: 我觉得是来自于他的内心，因为他不允许自己放松，他几乎没有边做边说的这个状态。但是赵兰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端着说的，所以很多设计的点只能设计在微表情上，你只能从他的微表情上去找一些他内心可能露怯了，或者他悲伤了，或者他愤怒的马脚。赵兰心相对于其他角色来说会朴素一点，但是因为要配合整个剧的这个质感，所以他还是会穿一些我认为比较时尚的东西。但是同时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又很死板，所以我拍完那个角色之后，我就开始剪头发漂头发，我就要换回找回我自己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赵兰心太紧绷了，他这个角色让我也禁锢在那段时间，所以当我这个角色一杀青，我就赶紧要找回那种自由自在的那种放松开心的状态。在我现在的人生清单里，我感觉有好多事情我想做还没有做，所以我想要去怎么说呢，要么去体验，要么就是去够到它把它做好。就是对于事业上我也依旧有很多野心和抱负，我想要去给它完成。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2: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3: 林展翘不让我续写，
4: 换个马甲呢？
3: 会有问题吗？
5: 他们这是在网暴你。
6: 我想帮何海龙，
7: 我们所有人都想帮他，但不是用这种方式。
4: 今天晚上大家就可以看到新人三三横空出世了，
3: 挺刺激的。
6: 你和我就没有真的恋爱过？
8: 但是以前有贝律师，现在没有，对我来说是件好事。
6: 但是我不会再爱任何人。
9: 请关注《爱情没有神话》第21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4: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情。这是赤裸裸的剽窃。
1: 我看他说两年了，他不是这种人。
2: 对比
3: 龙梗不是护身符，是剽窃的新马甲。你那改皮囊比照办更恶心。
2: 相似就是抄，那所以我们都别写了。

0: 你是不是得打算澄清一下呀，林长娇？这事儿你能不管了吗？戴珊追着我问来问去，就算了，你就别起哄。我怎么就起哄了？你知道这件事情舆论一旦出去的时候是可大可小的。范叔他如果在那儿作弊上官，已经算对你客气了。但他如果煽风点火呢？ 这事情一旦闹大之后，对平台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吸引更多的人来看。但是对你呢，那是会有影响的。你知道我们是有办法可以澄清的。你写六周破的时候，当时你还在晨星，我是你的编辑，所以我有这个责任来出来帮你出面澄清。
1: 你没有，而且你不是我的编辑了。现在六周破的事只能我跟戴珊来处理，你没有权利插手。

0: 突然拿出了一个什么易水别人的，你告诉我是闪灵骑士五年前写的，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他？哎，或者说是谁变谁吧？看了六州破之后写的呢？
1: 我这不是来跟你探讨这个问题吗？对吧？那不能乱说呀，那编辑那都是有邮件的，上面都是有日期的呀。当然了，还不至于上升到这个知识产权的层面上，但毕竟是出了舆情啊，那咱们想想办法做点准备总是没错了吧。那作者的声誉是吧，那尤其是何涵的声誉，那是我们重点保护的。
0: 所以你想怎么准备啊？
1: 所以你也发现了有点问题了是不是？我就是要跟你商量这个，他现在不是停更了吗？那前面的就算了，那再有舆情千万不能回复。还有后边有个地方，就是那个回首又见他那一段，让他改改，必须改啊，我怕又被上纲上线，你跟他说说啊。我其实挺好奇的，当然了只是我个人好奇啊，没别的意思。你说这个何涵他是怎么看到闪灵骑士还没有发表的书稿的？
0: 那不可能，他不可能看到，他这人有时候是不太靠谱。

0: 这事儿上他不会谈小事大的。
1: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么维护一个人的啊。
2: 何涵的书粉很多，但是他应该想不到闪灵骑士的书粉会是他几倍之多。隐身退出这么多年，书粉也跟着一起隐身退出了，现在突然有了事情，才知道这个名字背后有多少支持者。
3: 我真没想到现在的榜一竟然是闪灵骑士啊。一个消失这么多年的作者，一份没有完成的稿子，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
2: 范叔也是老谋深算，我甚至都认为这场所谓的何涵荣跟闪灵骑士的闹剧也是他一手策划的。
3: 那续写的事情何涵肯定是没可能了。
2: 我认为对你来说还是一手好棋。
3: 林展翘不让我续写。
2: 你自己呢？
3: 我当然想写了。
2: 换个马甲呢？
3: 会有问题吗？我跟陈星……
2: 我不跟你签。你最信任的人是谁？我跟他签。范叔那边我去搞定。尽快给我消息。
4: 围城，扫码。

0: 怎么不开灯啊？老板，何涵老师被攻击了，我正在保护何涵老师，但这个闪灵骑士的粉丝太多了，根本骂不过他们。你这么一个人，怎么可能骂得过这么多人？知道我说不过，但是我就是忍不住要说，他们怎么能这么说何涵老师呢？说抄袭、沽名钓誉，我整天下午快被他们气死了！行吧，何涵老师，我通通都要给他骂回去。
1: 多几点了，没吃东西是吧？走，
2: 是不是？
1: 好了，冷静点，冷静点，来来来，
2: 你看这头像，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3: 知道知道知道，
1: 这不是欠骂的吗？他自己会处理好的，他出来说一句话，比你打一晚上字管用多了。
2: 他就是没有回应啊，他最近不是家里出了点事儿吗？然后加上碰到这么倒霉的事情，肯定没有心情出来回应。
1: 他联系过你吗？
2: 我给他打电话，他根本不接，发微信他也没回，这更加说明他现在心情肯定很差很差。我就特别怕他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就不写了。
4: 停更一个礼拜，也就没几天了。书粉之间吵架很正常的，过几天就好了。
1: 没有那么简单。闪灵骑士的书粉现在开始抵制何涵老师，抵制六周破了。 视频平台买了六周破的电视剧改编版权，然后现在那闪灵骑士书粉又开始跳出来抵制六周破的改编剧了，他凭什么呀？喝口橙汁，回血继续战斗。
5: 平台的发物达来电话说六周破的授权细节，可能就是需要再商量一下。那就不要给他们了，又不是只有他们一家要。我估摸着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着等小说差不多完结了，余情过去了，再付剩下的款项。 其实他们这个价格还是给的足够高的，只要是不降价，稍稍的我们做一些让步也不是不可。交给
4: 你助理吧。不要看评论影响心情的。不至于吧？我又不是第一天写网文，什么难听的话没听过。 他们大不了就骂我抄袭，江郎才尽。我问心无愧啊。那不要回评论可以吗？我不会的，放心吧。你早点回去吧。
5: 还有两天就要复更了，
4: 我知道。
5: 那我先回去了。

0: 你还好吗？怎么跑这么远来找我？因为你不肯见我，我只能追过来了。我真的是在办案，碰到一件特别特别棘手的案子，今天晚上之前我都没有任何的空。你看，我一把事办完，不是立刻来找你了吗？就算你今天晚上不来宜春。
1: 明天我到了上海，我也会去找你的。你知道，我是为了我名下的公司来找你的吧？你是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现在公司出现了问题，有些事情，我想问问你。
0: 把手机录音关了吧。

0: 是不是江小森教你怎么做的？他也来了。你这个小男朋友，夏时清脑子还是简单了一点。
1: 没问题，你想录音的话就开着吧，你想问什么我也知道。我简单点跟你说，你名下的公司所欠下的600多万的税款，全部由我来承担，你不用担心。这家公司，你之后想继续留着就留着，想关了就关了都可以。你只告诉张小三，不用再绞尽脑汁帮你想什么万全之策。 因为我从第一天认识你起，就决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少你一分一毫，让你不开心都不可以。

0: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呢？
1: 你明天到了上海，你的财务就会告诉你，所有的税款都已经交齐了。
0: 这笔钱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小数字。
1: 钱多钱少都是我的事儿，我会处理的，不该再让你来担心。
0: 600多万，加上滞纳金700万左右，你一下拿出这么多钱，没有问题吗？
1: 你是在担心我吗？
0: 我是怕你补了这个漏洞，其他地方又有漏洞。
1: 没有了，我除了这一家给。

0: 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太太了，她来帮我解决这一笔费用。
1: 什么意思啊？他知道这个公司在我名下。
0: 是的，我给他的解释是，我开这家公司是为了工作和财务上的往来需要。
1: 那他相信吗？
0: 他相不相信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经答应他，从此以后我们之间划清界限，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往来了。
1: 你看这个公司
0: 和这家公司还有你。

怎么了？啊？不是跟你说了别跟他们对骂的吗？你骂不过他们的。好了好了好了，来给我看看。

他们这是在网暴你，P的图片对吗？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弄来的照片。那是我的脸，那是我没有穿过那样的衣服。他们说我是那什么。 说何来老师付我多少钱了？我帮你报警，去陪他投诉。

0: 老板，老板，老板，何凡老师回复了，你看，
1: 他完蛋了！你们在搞什么啊？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我不该回复这些畜生，但我实在忍不住了。他们要怎么说我都无所谓，他们这么去诽谤一个

0: 诋毁一个小姑娘是不是太低级了？你看到那照片了吗？
1: 我总不能让我看着我的书本在我前面帮我挡子弹，我躲在后面一声不吭吧？
0: 你放心吧，我不会把事情闹大的。
2: 你听着，不允许再有任何的发言。
3: 我想帮何海兰，
2: 我们所有人都想帮他，但不是用这种方式。

0: 贝律师已经走了，我和他也分手。之前我们都想错了，公司的钱才来承担。
1: 我没想到你那么爱他，
0: 所以我们也应该分手了。
1: 可我不想和你分手。
0: 你和我就没有真的恋爱过。
1: 那是以前有贝律师，现在没有，对我来说是件好事。
0: 但是我不会再爱任何人。
1: 那未必。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0: 都看到了，你高兴了？我高兴什么呀？这手心手背都是肉，我关心顶旗网的好坏，我同样也关心你的输赢啊。
1: 平台，他现在说要重新签一下这个授权了。啊？他们要求降价是不？
0: 降多少？一半儿。哎呦，棘手！你拿下易水冰洋丹，你联系不到闪灵骑士本人吗？
1: 联系的一直是老马，他的经纪人。你现在人早在国外了。
0: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老马能够只有他联系到闪灵骑士？是。
1: 但是你甭指望他透露半点，这次啊，你也甭想指望他能让李闪灵骑士现身的。

0: 易水别燕丹的续写合约已经签了，消息应该一会儿就发出来了。
1: 你找谁写的？
0: 新人。
1: 老范，你这到底是在搞什么鬼啊？
0: 哦，对了，还有林展翘的公司我不要了。
2: 三三谁呀、啊？是不是赵兰新签的？
3: 不知道，今天晚上不就更新了吗？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2: 不，我看他从咱们这挖的这些新人，这没叫三三的。
3: 我觉得三三应该是个女的。
2: 那可不好说。
4: 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跟作者合作，也证明我们互相之间有足够多的信任。
5: 我发你的内容你看了吗？
4: 看了，编辑也看了。你是一个天才。今天晚上大家就可以看到新人三三横空出世了。
5: 我突然有点能理解闪灵骑士的感受了。

0: 你干嘛给他找这么好的地方呀？哎，不用搞这些，他不在意，他有酒就行。
1: 你觉得他不在意？我觉得他非常在意。 他现在想喝多少就可以喝多少了，你陪他喝一杯。你俩是我见过最糟糕的父子，现在也总算是解脱了。何为？
0: 贺涵都解脱了。其实我还挺想他的，不是那种啊，是因为过去他是我混账人生的借口，他死了，借口就没了。

0: 网上现在的那些舆论，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1: 交给戴珊吧。但他并不知道闪灵骑士的事实。没人知道。昨天我给老马发了个邮件，我想看看他能不能出来说点什么。他也给我回复了，他说由于他考虑的不周全，所以把版权给卖了出去。
0: 所以他现在愿意以现在版权的持有人以及过去编辑的身份来出面调停。
1: 那都没用，就是一些不痛不痒的官方声明而已。我知道，但这不是现在唯一的办法吗？除非就是，要不然就公开闪灵骑士的真实身份。你别闹了，又不是什么生死抉择的事情，那不就一个小说而已吗？ 闪灵骑士之所以让书粉念念不忘，不就是因为大家不知道他是谁吗？你把他身份公开了，那还有什么意思？

0: 如果现在网上的舆论再这样发酵下去的话，我担心它会影响你在整个行业内的声誉的。
1: 我自己会想办法的，啊，这跟你没关系，跟闪灵其实更没关系。

0: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1: 出差。去哪儿出差啊？宜春。你住哪个酒店？
0: 清规酒店。你头发干嘛弄成这样啊？回来还穿了双高跟鞋。活动需要。
1: 这些东西怎么回事啊？你买这么多化妆品，也是活动需要？
0: 不是。
1: 这些东西都是给自己买的。
0: 你想干什么？我没干什么。
1: 我用点化妆品气色好。你最自然的样子就是最好的，用不着这些化妆品来粉饰。

0: 其他的你扔了就算了，这两个挺贵的，我留着吧。哪儿来这么大胆子啊？什么事都要跟我对着干？是哪个男人呢？
1: 我没有，我自己花钱买的，这么浪费了我很心疼。
0: 你花这么多钱买这些化妆品，你既然自己能够挣钱养活自己，用不着买这些东西来取悦男人。
1: 你给我解释，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今天很累了，确切的说，我最近都很累，我没有力气再跟你解释。你要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0: 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你以前不是这个样的。
1: 这两个我也不要了，你满意了吗？满意了，你可以走了吗？
0: 我要睡觉了。

0: 家应该都已经听说了顶期网放弃入股陈星的消息了吧？
1: 就因为何涵的舆情啊。本来打算是何涵回归陈星，咱们价值上涨，现在倒好，自身难保了。
2: 我这边了解到的消息是顶期阅读网可能要转投赵兰心的公司了。我还听说赵兰心公司最近签的续写易水边单的作者很厉害。
3: 无法想象一个新人就把这么大的项目交给他。
0: 那个顾烟交稿了没有？
4: 交了，写的还可以呢，而且他最近交稿也挺准时的。
1: 顾烟咱们不能丢啊，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再开展1到2个同等级别作者，这样的话咱们就又有融资的资本。
2: 其实像赵兰心公司这种大量做新人作者，冲新人榜单也是一个办法。
0: 如果游戏版权我们可以顺利谈下来的话，应该可以暂解我们的燃眉之急。顾烟之前也说过想要再开发一个新的项目，倒也不是不能考虑。我个人应该还会投一笔钱进来，这样的话至少我们还可以有半年的缓冲期。

0: 今晚复更，做好准备了吗？易水别院，但今天也会更新，而且鼎青应该会把最好的资源都尽可能的给到他，因为他既是个新项目，也是个大项目，扛不扛得住啊？
1: 有他们挡在前面不是更好吗？否则我这一复更又是一堆不想看小说只想骂架的人。
0: 视频平台打来电话说版权费想降一半，我想跟他谈最多降10%。
1: 不是说不卖了吗？
0: 不卖，之前说的定金是要退回的。
1: 那就退呀，能退多少钱？
0: 700万。
1: 这么多？
0: 而且按照合同，在我没有过失的情况下，我收走的份额我是不退的啊。
1: 当然，虽然我不知道我账上还有多少钱，但应该是还得起的吧。
0: 你曾经账上有很多钱，你知道你租酒店多少钱一天吗？6500，一个月呢就是20万，一年就是200多万，这还不包括你每天点菜、开酒、洗衣服的钱，
1: 还买了辆车。
0: 对，还有你送给你女朋友、女性朋友们过年、过节、过生日惊喜。
1: 不是，他们都是读者，身为一个作者，对自己的读者好，那不是应该的吗？维护读者群体，天经地义啊！那些年轻的、爱读书的、单纯的、漂亮的女孩子们，能让他们开心是多美好的事情，你说是不是？
2: 而且男读者我也送的，
0: 是很美好。这些加起来怎么也得有几百万，这还是我知道的，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哎呀，
1: 行行行。钱我来想办法，你就帮我把版权收回来，不卖了。
0: 好，那我提醒你一句，你在凑钱的时候呢，你要把我的工资也一起凑进去，我每个月工资也是不低的。嗯，
1: 我问你啊，如果我付不出你的工资，你会走吗？
0: 我会的。而且按照合同，你还要给我6个月作为补偿。嗯，
1: 漂亮。
0: 先看看这33是何方神圣吧，希望不会
3: 又来一个孤雁。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幸福。
2: 我想让你有那么一下下的把我刮目相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紫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我是荷兰豆，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8: 除了范叔和赵兰心，没有人知道三三的身份了。
9: 藏着掖着的，不是身份特殊，就是有名的作者换了新的马甲。我手头的这个故事，你会喜欢的。
10: 我没有精力同时做两个项目，
11: 我打算提前完结六周坡。
12: 哎，这不烂尾了吗？你们可是要担责的。
11: 有头有尾。不算烂尾。
12: 怎么不算烂尾啊？你怎么面对读者？
13: 我给你打工，我是来赚钱的。
11: 我把我账上剩下所有的钱都花给你，行不行？
13: 行。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好未来。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1: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阅读
4: 是温馨的港湾，
0: 是肥沃的土壤，
5: 是小象的翅膀，
0: 阅读
6: 阅读
0: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4: 看见更美的世界。
7: 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2: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8: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9: 我参加高考，
10: 养钱出钱，有力出力。
8: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10: 开言说慢点啊。
8: 放心吧。
10: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2: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1: 男人，为什么一点消息？
2: 我女儿丢的时候才两
11: 岁。你们警察干什么？
12: 查过来办的案子呢，不是那么简单。
2: 三个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13: 那些坏人的恶行，最终都会被暴露在阳光下，
1: 一定会有团聚的秘密。
14: 希望天下能无愧。
15: 中国警察永不退缩。
1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谢谢，
19: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21: 好了，哎，
9: 这
21: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24: 紧张。
25: 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27: 样吧，这样吧，
2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

0: 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4: 只要我完结了六周破，一切就都结束。大不了我再写一个新的故事，写得比六周破好看就行了。
5: 你要赔钱的。
4: 赔呀！
6: 你活该写不下去。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1: 文件这么大，
12: 这网速都
1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我们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8: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13: 融三香原酒，最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3: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7: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3: 纳艾斯集团。

0: 来庆祝一下，为新人作者三三。林展翘要是知道你就是三三会怎么样？
1: 不知道，但是他早晚会知道。
0: 那跟赵兰心合作和跟林展翘合作，是不是赵兰心对你更好？
1: 所以我希望林展翘能够像赵兰心那样对我就好了。
0: 那你还是喜欢林展翘？二舅今天问我，考不考虑嫁他？想想也是啊，你要是不娶我的话，我还不就得嫁给二舅了？我也不是像林展翘那样的成功女性啊，我得趁你年轻嘛，找个伴儿。他们要找喜欢的、爱到要生要死的才能结婚，我们只要找个不讨厌的就行了。

我喜欢你，但是我不讨厌二舅。二舅说他是真心喜欢我的。

0: 妹姐，你这是刚从江西回来啊？
1: 下午就回了，先回了趟家。哦，
2: 见着贝律师了，问题解决了？
1: 该补的钱他来出，剩下的也不用我管。
0: 那听着还挺 man 的呀，你之前不还担心他要赖账，所以躲到外地去躲着你？
1: 他没有骗我，也没有利用我。
2: 该负责负责，他现在只是做了他应该做的而已。他如果把你拉出来去承责、去担责，那只能说明是他品行恶劣，人品有问题。当然了，他现在做了也不代表他就是高尚爱你的表现，基准线不能搞错。
1: 贝太太知道这件事情了，她要求于公于私，我都不要再跟贝律师来往。
2: 他这么冷静啊，这么大度。我虽然只跟他见过一次面吧，但我总感觉他没有这么简单，除非他早有准备。
3: 辣水，贝太太，不好意思。
0: 怎么样，我让你带来的东西你带来了吗？
3: 没有。
0: 你是根本就不愿意给我。
3: 我认为这件事情到这里已经结束了。
0: 结束？600万就这么结束了？我付出这么多就这么结束了？
3: 这件事情跟周妹其实没有关系，贝律师需要一个人帮他代持公司，今天不是周妹也是其他人。
0: 可偏偏现在就是周妹，不是其他人。贝律师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应该找个这么漂亮的女人给他代持公司，是不是？
3: 是，我女朋友确实漂亮，但正因为是我女朋友，我不能把莫须有的事情扣在她头上。我是个律师，我知道有的事情可大可小。
0: 你是认真的吗？周曼是你的女朋友，还是她是贝律师的女朋友？
3: 贝太太，我是认真的，她是我女朋友。
0: 好，我只是想给她一点教训，我不会让她真的去吃牢饭的。
3: 在我看来，周妹妹有不合规操作。
0: 既然你觉得他没有不合规的操作，那我会自己判断他到底有没有不合规。
3: 不合规的其实是贝先生。
0: 是，贝先生最大的不合规就是他不应该接近周妹。好，你带走你的周妹，我管好我的贝先生。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合作还算愉快，后面不合则散。

0: 房子已经挂牌了。哦，有人问吗？现在房市这么差的，
1: 还是降了一点。中介说不降的话根本就卖不掉，而且我又是急售。
2: 我给我爸的要求是租金便宜，交通便捷，三室一厅。
0: 这么积极呢？
2: 我怕你们把我给甩了，所以主动承担工资了。
1: 等渡过难关赚了钱，我再去买个大的。
2: 好，我让我爸给你找。我先把这些转发到咱们群里啊，要有看上的呢，我爸说随时呢安排看房。老板，你这回总算有个忙能让我爸帮了。你跑不掉了。
1: 这干嘛？
2: 我爸发了你。
1: 发我？你爸发周妹，发他干嘛呀？
2: 就是我爸不是认识很多有钱太太吗？你们知道的，因为一有好的房子他就会先发给太太们过一面，太太手一挥就买。
1: 说重点
2: 啊，就是那个太太群有人发妹姐的照片跟业务介绍。
1: 为什么发他干嘛呢？
0: 还能干嘛呢？妖魔鬼怪注意避让。
2: 我就照着念一下哈，注意观察各位的先生身边有没有这个女人出没，如果有要警惕捞女。已经害得贝律师赔了600万了，贝大律师都能在他手上赔钱，可见本事多大。没了。
1: 这谁发的？
0: 源头肯定是贝太太，这件事情除了他、贝律师、张佑森和我，没有其他人知道。
2: 那会不会对你有影响啊，妹姐？
0: 不会，就是烦人一些，需要对付一些八婆。
2: 真没事儿啊？
1: 你妹姐处理这些人啊，全胜战绩。

0: 你的资源要被分猪肉了。早上茶味三姐妹去找老板，以白茶姐为首，细数你手上的已婚男客户名单，说在你手里已经岌岌可危了，他们要帮公司留住这些大客户。
1: 知道了，以前我的客户是我的，以后我要让他们的客户也是我。
0: 哇哦，他们对你的客户比你对你的客户还了解，有 no？
1: 你提供了什么信息？
0: 我都提供情绪价值啊，骂你骂到铁树开花，添油加醋这种事儿，厨师都没我拿捏的精准。
1: 没给你分几个我的客户啊？
0: 哎呀，拜托，现在各大公司中高层都是铁娘子，我伺候他们还来不及呢。倒完了吗？你倒完了赶紧走，别人挡道，哪哪都挡道，孔雀开屏都没你能占地儿。Excuse me， 你什么意思？
1: 你说话喷口水，不干净。
0: 我真想说脏话。
1: 好了，别生气了，他好日子到头了。
0: 跟老板聊怎么样？老板知道他被富太太群公开处罚了吗？
1: 知道了呀。老板说本来今天就要找他谈一下工作安排的。
0: 多行不义必自毙。
1: 你说周妹啊？
0: 要不然呢？
2: 600万，不是哪个女人可以随随便便让男人掏600万的。
1: 不是为我掏的，他是自己的业务出了问题，我也不需要男人为我掏。

0: 600万。
1: 你最近可太红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手机里面的来电90%都是跟你有关的。
0: 那如果我的传闻影响了我的客户家庭和谐，您可以让其他人接触我的客户，只要他们愿意。但是老板，我觉得我的客户一个都不会走的，否则我早在公司留不住了。公司出去跑业务的不只有女人，更多的是男人。那些想挖我墙角的人搞错了，这些年我赚钱比他们多，靠的不是雌竞，而是雄竞。
1: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你这一套套的道理干嘛？你说你不在乎，其实你特别在乎。
0: 我是很在乎，有的客户跟我已经7-8年了，这些关系都是我一天一天维护下来。
1: 那我有跟你说过电话的内容吗？
0: 什么内容？
1: 当然有很大一部分是来八卦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是来找你合作的。
0: 找我合作吗？
1: 公关公司嘛，要的不就是人脉资源、情商，还有处理危机的能力。在你和贝律师的绯闻里面，这3点优势占全了。
0: 那老板，您的意思是想让新客户替代我的老客户？
1: 刚才是谁在我面前说自己在老客户那里无可取代的？所以把你的警报器给我收起来。
0: 既然我对公司这么重要的话，那我是不是也能提一个要求？
2: 桃夭梦无川的游戏版权怎么说？
3: 维持报价，
2: 这对我们来说是合理的了。
3: 老板是黄涵的粉丝，所以出了问题还是愿意维持原来的出价，
2: 这是我们的救命钱。
3: 当初何涵在的时候嫌报价低不肯卖，
2: 合约先走起来，法律上版权归我们，但从道义上我需要知会何涵一声。
3: OK，
2: 物业那边怎么着了？
4: 我去试探了一下，他好像没有开一个新小说的意愿，说这也是你的意愿。之前他想续写《易水别人单》的时候你都没同意。
2: 他信誓旦旦地说过他是有精力可以开别的选题的。那三三呢？
5: 除了范叔和赵兰心，没有人知道三三的身份了。编辑栏的署名是赵兰心，顶期阅读网的联系人是范叔，再没其他人经手了。
4: 有没有可能他跟你当初培养孤烟一样，金屋藏那个什么？
2: 可能性不大。藏着掖着的不是身份特殊，就是有名的作者换了新的马甲。
6: 洪七公？
2: 看文风不像。
6: 那他有没有可能刻意改变了一种文风？
2: 想要改变文风是很难的。
7: 哎，三碗小馄饨。
8: 来，包子好了。
7: 谢谢老板。
9: 齐了啊，
7: 都
9: 齐了啊。
8: 好嘞，
7: 在那边自己夹。

你是为了新项目的事来找我的？是啊，你说你有时间精力，可以再开一个项目的。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太想续写易水编验单了，所以我才那么说的。后来我想了想，是我说大话了。可是你最近交稿都很准时啊。你跟我说过。 如果想一直做这份工作，就要有规律。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就开始说了，但你一直没有当回事儿。最近怎么忽然自律起来了？

0: 按时交稿，还能有时间打打游戏放松放松。一张一弛的，压力感觉没那么大。
1: 你最近确实找我少了。
0: 这不就是你希望的吗？我能按时交稿，保证质量，不过分占用你的时间和空间。
1: 这是作为一个成熟的、独立的作者该有的素质。我也希望你可以成长起来。
0: 我成长了，你就能腾出空来发展其他的作者，陪伴他们成长了，是吗？
1: 理论上来讲，我作为一个编辑或是老板，理所应当应该有这样的打算。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和我站在一起，陪陈星度过这个困难时刻。
0: 我很高兴听到你说你需要我，因为我一直认为你不会需要我，只有我才需要你。
1: 是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再开一个新的项目，让公司可以靠你来多挣一点钱，来维持眼下的运营。
0: 那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让我续写一水别燕丹呢？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了。
1: 那是范叔的广告项目，续写闪灵骑士对你个人的价值没有多大的帮助。我手头的这个故事你会喜欢的。
0: 我说过了，我没有精力同时做两个项目。
1: 我陈星请你帮忙。你先忙完你手里的，有空的时候你再看，然后再做决定。我等你消息。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真是吐了，这人事是一点人事不干的，被调走不应该是周妹吗？怎么变成你了？
2: 老板怎么跟你说的？
3: 老板就说准备重新优化一下我们手头的业务。
2: 该优化的不应该是周妹吗？
4: 哎，是不是你跟老板说你老公是北京人，完了公公婆婆都在北京了，所以才派你去北京的？
3: 我没有呀，我就说我们几个还有余力，希望为公司努力做些贡献。
4: 你说你自己有余力就行了嘛，说我们干嘛呀？
1: 哎，我真是吐了。那你手上那些上海本地客户怎么办呢？
4: 哎，这些嘛，我们倒是有余力可以接手的呀。啊，
5: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茶话会了。老板让我和你交接一下你手上的上海客户，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请你喝咖啡。外面那三个女人，可不可以至少让其中一个走人？他们三个人的业绩加起来，正好只凭我一个。走了一个，客户我接手，您还省一份工资。

0: 得饶人处且饶人，
1: 这是我想说的话。
0: 你还真挺招女人讨厌的。我是女人，我很清楚你为什么招她们讨厌。我器重你是因为我更是一个老板，我当然知道什么样的员工对我的公司更重要，所以请你保持你的重要性。
1: 好的，老板，不会让你失望的。
2: 为什么都要跟你交接呢？我们三个平时关系最好，彼此客户也都有所关联，而且还经常见面，我找老板去。
3: 我劝你不要啊，不要再说你们三个平时关系有多好，不然小心老板组团让你们去北京，正好北京现在缺人。
4: 吓唬谁呢？照理说被调走，最先调走的应该是你。
3: 因为你们说我不安全，所以老板让我留在上海。
4: 那你的问题不解决了吗？
3: 我什么问题啊？发生了吗？没有发生。你们说我有问题，小心我告你们。你跟他们很好吗？要不要一起去北京？
4: 我真的生气了，你踢到钢板喽。

0: 哎呀，刚刚吓死我了，我真觉得我在演无间道一样，太好敬业了。
1: 不行，
0: 我得喝口橙汁补充点营养。哎，我刚才演的怎么样？慢不慢？能得奥斯卡小金人吧？
2: 太棒。但我觉得白茶应该想带你一起去北京，红茶、绿茶加你，你们三个，他总得拉一个人下手。
0: 啊，那他还真有这想法，你得救我呀，姐啊！
3: 手给我。
4: 干嘛？
3: 护身符。白茶要是拉你走，你就告诉老板，红茶有一个大客户，因为孩子上学要搬去北京，他没有跟老板说，就是怕被北京的同事接手。
0: 那就别等他拉我下水了，那吃完这碗馄饨我就找老板去，打死他们也想不到去告你的是吧，结果投机不成倒丢点大米。哎，那你怎么知道的？
2: 他们总找我茬，我总得有两手准备吧。
0: 真精。
5: 一直以来何涵哪次不是置顶啊，那这一次那还不是因为最近的舆情吗？
6: 我不是说了吗，舆情我来处理，那你不给我资源我怎么挣钱呢？我们榜一榜二的书粉都跑进易水别人的书粉群，是不是你游说的？哎呀，
5: 那都是些大佬，那是我能游说得动的啊？人家喜欢何涵也不妨碍人家去喜欢别的作者呀，人家在何涵这儿打赏，同样人家也可以跑到易水别燕丹那儿，在那儿打赏啊，这是人家的自由，谁也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啊。
6: 你说谁呀？
5: 谁呀？谁也不能啊，我你包括何涵，我们何涵你能不能坐下来啊？他干嘛呢？
6: 骑自行车呢？你是不是跟赵兰心说的也是我们
5: 比我们非此我们，我跟他那是生意，跟你之间我们是情谊啊。
6: 老范能转换成真金白银的那才叫真情谊。
5: 你再等等好吧，闪灵骑士以前那个编辑老马你还记得不？我最近一直在跟他谈。这个老马呀、啊。哎。何涵。何涵。闪灵骑士接下来可能要出一个声明啊。人家愿意为你的六周破站台。
6: 嗯，真的假的？
5: 我肯定希望他是真的呀，所以我一直在不懈的努力。
6: 那怎么证明这声明就是闪灵骑士本人发的？
5: 这个事儿啊，难就难在这儿了，这就牵扯到闪灵骑士愿不愿意公开自己的个人信息。那如果公开了，那不就是咱们书圈的大事儿了吗？当然了，这个事儿如果这么处理的话，那何涵的危机不都能解除了吗？是不是？所以再等等。
7: 恐怕等不了啊。嗯？
6: 为什么？
7: 我打算提前完结六周破。
5: 啊？为什么？
7: 烦啊！早点完结不就没那么多麻烦了吗？
5: 不，你说提前，是要提到多前呢？
7: 三天之内。
5: 啊？你这是说气话呢吗？
6: 你写完的也都不发了吗？
7: 不发。
6: 我跟何涵聊了，你先回去。
5: 不是何涵，这三天不可能完结的呀。你不是刚弄了个新地图吗？
7: 你觉得新地图谁编的？三天还是三个月，不也是看我怎么编吗？
6: 现在满打满算，我们也就写了大纲里计划都一半都不到吧。
5: 你这不烂尾了吗？我跟你讲，咱们是有合同的啊。你们可是要担责的，
7: 有头有尾， 不算烂尾。
5: 怎么不算烂尾啊？你这故事小，
6: 我来跟他说好吗？
5: 不是故事大，
6: 什么尾？先说什么？
5: 咱不是有故事大纲吗？
0: 傻逼，
5: 你怎么面对读者？我不管啊，何涵。
6: 好了好了，
5: 你给我好好劝劝他。
6: 他走了，啊！你老实跟我说，你到底想干嘛？
7: 我说了，三天之内完结六柱坡。
6: 你会被你的读者骂死的。
7: 已经在骂了。
6: 现在骂你的只不过是闪灵骑士的那些老书粉，还有一些不明就里的围观的群众，对吧？那你的书粉的事还是维护你的。对，而且刚才老范也说了嘛，就是闪灵骑士说不定出一个什么声明，那这是过去了，什么事？
5: 我写的小说就是我写的小说，我的故事，我的表达，凭什么要让别人来声明我这些内容是我的个人创作呢？不声明又怎么样？说明我有问题，我小说有问题，这什么狗屁逻辑啊！我不管他生不生病，只要我完结了六周破，一切就都结束。大不了我再写一个新的故事，写得比六周破好看就行了。
6: 你要赔钱的。
5: 赔呀！
6: 我给你打工，我是来赚钱的。
5: 你还要多少？我把我账上剩下所有的钱都花给你，行不行？
6: 行。我会。我现在知道林展桥为什么受不了你了。你好的时候是风和日丽的，你一旦不好了，掀桌子摆烂走人。你是个成年人了，你不能每天要求你的生活都是顺风顺水的，你也不能要求你身边的人时时刻刻维护着你狂风暴雨的情绪、莫名其妙的情绪，还要宠着你，还要崇拜你的态度。你摆出来。

0: 喂，
1: 你晚上什么时候有空？
0: 我下午有几个会要开，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下班。
1: 那你忙完告诉我。
2: 好。

公司经营的问题确实是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但是这个问题我去解决，不能把压力嫁接到项目上面。欲速则不达，该是什么节奏去开发项目，仍然得保持这个节奏，一招鲜，吃遍天，做好。

0: 你做快重要。掌珠，上班为什么要走神啊？
1: 和韩老师在群里说，六周坡还有三章就完结了。
0: 为什么？
1: 他说他想写新的小说。

0: 凯文回来，
1: 你来找我，是想要告诉我六周铺打算三丈一万字来解决是吧？只有
0: 这么做，你跟老马才能死了暴露闪灵骑士的心。老马只是和范叔聊过几个回合而已。范叔这么老奸巨猾，闪灵骑士身份揭秘这么大的噱头，你觉得他会放过吗？他巴不得我借着血，借着被人骂，最后引出一个闪灵骑士。
1: 多热闹啊！谁不想看？我现在只能快刀斩乱麻，还能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你这是在自毁前途。你明明可以有一百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你非要这样两败俱伤吗？
0: 我来不是来听你说这些的，我已经决定了，只是来智慧你一声。你没有必要智慧我的。我也想告诉你。
1: 以后我的事情，你不用再操心。六周破是我作为编辑，和你一起开的头，我希望他可以善始善终。
0: 我本来也希望，但现在看来不太可能了。你是在骗自己吗？你是不是应该感谢范叔现在给了你一个绝佳的理由来掩饰你的无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故事里的父子关系就是你的主要驱动力，可是你现在不相信了，所以你写不下去了。 在你父亲过世那天起，你就已经写不下去了。故事里的儿子，他背负追杀千里，到最后为保命誓夫，而现实中，当你的父亲过世之后，你就已经后悔了。你后悔没能原谅他，你后悔没能原谅你对他的愤怒。你知道你写错了，但已经来不及改了。
0: 是，我就是写不下去了。但不光是因为他，还有你，宁染娇，就是因为六周破是我们的故事，我才想结束的。
1: 我觉得差不多是时候了。但是无论如何，我希望你把六周破写下去，不要放弃，不要阑尾。哎，
0: 林南桥，你这是不是管的有点宽啊？不就写个小说，挣个酒钱吗？这么认真干什么？
1: 一个故事烂尾了，就写下一个。你不是挺喜欢研究亲子关系吗？你怎么不去研究研究你爸妈？你爸妈关系那么扭曲，写到小说里肯定好看啊。说不定公司这样就能拿到投资啊，你就能飞黄腾达，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破败不堪，等着关门大吉。
0: 你
1: 什么意思啊你？我多管闲事来喂你好是不是？你活该写不下去，你活该被人骂抄袭。 你活该墙倒众人推，以后你好与不好，我都不会来再管一句。用你何寒名字的小说，我不会再来看一眼。
0: 千万别看，不堪入目。

0: 你现在还喜欢他吗？
1: 我想就这样。
2: 喜欢，特别喜欢。
1: 孤单当下
3: 当时当刻，我和何涵都走到了我们各自最艰难的时刻。情急之下，我们再次口不择言地伤害了对方，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多么希望可以帮上对方，却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0: 想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想。
2: 我想让你有那么一下下的。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回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5: 上吧。收下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我是荷兰豆，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8: 你回去吧，这房子我要了。
19: 搞什么？
18: 你卖房子，我买房子。
19: 张有三，
11: 你为什么要举报贝律师？你好好的工作不做，你到底要干什么？
19: 完结了。
8: 他自己发的，疯了吗？
18: 阿姨，这些我都不要了。你要看你喜欢，你就拿去用。书我还有用，书给哪？你要喜欢，你就拿去开就是了。
2: 评估公开透明，方便我们结算啊。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吃粤菜，
0: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 他都能帮忙，
1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是赵斌，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他专门请你吃个饭，不可能只是聊聊过去，谈谈感情吧？
2: 他叫方慧，他叫姚桂兰，你这本上有方慧的身份证号码。
3: 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你们有没有信心？
4: 有。
3: 有没有信心？
4: 有。
5: 请关注《黄雀》第十二集。
6: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未来

0: 奇，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

0: 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苏七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争执小事，麻烦你重
7: 点。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一定要吧。
13: 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你姐呢？
1: 嫌你丢人没来。
0: 小处分，就是，对，很快就复职了。
1: 哎，这么久了被人调查，你管这叫小处分？
0: 我是被人冤枉的，你爸知道。你爸呢？
1: 我爸也嫌你丢人啊，全家都嫌你丢人，就知道逼着我来。走吧。
0: 哎，中午吃什么呀？刀削面。
2: 要不吃个火锅吧。
3: 好，都是这种。

0: 口特别绵，哎，喝完还不上头。您回去试试。
1: 是吗？
0: 要是好的话，您还来找我买。
1: 啊，好，
0: 这是我的名字。
1: 对，
0: 您多关照。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您慢点。

0: 我们的宫廷保健醋不是普通的老陈醋，它富含维生素 A、B、C、D、E， 有活血化瘀、美白、补肾的功效。19.9元3瓶，它不是一般的老陈醋。这上面有电话，欢迎订购。重要信息是美白、补肾，19.9元3瓶。加油！满足的虚荣心吗？他专剩下的然后再卖给别人，哎呦，给他的小老板打的哟，那还有大中小号呢，那要卖不出去呢，那玩意儿能当饭吃？还一个吧，咱是吃面的，人家是吃米的，你到了那人生地不熟的能吃得惯吗？就你跟你姐那脑子，你哪玩得过别人？还是我老婆对我好啊，我去尿泡尿。
1: 我这费是金角让我偷塞给你的，我不得不这么做呀。哎呦，
2: 哎呦，
3: 哎，冯哥，蒋总呀去市区开会了，走的时候让我跟你说一声，今天晚上6点半咱们老地方，
2: 火锅还是炒菜随你定，然后还有20年老酒。
0: 50年的我也不喝，摊位费挺贵的，我得回去陪我媳妇儿。
2: 哎，鹏哥，我们都商量好了，这个兄弟们给你报销一点，这多了不敢说，但是这个租金呀，应该是没问题。
0: 行了，别吵了，聊着养娃吧。
2: 烟你们抽一颗，
0: 我这嗓子没法抽了。
4: 哎，嗓子怎么了？
0: 醋卖不出去，上火。

0: 醋还有保质期啊，还是头回听说。
1: 我媳妇呢？
0: 销路不错，补货去了。
1: 你买那么多醋，我也热了泡澡啊。
0: 反正食堂也得用，不加价就行。
1: 不加不加。
0: 那什么，组织调查通过了，别感谢我，领导英明，清清白白当好人。你小子可以上班了，别指望我哄着你啊，赶紧的吧。你啥意思啊？等着谁求你啊？想说什么？有屁快放！
1: 给加个工资吗？

0: 你们俩人干嘛呢？
1: 大哥，我老公犯病了，你帮我看一下，我去找医生。
2: 哎，
3: 你干什么？
2: 没事吧？他说什么了？
3: 没事啊，都说了没事。
2: 那他找你干什么？
3: 你猜。
2: 是因为昨天的事情吗？我仔细想过了，没有漏洞，他应该不知道的。

0: 还是因为我们联系严苛答应我的事情，他专门请你吃个饭，不可能只是聊聊过去，谈谈感情吧。安全第一。他说了，搞事情不要紧，别瞒着他，别冒险就行了。就这些。嗯。他什么时候变这么大方？ 不是很讲规矩的吗？老了，不讲了。你什么时候去看你妈妈？你回来我就走。 花他买的？
1: 是啊，你吃醋了？

0: 这俩人你帮我看看有印象吗？
1: 不认识，没见过。
0: 他叫方慧，他叫姚桂兰。你这本上有方慧的身份证号码。
1: 我们的合作伙伴太多了，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好像是师傅带徒弟，我带你，你带这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再带一两个，久而久之，对不对？你也记不住那么多人啊。
2: 问你到底见没见过？
0: 哎，说话客气点。
1: 这个不好说，也许见过，名字记不住也是有可能的呀。
0: 那你和他们联系过吗？有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1: 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只要是通过画的我一定记得住。我们这个新型的合作模式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很多人是不需要见面的，盈利的方法和速度比你们想象当中要快得多得多，真的真的。
0: 你们不是传销吗？
1: 郭先生，如果今天不是在这，真的我一个字我都懒得跟你解释。道不同不相为谋，各从其政，对不对？一个东西你就看它能不能撞到钱，人民币能不能进到你的钱包里，就这一个标准就够了。
0: 那你为什么要用假身份证和造假年龄呢？
1: 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包括我说的这些话。钱、事业、发财，只有人民币是真的。你就看它能不能撞到钱，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好，所有的人都能发财。如果是所有的人都能发财，是真的能发财，真的对皮肤好，真的对所有人都有利，那他就是真的。
0: 留个联系方式，得空我也去你那儿学习学习。
1: 你的福报到了。
3: 这重点呢是关心，就你这个八字来说，关心杂乱，望而平生。问两句，
4: 那这
3: 你不要问，也不用问。女命日做伤，那婚姻不顺肯定不好，是不是？
4: 对。
3: 这么的，我给你个东西，你把它带上来，该干啥干啥，保你平安。
4: 那你这得多少钱呢？
3: 你看，让你不用问呢，咱一切随缘啊，免费的，不要钱。
4: 这。不合适吧？
3: 啥不合适的？你走你的嘛。
4: 嗯，谢谢啊。

0: 要不我也看看，我说。
1: 哎呀，你就不用测八字了，你这个面相都带着呢，血光之灾啊，但是有办法解啊，不过得花点钱。
0: 但这个钱他不是给我的啊，不是，你听我说啊。哎，大娘，哎，大娘，你家孩子不是做买卖的，就是做官，是不是？
1: 要出事儿啊？
0: 不是，你听我说啊，大娘。哎，看相啊，看面相，看手相，
1: 血光之灾啊，
0: 一礼拜之内必定能解。芙蓉啊，能解呀、啊！

0: 今天一个人值班啊？
1: 幸亏就我一个人，护士长看见你带这个，又就说你不懂事儿。
2: 带火沾红的不能带，
1: 你想累死我吗？
0: 医护工作者也这么迷信？以后只带苹果，记住了。
1: 主任今天查的房，说你妈妈从 CT 片子上看脑梗还好，就是合并症有些麻烦，恐怕还得住一周。
0: 住，必须住，一定好透了再出院。不着急。
1: 你是不着急，三天两头来晃一次，你姐姐天天在这儿，她该着急了。
3: 不能忍一忍，还到明天才说吗？
4: 关键飞机他不等我，最好是全搞乱了。
3: 以前不也成吗？啊，怎么今天才住院呢？来了住院吧。看晚上谁伺候你？那都围着你转，人家不睡觉。
0: 和你说的一样，养儿子没用。我走了。
1: 哎，把这个带走。
5: 小春，

嗯。

0: 干嘛？
1: 自己来。
2: 松手。
1: 不用。
2: 松手。
1: 不用。
2: 不是你病了就是病了，就得有人照顾。等你好了自己来不行吗？
1: 你看，我自己可以。
2: 回头跟我姐说，别来回跑了。孩子又要考试，让他专心照顾家里。反正我就一个人，明天换我来。
1: 谁都不需要。我想，我可以出院了。
2: 你怎么就那么倔呢？
3: 妈，这家医院治脑血管是南方最好的医院。
4: 您就是胆小，怕这怕那。咱住进来啊，就啥也不怕了啊。
2: 你看，生儿子不是都没用的，也有例外的。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个好吃，你尝尝。
2: 小罗，你买个奶茶喝吧。
1: 好啊。
2: 你喝这什么？
1: 老板，我要一个珍珠奶茶。
3: 哎，好的，稍等一下啊。
4: 疼！
3: 来这边。

谢谢啊，走吧，啊，走回家，啊，回家再说。 不好意思啊。

我这眼皮子一大早就开始跳，吃饭跳，走路跳，没完没了的，就觉得是不是得出点什么事儿？结果派出所都给我打电话了，我说不可能，肯定搞错了。人家说没错，拂晓的晓，美丽的丽，身份证号一报我就懵了。你说你是不是傻呀？ 那孩子明显是骗你的，他让你给他打掩护呢，你怎么就认了呢？你认识什么性质？你想没想过那是团伙？你说你这么干，我怎么跟你妈交代？他就是因为这事儿给抓进去了蹲大牢，你这是报复他吗？啊？你还是报复我？ 我跟你说话呢。

0: 谁叫你过来的？傅先生，进来吧。曼加利的事业当中去，不要去浪费每一天宝贵的时间。现在，各位家人、各位亲人、各位同伴、各位人生的伙伴、各位未来的富豪、未来的人生赢家，请你们全都起立。 并举起你们的双手。我现在要问你们一句话，不要用语言和文字，用你们内心深处的呐喊，用你们的信念和决心来回答我。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你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消炎药，一天两次，饭后吃啊。止疼药呢，疼的时候再吃。要不要帮你报警啊？啊？哎，听得到我说话吗？

0: 今天退明年，
1: 今年退明年，等我们的头发都白了，孙子都生出来的时候，我们还在犹豫，还在纠结，还在推，还在等。我们可以等，但是钱不会等啊，机会不能等，所以就要马上办，立即办，现在就办。来，找一个你最有把握的人，把你的第一份产品卖给他，打给他。来，家人们，告诉他，要不要打？
2: 要。
1: 要不要？
2: 要。
1: 打不打？
2: 打。
1: 你为什么不说？
3: 给打。
1: 来，打给他。

0: 你说李爱玲我怎么知道，你要说花姐我才知道啊。就像没人叫你白板，叫你赵连国，那谁知道你叫赵连国。
1: 你说北风这小子眼睛是不是让屁崩了，花姐的女儿他认不出来，还跟人谈恋爱，脑袋都快弹掉了。
2: 所以说他傻呀，咱在这里嗑瓜子儿，他现在只能吃牢饭。我要是花姐啊，我也不让他出来。
3: 你快拉倒吧，你们是法盲吗？那北风在里面待多长时间是花姐说了算吗？
1: 那是法院判的，法院说了算。你要按你们说的都害怕的话，干脆门都别出了，回家种瓜子儿吧。

0: 先生，您的蛋糕好了，您看一下。
1: 我想再加几个字。
0: 。恭喜发财，天天快乐。还有，友谊万岁。

0: 天的工作会少一个人，少的人我会尽快补齐。
1: 少的是男还是女？
0: 跟你一样。

0: 这两天生意怎么样啊？
1: 啊，还凑合。
0: 前天我看你跟两个站西来的人在吵架，为什么？因为钱吗？
1: 本来说要拍三张照片，拍了又后悔，他妈的不拍就不拍吧，然后又跟我说拍两张就给一张的钱。你那么在乎钱就不要拍嘛，那男的又做不了主，那女的唧唧歪歪一会儿一遍，搞得我心烦。
0: 做生意可不就这样了，褒贬才是买家，不想那么麻烦，那在家躺着多清静啊，你说是不是？这老表就是这样，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前两天刚叫过又不太准了。这次你再拿过去试试。

0: 我们来住院了，脑血栓已经是第二次了。大夫说还有些合并症，可能要做康复。我姐担心她站不起来，万一腿动不了，那就真的瘫痪了。我姐就一直哭，说的我心烦，脑子也被她哭乱了。 私底下偷了两次，钱都在这里，我一分钱没留。骗你的话，不太好死。啊，我和阿兰好是我追的他。
1: 背着你偷钱也是我出的主意，我想过了，不能因为他出事情了，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我也不想骗你。你这个人啊，胆子小，心思重。怎么说呢？小富即安。你说这个是优点呢，还是缺点啊？阿兰胆子大，什么事情都敢想。

0: 敢做。如果你们是流民，满街乱窜也就罢了，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凑在一起啊？我为什么还要苦哈哈的给别人修手表？你为什么还会为了五毛一块的跟那些人吵架？不就是为了长久，为了安全吗？
1: 对不起，我错了，以后我都听你的，不会再有下次了。如果再有下次，断手断脚。
0: 哎，这种话不要老说，不吉利。你之前在谈恋爱，等你结了婚你就明白了，如果信任靠赌咒发誓来维持，那就没意思了。人这种动物啊，很奇怪，很少有真正做到未雨绸缪的。等真的哪天老了退休了，才会想到未来。晚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

0: 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我是陈金可，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2: 峰哥，遗体已经火化了，线索又断了。
3: 你们两口子拿两份，我自己拿一份，我不亏吗？
4: 诚信为本，骗人不行。
5: 你拿什么报仇？
6: 我有事。
5: 这个能有什么用？不要单独行动，不要单独行动。你们两个拿一个，听过我的。
7: 把他给我看好了，剩下的事情我来办。

0: 时间过得真快。
1: 一二三，
2: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0: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0: 我参加高考，别说是我给的啊，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不是家里，是家里。
3: 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2: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4: 开心上慢点啊！
5: 放心吧。
6: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0: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6: 然然，为什么一点消息？
7: 我女儿丢的时候才两岁。
5: 你们警察是干什么？
8: 查鬼办的案子呢，不是那么简单。
0: 三个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些坏人的恶行，最终都会被暴露在阳光下，一定会有团聚的那一天。
9: 希望天下能无悔。
10: 中国警察永不退缩。
11: 不乱鸣笛，还城市清静。更一心斗力，生活更美丽。
12: 我是祖峰，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3: 手表，新表旧表，
14: 多少钱？
15: 能谈都可以。半年之后，我们走了就再也不回来，可以吗？
16: 把那个人身上的对讲机偷了。
17: 五分钟后到下一条街道。
18: 别跑！
19: 请关注《黄雀》第十三集。
2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给你的。
1: 你打过饭了？
0: 嗯。晚上2点半，看电影去吧。你应该没课，你晚上没有晚自习。
1: 你成绩那么好，怎么会看上我？
0: 武状元苏乞儿，周星驰、张明演的。
2: 喂，还打不打了？
0: 哎，来了，晚上见。
3: 你去哪
4: 儿，
3: 冯姐？
4: 去西西的百货大楼吧。上次我看见有些衣服还挺好看的。
3: 行，走吧，
4: 你也可以试试。
3: 好的。

0: 你谈没谈过恋爱啊？怎么连亲个嘴都不会？
1: 你女朋友还会吗？
0: 对了，都比你会。快点吧。你是不是把腊肠都吃了？

睡到这会儿才回来啊！啊！气醒了，你还笑？你再给我笑一下！你再给我笑一下！ 你就是穿这件衣服勾引我的男朋友的吧？哎，剪这儿吧，露点腿刚好露出。装啊你！哎呀，不好意思啊，给你搅坏了。 怎么办呀？你等等，我想一想。谁来摸？真无耻！你这样也挺好看的呀。啊？你猜我找到什么？噔噔噔噔！我帮你把它缝上吧。嗯，我试一下啊。

0: 等到有一天我们也脑血栓了，像你妈妈一样躺在病床上，想想今天的事情五味杂陈，你信不信？这个钱你收好，给老人家看病吧。
1: 我跟你时间最久，也最让你操心。
0: 没有谁跟谁，你我是搭档，是可以交心的老朋友，是吧？
2: 恭喜发财！
0: 两位有什么需要？
3: 想看快电子表。
4: 哦，快讯。一女子在社区出租屋内遭遇触电，不幸身亡。据悉，昨晚10:27，辖区派出所接到报警后，抵达事发地点，发现一名女子在出租屋内使用电热水器洗澡时，不幸触电身亡。街道办、公安及社区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善后处理。
5: 身高1.65米，
6: 不走是吧？
5: 长发，有纹身。
7: 你怀疑是那么女贼？
6: 好，我先过去。啊。抬头，头高一点。你靠近一点。站好，站好。3、2、1，
8: 看他笑得挺开心的。
6: 一张照片5块，加邮费1块，总共6块钱。地址写这里，然后回头我给你寄过去。
8: 兄弟啊，你这6块钱太贵了，便宜点。
6: 便宜不了。
8: 生意又不好，便宜点吧，下次再找你，我得多销。
6: 生意不好也便宜不了。
8: 你要是不便宜的话，上顶不要了，这底片全浪费了。你干嘛？
6: 我宋凯。
8: 把照片给我。
9: 宋凯。
6: 哎呦不要！
8: 神经病啊！甭走，都碰个神经病。

0: 我让你回家就起开，你起了吗？你这关心杂乱，婚恋不急，它不是我说的呀，是你自己带的。就是开锦囊的时间，人是有讲究的，就跟坐火车似的，你不得准时上车吗？那火车开走了，完了你要补票，完了他骂火车司机，你是不讲道理啊？
1: 你就是个骗子！
0: 我骗你啥了？我都没要你钱，免费的我这东西。哎呀，你这啥也不懂啊！你这么的吧，我再给你一个，这个你拿回家赶紧打开，给我拖，听没？还是免费的，不要钱啊！家总，你看，张嘴说我骗子。
2: 大师，能看手下吗？
0: 行，来，
2: 免费的吗？
0: 免费，免费。
3: 看啥呀？你这是？
2: 看看事业吧。
3: 这事业，这事业，这不挺好吗？这事业。
2: 那我最近怎么不顺？

0: 听说现在电热水器都有防止漏电的系统吧？
1: 热水器有好几百款，他家那个是老型号了，房东留下来的。
0: 那个电业局的人咱也问了，
1: 老话，线有问题，热水器也有问题。之前呼吁检修没人听，等出了事才知道怕，现在就这么个情况，那一片小区的线路都又更换了。
0: 嗯。
1: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0: 谁报的案啊？
1: 家人。
0: 什么家人？
1: 电话里没说，今天见他父母从番禺过来了。
2: 叔，
3: 峰哥，遗体已经火化了，线索又断了。
2: 嗯，
3: 喂。

0: 哎呀，现在生意不好做了，人都学精了。
1: 骗肯定是不好骗，人又不是动物，还是上两回当的。再说了，电视报纸一报，流氓越来越少，谁还信呢？
0: 可说呢，这一天装箱装累够呛，也弄不着几个钱呢。不行，咱也想想办法，改改行吧，看干点啥。
1: 改行行啊，改什么呢？考警校，当警察去。
0: 哼，叶大要是包分配，我也可以试试，是不是？人这小伙年轻，自考搞个文凭，是不是也挺好？
2: 上完厕所回来就报名，考北大。

0: 上来走。第一次，我家里有点急事，哥，帮帮忙。
1: 在这吃独食不臭吗？
0: 你们两口子拿两份，我自己拿一份，我不亏吗？下手就是我一个人，警察要抓也抓我，不行啊！
1: 不行，
0: 凭什么？
1: 诚信为本，骗人不行。

0: 走。
1: 你拿什么报仇？
0: 我有事。
1: 这个娘有什么用？老子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不要单独行动，不要单独行动！你们两个哪一个听过我的？你现在把他给我看好了，剩下的事情我来办。

0: 完全裸。
1: 小哥哥出去办事呢，他也想见见你，问问你产品的事。
2: 我那个事先走了哈，明天你和小主播也来嘛，到时候我们细说嘛，大聪哥。
3: 恭喜发财！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你带两天看一看，有问题再来啊。
1: 多少钱？
0: 调表不要钱，改天我去你店里吃饭倒杯茶就行了。
1: 行，谢谢你啊。
2: 拜拜。
3: 手表呢？
0: 新表旧表啊。
1: 多少钱？
0: 你说。
1: 5000。
0: 5000。

0: 个台。
1: 500就500，给钱。

0: 有一个月没来了，前两天就想来了。你看是礼拜天，怕人多，就不凑热闹了。奇怪，年纪也不大嘛，怎么会有白头发？
1: 多吗？
0: 也不多，就两边，操心费神，又喜欢管人又管事的，都有这种毛病。
1: 哎，去年还不觉得呢，特别是今年。 感觉体力精力啊都掉得厉害。以前听你说人过了40岁，一步一个下坡，我还不相信呢。
0: 过了60就稳了。
1: 那是你孩子大了不用管了，我这个年纪不操心行吗？成绩不上不下的，努努力就能走正道，偏不给你努力，还说不得。我老婆还想给他换个好学校呢。 麻烦呐！
0: 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候也这样想。等儿子上了大学就省心了。

0: 帮人有意思，不光骗，有赔有拖的，玩设计的，你瞅瞅吧。
1: 咱们说这个测字呢，其实它也挺简单，是吧？它无非就是离合、隐身、示众三种。你看，比如说以前有个人啊，拿这个字来求测，你看这是啥字呢？帛。这帛拆开怎么写？一个白，一个金，啊？白金啥意思？
2: 上膝盖，上膝盖，压住了，对。
3: 你下回你那手还是得往上背一点，你往上背的话，他就一下就那什么的，走走。

0: 老师傅，麻烦你。
1: 想怎么剪了？
0: 洗个头发。

0: 你好像第一次来啊。
1: 早就应该来了，只是一直没得空。
0: 听你说话不像本地人啊。
1: 中性的。

0: 中兴啊。
1: 听说这里机会多，来找个工作混口饭吃。
0: 好找吗？
1: 不好找，所以才来找广叔。
0: 来。

0: 第一次来历城？
1: 对。
0: 本家本土的多好，非得往外闯，人生路不熟的还辛苦。
1: 老家出了事情，混不下去了。算命先生说，让我再往南走，就能遇到贵人。
0: 你们那边呢，每天麻麻辣辣，我们这边餐厅清汤挂水，习惯吗？
1: 人只要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0: 不好意思啊，人跟东西都老了。哎呀，哎，我有一个建议啊，问你对不对？你不是有两个弟弟吗？你叫他们帮你洗头，就不用来这里了，又不用花钱。哎，年纪大了，很多人都烦我，说我慢，说我啰嗦，说我跟不上时代。可是我们讲规矩啊，现在你们这些年轻人都不讲规矩，有很多道理啊，都是对的。

0: 吃肉，我们喝汤，冷汤都可以。半年之后，我们走了就再也不回来，可以吗？
1: 我们这里的人呢，喝汤要喝热的。跟我来。把那个人身上的对讲机偷了。
0: 好。
2: 奶奶，可爆了！
3: 5分钟后到下一条街道。
4: 哎。哎，等会儿，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0: 察都敢动，不抓你抓谁？还想留下立场？
1: 别跑！
2: 有什么需要吗？
3: 从香港买的，
4: 你帮忙看一下

0: 从来不偷别处的钱，是吧？因为我知道那钱不该我拿，我赚的都是那些老来听我算卦的人的钱，这卦哪有白听的道理，是不是？我这都是为了他们好。再说我算卦这事儿，这都愿者上钩你情我愿的事儿，我也没偷没抢，这不算犯法吧？
1: 不是偷，那你们的手怎么在施主兜里了？我们这人对眼瞎呀？
0: 不，你们这干啥呀？你们问啥我们说啥不就完了吗？大不了拘留，这咋还打女人呢？不是警察早就不让打人了，不是说？
2: 你们问我的问题问了多少遍，我都不回答了呀！放我出去行不行？放了你们了，
3: 你别喊！
4: 我能不喊吗？为什么不能相信我呢？我没有回答吗？警察同志，我真的没有撒谎。我说了多少遍了，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你们关着我没关系，但我孩子一个人在家呢，没饭吃，没水喝。早上出门的时候他还发烧了，我都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药吃。你们关着我怎么都行，我无所谓，真的。可是孩子他受不了呀。
5: 行了，情绪稳定一点，有话正常说，你别喊，听到了吗？
6: 你看他那衣领上那确实有个孩子。

0: 大家好，我是过客雨，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拉人家算命，你们用什么方式让人相信你？
2: 反着来，不管绕几次，都不能让你猜对了。
1: 越是不会下手的人，越会下手；越不像贼的人，越可能是贼。
3: 打理钟表行，不管你要房租，就当给我看店了。
4: 你都不问我叫什么，哪人啊？
3: 我就叫你四眼吧。
5: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要剪板寸，明天再来吧。那就剪短一点，精神一点就行。再修个面。

0: 送你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好，谢谢。

到理发处偷件东西就能出道，这是规矩。可是广叔没告诉你，做生意不能越界过线吗？

0: 能打女人呢？还有事儿？
1: 有人报警了，怎么
0: 打女人啊？
2: 下手好狠啊！我去劝一下。
0: 哎。

0: 你先给你们家人打个电话吧。
1: 你坐着，踏实点。停机了。
0: 我很快充人。
1: 那我的。
2: 喂，妈妈，我跟你说嘛呢，我跟老五啊有点急事儿，得出门走些天，你今儿就不过去看您了啊。小花没事，小花退烧了。对，您现在主要任务就是配合人大夫治疗，钱的事儿你甭管了，有我们呢。等我们回来就看您去啊。好，那我挂了啊。

0: 你们家冰箱是好的吧？好的。谢谢你了，真心话。别
1: 过去。我问你个事儿啊，火车站附近有没有什么人感觉偷的不寻常？
0: 什么样的人啊？
2: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比方说我要偷你，我不在这儿偷你，我给你引到我设计好的地方再偷，这一路上发生的事儿你都以为是你的问题，然后呢我到那儿以后再下手，这个叫设计意外，你懂我意思吗？那你们在这个地下道有的时候拉人家算命，你们用什么方式让人相信你呢？
1: 反着来，不管绕几次都不能让你猜对了。
0: 躲开。越是不会下手的人越会下手，越不像贼的人越可能是贼，咱们也得反着想。
2: 火车站附近会有什么人？看着是个正常人，好人，从来不会偷鸡摸狗的人，也许还不会自己动手，不动手就不会被抓，不会有案底，不和本地的贼同流合污，本地人就不知道不认识。他是个聪明人，他是谁？

0: 哎，你好，三块。好。找你两块。
1: 先拿杯豆浆。
0: 好的。

0: 为什么要偷东西啊？还说话？问你话你不说，哑巴！偷东西不好，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偷呢？因为
1: 闭嘴！我让你说话了吗？啊！让你张嘴，你再张嘴。
0: 偷东西不好，以后不要再偷东西了，真的不好。要学好，要向善，要帮助别人，好不好？好不好？
2: 哥，我就自己一个人，啥也不知道，我就想吃口饭，你们带着我一块干吧。
3: 干？你想跟谁干？想在这儿吃饭没你的位置，听见了吗？再乱搞，老子弄死你！

0: 宝了，
1: 住哪儿啊？
0: 以前吗？
1: 今天。
0: 借我点钱呗，我找个旅馆，过两天还你。

0: 哪里成不了啊？你去过的，不管你要房租，就当给我看店了。
1: 你就不怕我偷你表跑了吗？
0: 那你可要跑远点，跑快点。
1: 你都不问我叫什么，哪人啊？
0: 我就叫你四眼吧。

0: 大家好，李大夫。这么个棒小伙啊，出手的时候稳准狠，眼珠子像铜铃般闪烁，一戴上铐子就倒不上气儿来了，是吧？
1: 我想现在去医院肯定是来不及了，麻烦您加个班，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2: 需要我做什么呢？
1: 他说他有家族性休克，有这毛病吗？
2: 先量个血压吧。

0: 夹着呢。
1: 我觉得哪儿可能都没问题，那跑起来跟小猎豹似的，说不行就不行了。行了，咱们啊也别耽误人家医生的时间，还有什么诉求，还要看哪儿，灰指甲、痔疮什么的啊，都可以。你说，
2: 上不来气，真的。
0: 呼吸频率目前是正常的，其他的地方不好说。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看一下。
1: 好吧，那不浪费时间了，先带走吧。
3: 走。
1: 壮，李大夫，咱们也算是朋友，您给句准话，他到底是有病还是没病？
0: 目前情况不能确定，再观察一下，好吧？
1: 嗯。

0: 你们这不是24小时吗？进来吧。万一晚上来病人怎么办呀？诊疗自费，你这是想上药还是怎么着？我想抹点红花油。但你说我这破了皮能抹吗？但要是不抹的话，会不会肿起来啊？明天要是肿了，什么都看不见怎么办？抬头。
1: 让我看一眼，转。自己摔了一跤，没事儿。消毒10块，上药40，先把费交了。
2: 就这？
1: 嗯。还有，那个就他那个医务室，就那么个屁大点的地方，我从早盯到晚，一天都不超过10个病人。 那你说他一个大活人，他也不出来，他就在里头耗着。他要是忙吧，还可以。关键他也不忙啊，他偶尔出来一趟，就是上个厕所。奇怪吧？哎，还有啊，鹏哥，这个是那个女大夫，她这一天都做了什么？她什么时候去大饭？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上厕所？除了下班我没记，剩下的都记上了。
2: 你看看有用没用？
3: 这小点儿做的，你的内心还是一个挺细致的人啊。
4: 0731、0913，
3: 这是时间。
4: 啊，对对对对。
3: 你下回写时间，你这儿画俩点儿行吗？你这要不然我还以为是密码呢。
4: 我记住了，
2: 特别好啊。

0: 态度非常好，我很满意。
1: 哎哎，
0: 帮我打碗面汤吧，谢谢。
1: 哎哎，好好。哎哎哎，帮我来碗面汤。
2: 大家聚在一起，啊，沟通一下，热络热络。输了的抽纸条回答问题，回答不出来的表演节目，挺好。但是你玩游戏得公平，别人输了以后拿着条子回答的问题都是唐僧的大徒弟叫什么，二徒弟叫什么，怎么到我这儿就秦始皇的腰围是多少呢？
3: 我觉得关键是你输了以后得跳舞，让我跳舞，我不会啊，我尴尬。
4: 大家看见没？
5: 这个例子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不虚心、不学习、不听话、不面对的典范。
4: 为什么让你做游戏？
5: 锻炼心态。开玩笑，做大事者压力何止这些？老学员都知道，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三大压力：一，家庭压力。
6: 看我这边，三二一。好，下一个。来，三二一。好，
7: 谢谢啊。
2: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有急事儿，不要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想请你吃个饭。我跟你说，我抠，我这人特别抠，我很少请客。请客我也不点什么牛丸啊、肉啊，都不点。拿这个海带跟豆腐凑数，吃火锅不就是这个汤料？咂吧咂吧味儿，完了。
8: 我觉得你不如多买点我们的产品，
9: 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完成业绩。我天天都在吃。
2: 我确实得买吧，因为我业绩啊，做不过前面的人，也做不过后边的人。哎，前面的这帮人，他们都去哪儿了？
9: 我不是第一次就跟你说过吗？
2: 嗯，
9: 优胜劣汰嘛。我们的制度是非常完美的，要么高升。要么淘汰，没有中间值。
2: 那中间这些人有名单吗？
9: 你看这些被我们吃掉的鱼虾，有名单吗？
2: 没有啊。是公司没有啊，还是个人没有？
8: 锅里没有，后厨没有，这些鱼虾也都没有。为什么说我们公司是一套完美的制度？宗旨就是又要能自由进出，又要为个人保密。财富自由也要财富安全，又不是随机作案的贼。中统特务了解吗？谍战剧看过吧？横向不交叉，纵向交叉，上下线之间没有了资料，断了就断了。
2: 我叫加点汤啊。
7: 一共二百二十八，收二百二。
8: 刚才那个加糖的人呢？
7: 走吧。
8: 又不是随机作案的贼，中统特务听说过吗？谍战剧看过吧？横向不交叉，纵向交叉，上下线之间没有任何的资料，断了就是断了。
10: 就这些了，真的。铁路宿舍那不是宿舍，就是个破仓库。搞传销的能有什么钱？一毛钱都没有。
2: 怎么是破烂货呢？不是化妆品吗？
10: 就是一些资料和本子，现在堆在墙角呢，收破烂都不要。
5: 老学员都知道，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三大压力。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
10: 铁路宿舍那不是宿舍，就是个破仓库。就是一些资料和本子，现在堆在墙角呢，

0: 哎，不要介意给我打个电话，我没接。就算真的离了，人家也会以为咱们俩是假离婚，没用。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吵我，你不听啊。那能怎么办？细水长流，慢慢还吧。
0: 行了，不说这些了。放心啊，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这是几只鸽子吗？这是几只鸽子吗？这是
1: 你好，这是你丢的吗？

0: 我是祖峰，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Life.
2: 你把病人的眼角膜搞丢了，还和贼做过交易。
3: 很多东西丢了是找不回来的。
1: 抓贼啊，有时候跟人生挺像的，都靠运气。
4: 你们两个守死这儿，其他人跟我走。
5: 光天化日，你抢东西啊？
6: 警察！
7: 我没抢，我是借20块钱。
8: 20万。

0: 那你还不考虑让他减持股份？
1: 我考虑的是让他出去一点。
2: 喜欢做演员，很大程度还是会喜欢这种体验感吧。因为在生活中你可以做自己，但是你在表演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成为另外一个人。我每次拿到一个角色，我会试图去缝合一些我看到的角色也好，我会试图的把适合这个角色的每一面把它缝合起来，整合起来，再去做呈现。但是第一步肯定是要整理他这个人的心理上的动机。我觉得有的时候观众能不能看懂他这个角色，或者能不能理解他，其实就在于观众能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情感这个东西对于观众来说，对于演员来说，他这个都是很通的。我需要让观众能够理解到，但同时我又不讨好观众。
3: 我觉得他适合我，我要把他抢过来，灭灭美琪公主的威风。
4: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点不熟练。哎，
5: 不好意思啊。
6: 没事没事，你们学物理的开车一定有天赋。
2: 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你在这个戏里面，你的这个角色他是主角还是配角？我之所以会这么说，不是要用戏份去衡量我要怎么要演得多投入，而是当你是一个主角的时候，你的表演不能太满。你的表演要相对于更生活一点，更淡一点，更自然一点，因为你作为贯穿全剧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物，观众要从头看到尾，他会从很多面去了解你，所以你如果你的表演太满的话，就观众很难真的相信你，就不日常嘛。所以一路朝阳，其实我饰演的是一个主角，他的这个生活整个表演的这个质感，他是很日常的，很松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配角，你的出场次数有限，你就需要往里面填很多，加很多东西，你就需要把一个他的人物性格也好，或者某一个特点表演到极致。比如说像我们这部剧中的赵兰心，他其实戏份并没有那么的多，所以他的表演就需要相对于更极致一点。但是其实我认为我在饰演赵兰心的整个过程中，我感觉我都是在非常紧绷的状态。他跟我演之前别的角色不太一样，他有一点一直武装自己端着的感觉。
6: 人往高处走，结婚我肯定要找个条件比我更好的，条件比我好的都不好搞，林奕凯还是张奕凯都一样，条件太好的我够不到，条件不那么好的我碰到的反而更算计，我没有必要两头吃苦。林奕凯是我能够到的男人里综合条件最好的，他还有一点好，他不掩饰自己的急功近利，好坏都摊在台面上，在这点上好过很多虚伪的人。
2: 我觉得是来自于他的内心，因为他不允许自己放松，他几乎没有边做边说的这个状态。但是赵兰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端着说的，所以很多设计的点只能设计在微表情上，你只能从他的微表情上去找一些他内心可能露怯了，或者他悲伤了，或者他愤怒的马脚。赵兰心相对于其他角色来说会朴素一点，但是因为要配合整个剧的这个质感，所以他还

0: 是会穿一些我认为比较时尚的东西，但是同时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又很死板，所以我拍完那个角色之后，我就开始剪头发、漂头发，我就要换回、找回我自己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赵兰心太紧绷了，她这个角色让我也禁锢在那段时间，所以当我这个角色一杀青，我就赶紧要找回那种自由自在的那种放松、开心的状态。在我现在的人生清单里，我感觉有好多事情我想做还没有做，所以我想要去，怎么说呢，要么去体验，要么就是去够到它，把它做好。就是对于事业上，我也依旧有很多野心和抱负，我想要去给它完成。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干嘛？
14: 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衣服明天洗也行。
1: 不说了，脏的衣服不能过夜。笑什么？
0: 愿意听你这样说话呗。听你说这个衣服怎么洗啊，家里怎么收拾。而且我喜欢我的衣服跟你一起洗。
1: 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0: 学习能力强。咱明天去新房子看看吧。
1: 弄完再说吧，乱糟糟的，还有乱七八糟的声音。

0: 还教我装修呢。我说是不是现在人只要挣点钱就感觉有财富密码了？
1: 哎，别动，开车呢。不管怎么样，搬到燕郊目前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条出路。
0: 出路那是退路，不能办。那这么跑了就是跟北京认输了。
1: 甭管是退路还是出路，咱们家的问题总得解决吧。你现在收入不稳定，我还不知道我后面该干什么，那怎么办？不得想想办法。
0: 能解决的啊，能解决。找到钱打过来就解决，马上就打了。

0: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有套房子想出租，我来咨询一下。
2: 哎，给。按照您家的小区位置啊和现在的装修标准，我估计啊一个月能租到12000左右。您要是确定租的话，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让我去拍个照，给您登记上。

各位亲朋好友，你们好，我是高德贵的爱人范文。高德贵于昨晚不幸因心脏病在家中离世，享年47岁，限定于下周一上午10点在通州殡仪馆举行追悼仪式，望各位亲朋好友前来送他最后一程。

0: 谢谢你来送他，他最近常念叨对不起你。
1: 这么突然，他心脏一直都不好，我婆婆心脏就不好。其实这些年我总劝他，让他把公司关了，别干了，我们干点其他的。实在不行回老家也行，可他总是不甘心，在北京漂了20年，最后一场空。 这么多年，你最了解他。这人就是不服气，总想干出一番大事儿，可是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把自己给搭进去了。我们这些年呢？
0: 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最后就落了一套房。现在公司账上一分钱都没有，欠着供应商、合作伙伴、员工工资一大笔钱，包括你那笔账。老南，你放心，报告走了，我还在。外面还欠着我们很多钱。
1: 给我点时间，你让我好好整理整理，放心，一定给你个交代。
0: 这个事儿不着急，真的不着急。
1: 不，我不能再拿你的钱了，你帮了我们很多。
0: 我俩可是好兄弟，就是一点心意，是不是？

0: 龙哥，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好。
0: 我也没有太想好啊，我就是跟你商量一下。咱搬到燕郊去吧。我找中介了解了一下，咱家这个房子一个月能租到12000左右。燕郊的房子其实房况都挺好的，才租2000块钱。中间的差价可以补贴每个月的房贷。比较麻烦的是孩子上学的事儿。燕郊的入学情况我也大致查了一下。
1: 可以，可以。
0: 你同意啊？

0: 玲儿，哎，咋样？
1: 比我想象的要快。哎
0: 呀，你这是反方向过来，你看这晚上或者明天早上，这是堵死，你知道吗？
1: 是吧？
0: 咱这片吧，就是小区多，啊，咱往前走，那边有一个那个菜市场，再往前边呢就几个超市，而且这是公交车也多，直通国贸的，然后开车也方便，前面一拐弯就上高速了。
1: 看着挺好的。
0: 所以说呀，要找房子就到我们这儿来就对了。我在那个业主群啊给你找了几套，一会儿你好好挑啊。
1: 行，好。
0: 玲儿，
1: 房子挺好呀。
0: 是吧？
1: 采光也好，挺敞亮的，房间数也够，还有两个卫生间。
0: 对对，你这家具啥基本上没用过的。
1: 对。
2: 哎，这个房子呀，之前是我自己住的，当时装修啊，得花了不少钱。哎，这些家具家电什么的都是老牌子，这次啊是头一回出租。
1: 那您这个租金是？
2: 大家都是邻居，最低2800，但是要押一付三。
1: 哦，押一付三啊。嗯，租金还有的商量吗？
2: 低不了了，我这个小区，我这个装修，3000都有人租。
3: 咱这房子确实在小区挺享受。
1: 房子确实挺好的，采光那么好。那我们再商量商量。
0: 对，我们商量商量。
2: 行啊，行，哎，再商量商量啊。
0: 谢谢你啊，
1: 谢谢你，
0: 麻烦你了，你还来跑一趟。
2: 没事，
0: 那我们走了啊。
4: 你要再开公司啊，还找我啊？哎，
1: 行，谢谢啊。哎，
4: 没事。
5: 哥，以后有机会咱还给他挂上。

0: 高总的事儿，那就是个意外，咱不能一直倒霉下去的，肯定能触底反弹。嗯，触底反弹。
1: 赵兰养的好，你怎么管？晒会太阳的好。
0: 记得爸特别会养花啊。小时候厂局里边、宿舍区，每天让人丢的花，爸都捡回来。捡回来没摆弄两天就活了。我就没这天赋，养不好。

0: 吧，像我们这种人家的孩子，没关系，没背景，能走到今天这步，已经很了不起了。
1: 我们刚才看这房子，挺好。你说地理位置啊，装修啊，价格还算良心。

0: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还是贵。你关键是，哎呀，你这个地段呢，便宜装修肯定是不行的。我看一下，有呢，它好像是有，我都怕你看不上，你知道吧？你看，这样的。
1: 这一张图也看不清啥呀？要不吃完饭咱看看去？
2: 对对对，嗯，咱还是先看看再说。
1: 行，
2: 快吃个。嗯，来吧。哎，好了。哎，这边卫生间，这边是大客厅，怎么样？够大吧？ 那边就是一些底商什么的啊。来，这边看。这是厨房，这边是卧室。这边他之前是那个开的直播公司，所以呢就搁这上班。 完了就，装的这样啊，完这屋稍微有点小，完你们可以那个装放个东西什么的啊，那边主卧，这边啊就是，哎，晚上有点吵，完了呢可能这个灯光呢有点亮，没事你这拉个帘什么的就行了就。
1: 这厂也是饭店，这味儿太大了。你这两层玻璃这是？哎，这没那么严重，双层玻璃没问题。来，这是主卧的卫生间。完了，那个这是俩卫生间。完了，之前那个直播公司他们给打通了的，啊，然后他们就是这边当那个女卫生间了。然后门口那是南北。
2: 嗯啊，完，那这屋来。这屋呢，就采光特别好，早上10点来钟的时候，那阳光特别好，倍儿棒，啊。
3: 就这些东西都不要了是吧？
2: 啊，这都是他们之前搞直播的，这都没用，你们自己处理吧。
3: 行，
2: 好吧。
3: 好好好。
2: 完了，你们先看看啊，我在那边等你们。
3: 嗯，好嘞，好嘞。
4: 就是窗户外有点脏兮。对，没事，我回头不行的话，跟你做个密封啥的。其他你别行，其他跟没聊。怎么样？还行吧。实话实说啊，大哥，其实这个房子它原来的格局还是可以的啊，面积也够大。 但是，这个窗户外头实在是有点闹心，一个你这有味儿，第二个肯定特别吵，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哎呀，这个现在弄成这个样子，要是以家庭为单位哈来住的话，他肯定得花钱花力气，得好好改造一下。
1: 你们呀，要是简单刷个墙什么的啊，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要说这个动这格局啊、水电什么的啊，这可不行。哎，另外那个，我跟你说一下啊，这屋里这些家具什么的啊，这小的这个回头我处理行了，就这大的家具啊，这个只能搁这屋里头，这个我搬不走。
4: 那您这一个月多少钱？
1: 一月2500，押一付3。
4: 2200，你这不行，太少了。2200，大哥，你看啊，这个房子我要搬过来住呢，我肯定得是弄的，按照您的要求啊，不破坏这个，不弄这个。但是我肯定得花力气，花时间收拾，因为你现在就是一个纯办公室的一个格局，没法住人，对吧？我等我弄完了，就算我以后不租了，它是一个能对外租的一个家庭的房子，你肯定比现在好租很多。 到时候您再涨点租金。

0: 他来得及。
1: 这不能这么算，你是
0: 真的，我说的是个大实话。包括你这窗户，说不定我到时候都得换了，如果它隔音不够好的话，这都是成本，对吧？第二个，我们是一家人整租，肯定比你弄什么合租啊，人又复杂，对吧？要靠谱很多。而且刚才您也说了，您还不常在这儿。我是想的，我哥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未来呢，就是这个房子年纪也不小了，哪儿漏个水，哪儿什么的，我就尽量不麻烦您，我哥来帮我收拾一下。
2: 不用麻烦你，我就是三单元，你也知道，咱就干装修的是吧？就大活小活一般就是搞定了。但是说好，你要不租给他，这我就不管，啊。
0: 最主要的也是最麻烦的一个事儿，就是刚才您说这些大的家具，您不搬走，那不搬走，如果我们也用不上的话，我搁哪儿？我肯定进那个屋吧，最起码我就得腾出来放您这些家具了，相对于那个屋就废了。你这三室两厅其实就是个两室两厅，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价格挺合理的。
1: 哎，那这么着吧，咱都各自让一让，好吗？2300，行不行？
0: 行，2300的话，您多容我几天起租日，我得花时间好好收拾这屋子，不然没法住人，对吧，大哥？
1: 行行行，我看你也是个爽快人，那就这么着。完了，剩下的那个煤气、水电什么的，我就不跟你算了，啊，好吧？
0: 谢谢。
2: 行。
3: 哎呀，玲儿啊，我是服你啊，是真能说呀！你说这一下省多少钱啊？
0: 那不得砍价儿。

0: 嗯，花小倩办大事儿，是吧？行，我再领你到周边看看啊，那边有个大市场啥的。啊。他现在这个装修风格呀，就不是一个民宅的装修风格，是因为他之前被人租过去当直播的一个工作室了，所以都一小间一小间，弄着很多这些。 布条子什么的，但其实我看了这个房子，整个格局还是挺好的，收拾出来还可以，关键是还便宜，一个月2300，就在我堂哥的那个小区里边，周边的设施啊、交通啊都还挺好、挺齐全的，而且我们是在那个业主群里找的房源，还省了中介费。啊，
1: 挺不错的，
0: 收拾一下还挺好住。嗯，收拾出来应该还行。嗯。 要是房子大家觉得还可以的话，现在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月月读书的问题。这个房子离月月上学的地方有40多公里。嗯，如果说他早上8点钟之前要到学校，那么他最晚最晚6点钟就要出门了。
1: 月月要避开早高峰，
0: 你限号的时候呢，先坐公交到大望路，然后转14号线下来呢，还得走一段或者打个车，怎么算也得2个小时。那
1: 月月不得5点起来啊？这孩子太遭罪了。
0: 所以我的想法是。 让月月暂时转学到燕郊。那边入学的条件呢，没那么复杂，家长有社保、有营业执照就是可以的。小区旁边的那个小学我也去看了，其实硬件条件什么的还可以。
1: 这哪能跟北京比呀？可别耽误了孩子。你看你们都已经考出来了，到孩子这儿啊，还再走一遭啊？
0: 按您这么说，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那不是因为我们家现在遇到点事儿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没有那么绝望。嗯，我仔细想了想，我觉得月月转到这边来，只要我们把学习抓紧，她成绩不掉下来，我们又不是不再回北京了，我们还是努力想回北京的。再回去以后，她只要能跟得上北京的学校，这也不是一个什么。 好像就不能弥补的遗憾，你说呢，妈？反正我个人的意见是，做做月月的工作，先暂时转到燕郊去读书，不然他每天睡眠时间肯定是不够的。老衲，
2: 嗯，
0: 你的意见呢？就
2: 转学，我都行，你定。
0: 歇会儿啊！爸爸妈妈确实遇到了困难，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妈妈不会折腾你转学的，因为我知道你喜欢现在的学校，也舍不得你的同学朋友。 而且你到了新的环境，可能一开始会不太适应。妈妈答应你啊，周末的时候，如果你很想笑笑他们，妈妈就送你回来，跟他们一起做作业，一块玩儿。只要家里的状况好一点，妈妈就带你回来，好不好？ 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跟妈妈说说。
1: 我知道了。

0: 这个房子啊，坐北朝南，楼距宽，采光通风都特别好，装修呢绝对是精装修啊，特别有品质。嗯，而且这个房子的业主啊一直都是自主，你看装修啊也费了很大的精力，这个布局呢绝对是我见过这个通方形最合理的。哎，还有这个储物空间啊也很大，你看它这个橱柜、家具、家电都是高标准。
1: 觉得这个动线设计肯定是费了心的，到时候住进来啊一定很舒服。
2: 哦，这个阳台好
0: 啊，
2: 到时候往这一躺正好晒太阳。
0: 是，那二位咱里边看看。
3: 好，
0: 来这边请。这是那个卫生间。
4: 这卫生间看着不大呀。
0: 啊哈。
2: 嗯，我觉得挺温馨的呀，布局也很合理呀，到时候拿东西放东西也挺方便的。
0: 是。
4: 哎，这卧室能看到吗？
0: 卧室，姐那个卧室。
5: 啊，嗯，看吧，随便看。
0: 哎，好，那里边请。
4: 好嘞。
0: 卧室还是挺大的啊，你看这个通风啊、采光都挺好，
4: 就这些了是吧？
0: 对，大概就是这些。
4: 能看到都看完了。
0: 对，
4: 看
0: 完
4: 了。行，
2: 差不多。
0: 行嘞。姐、哥，他们对这个房子啊挺满意的，就不知道这个价格还有没有谈。
5: 12000，不能再低了。
0: 啊，行，了解。

0: 妈，这不用了，扔哪儿？啊，这不，哎，这怎么不用呢？来，
1: 不是，这盒你这个，这快用完了都。
0: 哎呀，还有，来来，
1: 我
0: 这
1: 用完了，你
0: 这
1: 插着呢，我这受不了你。
0: 这也不占空间。别浪费。谁呀？来了。
2: 姐，我回来了。那你这后面有什么打算吗？
1: 我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还是要有点打算吧，你
2: 有个方向也行啊。
1: 先走走看，船到桥头自然直嘛。其实，我觉得你们搬燕郊挺对的，我支持你们。

0: 这回出去啊，我就想明白一个道理，这别人怎么看真的不重要，自己活得好才最实在。
1: 是这么个理，但是我们这个跟你还是真不一样，你船上就你一个人，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呀。
0: 是，我一个人是挺好的。我在山上的时候，我就每天吃饱了，我就想着给自己找点什么事儿干。但我觉得你们在山下不也是一样吗？这不管是工作也好，创业也好，那都是为了找事儿干，填饱肚子嘛。再说了，我觉得你们俩不比我一个人强吗？那一个人遇着了过不去的坎儿，还有另一个人呢。那两个人能面对的事情总比一个人多啊。
2: 你说到这儿了啊，那个，你跟小谢的事儿商量好了没有？什么时候办？
0: 等你们搬完家了吧，我好歹也能算半个苦力。
2: 深蓝，就算是缘分尽了，咱好聚好散。
0: 我知道，我其实都想明白了。不过说真的，来北京这么久，我还没去过燕郊呢。
2: 那你现在可以经常过来，在家吃饭。嗯。这其实也跟北京没有多大的差别，就该有的大商场啊、超市啊、电影院、好吃的，也没什么太大不同，挺好。
0: 我觉得这个燕郊就是你们的桥头堡啊，这进可攻退可守的。你们不是还有这套房吗？对吧？800万呢，那有这些粮草弹药，你们真就不用那么愁了啊！
1: 我就是羡慕这份单纯。房子现在值800万，我们还有几百万贷款呢，要没这贷款，我这日子可能还简单点儿。
2: 快吃饭吧，少年啊！来，然后喝酒，吃点饭。
0: 嗯嗯。

哇。

我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去办离婚吧。

重复三万里。

0: 好了吗？哎呀，来，家里大不大？走。
1: 哎呦，
2: 走，月月，看看你新房间去。来，
3: 干嘛？
4: 正好我这有2万块钱，你拿着。
3: 哎，我不要，你不要给我。
4: 不是，给我哥的，你替他收的。
3: 那你自己给他不好吗？
4: 他不好面子吗？你就替他拿着吧，就他万一有个急用什么的，你就赶紧给他。
3: 那行，我先替你存着，你什么时候需用钱，我再给你。
4: 我不用，就给他留着就行。
0: 漂亮吗，月月？啊？看你妈妈给你画的，像在太空里遨游一样。
5: 月月，
0: 看吧，
5: 你喜欢吗？你要是不喜欢的话，就可以给它抹了，然后你重新画你自己喜欢的。
0: 嫂子，你这比空间交换设计师都厉害。
5: 哎呦，我这瞎画就是为了省点钱。

0: 哎哥，你来了，
1: 春磊来了，啥时候来的？这越来越精神啊！
2: 你那边不是特别忙吗？你才过来了？
1: 我不忙，我是老板，我爱干啥干啥，谁也管不了我。我今天就负责给大家把饭送，我这外卖送的还及时吧？
2: 太是时候了，肯定都饿了。哎
1: 呀，那赶快吃吧，吃
3: 吧，那我们先吃吧。
1: 吃，
0: 我来帮
3: 你。叫你爸吃饭。
1: 我给你转，哎，
2: 把桌子的灰擦一下啊。

0: 我俩变成这样，
1: 你没做错，我也没错，我们也都没变，只不过彼此追求的不同而已。干啥去啊？
2: 上班呢。
1: 不是你还没好的，上什么班啊？
3: 吃药，上。
4: 好嘞，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4: 行吧，
5: 妹夫呢？
6: 在家看孩子呢。

0: 那你还不考虑让他减持股份？
1: 我考虑的是让他出去一点。
2: 喜欢做演员，很大程度还是会喜欢这种体验感吧。因为在生活中你可以做自己，但是你在表演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成为另外一个人。我每次拿到一个角色，我会试图去缝合一些我看到的角色也好，我会试图的把适合这个角色的每一面把它缝合起来，整合起来，再去做呈现。但是第一步肯定是要整理他这个人的心理上的动机。我觉得有的时候观众能不能看懂他这个角色，或者能不能理解他，其实就在于观众能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情感这个东西对于观众来说，对于演员来说，它这个都是很通的。我需要让观众能够理解到，但同时我又不讨好观众。
3: 我觉得他适合我，我要把他抢过来，灭灭美琪公主的威风。
4: 不好意思，我还有点不熟练。哎，
5: 不好意思。
6: 没事没事，你们学物理的开车一定有天赋。
2: 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你在这个戏里面，你的这个角色他是主角还是配角？我之所以会这么说，不是要用戏份去衡量我要怎么要演得多投入，而是当你是一个主角的时候，你的表演不能太满，你的表演像相对于更生活一点，更淡一点，更自然一点，因为你作为贯穿全剧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物，观众要从头看到尾，他会从很多面去了解你，所以如果你的表演太满的话，就观众很难真的相信你，就不日常嘛。所以一路朝阳，其实我饰演的是一个主角，他的这个生活整个表演的这个质感，他是很日常的，很松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配角，你的出场次数有限，你就需要往里面填很多，加很多东西，你就需要把一个他的人物性格也好，或者某一个特点表演到极致。比如说像我们这部剧中的赵兰心，他其实戏份并没有那么的多，所以他的表演就需要相对于更极致一点。但是其实我认为我在饰演赵兰心的整个过程中，我感觉我都是在非常紧绷的状态。他跟我演之前别的角色不太一样，他有一点一直武装。

0: 自己端着的感觉。
1: 人往高处走，结婚我肯定要找个条件比我更好的，条件比我好的都不好搞，林奕凯还是张奕凯都一样，条件太好的我够不到，条件不那么好的我碰到的反而更算计，我没有必要两头吃苦。林奕凯是我能够到的男人里综合条件最好的，他还有一点好，他不掩饰自己的急功近利，好坏都摊在台面上，在这点上好过很多虚伪的人。
0: 我觉得是来自于他的内心，因为他不允许自己放松，他几乎没有边做边说的这个状态。但是赵兰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端着说的，所以很多设计的点只能设计在微表情上，你只能从他的微表情上去找一些他内心可能露怯了，或者他悲伤了，或者他愤怒的马脚。赵兰心相对于其他角色来说会朴素一点，但是因为要配合整个剧的这个质感，所以她还是会穿一些我认为比较时尚的东西，但是同时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又很死板，所以我拍完那个角色之后我就开始剪头发漂头发，我就要换回找回我自己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赵兰心太紧绷了，她这个角色让我也禁锢在那段时间，所以当我这角色一杀青，我就赶紧要找回那种自由自在的那种放松开心的状态。在我现在的人生清单里，我感觉有好多事情我想做还没有做，所以我想要去怎么说呢，要么去体验，要么就是去够到它把它做好。就是对于事业上我也依旧有很多野心和抱负，我想要去给它完成。

1: 这菜行吗？不行，我再点点过来。
2: 这挺丰盛的了，真是。哎呀，
1: 怕你们吃不饱。
3: 哥哥，亲你一下。
2: 你也亲。
3: 从我们决定要搬到燕郊，又找房子，这个那个的好多事儿，你跟哥帮了我们太多忙了，谢谢啊！以后我做大餐，招待你们。
1: 好，那我喝一大口。
3: 喝一口。
1: 灵儿，千万别跟我哥客气，你们这一大家子搬过来，我跟我哥是最高兴的。以前是咱们都在北京，那离得太远了，一年也见不了一面。现在好，咱住一小区了，几分钟咱就可以串门了，是吧？
4: 对，
1: 那个，雷，
5: 哎，哥，
1: 卷卷，
5: 哎，哥，
1: 咱们都是连着骨血的亲戚，在外头都不容易，以后咱相互仗着。 好吧，我再喝一个，一块儿。老公，来，别，玲儿，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更不要在乎面子。面子到什么时候，它也不能当饭吃。你像。 妹夫，咱是读过大书的。
5: 哎呦，
1: 妹夫在我心里边，那绝对是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有的时候吧，他。

0: 清华北大不如脸大。其实现在啊，到处都是工作的机会。你像咱们村好几家都来这儿开快递点，还有开水果店的，人家一年不声不响能挣好几十万呢。其实你只要肯吃那个苦，养家糊口真不成问题。你看咱们小区菜市场门口那个卖煎饼大妈，人家一个煎饼能卖到6到8块钱，成本才1.5块，人一天能卖100多张。
1: 那一天挣好几百，真的假的？
0: 你算那笔账啊，他最贵的他也就是鸡蛋，你去菜市场批发他能多少钱？一年365天，人天天出摊。玲，好好琢磨琢磨，是吧，妹夫？
2: 对，
0: 我是个粗人，我就认一个死理儿，有活我就干，干不好呢，我想办法，实在干不了，咱大不了就换一行，从头再来呗。
3: 是，我觉得有道理，这一条路走不通，走另外一条了啊。姐，姐夫，我觉得你们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想想这个未来的新方向。
0: 其实就别想了，咱家本身就有车，咱现在就可以开网约车，而且你家那个车能跑专车，一家老小吃好喝好不成问题。
4: 我提一杯哈，我提一杯。哎，辛苦大伙啊，现在从头到尾帮着我们搬家，感谢感谢啊。我那你们先吃着，我去歇会儿。玲儿，你招呼一下大伙啊，哥，谢谢啊。
1: 他这两天搬家太累了，不管他，让他歇会儿，咱们喝吃。卷卷，快吃啊。
4: 嗯，好。
1: 收拾出来还行啊。
4: 嗯。
1: 哎，这两天忙着搬家，哎呀，咱俩都没好好商量一下。这工作室关了，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4: 没有，我暂时没什么打算。
1: 嗯，反正现在那个房子租出去了呢，房贷没什么压力了，咱们节约一点五险一金也都能交上。缓两天，缓两天，咱俩还是得好好打算一下，不然的话，你说就这么坐吃山空的？
4: 我们开网约车，真开网约车啊？哥就这么一说，还当真了？我现在这状况，我怎么开啊？万一再撞上点啥，还得赔钱呢。
1: 我没说让你去开网约车呀，我是说咱俩过两天好好打算一下。你这什么又撞人什么的，你什么意思啊？
4: 不是没意思，不是没意思。
5: 景泽，你说干啥去啊？
6: 上班去。
5: 不是你还没好呢，上什么班啊？
6: 吃药啊，吃药上。

0: 哎，起来！起一点起的，那饭都做好了，咱们说好了，今天太早，在路上买点吃吗？哎，
1: 老年人较少，在家里做还是卫生啊！来，
0: 辛苦了。
2: 你先吃。不过，
0: 那美呢？不要送月月吗？
2: 嗯，哎呀，她昨天喝多了，我去送就行。你叫月月去啊。
3: 睡会儿，到站了叫你啊！
4: 哎呦，再也不想早起了。

0: 老爸，还有这些呢，你看。
1: 好嘞，真不少啊。
0: 这个怎么卖啊？多少钱一
1: 盒子？是五毛。那个易拉罐，塑料瓶的，是一毛钱一个。
0: 五毛啊？
1: 是。
0: 太便宜了！你看我这个多结实，都是搬家用的，可结实了。涨点价，七毛吧。
1: 再结实也是论斤称，没您这么要价的。现在全这样，没办法。
0: 哎呀，你看我还有这些呢，你看。
1: 这个还真卖不了，这个我能帮您带出去。

0: 当垃圾扔了，没人要。现在
1: 谁说我以前都卖的？
0: 原来是原来，现在这东西没人要，要有人要，我干嘛不收啊？我也想赚钱。
1: 行行行，你先称称再说。
0: 好了，
1: 称再说。
2: 老板称准啊？
0: 哎，您放心，我给您多要点啊。
3: 什么？
1: 哎，一共多少钱？
0: 31.4。
1: 哎呀，44不好听，32得了，32，来来来，收收收。
0: 这45/5您知道吗？您不能这么算，这个我就多给您已经算了1块了。
1: 哎，行，就32了。我下回我还有一些废品，我都找你，我生意都给你做。
0: 不是，您这么我下次我都不上来了。
3: 谁？你是干嘛的？
0: 不，我收废品。
3: 收什么废品？收什么？收你小点声！睡觉呢，不卖，你走走，
0: 我
3: 卖，
0: 我说好了，
3: 不卖，不要钱，你要你拿走。
1: 哎，爷爷，你干嘛？你
3: 走走，不走你进来，进来坐会儿。
0: 你干嘛？有病啊！
3: 你有病！
1: 好了好了，你哎，
0: 快点，
1: 你干嘛？我还没收钱呢。
3: 我要啥钱？35.8，你就丢人现眼，你要
1: 什么丢人现眼啊？我攒的。
3: 睡个觉都这么难，你给我小点声。
1: 怎么变成这样？真是败家子。真讨厌死了！
4: 这税务留着你去，
5: 不知道怎么想，
4: 这不合理的要求啊！
6: 哎，纳婶，哎，回来了！
7: 哎，纳婶，
6: 叫
7: 什
8: 么？身体怎么样了？
6: 我好了，好了，气色不错，恢复挺好。
8: 嗯，干嘛去了你们？
6: 哦，刚跟研发开了个会。对，你们好好消化一下，半个小时以后会议室碰个头。
7: 好，
6: 忙去吧。
7: 好嘞。
6: 我去忙了。

0: 什么情况？
1: 张鹏啊，
0: 对啊，卢总说什么不拘一格用人才，不光是项目负责人，马上要提经理了。

0: 关于内网权限，是这样的，你离开公司这段时间啊，公司出现了一个泄密事故，当时公司就开会决定了，不对项目以外的人再开放权限了。咱们都是做安全这一块的，你应该理解啊。其实你现在啊，应该是静养，让身体慢慢的去适应工作的节奏、强度。而且项目这块你也不要操心，有张鹏他们在带。你不在的时候，公司，哎呀，真是缺人啊！重点培养了一批年轻人，架构调整这一块，你在欧威里也能看到。
1: 好，那我知道了。

0: 哎，
1: 防火墙会有漏洞，需要赶紧去找厂家去找这个补丁，把它补上。然后要定期做一下漏洞的扫描，还有安全评估，及时发现他们的弱点吧。
2: 你就知道喝，你看看。
3: 你行，你赶紧弄饭吧，你天天叨叨我叨叨。
2: 你看看你现在是。

0: 回来了。
1: 哎，
0: 行，我做饭。
1: 怎么了，妈？
0: 你看他是一起来就喝酒，我卖个废品吧，还跟我发脾气，真是不像话。
1: 妈，你千万别跟他生气。有些事儿吧，他确实需要点时间。

0: 你缓缓，你就炒两个青菜，我准备到周边的市场逛一下，买点熟食回来。
1: 玉玉，是不是烤的不好啊？
0: 烤的挺好，这不还跟我赌气吗？
1: 这一大一小，这脾气真是……
0: 简单做点啊，
1: 行，
0: 去买点回来。
2: 便宜了，好吃不贵。
3: 买一盒吃。买点拌菜吧，大姐。哎，要那个腐竹、芹菜、花生米和木耳。
2: 芹菜、腐竹、花生米哈，
3: 还有木耳。
0: 对，
3: 少放点辣哈。
2: 哎，好嘞。
3: 香菜要吗？
0: 不要。
3: 付了哈，大姐，在这儿是不是有一个摊位，就可以办那个个体户营业执照？可以啊，就有这么一个小摊儿就可以是吗？
2: 啊，是啊。
3: 哦，那这个市场的办公室在哪儿？
2: 办公室啊，你这个直走右转，那有个牌子，你就能看到。
4: 玲玲啊，
5: 哎，
4: 怎么还买卤货呀？等家里收拾差不多了，自己做点不好吗？
5: 这个是我回来路上有一家店，门口还排了不少人呢，我想买回来尝尝。妈，你尝一个，你觉得好吃吗？
4: 尝尝。
6: 没你做的好吃。
5: 真的吗？
6: 真的。
5: 就这么点儿，50块钱呢。
6: 哦。
5: 所以其实我有个想法，正好月月不是在这边入学需要一个个体营业执照吗？
4: 嗯，
5: 我干脆卖卤货。
6: 行啊，这也是一条出路啊。
5: 我今天在市场打听了一下，就是我们买菜的市场里边有杂货呀，有什么熏鸡呀，什么鸭脖啊，还真没有卖卤货的。我打听一下他那个进场费是1500，只要你办了营业执照还有卫生许可证，你就可以进场了，而且月付，加上一开始的原材料，3000块钱，我这个生意就可以开始干了。
6: 妈支持你。那些年我摆摊的时候，市场上就属吃的最好卖，你别看啊这小生意不起眼，你只要自己勤快，东西味道好，这来钱嗖嗖的。妈帮你，帮你吆喝。
5: 你觉得行啊？
6: 行啊。
5: 那喂，
7: 啊，
5: 你的意见呢？我说我要卖卤货。
7: 啊，没意见，为什么意见？
5: 没意见哈。那这个事儿我想了一下啊，我可能早上很早要去进货，然后上午卤，我趁着中午之前出摊儿，估计得晚上才能回来。所以你看看，你是跟我出摊还是在家看孩子？
7: 我看孩子。
5: 行。
4: 月月，我们叫姐姐吃饭好吗？月月。

0: 那啥，啊，那啥，没啥事儿，干嘛陪我们熬这么晚呀？还不赶紧回家？
1: 看你说这话，回什么家呀？咱们公司多好，茶水间有点心，咱们这还有健身房，还有浴室，晚上加班还有食堂吃，这甚至还有床呢。我回什么家？公司就是我家，我也我家。
2: 向你学习。

0: 今天怎么样啊？
1: 这帮孙子。
0: 怎么了？
1: 公司有个叫张鹏的。啊。当时是我面试他，给他招进公司的。刚来，现在连我位置都要顶了，就我请假这几天。你说公司就是憋着坏要给我弄走。
0: 行啊，那走就走呗。咱在家里好好养身体。
1: 我还好，我提前问过了，今天收集不少证据，我现在就打电话。
0: 行了，
1: 你别管，你别管这事儿。王律师。

0: 好意思，我刚刚想堵车来。
1: 啊，没事，我取的号都还没排到呢。对不起啊，这点事情耽误了这么久。
0: 东西都带了。
1: 嗯，带了。身份证、户口本，还有签字的协议。你文档里边写的那些东西我都带。出门之前我还特意检查了一遍，跟高考似的。如果你做的攻略没有问题的话，那一定是齐全。
0: 感觉你好像变了挺多的，
1: 是吗？反正我挺喜欢我自己这身行头的。
2: 之前在那个市场有一个兄弟卖熏鸡的，现在不干了，回家了。我就把他的车给扣下了。我一想，回头我们俩收拾收拾，跟新的一样，省着你在网上买了。

0: 他这车呀、啊、有一个问题，太沉了。我就想啊，不行咱就给他锁在市场上啊，回头给你弄一个小三轮，来回送货呀啥，你愿意骑你就骑，不愿意骑就推着。
1: 玲儿，你就推着吧，别骑了，安全第一，要我们俩还担心你。那个进货的事儿我都给你打听好了，我们之前有一客户在燕郊批发市场卖肉，将来你生意干大了肯定得需要大批量进货，能给你打个大折。
2: 有你们俩哥哥在，我有信心多了。
0: 要我说，你十年前就应该卖卤货，你我们俩这来这么多年，那吃了一家有他手艺好的没有吧？
1: 没有。玲儿，不把你逼到这份儿上，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一直捧着个金饭碗在要饭。
2: 就但愿我这个金饭碗，可以给我挣到第一桶金。
0: 肯定没问题。你这样，你回头呢，我们收拾完了，你想个名儿。我看看，这得贴上给。
2: 想好了，就叫沈凌卤味。
0: 咋的？就把咱自个儿名字直接往上贴啊？
2: 那怕啥？我没有退路了，我还要什么面子吗？我先把自己的脸面撕下来给自己看看。
0: 挺好，就冲咱妹妹这一点，你肯定能行。
1: 对，先低着头往前转，
0: 对，
1: 什么都重要。
2: 对，挣钱又不丢人。你俩帮我这么多忙，我请你们吃烧鸽子。
0: 行，你回头给我们送点卤货啊，我们俩当现小三儿。我给钱啊，给钱。
2: 给什么钱？我广告。
0: 走，先进。
1: 哥们儿，给钱肯定给。
0: 进屋。
2: 好。
0: 太沉就是，就是我们俩搬过来的时候，会有恶心。
2: 没事儿，反正能推着走呗。
1: 对，你就锁市场啊。
3: 一起吃个饭吧。喂，饭好了，饭好了，一会儿就回去。嗯，
4: 饭就不吃了，你先去忙吧。
3: 我俩变成这样，
4: 你没做错，我也没错，我们也都没变，只不过彼此追求的不同而已。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3: 谢谢啊，也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4: 那一个月之后我还继续等你的攻略。
3: 好，再见。
5: 时光如流水，走着就转了弯，又奔涌了

0: 杨儿，把这给我拿回去。
1: 老板，你这腱子肉36啊？
0: 啊，老板，看看肉啊，这是进货来了。
1: 啊，谁

0: 价行不？
1: 我跟您说，整个市场我最便宜，这么着，您给35.5，
2: 这少5毛钱。
1: 我跟您说，满市场您找不着这么好的肉，您看看这肉，哎，一点水没有，特别新鲜。

0: 来点吧。
1: 老板，给我来5斤吧。
2: 行嘞。
1: 35啊。
2: 撞完了还是我这儿好吧？
1: 行，以后你给我便宜点，我常来。
2: 您放心，
1: 好吧。
2: 以后老主顾了都好说。185，
3: 给175啊。
1: 好。
2: 好。

0: 可以，我扶着，小心。哎，
1: 哎，我来，我来推，我来推，
0: 我来。我谢谢，
1: 来，
0: 这儿有个，小心。
1: 我跟志国一大早就过来，把那个那会儿打扫了一下，干干净净的。
2: 好了，大哥，
1: 没事，放心吧。这边，哟哟，啊，
3: 来，
1: 这边坐，走，前面，
3: 志国，
4: 哎，
1: 来了，
4: 马上刚刚贴好的，
1: 这边
4: 赶紧给检查检查啊，
1: 就等你来视察来了，
4: 管了，
1: 慢点，我来，
4: 我把这个拿下来，哎，往里一搁就好了。
1: 好嘞，
0: 好，
4: 来，我来。哎，不错，我来。
0: 行了，
4: 妹夫呢？
0: 在家看孩子呢。哦，
4: 行，那个，哦。
1: 赶紧上走。
0: 七个。
1: 哎，我来，你别单手了。来，
5: 卢总，请您正常给我安排工作。
6: 不可能。主要是因为你现在身体承受不了，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俩就都不合适了呀。
5: 要我主动离职也可以 ，N+1，然后我要带走全部期权。
6: 不可能啊！你上月的考核成绩因为你缺勤，你现在是垫底儿，而且关键你回来的时候啊，整个这个工作状态很差。
5: 你都没给我安排工作，谈什么表现差呢？我按时上下班打卡，你能挑我什么毛病？你故意冷落我，排挤我，公司多少得抑郁症的同事都是这样被你们弄走的，你以为我不知道？
6: 哎呀，你现在能力达不到，我没法安排呀，现在。
5: 不是我能力不行，是因为你们长期要求员工超时加班，才导致我落下严重的精神疾病。你知不知道现在国家相关部门正在严查企业超时加班的问题呀？
6: 那不合法就得查呀。但还有一点啊，每个企业都有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计划安排工作的权利。嗯，我们是有加班，但我们有加班费啊，还有倒休。哎，我们的加班合情合理合法的。
5: 加班费？你有加班费吗？加班费不得向你们发邮件申请才行吗？而且我给你发过邮件，你从来就不回。你不光没回，你在开会的时候还骂了我们一顿，对不对？
6: 不是，老岳，你一直以为是你们的加班费我批了就行了。哎呀，那怎么可能啊？你们交上的东西我是批，但是我得汇总起来交给大老板，大老板批了才行。人家说不批，要统一发，我有什么办法呢？啊，
5: 所以你在这跟我装什么呢？加班费我就没见过这东西，
6: 不是你见过没见过？我跟你说啊，娜娟，你一个月这么高的工资，这里边它肯定就包含着加班费，要不然你以为你凭什么拿这么高的工资，还有千万的期权啊？那个企业的钱，那肯定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你回头你查一查，你查查那个北京市的平均工资多少钱，你多少钱？
5: 我不管你怎么给我记仇的啊，你不给我加班费就是违法了。我再来说调休。我不加班你说不行，因为这会影响全组人的绩效考核。我问你，这个罪名谁担得起？我还敢不加吗？而且你们规定调休3个月之内用不完就作废了，所以我们就得疯狂加班，加班时间疯狂作废，一边加班一边作废，你就在这儿给我玩循环。不说了啊，不好意思，我现在得按照疗程去看医生了，不然我在这儿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你我都不合适。
6: 娜娟，

0: 你生病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很想帮你，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帮了。我要去找工作了。
1: 我们给你的意见是，你主动辞职，期权你拿走60%，我要N+1，期权100%带走。
2: 明天跟你老婆一块去市场啊！
0: 你老婆为了这个家，都出去摆摊卖卤货了，你不能啥也不干啊！
1: 我想想，我们来这卖了多少年了？你说来就来，你秉承我们这规矩啊？你秉承什么规矩啊？

0: 坐会儿，别站着。玲儿啊，咱这出来茶道得吆喝去，要不谁知道咱卖的是什么东西啊？这喊吆喝，
1: 在这儿喊呢，你不吆喝，谁能知道咱这卖的啥呀？
2: 现卤的肉，好吃实惠。
3: 哎，现场
4: 现场
3: 好买，
4: 现场好。

0: 吃的卤肉，快来快来尝尝啊！
1: 错过路过不要错过，
0: 来尝尝。
2: 沈林卤货，现卤现卖，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沈林卤货，现卤现卖，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3: 我没喝酒。
2: 这口气给我憋的。沈林卤货，现卤现卖，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4: 全程后买。
2: 您来
5: 了，你这肉咋卖的？
2: 您先尝一个吧，尝尝味儿咋样？
1: 挺好，挺好的。你这3块就给我吧。
2: 这份你都要啊？
1: 对对对。
2: 哎，好嘞，好嘞。这怎么？哎呦我的，不好意思，我第一天出摊，等等。42块。
1: 啊，好。
2: 什么？你要切一下拌一下吗？
1: 不用切，不用拌，你这原来的味儿是挺好的。
2: 谢谢。好吃再来啊。
1: 转过去了啊。哎，哎，过来哈。
3: 咋样？
1: 这不就成了吗？
2: 不买
1: 这个好臭的，我跟你说，妹子，继续继续。
2: 沈林卤货，现卤现卖，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4: 现场后买啊！
2: 行了，妈，你看你没事吧？我自己可以的，再陪你一会儿，家里孩子我不放心。
3: 是啊，阿姨，你就要先回去吧。
6: 那个主播，你给阿姨送过去啊！
1: 阿姨，我开那个汽车驮你回去。
2: 我认识回去的路。行，那你们俩照顾。
3: 你放心，放心，
2: 放心，放心吧，妈，我没事儿。
1: 阿姨，你慢点啊！好嘞，
2: 好。
1: 哎，再见。
2: 放心，放心啊！
3: 别停，别停，继续，继续，
2: 继续，继续。
1: 沈林卤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2: 哎，
4: 先尝后买。
2: 你要点什么？鸡爪，好嘞。抱歉，我今天第一天出摊，有点手忙脚乱的。
1: 您看你们家这味儿就挺香的，
2: 是吧？您尝尝，您尝一块。
3: 你先尝。
2: 对，
1: 我这不行，给你尝扔下呢，不尝
2: 了。您要多少钱的？
1: 来20块钱的吧。
2: 20块钱。22.6块行吗？
1: 行行行。
2: 行哈。
3: 啊。凉点凉，把那海带给人弄点。
2: 啊，对对对，
1: 那个，
3: 对，没事没事，尝尝。
2: 尝尝尝尝，
3: 这也是我们的特色。
2: 好吃就再来，
1: 送的啊，
3: 对，
1: 尝好再来。
2: 好嘞，
1: 好嘞，谢谢。
3: 再来啊，
2: 再来啊，
1: 过来啊，
7: 给我来点鸡翅。
2: 鸡翅，好嘞。啊，
3: 哎呀，行了，没事了，可以了，快点吧。

0: 新鲜的卤货可以免费试吃的，要试试吗？
1: 不用了，谢谢。啊，
0: 没关系。阿姨，
2: 哎呦，
0: 我刚搬来，是咱们小区的住户，我在前面的市场卖卤货，今天第一天，我想弄一个免费试吃，您可以尝尝，帮我提点意见，好不好吃？
2: 免费的，
0: 免费的。
3: 不用下载什么手机软件吧？这我可不会弄。
0: 不用不用不用，我吃了要是觉得好吃的话，帮我跟亲戚朋友宣传一下就行了。
3: 尝尝，
0: 谢谢。我今天现做的，你尝尝吧。
3: 好吧，
0: 帮我提点意见。
3: 好嘞，
0: 你也尝尝。
4: 好，
0: 来。
4: 好，谢谢。
2: 真不错，
3: 嗯，咸淡也合适，
0: 正好
3: 是
0: 吧？
3: 真的，
4: 真是挺好吃的。妈，你尝尝。像你们家这个卤货可以送货上门吗？我们家不经常去那个市场。啊，
0: 行，你只要提前跟我说一下你要什么。哎，我这儿有一个群，你要是方便的话就加一下。想吃什么，把地址，然后想要的东西发给我就可以了。
4: 好嘞，好的。
0: 哎，你要愿意加一个。
5: 哎，儿子，玲玲建了一个卤货群，把咱们也拉进去了，咱们进去打个招呼吧。嗯。别喝酒了，赶紧吃饭吧。
6: 怎么我什么时候爱吃这炖的？天天这个家里就是跟不

0: 什么不是炖的，就是卤的，有没有点别的？那你想吃什么？炒饼，有炒饼吗？
1: 做不了。世风日下。 回来了，我今天没在公司吃饭，咱俩晚上出去吃点。啊，
2: 我吃过了。
1: 那你陪我出去吃点呗，吃完咱俩去看个电影，好久没看电影了。
2: 去吧，你自己去吧。
1: 这几天确实是忙着公司的事，没怎么顾得上你。这马上就完事儿了，马上我就大功告成了。我跟你说，卢总不是想边缘化我，想赶我走吗？我就将计就计。我每天吃公司的，喝公司的，摸着鱼收集他们违规用工的证据，然后等他们憋不住的时候，就找我谈话。我直接就是一招釜底抽薪。
2: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会赢。
1: 哎，晚上一块儿出去吃点吧，好吗？
2: 我生病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很想帮你，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帮了。我要去找工作了。

0: 哎呀，你看看你啊，这么大的人，你怎么这点活都干不
1: 完？我说你这锅就不，我说你用完了锅你就应该放里头，你这不碍事儿吗？
0: 行行行行行，我来吧，我来吧，你看
2: 怎么了？
0: 我干活怎么不这？自己做
1: 吃个面都这么难，不吃啊！
0: 不小心给烫了，你看，撒了一灶台的，这行了行了，你歇着去，我来。哎，吃。真是的，哎。

0: 手上抹点药。
1: 嗯，没事，没事。
0: 那你自己擦吧。152.3，
2: 嗯，
0: 第一天也不错了。
2: 对，
0: 反正是赚钱了嘛。但是第一天出单还是没经验，有的做多了，有的又做少了。
2: 嗯，就那些你白送人了，太可惜了
0: 啊。那个不可惜，我让他们试吃，好多都加了我们的微信群，那算是咱家的潜在客户吧。
2: 那个一点都不亏。那你一个人能行吗？要不明天让娜伟一起跟你去市场。
0: 不用，我现在还忙着过来。
2: 不行，咱家不养闲人。娜伟，明天跟你老婆一块去市场啊。
3: 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啊？你老婆为了这个家都出去摆摊卖卤货了，你不能啥也不干啊。
1: 我想想，我想想。
0: 妈，妈，
2: 没事儿，
0: 我现在忙得过来，让他再缓缓，缓一阵。哎，妈，我去休息会儿，你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
2: 我来。
0: 没事，你听我说，我一会儿还得备料，我还得用着呢。备完料了，我给它往水里一泡，明天一冲就行了。你带孩子一天够累的，你去休息会儿吧。
2: 那行吧。
0: 啊，
2: 明天早点歇着。

0: 妈，
1: 哎，
0: 一会儿给我点个赞啊！
1: 好好好，我马上就给你点。
0: 我就写
1: 新鲜美味。看，
0: 看，说咱们厨房干净。
1: 哦，真的，真的，
0: 看着很踏实。
1: 嗯，
0: 还挺有用的哈。
1: 你看，你看，你看，又来了，你看。
0: 对，
1: 厨房干净，阿姨。
0: 马上就有人问了，
1: 哦，
0: 是吧？
1: 就是看着就美呀，
0: 对，这还是我再给你煎个蛋，
2: 啊？我们谢谢作业了。

0: 哎呦，哦，好了吗？
1: 这么多东西，
0: 你能行吗？
1: 没事嘛，这样吧，傻三轮车嘛，放心吧。
0: 行，
1: 我走了，回去吧，没事。
0: 行。

0: 净卫生，沈林虏获干净卫生。
1: 姐，给我来两个猪耳朵，完了六个猪蹄儿，再给我要二斤鸡爪。
0: 两个猪耳朵，六个猪蹄儿。
1: 对，
0: 好好好，
1: 人多。
0: 好，
1: 在你家这买完之后，再吃别人家的吃不进去，咽一身脖。
0: 好吃你就多来哈，我肯定给你最优惠的。一共392，你给390吧。
1: 好嘞，姐。哎，
0: 来，
1: 转过去了啊。
0: 哎，你等会儿。送你点儿我们家素菜尝尝。
1: 谢谢姐。
0: 经常来惠顾啊。
1: 放心，肯定常来姐。
0: 常来啊，多帮我宣传宣传啊。
1: 好嘞，姐。
0: 沈林虏获，跟他们说。
1: 好嘞。
0: 哎，
1: 拜拜，姐。
0: 哎，再见。
2: 大娟，本季度的绩效考核，你已经全公司倒数第一了，已经符合辞退你的标准了。但是我们不会那么做，辞退你，你也就多得那么一点补偿金。但是以后你的工作不好找啊。以你现在的资历，你出去找一个薪资比较高的职位，那非常容易啊。你可千万不能给自己设置这么一个障碍。所以我们给你的意见是你主动辞职，期权你拿走60%，你在公司待了8年 N+1， 这已经是你目前最优解了，你觉得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我要 N+1， 期权100%带走，我自己主动离职。而且我下家在做背调的时候，你们不能动手脚。
4: 不可能。
3: 嗯，我知道，知道你们不会同意。来，听一下啊。
5: 你一直以为是你们的加班费我批了就行了。哎呀，那怎么可能啊，你们交上的东西我是批，但是我得汇总起来交给大老板，大老板批了才行，人家说不批要统一发，我有什么办法？
3: 等一下啊，给你们看看这个。像也都挺长的，回头我发给你们，你们慢慢听，细细看。哦，另外，上次陈浩然在工位上晕倒那视频我也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还有，你每次找我谈话，我都会录音，包括我刚恢复上班第一天咱俩那谈话。不好意思，我这人，我小心眼儿，我诡计多端，我。这些证据能够证明我在公司长期严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调休，落下精神疾病。如果真到了打官司那个阶段的话，我会向法院申请调取我们公司办公楼所有停车场出入口、本大楼出入口、办公区和茶水间等地方的监控录像和门禁记录。另外，我们公司还有好几个同事都想离职了，如果你们把这件事闹大的话，我不排除他们会跟我联合起来，到时候变成集体诉讼，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让他们得到启发。另外，你们可能不知道，国内的集体诉讼案例非常少，尤其是员工对决上市企业的这种，所以我猜这个新闻的价值应该会很大。
2: 你要是这么干了，你就永远回不了这行了。
3: 哦，那我就不回了。

0: 反正我女朋友也不想我回来了，我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告别九九六，当回人吧。另外，黄总监，我提醒你一下啊，我这录音呢，说话小心点，听怎么样？我真心的给二位一点小小的建议，你们也是打工人，说不定哪天也会被辞掉，是吧？尤其是你吴总，你加班时间比我们长，压力比我们更大，搞不好哪天这根线啪一下就断了。所以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在其位谋其政。你怎么说话呢？
0: 黄总监，辞人者恒被人辞，你的前任王总监就是突然被大老板开掉的，具体情况你可以向卢总打听，给自己留条后路吧。最后我给你们念一下2021年8月26号最高法网站上的一段话吧。九九六工作制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相关公司规章制度应认定为无效，所以不要助纣为虐。就这，
2: 没事。
0: 提醒你们一下啊，不要自作聪明，删除员工的加班记录跟邮件，因为那东西是可以恢复的。另外，你们怎么知道我没有备份啊？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还有，我所有的证据已经提交律师了。

哎，你好。我是那真。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好的，好，再见。

声悬崖，这握不住的命运像流沙，爱过了风吹和雨打，夹缝里的花会长出新芽。别怕，这一场美梦何时会崩塌？一生要错过多少次晚霞？走过拥挤的繁华。

0: 几帮人真是太坏了，这生意做不过别人就使阴招。都是出来挣口饭吃的，怎么就不知道给自己积点德呢？
1: 没事儿嘛，使阴招说明他们就不敢明着来。我每天把车推回来就行了，不过也算是给我提了个醒。一个小市场啊，就像个小社会，没有那么好混。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
3: 哥，好，
2: 哎，谢谢啊。
3: 好
0: 嘞。你老婆在市场上受欺负了，车被毁了，招牌被人撕了。你是个男人，你怎么屁都不放一个？你像话吗？啊，
4: 真是的。我跟你说啊，你不许喝了，明天跟着去市场。
2: 我去市场干什么去？
0: 你去市场
2: 干架去啊？干得过也行，我干不过你被我被人打废了，我不成废物？
0: 你
2: 跟玩儿似的。
0: 你现在不就是个废物吗？废物也能卖给收废品的，没有你这样的。
1: 妈，你别跟他生气了，喝多了。

0: Michael把你的资料推给了我，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我们一个客户，他们正在找网络安全的高阶人才，全权负责公司的安全中心。这是一家本土企业，他们刚刚经历了 A 轮的融资，实力比不了你现在在的公司，但是发展前景很好，待遇也不错，月薪呢比您现在的公司略高一些。嗯，是这样，因为你们有我的资料。
1: 对我的情况也应该了解不少了。我有抑郁症跟惊恐症，这个你们知道吧？知道。然后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也不想骗您什么，我上班得吃药，但是我吃了药之后，什么症状都没有。然后我下周也会去医院复查，医生也会给我进一步的诊断。
0: 那先生很诚实。
2: 因为干我们这行业嘛，经常跟代码打交道，代码说实在就是数学，数学骗不了人，所以我们程序员也养成了诚实的习惯。嗯，
0: 那我也实话实说。嗯，那先生，我对您个人的品质和能力呢，都很欣赏，但是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还不能盲目的把您推荐给客户，毕竟客户信任我们，我们要为客户把好关。理解。
2: 咱们可以保持联系。嗯，什么时候医生能给您开具了一个康复证明，我肯定会尽全力推荐您。

0: 回来了。吃饭了吗？要不要给你做点？
1: 吃了。
0: 哦。

0: 干啥呢？
1: 训练，就是对那个声音脱敏那个训练。尽快帮我摆脱药物，就。别，你先别弄，我适应一下。

0: 好看吗？
1: 好看。谢谢。妈妈，爸爸。我会帮你的。

0: 你看这脸冷不冷？妈妈跟你一起啊，你告我接来好吗？在哪儿？来。怎么的？
1: 要不你来弄胶吧。
0: 好，我给你抹。

0: 我打声招呼啊，出来挣钱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谁要敢砸我饭碗，别怪我不客气了，别以为我好欺负。
1: 帮我来一个。
2: 要辣椒吗？
0: 不要了，谢谢。
2: 不要了哈。

0: 加辣椒不？
1: 多点辣。
0: 多点辣。嗯，
1: 少放点醋。哎，
2: 啥意思？
3: 我昨天在这儿买的肉，回去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你这肉不干净啊！退去。
0: 你买我什么肉啊？
3: 鸡爪、猪蹄。
0: 多少钱？你不想让我退钱吗？那你得知道多少钱呀、啊。
3: 我忘了。
0: 那你查一下你的付款记录，不就有了吗？你给我看一下。
3: 来，大家伙来看一看啊！这个肉可脏了，我昨天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他还不承认。
0: 哎，你们俩的菜！
1: 哎，不要了，不要了。
4: 兄弟，
0: 你想干？
4: 这女的摊位不干净，我们都知道。
3: 就是，
5: 我跟你们说啊，我们这市场，就她的摊位最脏，
4: 没错。
5: 我觉着啊，就叫市场管理来，把她轰走，
3: 轰走，
5: 别再扰乱我们的秩序。
0: 你叫她来呀、啊。你有什么证据啊？你们叫污蔑，懂吗？
5: 哎，我说，你一个新来的，敢在这嚣张啊？
4: 我们来这卖了多少年了？你说来就来，你懂不懂这规矩啊？
5: 你知不知道
6: 什么规矩啊？啊？
1: 你告诉告诉我什么规矩？
5: 他说啊，规矩。哎，
1: 他呀？
7: 对，就他大哥。
1: 来来来，过来。你吃坏肚子了？
7: 对，啊，
1: 走走，我领你上医院吧。啊啊，滚蛋！
5: 他说
1: 你来来来来，你干嘛去？回来回来，来站好。站好。咱都在一个市场混了多少年了，是吧？认识我吧？
7: 认识。
1: 这是我妹子，这是我亲妹子。哦，记住这张脸啊！
5: 记住了。
1: 我们哥俩在这混了二十来年了吧？咱不是不熟吧？
5: 熟。
1: 再有一次，来，咱比划比划。
4: 好，哥干啥？哥干啥？
5: 哥，没有下次。
6: 咱来这儿都是讨生活的，是吧？
5: 对，哥，
4: 是没错没错。
6: 谁都不容易。
5: 对，哥，
6: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5: 哥，
6: 你若犯我，尤其是犯我妹，
5: 哥，
6: 你，我往死里犯你。
5: 我不犯。
6: 小胖子，啊，我记住你。
5: 啊，
6: 你给我老实点。那随时欢迎你来吃肉，好吗？
5: 哥，妹子，
6: 误啊，误会啊，误会，
5: 误会哥。
3: 那行了，那行了，知道了，知道了。
6: 错了呀，
3: 我以为是
6: 事儿，
3: 行了，
6: 差点不行了啊。
5: 误会，妹子，哎，
1: 误会都是误会，
6: 散了啊。
1: 没事，妹子，咱接着卖，啊。都看好了啊。沈林卤货，现卤现卖，干净又卫生啊！没事，妹子，啊，咱卖咱的。嗯。
0: 沈林卤货，现卤现卖，干净卫生。
8: 支付宝到账26元。
0: 老师再来啊！哎。
1: 那行了，灵儿，你忙你的吧，
9: 我这个工地还有点事儿。
0: 行，你赶紧回去吧，哥耽误你事儿。
1: 没事。来，我这地瓜
0: 哥，
7: 走了姐，
0: 谢谢
7: 拜拜姐。
6: 哥，你早点回家啊。
0: 你一块儿忙去吧，我这没事。
6: 不用忙，我这腰有点酸，我正好在这坐会儿。你忙你的，你忙吧。
0: 别耽误你事儿。
6: 我你不用告诉你忙你的，我这正好坐会儿，腰不舒服。
0: 行吧。
1: 我不吃，哥，
5: 我的，我吃的啊。
10: 从明儿开始啊，在工地里边找点兄弟过来啊。
7: 啊，干吧。
10: 你干谁？干谁呀？
5: 照顾照顾买卖啊。
0: 啊，
5: 拿着，不够再跟我说。
7: 这多少钱呢，哥？
10: 你管多少钱呢？
7: 你
10: 这冲进去！
11: 这样。我不是要挑拨你跟妹夫之间的关系，我是觉得妹夫现在咋变成这样了？你看刚才那阵势多吓人，他就真忍心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不管了？
0: 那就 有些事儿也没转过弯来。给他点时间呗，不然咋整？
11: 灵儿，我是有点想不明白了，不就是这么点个事儿吗？有啥转不过弯的呀？人是不是得天天吃饭，那就得天天出去跑神去，哪还有时间矫情？
0: 哎呀，
11: 那个收摊儿，我跟你一块儿回去，我跟妹夫好好聊聊。

0: 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卤货，收我，带我混。可以考虑，但说好啊，前三个月算实习，没有工资的。
1: 咱们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庆祝一下？
2: 我晚上约刘曼也吃饭。
1: 我等你。
2: 不用等了，应该挺晚的。
0: 好，
3: 我想跟大俊彻底分手了，我要在一起压力太大，病都是可以治的，是一时的。明知道三观不合还非要在一起，是我有病。

0: 哥，你先吃着。
1: 不，等你们一块儿。
0: 跟那位醒了没有？
1: 不着急。
0: 我叫他。
1: 你别忙了，
2: 不忙，就这点。
1: 都是一天了，你。
0: 纳伟，起来没有？志国哥来看咱们了，饭也做好了。

0: 一个人，
1: 啥一个人
0: 喝成这样？
2: 什么呀，我完了！你这哥来了，你不整点酒酒呢？来，喝点白的啊！
0: 怎么？你坐，
2: 不喝了
3: 啊？吃饭，吃饭。
2: 是，你别了，别。我最近是什么？我是哎呀，就最近这不是状态也不太好，你没事干就自己稍微整点，就喝点。嗯。
0: 你这味儿不像喝一点半点的，
2: 不是。想你一问，你俩看吃，你们有什么指示？
0: 哥，说。没什么指示。嗯。但是呢，就是想把今天发生的事儿跟你说一下。
3: 哥，你这
2: 真是
3: 不说了，吃饭吧。
2: 怎么了？啊。
0: 今天在大市场。玲被人给下黑手使绊子了。
2: 哦，
0: 你是不是一直在家自己跟自己就这么喝着呢？
2: 不是，
0: 喝得挺开心的吧？
2: 这
0: 妹夫，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你这是到底遇到什么坎儿了？哎呀，你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我们是一家人，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2: 是，没啥好说。
0: 老大，嗯，我知道这话轮不着我说。
2: 你说吧。
0: 我今天真的是看不下去了。嗯。你身为一家之主，你把玲儿一个女人放在那样的地儿，让她一个人去应付，你真能放心啊？
2: 我跟你一个意思，哥，我跟你一个意思，我明白，就不去了吧，就是不去了，是不是？
3: 不去谁养家？靠你啊！你看看你现在什么德行啊！家里的忙一点帮不上，真是别给我丢人。
2: 说完没？这就是我，我就是什么，我不想出来，我就想在里头待一会儿。出来，你这又是说了一些很刺激人的话。我就不想听这些，不想有摩擦。但是哥，我跟你说实话，我最近我确实想通了一件什么事儿，就是人性法则。他人性法则是不是就是你谁往家里头拿钱，谁就是家里的王。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说啥是啥，就是王。我啊，有过，我。8万10万的有过吧？啊，有过吧？往家里头拿钱的时候，那一个个非常听话，那吃的喝的就不用操心，非常听话。现在完全不一样，大反转。今非昔比说的就是，我亲妈，这让我闭嘴了。要刚才说我什么废物了什么？哎，妈，亲娘，哎，我就挑你一个理，就挑一个理。我昨天说。我说什么？我想吃什么？炒饼子，有吗？就是这地位现在，我败了，我能认。就你想吃个炒饼，不一定有，就这么难。我就是想吃个炒饼，很难。很难。你听我抓住，我不跟他们谈啊！吃饱了散了。

不尽，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一口三舌讲不尽。

0: 皆是凡人躯，
1: 出摊，我一个人弄不了。
0: 一声叫天天不离，两声叫地地不离，三声不如换自己。反正生活再继续。
2: 明年再结婚呗，
3: 现在这钱没存够。
4: 那就挣钱了，这个车也是得让我赔的。
3: 快五年了，不回家看孩子。
2: 这两年挣得多吗？过两年回去。
3: 挣多少是多，想你了。过年了不回去的吗？
2: 回去给孩子带点东西吧，
3: 空着手不回去吗？
5: 拿一下。
6: 了
5: 啊，放便宜点，
7: 哟，沈老板，今天来的够早的呀，
5: 给我来十斤牛腱子吧。
7: 好嘞，
5: 挑新鲜点的啊。
7: 放心吧，老主顾了，必须照顾。
5: 不了啊。
7: 哎，好嘞，来拿好呢。哎，得嘞。
5: 掉下来了呢。走了，老板。
7: 哎，有时间给我过来啊。
5: 哎，走了，老板。
8: 哎，你沈老板来了。
5: 哎，这是我老公。哎，
8: 还挺帅。
5: 我东西准备好了吗？
8: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来，拿着。
5: 拿一下，帅哥。咱下回给我便宜点啊，卖的有点贵。
8: 行，没问题啊。
5: 放上去吧。
9: 拿着吧，这容易掉。
5: 行，我转给你了啊。
8: 哎，行，好嘞，慢走啊。哎，再来。

0: 哎，这个别扔这儿，嗯，放边上。你先把这个给我塞到里面去。啊，板车好，还给那个。
1: 嗯，是吧？谁？
0: 那小伙子。
2: 大娟呀，你的条件呢公司都同意了，最后呢会给你开离职证明，包括被调都会配合的。
3: 你没有条件吗？
2: 没什么条件啊，唯一一个就是咱们协议里面这个要求你不得把那天展示的音视频还有文字文件泄露，希望你守约，咱们好聚好散啊。
3: 好，没有问题。啊，
2: 那没什么事儿，你就去走流程吧。
3: 好，
2: 好吧，啊，嗯，
3: 胡总没来，
2: 我住院了。

0: 喂，
1: 刘烨，你这边顺利办完离职了，咱们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庆祝一下？
0: 我晚上约刘淼颖吃饭。
1: 那我等你。
2: 不用等了，应该挺晚的。

0: 怎么样，都没问题吧？
1: 没问题，你这家具家电都挺好的，都留给我了。
0: 嗨，这么多年你都没给我涨房租，这些东西有什么的呀？
1: 行。

0: 那谢谢你了。如果你以后再来北京租房子的话，还找我。
1: 好。哎，钥匙给你。
0: 哦，
1: 阿姨，那我就先走了啊。
0: 行行行，那你慢走啊。好，再见啊。
2: 再见。

0: 生干净。沈林卤货，现卤现卖。你要点什么？
1: 你这个是牛肉
0: 吧？牛腱子肉，刚卤的。
1: 我切半斤吧。
0: 切半斤。
1: 啊，切半斤。然后再来点腐竹和这个豆皮儿。
0: 拌一下吧。
1: 拌一下。
0: 拌一下
1: 啊！拌一下。
0: 稍等啊，你稍等。来，老衲，老衲，切牛肉，快，手套戴好。
2: 都戴吗？
0: 都戴，两个手戴好。
1: 哎，你这个切有点厚，切有点厚，稍微薄一点。
0: 你要辣椒吗？
1: 要。
0: 要啊。
1: 啊。不是你这切碎了都。
0: 来，你来拌菜。
1: 没事。
0: 来，快，我来切，拌菜。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拌匀了，搅和一下。刚才给我帮忙不太会，不好意思。
1: 啊，没事。
0: 行，可以了，还。先来这里。对。刚才那些碎的我就不给您了哈。
1: 行，你没事。
0: 48。
1: 好。过去了啊。
0: 好嘞。好吃再来啊。
1: 好。
3: 抓吗？
0: 不用，放这儿就行。
4: 来个那个猪蹄儿，再来几个那个鸡爪子呗。
0: 好嘞，稍等啊。

0: 稍等一下啊。
1: 好。
0: 先生，先生，先生，哎，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没附上。哦。哦，真的可能是没附上。你要是附上了，给我看一眼付款码就行。
1: 你凭什么看我付款码啊？哎，你怀疑我是贼是吗？
0: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做小本生意的，您要是付完了，你就把付款码给我看一眼，这个不过分吧？
1: 行，想好了啊，你要看我付款码，你就是把我当贼。各位啊，他把我当贼了啊，我是可以报警的。
2: 哎哎，我说，我们这市场啊，就没出现过这种问题，你可别冤枉好人啊。
3: 大姐，你别跟人顾客吵吵，那不也影响我们做生意吗？
2: 可不，
1: 各位啊。我这儿的老顾客了啊，他诬陷我，你要再诬陷我，我管你要精神损耗费啊！我动，
0: 付款码给我
1: 去，
2: 你撵了，哎，找死你！动，动啊！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2: 啊！
0: 别打了，
2: 啊！来了。
0: 车还给我！哎哎，
2: 别走啊，哥们儿！
1: 回来！
0: 哎哎哎，我跟你们说啊，就这个瘪犊子，他在我这买了好几回了，假装刷码，其实他根本就没那付款。
4: 沈林，好样的！好
0: 样的！好样的！行，大家都忙吧啊！
5: 大家快忙吧啊！已经报警了，马上送到派出所。王峰，我们也会加强管理，不让这种事再发生。大家快忙吧啊！
0: 回家换身衣服去吧。
6: 没事。
0: 听话。
7: 蘑菇
8: 可以吃，
7: 蘑菇行，您来，
8: 您吃，
7: 您吃吧。
9: 好 ，Thank you， 姐妹们，我上一作废了，还得重做。
8: 嗯，您可别说了，我最近一直加班，都没空做，你们可得等等我，不许催我。
7: 就我自己做完了，
8: 你这么着，这不还得是你？
7: 展示一下啊。你们也知道，姐姐我呀，不仅说是人美心善，而且心灵手巧。传阅下去。哎怎么样？
9: 是还可以，
8: 是挺好看。你看，
9: 我看看，你看，
8: 真的。
7: 李总什么进程了？
9: 对，
7: 你不行，这样吧，你雇我，我帮你做，成品包你满意，好吧？
9: 自己手缝的，他说。别忘了，哎，我那个缝纫机坏了，有您推荐的吗？
8: 我这有，
4: 这简单，
9: 缝纫机。
8: 我这个可好用了，你看看。我这个行吗？可爱风，小鸡黄，多可爱。你要大的我也有，
9: 这个机身小不占地，
8: 我给你发链接。
7: 你咋了？不开心？
9: 没有。我想跟大俊彻底分手了，我俩在一起压力太大了。但是看到他发病的样子，我又不忍心，我不想伤害他。
7: 人嘛，总是有缺点的，更何况在大城市，找个合适的伴儿多不容易啊。而且他还爱你，对你好，有钱有颜值，病都是可以治的，是一时的。
9: 他没病。明知道三观不合还非要在一起，是我有病。其实我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我，不就是觉得我不图他钱吗？每次我要吵架分手，他来找我和好的时候，我都特别开心。我需要他。需要他的认可。

0: 我现在只是想找个人，需要透过他来证明我自己还不错。他也算是给了我半个家了。真要分了我。
1: 收了吧，带我混吧。可以考虑，都说好啊，前三个月算实习，没有工资的。
2: 行，行，有工资不也是存你那儿吗？都行，都行。

0: 小磊回来了。
1: 大娘晒太阳呢。啊，
0: 回来了，咱们回家。

0: 儿子，先喝点小米粥，暖暖肚子。
1: 妈，这菜够多了，你别忙活了，赶紧吃饭吧。
0: 还有酱牛肉，我去拿。
2: 这酒啊，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你姐夫拿回来的，一直没舍得开。
3: 来，
2: 今天好好陪爸喝一点。
3: 行。
2: 既然回来了，就安安稳稳过个年。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也不知道你姐他们到了燕郊之后，这上班上学的方便不方便。
3: 爸，你就别操心了，我姐她挺好的，姐她现在自己是老板了，对吧？她不用受打工人受的气了呀，而且她凭自己的手艺挣钱，这不比当月嫂好多了吗？最重要的是他们一家子能够团圆了，子萱跟月月不用离开妈妈了。啊，
0: 也是，
3: 别操心了啊，吃饭吃饭吃饭。哎，爸妈，这是乳牛肉还行的，哎，当然比我姐的手艺差一点。你们快吃吧，吃吧，
0: 吃吃吃。
3: 哎，你们看啊，今天我回来了，我姐她也有出路了，对吧？这是一个好日子。妈，你也喝点啊。来，
2: 喝一点吧，儿子回来了。
3: 对呀。喝醉了的话，我陪我爸上大棚，别担心了。姐，我已经到家了啊，你放心吧，我刚吃了一桌子菜，撑死我了。来，
4: 行了，知道你在家里享福，少跟我嘚瑟了。
2: 哎，玲儿，我看你们弄得挺好的嘛，把手机转过去，看看你们那摊子。
5: 啊，行。
6: 二哥，
7: 看我们弄的鸡爪子，
8: 热气腾腾，
7: 看见没？热气腾腾，耳朵、牛肉。
9: 熏鸡压货，满五十减二十，通通满五十减二十，超级大促，
2: 不耽误你们做生意。多拍点孩子的
8: 视频给我们啊！
5: 好，好嘞，好嘞，放心啊！再见，
6: 保重啊，
5: 保重啊！
10: 你买两只，刚才我送你一只，你说值不值？
11: 那你赶紧给我来两只，
6: 大姐，一只熏鸡啊，好，一只熏鸡。
3: 好。

0: 您要点什么？来点什么？
1: 猪头肉怎么卖的？
2: 那猪头38。
0: 那猪耳朵呢？
2: 猪耳朵50。
1: 那你们打折吗？
0: 我没折扣，要多少？来，啊。
3: 你买，对，你就在这扫码就行。哎，行，啊，好消息啊！凡是在新街压货，任意一家满50，我们减20啊，任意一家
4: 减20。
3: 谢谢。
2: 这大胡子怎么那么多歪招啊？眼红，我老跟我过不去。
3: 我先给他装啊，哥们儿。给我装点是吧？行，稍等。
2: 别看了，都是在群里问，有没有满50减20的折扣？
5: 那完，咱就整体降价，
6: 因为咱们家货不算少。一天你卖不了多少，还亏几百，干嘛呢？
7: 那要不就把冰箱里那些拿出来热热，我们明天再去卖着试试看。
2: 不行，妈，你主打的就是当天卤的当天卖，这那昨天你那点像骗人。
6: 那不骗人，咱就是诚信嘛，就实话实说。那牌上就标注就是昨天的，但是咱打一个大折给他们。
2: 那解完冻的口感肯定跟当天做的就不一样，我这不是砸我自己招牌吗？
6: 怎么能少进点货？
7: 少进点货，那你还得有油钱呢。做少了不合算，做多了又卖不掉，这
2: 不然咱也打折。
6: 打呀，我支持打呀，那就打。你这要不然你这么下去不是回事儿，你赔本赚个吆喝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
2: 那我能不能不打那么狠呢？我这个确实真材实料的，而且又好吃，那我稍微比旁边的贵点儿，是不是也能行？

0: 我想去广西的山区支教。
1: 你是个研究生，不能白瞎了呀。
0: 支教是我真的想干的事情，我就想锻炼一下我自己。
2: 哎，不行，明天咱就打五折，再狠点。
3: 每天陪着谁受得了？我不跟他们好，整肌炎了，我换市场。
4: 刚在这边站住脚，你现在换地方，我都不甘心。
0: 嫁给我吧，小月，我以后再也不改赠你了。你想玩就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全都支持你。

0: 这活交给我来吧。你知道这活咋干吗？知道呀，不就是往这个塑料布上喷有机硅材料改性剂吗？往塑料布上喷了这个，这塑料布上积的水就和往艾糖，滴不到菜苗上，那菜苗的芯就不容易烂了。你咋知道这些？这从小到大地里的活可是很少让你干。
1: 我感兴趣，自学的。
0: 兴趣？兴趣管啥用？ 你尽头别往这上面使，你得好好琢磨琢磨，回北京之后得干点啥。
2: 爸，妈，我不想回北京了，我想去广西的山区支教。
3: 你说啥？

0: 儿子，你这话是啥意思啊？
1: 妈，支教是我真的想干的事情。我在山上带学生的时候，我真的很满足，很有成就感。回来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支教老师，他跟我说了他们那边的情况，他们很欢迎我去的。
0: 这怎么能行呢？你是个研究生，不能白瞎了呀。北京的工作那么多，这个没了，再找一个呗。啊，
1: 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不想回去了。而且我觉得，这支教它是很有价值的呀，我就想锻炼一下我自己。
2: 老婆子，你过来一下。

0: 沈林鲁化大酬宾啊，满50减15，限制。哎，
1: 您要的什么？
0: 买50减15。
1: 对对对，买50减15。您要拿什么？
0: 给我拿个猪耳朵吧。
1: 猪耳朵哈，好的，给您切了拌一下吗？

0: 老弟，哇，这样，一会儿给我送过去啊。
1: 好嘞。啊，
0: 瞧一瞧，看一看啊，俺们两家上新货了，不光是有熏鸡、鸭货啊，有这个卤牛肉、猪头肉、哎，猪耳朵，哎，猪尾巴，啊，卤牛肉、卤牛肉、酱鸭、卤牛肉、酱鸭、卤牛肉，凡是在我们两家买的，全场五折，
1: 五折。
2: 我跟您说，您就尝去吧，吃一回您想一回，
3: 瞧这猪尾巴，多带劲！嗯，哎，
2: 比昨天少亏点儿。
3: 多少？
2: 两个二百五。
3: 你这会儿数学挺好是吧？就这，我这还没算家里的水电气费，还有摊位费呢。哎，苹果。妈，哎，不至于，妈，你这苹果过薄了啊，咱家不至于。
2: 细嚼慢咽。啥叫细嚼慢咽？哎，你也吃。
3: 那不行，明天咱得打五折，再狠点。
2: 不打折，一点都不打。不是你换车的钱，咱不能这么跟他们耗啊！每天陪着谁受得了？我就想老老实实做点生意。这帮人，你说他们自己不赔吗？我不跟他们耗，整急眼了，我换市场。
4: 别赌气，换什么市场？刚在这边站住脚，你现在换地方，我都不甘心。而且你说换市场，咱也不能保证同样的问题不发生，对吧？卖熏鸡的姓什么？
2: 金，大胡子，
4: 嗯，
2: 就他最讨厌。嗯

0: 你还在生气呢？我没生气。你看你，脾气那么倔。你有什么想法，好好的跟孩子说呀。整天黑着个脸，一声不吭。
1: 我没太倔，是他非走不可。你说我们供他去北京，供他读完研究生，有啥用？
0: 这书都白读了。书怎么会白读呢？孩子不想回北京，咱们就别催着了啊。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孩子回家就得拖着。最好呢，能想想办法，帮他在这里找个出路。
2: 不行，这坐着僵脚啊！今天太冷了，全国
3: 大降温呢，这是。哎，还落个脖子，你怎么那么冷？
2: 我哪知道这儿这么冷啊？这老市场没人，你说。
4: 哎，老钱，老钱，老钱，
2: 嗯，
3: 早市儿这么冷，冻死了，没人管呢。
2: 那你气坏了，正休着呢。走了。
3: 哎呦，老王，
2: 哎呀，上个厕所冻屁股呀！
3: 冻屁股算啥呀？这人都冻没了。
2: 哎，老秦，玩了吗？玩啥呀？都没开张呢，玩。哎，啊，
3: 送货了啊！三斤鸡爪子，两斤猪头肉，办了。
2: 送哪儿？
3: 我们小区二单元8006，刘女士，来吧。
2: 正好我回去给你拿条围巾。
3: 行，脖子丰，收漏风。
2: 是。
3: 鸡爪子不知道够不够啊？
2: 不是你够，肯定够。我估计还多俩，你都给，都给。

0: 这屋就是这样啊，对对对对对，然后你看这个是一个啊，住啊书房是吧？对对对对对，然后这半通的，通着它门你可以随时开，也可以随时关，好不好？啊，这屋看过了，
1: 对对，看过了，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啊，
0: 这屋我觉得这样，比书架敞开了吧？啊，比较好看，但你要怕将来落灰的话，我随时给你加个门，给你盖上，就不会。
1: 不用，这敞亮，我看着我就喜欢这个。
0: 你看，你看，
1: 好，都好，好，咱赶紧。哎，一个都行，
0: 我跟我哥得好好感谢你，把活给我们干了。哎呀，
1: 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还有味儿，我把那窗户那边和那边都开着呢，你有时间也来放放，得放一阵子呢。
0: 好好，没问题啊，
1: 那真没问题。
0: 我就感谢一下啊！我这你赶紧忙你的，那个记住了，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咱都是自己亲戚。
1: 好，好，好，
0: 那千万不客气了，
1: 不客气，我肯定不跟你客气。
0: 那你留步，我走了啊！
1: 好嘞，
0: 慢点啊！
1: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走了，我着急，走了啊！
0: 行，
1: 哎，
0: 咱家房装好了，明天有时间的话过来验收一下啊。
2: 喂，嗯，来了，
3: 真冷，
2: 冷吧？街上的没什么人，
3: 这谁来呀？就剩送货了。
2: 是你，你说你说怎么整呢？
3: 这厂子啥时候能热起来呀？哎，这热起来还得要一会儿呢。急啥呀？
2: 这热起来有啥用啊？人都不来了。
3: 嗯，
2: 哎，金大哥，
3: 嗯，
2: 咱啥时候收啊？
4: 再等你一个小时吧。走的时候拿点熏鸡回去吃。我这你也拿点吧，剩这么多呢。
2: 行吧。
4: 喂，你好。对，我沈林鲁货。啊，您想吃什么？哎呦，鸡爪子和鸡腿今天都没了，还有那个猪耳朵。
2: 猪蹄儿，然后牛腱子都有，您要不然换个口味试试？哦，就愿意吃鸡肉啊？嗯。喂，你好。哎，想吃鸡肉是吧？那个，你看三合小熏鸡怎么样？啊，童子鸡啊，现做的，今天。啊，25元一只，买一送一。好，好，我给您送过去还是？
5: 过来取啊！好，好，好，我等你啊！哎，好，再见。
2: 买两瓶酒，白的。嗯。老金，啊，给我弄两只熏鸡备着。
5: 你买我熏鸡啊？
2: 我不买你鸡，我们家客人想吃鸡肉，我那卖完了，你这不有吗？你放这放着，我给你推出去。
6: 不是你啥意思啊？没啥意思啊，冷吗？啊，喝一口，走。今天啊，这条我跟你说啊，我们家东西都卖不出去了，就这样，帮我们消化一下，吃了呗。
7: 我老婆这手卤货做的，不是跟你们吹牛，你尝完你就知道，我这。
6: 尝一口呗，你吃吧，你们吃，你们来吧。我带点我炸的丸子，你看还加着菜，多好。来，你给我整个冰。
7: 好。
6: 来，哥，明天就这么久了，早就该请你们喝。嗯，一直也是没机会，这拖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正式的咱认识一下。我们两口子呢是新来的。 嗯，我是感觉呢，咱没有什么大矛盾，就是啊，有点小误会吧，啊，今天咱们就。

0: 趁着这把话说开点挺好。我看了咱这个市场，其实人气挺足的，挺好。但是因为咱这个弄得就有点别别扭扭的，这还是老话，就是说你做买卖呢，还是和气生财。这气就是这整个这个市场里，它是像水一样，咱把气弄好了，水涨了，船就高了，生意就差不了，嗯。
1: 这事怪我，就是我其实早就应该给各位哈，年纪不一定比我大，但是在这儿肯定是我的前辈，我就该拜个码头。但我之前不懂，我没有自己做过生意，顶多就是在公司里边给老板打工，所以我真的是不懂有些规矩，而且刚来的时候压力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做好，那脾气也冲，我要是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儿，不好的话，那我先给大家赔个罪吧。
0: 对，
1: 哎，也真当我拜码头。
0: 来，不好意思，
1: 不礼道不歉。
2: 老金，老钱，我说句公道话，人家沈林姐人真的挺好的。就你们之前干那点事儿，
3: 咱就我俩
1: 不往回聊了，过去了。
0: 说这干什么？是我，你先，那个，我们两口子呢，不管是从哪儿来的，不重要啊。来到这儿，现在跟大伙一样，就是为咱家里人一家老小啊挣口饭吃。你们在这儿做生意，肯定是比我们要有经验的。但是，我说心里话，这。价格战要是一直这么打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的。就这么几天，各家赚多少，赔多少，心里头都有数啊。
4: 你老说这些没用。你们来之前，

0: 不是你，就从你们两口子一来，那人气哇，你看这多少人围着这每天。那人也不傻呀，人越多他越往那儿钻，就我们俩那儿。连个苍蝇都不去，
1: 你可别说了，你别说了，老俊，我就当你是夸我们了，是吧？哎，谢谢啊。但是呢，我跟你交个底，来之前呢，我们就在最前期的时候，已经是在小区啊，还有周围是做过推广，啊，什么小传单、小广告，我们确实做了一下这方面推广。你看，有时候来的就有年轻人，他平时是不逛这种市场的，来了就为了买我们这个，为什么熟客呀？他知道我们在这儿熟客了，熟客之间互相一传，互相一带，这人气确实就上来了。我呢，我跟你说，我就是干这个，就是产品推广。我看了一下，你们几位呢，应该是什么推广也没做，是不是？哎，你相信我，多多少少，只要你有条件。做一点点推广，你人气就不一样。你多三个客人，多五个客人，你后面他就带过来了。你知道吧？你得咱们跟他们这边不一样，他们是档口啊，这种固定的，咱们这是属于就流动性的这种小推车，咱们是一伙的。你家好，我家就好。咱俩家要是都好的话，那大家都有红利嘛。他是这么一个，他不是说咱单打独斗，互相斗败了没有用。
2: 这个你们要听我老公，他以前真是干这个的。哦，
3: 小林，
0: 你就说，哎，
3: 我来拿那两只熏鸡。
2: 哎，好，金老板，
0: 就是你啊，
2: 要熏鸡呢。
4: 快去，快去，
0: 王大，回头教我啊。
5: 这么早就收摊了？来，这才几点就喝？
2: 今天市场的暖气坏了，我们好多东西也没都卖出去，就干脆喝一口，暖和暖和。
3: 你们这也挺不容易的啊。那这样，你给我今天来个折扣，我再多买点儿。
2: 那太好了，我打个大折。
3: 行啊，没问题啊。
2: 要不然你看看家里还缺什么，我们这儿熏的、炸的什么都有。
3: 都有啊，
2: 让他们都给你打大折。
3: 行啊，没问题啊。
2: 那
0: 我这儿有鸭货。
2: 对，他那鸭货
0: 您去看看。
3: 鸭货呀，鸭货可以啊。
0: 这边。
3: 来来来。
6: 妈妈，我想吃炸串。
3: 一会儿妈带你买。
2: 吃串儿，孩子要
7: 吃串儿行，来。
1: 拿去。

0: 请输入房号，请稍后。
1: 好了，上来吧。
2: 来，你看看，这都是按照你之前说的弄装的。这个是书房，跟主卧打通了。然后这沙发也是你之前选的。今天你来有两个好消息想要告诉你。第一个是我前几天去复查了，医生说我已经完全康复了。第二个是猎头也答应给我推荐新工作了，多好。
3: 替你高兴。
2: 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视频，是关于人工智能遗传算法的。上面说，这个世界不仅需要最优方案，也需要多样性，就保留最优方案差异最大的那个方案。看完之后我一下就想通了，我在想我们两个，你看性格差异这么大，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了，但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打打闹闹还是在一块儿，是因为我们互补，彼此需要。所以你来，你坐这儿吧。嫁给我吧，小月。我以后再也不改造你了。

0: 你想玩就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全都支持你。我希望你在我们这个漂亮的大房子里面做一个开心快乐的小女孩。一位母亲，一位妻子，总之你幸福就行。然后，对，还有这些是我所有的东西，这个房子的产权证，银行卡，我的毕业证，我的学位证，还有我的车钥匙。
1: 我是来跟你说分手的。

0: 这段时间，我回忆了很多我们相爱的过程。其实你对我挺好的，可以说是非常好。一直以来，你都是把你觉得最好的东西给了我，还让我认识了这么一大家子又可爱又温暖的人。谢谢你们，真的。但感情终究是两个人的事情。你刚刚说你不会再改造我，那以后呢？其实我要的快乐和幸福非常简单，就是有个人陪着我就够了。但你是个工作狂，咱俩这样结婚也改变不了什么。
1: 你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

0: 咱俩在一起提的分数也不下10次了，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正视一下我们的问题。我跟你在一起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没有办法放松。
1: 我让你紧张是因为我一直在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你又没办法逃避，所以你紧张。我们俩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太幼稚了，但我可以接受你这份幼稚，我可以等着你慢慢长大。
0: 有一天你会知道责任这两个字有多重，这就是因为我非常非常爱你。真的爱我吗？还是你爱的是我不图你钱不算计你？不，你这太冤枉我了，这太冤枉我了。我为什么要在产权证上加上你的名字？而且我把我所有挣到的钱都交给你来管。
2: 你花我的钱，我非常开心，我非常快乐，这不就证明我爱你吗？钱在这儿，爱就在。
0: 不是这样，没有钱就没有爱。
2: 我不需要，我根本都不需要。我一点都不需要。一直以来，你所有的东西，所有计划都是利益最大化。就像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一样，你都痛苦的要疯了，你还是要做它，因为它赚钱。你喜欢天文学对吧？因为它不赚钱，你就可以放弃它。
0: 哦，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天底下有多少人在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呢？ 有多少人随心所欲太贵了？我随心所欲了之后，我身边所有的人，我的家人、父母、孩子、我的爱人，全都要付出代价。现在我牺牲我自己换你们开心，这就是我爱你们的方式啊！

你压根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或者你也不想听懂，你只爱你自己。

0: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我在公司十几年确实我没什么核心价值，唯一的我唯一能行的就是在酒桌上。哎，我一上酒桌好像就是什么事都摆得平，一下酒桌什么都不是。
1: 我又来了，谁说的？今天你这个又不是喝酒喝出来的，是有智慧在的，你懂人心，对吧？难道这个不是能力吗？
0: 那我今天算是给你长脸了。
1: 哎呀，这么跟你说吧，之前这俩大哥使不完的招，我呢软的硬的硬撑着我也都使了，都没用，你这一顿饭都解决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处成朋友，这不是本事啊。不能再这么想自个儿了啊，不说那些没有用的。
0: 嗯，
1: 咱俩就踏踏实实干活。
0: 嗯，
1: 好吗？
0: 好。

0: 爸妈，
1: 我跟你们一块去帮忙去吧。
2: 不用了，你到丽萍家去，弄几只土鸡给你姐寄过去啊。
1: 行，好嘞。

0: 看咱们家的鸡啊，正宗的农家散养土鸡才能有这样的颜色。天气暖和的时候，咱家的鸡就在外面随便溜达。来看到没有，上百亩的果园啊，在里面吃吃什么野虫，吃吃这个草小草，就这么长大了。你说这鸡肉能不香吗？啊，天气冷的时候，咱家的鸡那可是住大别墅的，零激素零添加，纯科学喂养。你山珍海味吃千次，你不如尝一次咱们沈家村的老母鸡。你尝一次，我保准你终身难忘。来看看咱这鸡腿这肉多么的结实啊，只有真正的散养鸡、农家鸡、土鸡才能有这样的肉质。哎，我看8825这个兄弟说能不能有优惠啊。是这样啊，咱丽姐的直播间从来不搞任何活动，因为咱不靠价格取胜啊，咱靠的是什么？品质。今天正好你来了，就等你呢哈。今天你来了，咱必须得给点优惠，是不是？哎呦，累死我这老腰。哎，
1: 喝茶喝茶。
0: 哎，喝茶。
2: 谢谢哥。
1: 哎，我去忙发货了。
0: 哎，你忙。我这最近啊有点感冒，再加上嗓子不舒服，话都快说不出来了。
2: 丽婷姐，你真是太厉害了，我刚差点就没认出，打开直播间下单了就。
0: 厉害什么呀，干的都是辛苦活。你看看我啊，我这一天到晚的怎么也得播个5-7-8个小时吧，太累了。
2: 但你们这卖的全是你们家的东西吗？
0: 嗯，一半一半吧，还有咱们村的一些其他人的东西。那个梅子家的咸鸭蛋啊、二婶家的羊肉，还有老栓家的白山药。哎，看到没有，我可是咱们县的助农先进的啊。哎，就真的太累了，实在是忙不过来了，所以下个月啊我肯定得雇人了。听到没有，给你留话头呢，我下个月要雇人了。
2: 是不是我爸妈找你了呀？
0: 这么明显吗？
2: 挺明显的。
0: 哎，不过我确实是要招人的呀，你看你这大城市回来的高材生，那比这些从来没出去过的人眼界格局不知道大了多少。怎么想的啊，你要是要留下来的话，那你就来跟我干呗。哎，你看你读书多有文化，来帮我做做这个新媒体的运营。
2: 谢了丽萍姐，我暂时还没有就是干这方面工作的打算。
0: 弟弟，姐姐跟你是一样的，我也是从北上广逃回来的嘛。哎呀，我记得我刚从上海回来那阵儿啊，愁得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为了找个出路啊，真的是累到死。所以你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找路嘛肯定是最难的。那有的路看似不是你想走的，哎，但走着走着它就顺了。

0: 李平姐，我觉得吧，就我这年纪，三十出头，我还有机会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工作。
1: 行，懂了。娜姐就祝你一切顺利。
2: 哎，今天早点收呢，说不定还能赶上回去陪月月溜达溜达。嗯，他老想着我们俩陪他去跳广场舞，你说这孩子怎么就喜欢这个？
3: 怎么又广场舞？天天。哎呦，这么早收摊了？哎呀，
2: 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做少了。嗨。
3: 我还指着你家卤货下酒呢。哎
2: 呦，您要是要下酒的话，其实那家的熏鸡挺好吃的，您要尝尝不？
3: 哪儿？
2: 金大哥。哎，熏鸡还有不？
4: 有。
3: 哎，那行，那我明天早点来。
2: 好的，好的。
4: 哎，大哥。哎，对。
5: 哦，刚做成
3: 是吧？哦，看
5: 包子大，
4: 都一样。
3: 这个新鲜点。
4: 够吗？
3: 剁了吧。
4: 啊，坐了。
0: 嗯，好了。琢磨什么呢，沈老板？
6: 算账呢。嗯。哎呀，咱们现在每天好的时候能赚个三四百，吃喝肯定是够了，但确实。存不下什么钱，家里要是万一有个人生个病有个灾儿什么的，啊，有点不踏实，想点别的出路。
0: 那换个角度想呢，你看有几次是人家来了，咱们没有了，东西卖完了，那说明咱们卤货的质量好，啊，嗯，赚的少是因为咱们这本身这个规模小。量又少，要不然就多做点，多卖点。
6: 市场就这么大，周边的小区就这么多张嘴。我以前试过，没卖完就是赔本，对吧？咱还得保质保量，也不能说第二天接着卖。嗯。哎呀，所以这个分寸很不好拿，但我就宁愿稍微不够，至少不赔钱。
0: 那不行就，少卖卖。
6: 啊，上外卖平台是有门槛的，我们这小推车不行。
0: 说是不行，那自己来呗，自营配送。咱这自营配送，我不就县城的外卖员吗？真的
6: 你啊？
0: 这不，你听我。
6: 能行？
0: 能行，能行。你如果是咱们自己送，你那个卤货群，你有那个群，你在群里头宣传一下，你就是说，啊，说三公，咱比如说啊，说。3公里以内，满30免费送；5公里的，满50免费送。嗯，那这样，如果是与其就这么干了，那我就干脆干到底。我在平台上，我再注册一个骑手，我送外卖，两边我都送。咱们家的我也不耽误，能多挣点多挣点。早晨，我先去进货。等我把货拿回来，你卤货的时候，我就出去当骑手给人送外卖。你到了市场了，需要我送家里的货的时候，我就把外面停了，紧着咱们家送，不耽误，完全不耽误。而且在外面跑还能拓展一些距离远的客户，不好？
6: 好什么呀？现在冬天多冷啊！你跑外卖？
0: 你啥天都得有人送外卖，谁送不一样？冷不是最大的问题，现在有另外一个困难。
6: 什么呀？
0: 现在这小车跑不远，需要一辆续航更长的电动车。沈老板，你得给我批个款。
6: 不行，太冷了，冬天。
0: 你怎么？别！别！你别！我老公送外卖不给你丢人吧？
6: 丢人！
0: 冬天快过去了。春天要来，咱的春天也要来。

0: 像不像？
1: 啊，帅。嗯，
0: 像啊，像。
1: 爸爸帅不帅？
0: 帅不帅？
1: 帅不帅？
0: 爸，帅。
1: 叫爸爸。
0: 这可吃了。走。嗯，你开始接单了？没有没有，
1: 这么快？我跟你说，你开的一定要慢一点。哎
0: 哎，我这不
1: 戴耳机就戴一只，别戴两只。
0: 是的，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你妈作证，上初中的时候，我跟骑摩托车炸街，天天。
2: 行了行了，让你慢点就慢点，你这人生地不熟的，别着急忙慌的啊。
0: 行行行，我知道了。
1: 你那个接了单之后啊，你慢点开，不要一下接那么多单啊，循序渐进。
0: 对对对，我得熟悉一下路线。
3: 爸爸，画完了。嗯，
0: 来，
1: 看。姐姐给爸爸画的什么？
0: 又急又厉，安全第一。
3: 哎，不是，这是大吉大利，安全第一。
0: 这是大吉大利，看，安全第一。
3: 爸，嗯，你带我兜浪去。
0: 那不行，安全第一，不能带人。
1: 看爸爸。哦，你搞得有点悲壮。
0: 拿去，走。
1: 真的要骑慢点，没开玩笑啊。
0: 知道。
3: 拜拜，爸爸。
0: 啊，拜拜，拜拜。
1: 爸，爸，再见。吃吗？不吃吗？十的猪头肉，好嘞。十号楼二单元6001，好的，我尽快给您送过来。哎，好嘞好嘞好嘞。哎，
4: 哎呦，我说你沈老板啊，这一边卖货是一边打电话，你这能忙过来吗？雇个人吧。
1: 那雇的人不来了吗？哎，怎么样你啊？能适应吗？
0: 适应。就是他这个不是我在这个抢单是个学的，我那天上午没抢几单，就光发小广告了。
1: 姐给你个单，嗯，给你比平台提成高，咱小区的地址我写外面了。啊，我这儿再切一半一块儿。啊，三个。
0: 行。啊，好。

0: 来了。
1: 哎，你好，外卖。
0: 哦，谢谢。
1: 哎，没事。哎，你等一下，有张卡啊，我这，这已经盖了一次了，然后集满五单，一单是免配送费的，还送鸡爪。
0: 你们这送外卖的现在还兼职送小卡片啊？
1: 啊，不是不是，我是这家店老板，我老婆做的，我送外卖是兼职。
0: 哎，哦，那行，下次还找你了。
1: 好，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0: 哎，慢点。
1: 好，好，哎，
2: 目前还没单，你不着急啊。
3: 你往北边走，这是南门。
1: 我掉头是吗？
3: 啊，对，过去，
1: 谢谢。哎，老婆，说。
4: 完活了，你回来了呗？
1: 好，说，那待会回来啊。哎。啊，走了，走了。
4: 来
5: 啊！
4: 来来来，
1: 这楼太乱了，不好找。
4: 给我送了一份鸡爪，你跟人好好解释一下。
1: 行行行，
4: 慢点切。
1: 行。
4: 哎，这摊有人吗？哎哎，有有有，您要点什么？
5: 给我来20块钱鸡爪。
4: 20块钱鸡爪哈，好嘞好嘞。

0: 我想注册个品牌。
1: 干嘛？你什么表情啊？
2: 这个……
1: 那怎么了？那现在好多知名的品牌都是从个体户干起来的，不认真的。
3: 真没想到，会有人约我在火锅店吃饭相亲。
2: 吃火锅特能看出来一个人性格，看着麻烦，其实是一种特别高效率的方式。
3: 有道理。
4: 老衲，我瑞智，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跟我一块干吧。
5: 一会儿我给你发个地址啊，明天咱们见面细谈。

0: 哎，签个字。
1: 来，这给你。
0: 哎呦呦呦，谢谢谢谢谢谢。
1: 对了，三哥那家店你抓紧送过去啊！刚才他们又打电话催了。
0: 行，我现在过去啊。哎，王琴，老衲，哎呀，车的太鲜艳了吧！哎，这世界太小了，
2: 对，
0: 没想到这在燕郊我还能碰见熟人，
2: 我也没想到，我一看这车，我们家是搬过来不久啊，我老婆在那个市场里头弄了一个卤货摊子，我就帮家里送点单子嘛。啊，特别闲的时候也在平台上接单，嗯，
0: 挺好挺好。你说换赛道都当老板了，
2: 这个做餐饮真不是。你们说这个什么十家餐馆，两家忙，三家回本，五家黄，太卷了。
0: 那你说医美行业不卷呀？现在要整顿乱象啊，行业要规范化，老路我行不通了，我都。亲自下基层了，
2: 我刚过来，我一看这，您鞋套都穿上了吧？
0: 对，人家要求的嘛。
2: 对，他们，哎，
0: 挺好，挺好，
2: 挺好，挺好。
0: 那行，那我还得送货呢。
2: 好，我也得送
0: 啊。哪天我尝尝你们家卤货啊？
2: 好，
0: 好，好嘞，好嘞，好嘞。
2: 哎，来，蓝总监，啊，等等，你干脆吧，这上面有二维码，你扫。想吃什么你就点，满30元3公里之内我们免费送。
0: 嗯，还是那么会营销啊！哎，这给你，免费的，不要钱啊！
2: 谢谢，
0: 走了啊！
2: 哎，慢点啊！
0: 哎。

0: 十、十二、十四。我是平台上送一单是五块，十二单，六十。
1: 六十。
0: 你呢？
1: 我今天一共是四百六，五百二，挺好。
2: 什么不？计划来计划去的，就比昨天多五十，
0: 而且有一单家里的那个单子还被我给耽误了，瞎忙。
2: 这是，
1: 你还不知足？你第一天干你就挣了五十块钱，挺厉害的。
0: 哦，我跟你说，我现在有点受打击啊！我从来没想过，我纳伟这辈子要五块五块的挣钱。
1: 五块五块的挣怎么了？是不是在挣钱没赔钱？第一天干，很多人都是赔钱的，什么？送错地址的呀，去晚了呀，或者把人东西给摔了的呀，你没有啊？你第一天就赚钱了，多厉害！你还想怎么的？反正我挺知足的。

0: 前面那个楼，那前后两栋，那边也有一片，挺大。怎么样？看你挺喜欢，喜欢你就过来住啊。
1: 我倒是想来住啊，家里俩孩子谁管？
0: 妈，这肯定是以我们为主啊。
1: 在妈的心里啊，根本不存在哪个儿子混得好跟不好。
0: 是。
1: 我只要求你们平安健康。
0: 对对对对。
1: 别的都是假的。
0: 是是是，平安健康，我们也希望你平安健康。
2: 啊，这么大个房子，那要是还贷还不上怎么办啊？啊？
0: 坐牢。
2: 啊？
3: 哼，你听他瞎说，他嫉妒我。我也不是他，总想着跟自己不匹配的事儿。
2: 这倒

0: 是，你从小就是一个很有计划的孩子。
1: 妈。
0: 哎。
1: 你要不要来我这儿住啊？
0: 你哥那俩孩子离不了人。
1: 啊。
2: 听你这话是动心了呢。我什么好事都向你站着。
1: 送外卖呢？
2: 送啊。
1: 挣多少啊？
2: 你别这么问，好像我真是挣多少，一天一百多点儿。
3: 一天一百多，一个月操作猛如虎，到头就挣三千五。
2: 也不是，也不是，就是三千五。他我除了给那个平台送，也给我们自己家里店也送，连省带赚的大几千。
1: 嗯，所有中年男人失业首选第一个。送外卖，第二个开网约车，这就是集体无意识，一窝蜂扎堆儿，你们就不能另辟蹊径？想想，
2: 不想了，你就给我指条道，我往哪儿辟？
1: 那得你自己想啊，我是总有办法。
2: 等你到四十岁，你就知道多难了。
1: 到四十，我也有办法。我都做好人生十年规划了，人生每一环紧紧相扣，一分钟都不会浪费。而且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人必须得有规划意识，得对自我价值有。
2: 哪儿呢？来，你看这
0: 桌子也挺漂亮的。
2: 不是光漂亮，还有功能性，还有功能性。你
0: 哦，
2: 那个哎，
0: 哦，
2: 马上抬，你说哎，
1: 昨儿
0: 是质量不行啊？
2: 是你这。
0: 对了，哎，人多你是就可以拉开。
2: 对，
0: 不错。
2: 二三四五六七，十个人你就
0: 哦，可以坐好多人哦。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一样啊，
2: 材质不一样，这个也是软和。
1: 哎，你坐，
0: 软软的，
1: 你坐着。
0: 啊，那我试试。哎呦！
1: 那就不，就这样的。
0: 没脚的。
1: 没有，你靠着。
0: 哦，靠。
1: 哎，看到没有？这摇的。
0: 哎，不行，晕！不要！
1: 不
2: 能再选这种沙发。
1: 李小月选的，这懒蛋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0: 你这房子装修好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小月结婚啊？啊？
1: 分手喽！
0: 啊？分手啦？
1: 分手啦？
2: 嗯，没事，我都习惯了，隔三差五就分，下礼拜就好。
1: 没，这回真分了，真的。我这四年算是浪费了。这也是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意外吧。但一年之内我就把这意外给弥补回来。
2: 咋弥补？
1: 相亲。妈，你看着这个来。
0: 哦。
2: 行，回吧。
1: 一会儿我还慢点啊。
2: 可以。
0: 走了啊。

走着就转两弯，有本领

0: 跟你聊了这么久，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对工作很有想法的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岗位的要求。说实话，我们这个岗位呢也是突然空缺的，急需人来补位。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回去等消息了，我这边可以直接给你安排二面，跟直属领导聊一下。
1: 我再考虑考虑吧。
0: 你可以先去聊一下，毕竟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呢。
1: 是这样，我觉得我还是不太能接受加班。
0: 哪个公司不加班啊？而且约你来面试前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要是说不能够接受的话，为什么要来面试呢？
1: 是，不好意思啊，是我还没想好。

0: 卷卷吧，人家像个机器人，整天是我计划这个，计划那个，一点人味都没有。
1: 小月多好的孩子呀！嗯，你说卷卷将来会不会后悔？劝劝能劝回来吗？
0: 你说之前哪次我不劝，我都劝。这回吧。 我看卷卷坐那儿说那句话，我能感觉出来，劝不了了，完了。
1: 这种事儿，强求不得。

谢谢啊。

0: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是因为我老公的车突然坏了。哎呀，您看这么着行不行？我看您那地址离市场不是很远，如果您能自取的话，我给您打个八折。
1: 这不是打折的事儿，你在群里啊都揭露这单了，现在又临时变卦说送不了。哎，这生意没这么做的吧？
0: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是对不起。主要是我现在就我一个人在摊儿上，我走不开，不然
1: 别说对不起了。我现在啊正在等吃饭呢，这十分钟你要是还不送到，哎，我可就要在群里跟大家说道说道了啊。
0: 哎。雪燕，你帮我看一会儿摊儿行吗？很快很快啊。老金，你的电动车能借我骑一下吗？
2: 行啊，
0: 谢谢啊。谢谢谢谢。
2: 慢点啊。
0: 哎。

0: 什么情况？怎么那么久啊？
1: 实在是不。

0: 好意思啊，那个，这个刚才它掉地上了，但里边的东西没有洒出来，不过这个袋子都脏了。我这样，要不然我把钱退给您，或者是您没有那么着急的话，我赶紧再给您送一份过来。
1: 你这衣服怎么了？摔跤了？
0: 对，就一着急，拐弯的时候摔了一跤，所以这个就掉出来了。
1: 等我一下。先擦擦。
0: 哦，谢谢谢谢。嗯，
1: 这里面也没脏，能吃，都不容易。这样，你下回再给我送的时候都送点就行了啊。
0: 行，肯定给您多送点。
1: 行，路上注意安全，慢点啊。
0: 谢谢李姐啊，谢谢谢谢。
1: 慢点。

0: 这蛋糕弄成这样，我们怎么吃啊？
1: 行了，退了吧。啊，我们不要了。
2: 没事。你看，我也是不是故意的，就是来的时候高峰我就抄了一个近道，那个路面特别不好，车就颠了一下，然后，哎呀，我也没想到弄成这样。
0: 小孩子专门跑到蛋糕店，让师傅给他定做的生日蛋糕，这眼巴巴的等了两天了，结果弄成这样，那你能体谅一下小孩子的心情吗？
2: 我，对不起啊。
1: 这样吧，350块钱你退给我，我不给你差评，行吗？
2: 别大哥，你看挺好的日子，我真是说实话，我一天我挣不了几个钱，车今天也是有点问题，你什么你要不给我差评，我谢谢你，但是我这个钱您看能不能就你多体谅，对不起大哥，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孩子，
1: 你刚才说的那些啊，都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的事儿
2: 啊，对
1: 吗？
2: 是，
1: 你把这个蛋糕送过来，我是给你钱了吧？
2: 是。
1: 那为什么我收到了一个破了的蛋糕呢？
3: 哥们儿，
2: 这也是怪我，
3: 哥们儿，
2: 确实怪。
3: 差不多行啊，都不容易，是不是？
1: 管你什么事儿啊？
2: 不，行，别，
3: 你说，哎呦喂，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你瞧给人冻的。
2: 没事，哥，别，你，哎呦，
1: 他送这个蛋糕过来，我是给他钱的，对吗？我收到了一个破的蛋糕，这是怎么回事？
2: 不说了，哎，
3: 哥们儿，你还当着孩子呢？
2: 不说了，大哥，
3: 给孩子打个样不好吗？啊，
1: 今天我孩子过生日，他收到了一个破的蛋糕，我孩子损失谁来赔啊？
3: 是啊，说挺好。
1: 你这么说怎么办？我的损失谁来赔？我什么错都没有犯，
3: 都不
1: 钱我花了，
3: 都不
1: 是不是？他给我弄成这个样子，你说我充？
3: 消消气儿，不至
1: 于、啊。怎么不至于啊？
4: 老衲，
1: 还别提我孩子，
4: 这是老高欠你的钱，
1: 收到了一个破蛋糕，
4: 我替他还上。
1: 这个损失谁来弥补？啊？
3: 说挺好的日子，你着急忙慌干嘛呀？
1: 行了，你也不用多说了，好不好？你不用从那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事跟你没关系。
3: 消消气儿，哥们儿，
4: 不
3: 至于。这，
4: 哎，你说。那个，哎呀，你看，给拿着先，拿着。
2: 哥们儿，你怎么了？
4: 不至于啊！
2: 哎呀，别走，反正我。我看好兄弟，有消息。
1: 哦，没事，
2: 啊！对不起，大哥，我把钱转给你。
1: 别！
2: 是我的，我转给你。
1: 哥们儿，那个，听我说哈，谁碰见这种事儿，谁心里也糟心，
2: 是，
1: 对吗？
2: 是。
1: 行了，刚才呢，我没控制住我自己，我呢。在这给你道个歉。
2: 不，
1: 行了，拿着，今天我儿子过生日，好吗？以后不再出这种错误，好吧？来，
2: 对不起，生日快乐。
1: 叔叔跟你说生日快乐呢。
5: 谢谢叔叔。
1: 行，你走吧。
2: 好
1: 啊。哎，好，哎，走吧。
5: 来吧，叔
2: 叔。
3: 得嘞，宝贝儿，生日快乐啊！
5: 谢谢叔叔。
3: 来，来这。

0: 那老高媳妇儿，把家里房子都卖了，把那些账都还上了。还咱这笔钱的时候，多给了10000。我就说就不用，他说不。这么做是为了让老高安心。
1: 老高和他媳妇儿这人品，没话说。
0: 而且他还跟我说，说你要是需要的话，因为他说我的老本行跟老高是最接近的。
1: 嗯，
0: 如果我还愿意接着干，他可以把老高原来的那些客户资源都推给我。
1: 你有这个想法吗？
0: 我没这想法，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我现在看得很清楚，太难了。严格的说，老高的能力是在我之上，他都没干好，我就不硬挤进去了。而且我不想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了。咱们家这小买卖呢，虽然小，已经上了正轨了。我要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啊，我就扑到咱家这买卖上。

0: 你说，咱家这个买卖是小，那干着干的，说不定哪一天也能开个这样的饭店呢，对吧？
1: 那这说的

0: 你这是做的啥呀？纸包鸡。这
1: 不土鸡吗？您家里还有两只呢，你怎么又买了？这个是我学生给我寄的，我之前不是在一个姑娘家里当家教吗？她还给我寄了好多当地的特产呢。
0: 所有保质期管得住啊什么的，我都已经放到冰箱里去了。
1: 妈，你看，螺蛳粉、米粉。 还有这个桂圆和罗汉果，你跟爸留着泡水喝。还有，妈，这个是我学生复印机给我的一份成绩单，他之前的数学只能考及格左右的，现在能考120多分。你真的会教书啊？那当然，我大学刚毕业那阵儿不就拿了教师资格证了吗？
2: 你也看看，爸妈，我呢，还是想去广西支教。你支教，这不又支到深山老林里去了？你还不如回家来在地里刨食呢。你知道根本不好交代，就不要仗这个嘴，爸。
1: 我还是想去支教，而且我不仅想干，我还想把它干出个样来。我这个人从小做什么事情都得过且过的。我知道，你们小时候觉得我乖，我学习好，那只是因为我怕麻烦而已。我知道，只要我考不好了，那学校就会打电话叫家长什么的。
0: 这孩子。
1: 知道，我现在变了很多，所以我更应该出去锻炼一下。你总不想希望我跟前阵子一样吧？稍微碰到一点挫折，人就消失了。我只有锻炼完了之后，等个三五年，哪怕我回到你们身边，再在你们跟前照顾你们的时候，我才会有自信能做好，我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啊。
2: 这件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行啊。
0: 孩子的主意挺好的，你有啥不乐意的？儿子，你就放心吧，爸妈的身体好着呢，我俩每天下地干活。

0: 就算是锻炼身体，我们吃的也很健康，我们得好好的养着自己，不给你增加负担。
1: 嗯，其实我也想在家里陪着你们，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要不做的话，我以后会后悔的。爸，我只是去支教，我又不是不回来了，这当老师也是有假期的，说不定我能陪你们的时间比现在更多呢。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只是随便去找一份工作，那我不一定能做得好，也不一定能做得长久啊。
0: 妈知道你是有能力的，你是咱家最有文化的人，爸妈的眼界啊没你高，爸妈就是担心你会在外面吃苦。
1: 这有什么苦？我觉得最苦的事情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做不了自己最想干的事情。就像你们俩，你们是种地的，那别人都觉得你们种地苦，但你们觉得苦吗？你们觉得后悔吗？我也没什么别的想法，我就是想干好支教，想像你们一样踏踏实实的。
2: 尽说大话空话有啥用？你自己出去试试就知道深浅了。
1: 爸，你同意让我出去了？
2: 同意，同意。我们想拦也拦不住啊。你赶紧走吧，别在家里烦我们了。
0: 你爸，他是舍不得你。
1: 我知道。
3: 阿阳，
4: 你给你切点猪蹄吧。
3: 怎么样？
5: 老板，来俩猪蹄呗。
3: 来呀！
4: 你怎么来了？
5: 啊！好久不见，嫂子。
4: 对呀，好久不见了。
5: 慢些，
4: 你那手脏。
5: 慢点，
4: 都是油。
5: 想死你了，嫂子。那这是给月月子孙带礼物。只能接受，不能拒绝。
3: 你说你来
4: 行接受呗，
5: 假客气。
4: 没吃饭吧？嗯，那你哥看着他，我带你吃大餐。
5: 咱俩就吃呗，都吃上了。
3: 你来，你吃这个。
4: 是啊，这怎么能行？
5: 这怎么不能行了？我就想吃嫂子的卤货，啊。
4: 行吧，市场好吃挺多的，我都给你安排上。走吧，咱俩逛逛去。
3: 我来弄卤。
4: 对，你支个摊啊。不好意思，这过一下。行吗？
5: 当然行了，弄得不错，嫂子，干干净净、利利落落的，
3: 行。
5: 最好吃的还是这个猪蹄，
4: 知道你爱吃猪蹄。
5: 不是，啥意思啊？
3: 什么啥意思？
5: 赚多了吧？
3: 活你这么长时间了，给你肯定有利息的。我说老高他媳妇儿把钱给我转过来的时候也是加利息的，拿。
5: 但是利息也没那么多呀，这
4: 你拿着吧，你哥跟嫂子心里过意不去。
5: 行，那就谢谢嫂子，谢谢哥，
4: 快吃。
3: 那说正事儿啊，你要是还是想干营销这块的，我就把老高原来那些资源介绍给你。你是懂这套活的，而且执行力又强，你撑得起来，
4: 真是啊。
3: 你不要弄大，就弄像以前咱们这种小的工作室，拽俩朋友让他们帮着你一块弄，你能行？
5: 能行啥能行啊？那以前是因为你带着我还能踏实干，那要是我自己当老板不霍霍别人吗？
3: 那 后面是怎么打算呢？有没有打算了？
5: 没打算啊，我现在有这么一笔巨款，干点啥不好呀？那不得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就找那种又能玩又能工作的事儿，有能。

0: 还有没有可能？
1: 没可能，这么坚决啊，没可能。我这为什么一点可能都没有呢？就是价值观不同。他改变不了我，我也改变不了他。他想赚钱，我想自由，这谁也没错，是吧？就是追求东西不一样罢了。我觉得人呢，其实要没有钱也不重要，主要是我这个人对物质这种东西根本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开开心心就行。哎呀，你实话实说，他俩想过的生活确实不一样，但我还是觉得可惜。我就看他生病的时候你照顾他的样子，他们两个人看着多好啊，就觉得那么般配的两个人互相又有感情。他生病我照顾他，是因为他对我好，他之前还照顾我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发烧下不了床，他那么重视工作，一个人还请了好几天假照顾我呢。就是安静下来确实发现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他还跟我求婚了，我确实是没有这个自信跟他好好走下去。别耽误他。
2: 行，想好了也别耽误你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待在一起舒服的人。老公，我能这么说吗？
0: 老公，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2: 那能怎么办呢？
1: 人生就开开心心就行了，过知足的了。
0: 就这样吧，反正一个人一个活吧。咱们又不亏，咱落一个好妹妹。
2: 那当然。
0: 别跟我们断了联系啊。
1: 那肯定的。处了这么久，早就把你们当家人了。
2: 哎呀，怎么能把她弄回我们家呢？好姑娘舍不得呀。

0: 你好，是这样，我觉得今天相亲这个女孩有点不太靠谱，没有什么时间观念，所以麻烦你跟我。
1: 是纳卷吧？
0: 啊，是。
1: 我没迟到吧？
0: 没有，没有。
1: 真没想到会有人约我在火锅店吃饭相亲。
0: 是，因为我觉得吃火锅特能看出来一个人性格，看着麻烦，其实是一种特别高效率的方式，没有那些煎炒烹炸呀，想吃肉就涮肉，想吃菜就涮菜。
1: 有道理。
0: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既然都来相亲了，所以我就有什么说什么。
1: 挺好的，这如果以后要相处也是要直接一点。
0: 那你介不介意我说一下以后的规划？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咱们就多点一点，仔细聊。
1: 不介意，点吧，有规划的人都特靠谱。
0: 好，那我就先点了。
1: 好，你点。
0: 有忌口吗？
1: 不吃葱。
0: 好，我也不吃葱。
1: 他能吃到一块？能吃辣吗？
0: 你呢？
1: 我能吃辣。
0: 我可以。
1: 那就点一个辣的和
0: 这个。
1: 他这儿应该很好吃的是那个金汤花椒。
0: 好，对，有金汤花椒。
1: 你叫代驾就好，我往前走，坐地铁。
0: 没事，我陪你走过去吧。哎，你知道吗？最近哈勃望远镜拍到了一张新的照片，上面显示有两个星系发生了正面碰撞，催生了很多新的恒星。
1: 是吗？
0: 这些恒星大约诞生于

0: 距今5000万到1亿年前，这两个星系在天猫座，距离地球大约1.9亿光年吧。
1: 这么远？
0: 是啊。宇宙浩瀚无边，人类嘛太渺小了。也许在很遥远的另一个星球上，有一个我做了不同的选择。
1: 有不一样的生活，没想到你还挺文艺的。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会换一种风格。没事儿，挺好的。我直接回到家了。
2: 累了？
3: 没有啊。
2: 我伸展了吗？
3: 没有，你歇会儿吧。

0: 搬了。
1: 你看你才发现啊，我前段时间就发现他们家准备要搬走。哎呀，
0: 干不下去了。
1: 谁知道呢？是找到更好的地儿还是干不下去了呢？我打听了一下啊，一个月租金2700，然后管理员跟我讲，他们原本是有上下水的，只不过原来是这家店，他们就没弄。所以说，如果想弄个后厨，其实是有可能的。嗯，我有点想把它给租下来，这样呢，我们可以在店里做卤货。有了地址，还可以在平台上注册外卖，有资格了就不用你去送外卖了。你觉得呢？
0: 是，但是你进入平台你要交钱，而且他们抽成也不少呀。
1: 你看你换个思维想啊，你家是干这个的，平台为什么厉害？它有流量啊，有了流量我们客源就广了呀，有了客源我可以上好多新的品种。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弄了，只是现在这个条件不是很允许。你现在很流行的那个热卤，都说冷的 Q 弹，热的软糯，我都可以上。我的糟货我还想上呢。
0: 糟货也上？
1: 对啊，这样的话我们不仅在店面可以卖，周边的餐厅我还可以供货，网上再卖。你想想看，我们这个等做好了，我想注册个品牌。干嘛？你什么表情啊？
0: 这个
1: 那怎么了？那现在好多知名的品牌都是从个体户干起来的，我注册个品牌我总可以吧？
0: 我是觉得你可以畅想啊，你要再这么畅想下去，你是不是把上市计划书都写了？
1: 哎呀，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认真的。
0: 我是不是股东之一吧？
1: 废话了。
0: 那我同意，干，干呗。
1: 你看你一说你就干。它没有那么简单，你不管怎么着，你后厨设备你得添，品种你增加了，各种成本都增加了，咱不得好好计划一下？还有跟平台的那些事儿，你不说了吗？咱也好好谈谈，算一下账，做个好的计划，怎么输不起了咱们？
0: 行，我的
1: 是吧？
0: 对，行。喂，您好，沈林卤货。
2: 哎，老衲，我瑞智，这是我那新手机号，我加你微信，你通过一下。
1: 谁呀、
0: 啊？我王瑞智。
1: 谁？
0: 王瑞智，大哥，你等我，他让我加他微信啊。

0: 哎，老衲。
1: 哎，绝空师傅。
0: 什么绝空？我睿智啊。
1: 对，大哥，怎么样？什么事儿？
2: 我出山了。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
0: 哦，哎呀，老衲，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儿吧？但是我想说，我终于活明白了。
2: 幸福不在佛理中，不在山水间，在尘世里。你知道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那个就简直就

0: 重生了。
1: 啊，
2: 你感没感觉到我现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1: 有点。嗯，
2: 我现在想通了，
3: 我要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部都夺回来，重新创业。心若在，梦就在，何不从头再来？现在啊，有几个投资人呢，对我是很感兴趣。就前期很多东西我都铺垫好了。来吧，跟我一块干吧。
1: 哎呀，我，哎呀，我这也是一直没跟你联系。我最近……
2: 等等啊，你的事儿啊，我听说了。
3: 啊，这段时间你不容易，啊。你可能对那个80万那个事儿。对我是不是有顾虑？
1: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那个。
2: 你放心，这钱算我的，算我的啊！一会儿我给你发个地址啊，明天咱们见面细谈。

0: 爸妈培养你，让你读了那么多书，就是盼着你对社会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妈觉着呀，你做得很对。
1: 过去那些年，我亏待过你了，我带你赚的不止80万呢。
2: 描绘前景的时候七寸山河，说到实际的时候蹦得多。
3: 今天你只要打不死我，这钱你一定得还我。
4: 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报个班什么的。
5: 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报班多贵呀、啊！
4: 来，我来教你做拿破仑蛋糕。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一心努力，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一心努力，生活更美丽。
8: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0: 是破晓的晨光，
1: 是舞台的追光，
2: 是人生的高光，
3: 是你感动的泪光，
4: 是你肯定的目光。
3: 逐光而行，
0: 超越永无止境。
4: 逐光而行，
2: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5: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6: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7: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5: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7: 前路步履不停，
5: 故事精彩继续。
7: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8: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这儿会被大雪封住，你可能很长时间都见不到一个人。而只要有书看，我就不会觉得无聊。但是如果没有书，我可能很快就会疯掉。可能是我迂腐了。我总觉得，人这一辈子还是要不断的坚持学习的。 我坚信，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来改变命运。退一万步讲，即便我们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改变不了周围的环境，那么至少，读书和学习能够让我们的内心更加的丰富和充实。

0: 谁？
1: 别吵嘛。
2: 你不是让我们慢慢凑吗？孩子都有了还凑什么呀？
0: 既然你都知道了，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2: 你们合起伙来骗我，合起伙来骗我。
3: 看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咱们处理一下啊。
4: 你看，我就说吧，就是多亏是来找周的，
5: 能看见了吧？
4: 可不是，
5: 那个就是周青，他也是从你们省下放到这儿来的，他自己一个人住。
3: 他一个人住还好一点，传染病啊，最怕的就是人员聚集。
5: 他前妻和孩子头几天来看过他。周青，哎，
1: 来，我走了啊。
5: 哎，慢走，慢走。
1: 张长，
5: 这是刘大夫。这不，八三四厂那边发现了出血热，医疗队的同志吧，过来到咱们的各个居住点来了解了解情况。
6: 你好，我叫刘盼松，
3: 是分厂医院的。你最近有没有发热、头痛或者眼眶疼？
1: 没有。
3: 恶心、呕吐的情况呢？
1: 也没有。
3: 你屋里有没有老鼠？
1: 老鼠，有。这地方到处是老鼠啊。
3: 这是最麻烦的，流行性出血热呀，主要是通过老鼠和田鼠来传播的。啊，我要跟厂部医院报告一下，组织一次灭鼠行动，来阻断疫情的扩散。你要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经常洗手，餐具经常用开水烫一烫消消毒。如果你发现有人有发热、头痛、眼眶疼或者是恶心呕吐的情况，立即向厂部医院报告，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3: 我这有一瓶酒精，你留在身上，经常可以消消毒。
1: 谢谢
3: 啊，杨厂长，咱们去下一个站点吧。
5: 好，
3: 再见，周青同志。
1: 再见。

0: 哎呀！行了，你大老爷们，你嗷嗷啥呀？
1: 给我喝，来来来，喝！你必须把我喝死，死的特别惨的那种，喝！
0: 哎呀，喝什么喝？喝！
1: 我难受啊！
0: 就你这点酒。

0: 说，行不行啊？谁敢欺负你，我整死他！
1: 赵英桐，知道吗？赵英桐，赵英桐，回来了，大肚子了！我告诉你。
2: 这要让我妈知道了，这可咋办呢？

说这好饿，慢点慢点。这个帐篷够吃了。真是臭了。

抱抱，大家，抱抱。

0: 这么多年兄弟感情，就当没发生过，行不行？
1: 什么叫没发生过啊？啊，这都这样了，这咋能当没发生过呀？啊，我一黄花大闺女，你现在把我糟蹋了，我怎么能当没发生过呀？
0: 那我还黄花大小伙子呢，那昨天晚上喝多了，那咱俩我什么都忘了，不算数，不算数。
1: 江河，亏我从小我那么真心的喜欢你，就这样对我是吧？哼，你这样，我就告到厂里，我告到县里，我让他们抓你，我所有人抓你。等会儿，我重新捋了一遍，之前是你一直在缠着我，对不对？昨天晚上我俩在这喝酒，喝大了，你趁机占了我的便宜，心狠手巧了。
2: 什么？哎，你就这么想是吧？你就不认账是吧？好，我死给你看！别动刀！哎，这个不闹着玩的，别动刀！小亮，小亮，来，来人呀！来人！小亮，疼吗？
1: 你先捂着，
2: 我去叫人。等，
1: 你别动，你别动。

0: 小峰，你陪阿姨在这儿。那月如，我去看看小柳。小柳，再用点力就出来了。
1: 咋样了？咋样了？你儿子闯这么大祸，你咋才来呢？
2: 江志海，你儿子呢？
3: 他儿子跑了。
2: 你别放心，我饶不了这小子。你现在抢救小柳的命要紧。江志海，你跟司马俊害我家老周，你儿子害我闺女，我跟你势不两立。
3: 被用血则不足，得输血。
2: 家属，我是被用血压不够，需要输血。输我的。
3: 好，跟我来吧。
2: 我告诉你们，这事儿没完。
1: 你哥呢？
4: 我不知道啊。
3: 这个兔子没子。
2: 护士，你快把这个血给我闺女送过去吧。你刚抽完血，还是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
4: 小小，哎，
2: 小小，
4: 妈，
2: 快把血给你姐拿过去。
4: 您没事吧？
2: 没事，快去。
4: 哦，走。
2: 大出血了，得立即输血。家属，怎么样了？大出血，需要立刻输血。抽我的，我是他妈妈。
1: 叔，没事吧？
2: 哎，月如，这彤彤咋了？彤彤大出血，必须马上输血。我来做一下血型匹配。
1: 等会儿，大夫，大夫，我是 O 型血，用我的。
4: 哎，
2: 护士，护士，小小，
3: 怎么了？

0: 还是先抽我的血吧，
1: 大夫，大夫，大夫，血，血，
0: 妈，妈，你干啥呀？我姐等着输血呢。
1: 这血咋回事？
0: 我姐等着血救命，我妈抽的血是给我姐的。
1: 大夫，这是O型血，是我的刚抽的，她能作证。对，刚抽的 O 型血，快去吧，先救彤彤，快去。那我姐咋办呀？抽血。哎哎哎，妈。
0: 主子，哎，妈，主子，
2: 血浆呢？血浆怎么还没到？这不要命吗？
3: 血浆来了。

0: 三哥，小高了吧？
1: 大夫说可能高了。胖子，大奎哥，今天啊真是麻烦您了，你帮大忙了。哎，小事，只要人好就好了啊。那我过去看看彤彤去。行，哎，行，好。孔大爷，你还好吧？
2: 还好，你让我再喘口气儿。总共抽三管子血，我抽了一管子，人家大奎哥抽了两管子。啊，您可倒好，一进抽血室就晕了，我就不明白了，你有啥可喘的？
3: 我晕血呀，不是我不想抽，是大夫不让我抽啊。
2: 您晕血，您一厨子晕血，你咋载猪载羊啊？
1: 师傅，我
4: 都灭了，都灭了。
3: 姐，大夫，你姐怎么样啊？没事了，送病房吧。哎，好，谢谢您。怎么样了？
5: 刚才太危险了，还好摄像及时，不然就难说了。现在好了，母女平安。
1: 玉茹，我去看看小柳。
6: 竹子，你快去吧。哎，
1: 大哥，小柳咋样了？
6: 小柳没事了，已经送进病房了，都挺好的。
7: 没事了，
6: 没事了，
7: 没事了，
6: 没事就好。哎，竹子，
7: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6: 你歇会儿。

0: 彤彤，你醒了。
1: 妈，
0: 是个闺女。你先歇会儿，我去看看小柳。
1: 小柳怎么了？
2: 大夫，我闺女啥时候能醒啊？
3: 这个不好说，要看病人的体质了。家属帮忙看着一点，醒了马上叫我。
4: 哎，谢谢你啊。
3: 不用。
2: 龚大哥。
4: 哎。
2: 要么你先回去，你回家炖只鸡。彤彤刚生了孩子，身子弱，又大出血，得补一补。钱你替我先垫上，回去我给你。
4: 钱就不用担心，我这当大爷能出得起。这俩孩子都好好的呀，我替你高兴。再说了，你有孙女了，我更替你高兴。我现在就回去啊。
2: 你也回去，把这些天落下的功课都补上。回去跟小峰说，腿好差不多了，都该上学了。
4: 嗯。
2: 丫头，回去告诉你爸，我闺女如果没事儿，算你们老江家祖坟烧了高香；我闺女要是有事儿，你哥

0: 得偿命。
1: 阿姨，对不起，我替我哥跟你们道歉。
0: 道歉管屁用啊！跟你也没啥关系，你走吧。
1: 阿姨，我想照顾小刘姐。
2: 哎，行了，别惹我妈生气了，走吧。

0: 竹子姐，月如，小柳咋还没醒啊？大夫说，彤彤再晚一点就有生命危险了，她的命是你给的。
1: 月如，别这么说，是我对不住彤彤。

0: 大夫说通顶住院观察几天，我3天后再来接。
1: 好，行。
0: 彤彤，你好好养着，我先回去了。
1: 好的，大伟，谢谢。
0: 走吧。
1: 去，慢慢。
2: 江子姐，这个是补气血的药，这个是消炎片，这两种药都是，1天3次，1次2片。
3: 哦，知道了。
1: 小凤，小柳咋样了？
2: 他刚醒，估计得养一段时间了。
1: 他到底是咋回事啊？
2: 江河拿刀把我姐给攮了，先欺负了你和林阿姨，现在又拿刀攮我姐，这回我新账就让和他一块算。
1: 小凤，你会不会闹你妈呢？小心啊！
4: 五日的老司机，我笑脸扬啊，拉起那手风琴啊，唠唠家常啊。想当年我18就学会了点大勺，摆弄那金呀鱼肉，我是个老内行啊。嘿嘿呦啊，嘿嘿呦啊，一只鸡呀，两只鸡呀。今天煮上了一大锅。
5: 哥，冯大爷，
6: 哎呀，小小啊，
5: 两只啊，
6: 啊，必须得杀两只
5: 啊！
6: 你看啊，小柳、彤彤，你妈，仨人呢都得补一补。
5: 是，
6: 你妈呀，本来身子骨就弱，抽了那么一大管子血，那哪能受得了啊？
5: 对，
6: 哎，
5: 啊，孔大爷，小峰的腿是您治好的？
6: 哪是我治好的，老祖宗的偏方好使
5: 啊！
6: 哎，小小，
5: 哎，
6: 看着你爸和你哥了
5: 啊？看着了。我爸是越活越精神了，我二哥也黑了，也绑了。我妈说了，我们老周家个个是爷们儿，
6: 个个是爷们儿。可你们这些爷们儿啊，谁也离不开你妈。你妈可是个大男人呐，我佩服她。
5: 是，你忙着啊。
6: 哎，
0: 康大爷，
6: 回来了吧？
0: 哎，
6: 走。哎，你俩干啥去？啊，
0: 打架去。
6: 别惹祸啊！
0: 哎。
7: 捡了给我。
8: 妈，
7: 忙死他了，欺负我姐。
9: 不是老五，我其实就是想那个有备无患，我就是下
7: 回。你挠死他！
9: 不是，咱都这样，别再给妈惹事了，行吗？
7: 那不用了，
8: 板砖就行。
9: 啊，
7: 消灭法西斯，
9: 自由属于人民。
10: 知道，
8: 真不知道，不许撒谎啊！
10: 我真的不知道，我骗你们是小狗。
8: 我告诉你，江玲玲，你哥拿我姐一刀这事儿没完，听见没有？
10: 嗯，
8: 听见了没有？
9: 哎哎，好，算了，
8: 行了，他也是无辜的，
9: 既然他不在的话，咱走吧。
8: 不再搜索了呀？万一他骗咱呢？
9: 哎，他不能骗咱。
8: 为啥不能骗咱？
9: 因为。你还小，你不懂，反正你就听哥的，他跟咱是一伙的。
8: 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儿。啥事儿啊？
9: 我，哎呀，你别问了，
8: 我有办法。拿着，以防万一。
9: 哎呀，行，别害怕
10: 了。小小，不关我的事儿。
9: 是，我相信你，你也别怪老五，主要是你哥这事儿吧，干得太过分了。
10: 不关我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
9: 做的根雕，送给你。跳舞的小人儿。
10: 是我吗？
9: 不像吗？
10: 你好厉害呀！
9: 江点。
10: 到。
9: 一码归一码，冤有头债有主。告诉你哥，不要让我再见到他，否则的话，我见他一次打他一次。
10: 你吃苹果吗？

0: 老母鸡汤啊，大补，可以难炖，你火候不到啊，它营养煮不出来。你快趁热喝啊！
1: 我不用喝，我去给他们送过去。
0: 不，都有，我呀杀来两只老母鸡呢，你快喝吧。
1: 两只？你这敢做主？两只得多少钱呢？
0: 钱你就不用操心了，这出了这么大事儿，我这当大哥当大舅的，买两只鸡还是应该的。你快喝吧。
1: 哦，好，我喝。那你帮我给他们送过去吧。
0: 你先喝，我看着你喝。你不喝完，我不送。
1: 你不送，我送。
0: 这还有呢。

0: 你这妈呀，啥时候能替自己想想？
1: 妈，我这啥时候才能来南水啊？
2: 别着急，让他先喝点奶粉吧。
3: 嗯。月如，
1: 哎，竹子，
3: 我来。

0: 给彤彤送鸡汤。
1: 啊，给我。
0: 来。
1: 彤彤，把孩子给你厨师阿姨抱抱。

0: 醒了，小刘，哎，小刘，醒了醒了，小刘，哎，竹子，醒了醒了，你看着他，我去叫大夫啊。
1: 哎呀，丫头，你怎么算活过来了？你看你这火做的，你是要吓死妈？
0: 大夫，大夫，你看，醒了醒了。
2: 我
1: 啥？
2: 我。
1: 医生，我闺女说饿，
3: 可以给她吃点流食。
1: 那鸡汤行吗？
3: 鸡汤太腻了，给她吃点清淡的。
0: 小米粥行吗？
3: 小米粥可以。
0: 那我去弄小米粥啊，谢谢啊。
1: 你总算是活过来了。不然的话，妈得让你个姓姜的偿命。
2: 不怪他妈，
1: 不怪他能怪谁呀？
2: 顺我奶都吓唬他来着，他一抢我一拦，就反正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这样了。
1: 我说什么来着？我是不是说让你离他远点儿？你妈说，你俩现在到底咋回事？到底咋回事？啊？
2: 我喜欢他，但是他不喜欢我。
1: 你怎么喜欢一个？

0: 大夫，什么问题啊？低血糖，严重的营养不良。啊，营养不良，那没事，我能帮他补充营养。没那么简单啊，病人血压不稳定，而且伴随着心律不齐，那是长期劳力所致。
1: 这么多毛病啊！
0: 他身体状况这样，建议住院治疗，要不然要出大问题的。
1: 哎，住院，住院。
2: 这主子真是个糟心的命啊！
3: 张主任，你看我又给街道添麻烦了。
4: 看你说的，谁还没个头疼脑热的呢？

0: 这是厂里的姐妹呢，给你们凑了点钱啊，买点营养品补补啊。我做主了，那个养病期间的工资啊，照发。
1: 不行不行，这可不行，你就欠你的我还没还上呢，这怎么好意思？
0: 这是大家伙的一点心意，也没多少。拿着，你赶紧好起来吧，厂子还指着你呢。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惦记我。放心，多大点的事儿啊，能挺得过去。
2: 哎，主子，我刚才问大夫了，没啥大问题，养两天就好了。
0: 缺营养。对了，老孔啊，你说这一大家子走得走，病得病，你就多费点心啊。有什么难处呢，跟居委会说，这跑个腿送个饭啥的，都能搭把手啊。
2: 哎，你放心，张主任。那你们先聊着，我上小柳那屋看看。
3: 哎，
4: 江叔，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你儿子江河做缩头乌龟躲起来了，我不想跟您吵啊，我今天跟您讲道理，咱们把这事儿好好的掰扯清楚。
3: 小小，
4: 到底怎么办？啊，说句话呀，你转来转去干嘛呀？江河呢？
3: 小小，你别说了。
4: 姐，你哪头的呀？
5: 你别说话了，都别说话了。你还有脸来是不是？江河呢？既然江河不在的话，你也别走。
6: 别吵了，
5: 你还有理了？
6: 我是他们自己讲的。
5: 你别给我嚷！
6: 你们还在这插门什么？
5: 不给了，
4: 打不过
5: 你
4: 们，打不过
6: 江河，还
4: 是打？这从来打不过。
2: 这是医院，
6: 没礼貌。
2: 坐下，
6: 我坐下。坐下。
2: 你说你挺大岁数，跟孩子吵什么？那个，今天这人都在这呢啊。咱开个会，说说下面事儿怎么办啊？我是这么想的，
7: 老孔，这咋的？这你当家了？
2: 那你说了算呢？我跟你说，老姜，祸是你儿子闯的。来，你说，看孩子们听不听你的？
7: 看你这素质，我也没说啥，这又急眼。
3: 孔大爷，不怪他，真的不怪大姜，都是我不好。
2: 哎，行，咱现在不说这事儿怪谁啊？那咱得说说医药费的事儿吧。
4: 对，
2: 是不是？
7: 这个提起医药费了啊，我表个态，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石竹和小柳的费用交上啊。这个你们放心。
2: 说的还像句人话。
7: 我哪句不像人话？
2: 那行，那你回去准备钱去吧。
7: 哎，这个江河呀。
3: 谢谢江叔。
2: 那咱现在就这么安排。小峰呢，脚好的也差不多了，你呢就留在医院照顾你妈和你姐，端个啥倒个水啊，扶他俩上个厕所啥的。要是有什么急事呢，就马上找大夫。
8: 行。
2: 我呢，除了每天上班之外呢，就是负责把饭做好。小小你啊，就是医院家里来回跑，给他们送饭。万一有啥急事儿，马上上饭店告诉我。
4: 嗯，好。
3: 哦，我用不着你们。不是，是妈呢，比我更需要照顾。我这马上能下地了，我也可以带把手的。
4: 你不用了，啥用少说了？你现在崩开了，你
5: 不怪江河，怪谁？你
4: 崩了！
5: 谢谢你，
4: 小磊头的，
2: 小点声，这是医院。你们妈妈呀，是这个家的主心骨。以前呢，都是她替你们遮风挡雨。现在她病了，需要你们这些当孩子的照顾她。你们要是能多懂点事儿，他知道了得多高兴。
3: 哦，
0: 竹子，
9: 玉茹，
10: 你这是
9: 出院了，要回乡下去，过来和你告个别，也让你看看孩子。
10: 彤彤，
9: 彤彤说谢谢你，给他说了谢。

0: 让你去县公安局当一个副局长，你有什么意见呢？
1: 没意见，没意见。
2: 哎，彤彤，快让你厨子阿姨抱抱瑶瑶。
3: 哎，不抱了，我先走了。
4: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对你好。

0: 这个婆婆啊，真是个怪人，说她是好人呢，翻脸不认人，连这么好的孙女她都不认，说她是坏人吧，紧要关头连自己闺女都不管。
1: 俺先给彤彤说，
0: 这我就想不明白了。
2: 竹子这个人你们不了解，她有她的难处。
1: 那啥难处，也不能不认自己生女啊。
2: 她是怕这件事情牵连到小杨。
1: 哎，怎么能牵连到她儿子了？领结婚证了，合法夫妻了。军人就不行结婚，不行生孩子啊。
2: 你们也不想一想，走后门登记这件事情要是闹起来，不仅小杨的兵当无常，就连老周也会罪上加罪。竹子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彤彤，别怪你竹子阿姨，她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这次她为了救你，连小柳的命都不顾了，就冲这件事情她对得起咱们了。
3: 哎，
4: 慢点，小心点，别把线崩了。有个劲儿啊！
5: 我们
4: 好了，想好了，下来了啊！
6: 没事啊。
7: 哟。
8: 哎呦，院长，
7: 这是真的要出院呢？
8: 啊。对，院长，谢谢你救了小柳的命，还这么照顾我。
7: 哎，你可别那么说，医院嘛，本来就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周小柳啊，没什么大碍，回去之后多注意营养和休息，她还年轻，回去养养就好了。倒是你呀，应该多住一段时间的。
8: 哎，老这么歇着，孩子们呀就得喝西北风了。哎呀，
7: 回去多注意营养和休息吧，
9: 记住不要过度的劳累，免得落下病根儿。
8: 都听你的，谢谢，那我们走了。
10: 谢谢院长啊，
8: 谢谢，
10: 那我们走了啊。

小杨啊，你都有女儿了，这回你可真是个大人了。只是现在这个情形，妈不敢认这个孙女儿，不敢把他们接回家来照顾。妈对不住你，妈只能盼着你在部队好好干，争取早点提干，能让咱家有出头之日。

0: 都安顿好了。
1: 安顿好了。娟子给淘换了两只猪蹄儿，花生炖猪蹄儿是下奶的偏方，这下孙女有奶吃了。
0: 我可不敢认这个孙女，我不想小杨被部队遣送回来。
1: 啊，那总要给孩子取个名字吧。彤彤给孩子取名叫瑶瑶，那这是叫周瑶瑶呢，那干脆就叫赵瑶瑶吧。
0: 那可不行，孩子的户口等小杨回来上。
1: 行，听你的。
2: 毛宗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法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生前的英明决策也得到迅速实现。
3: 老周，疼你就叫出来吧，有助于缓解疼痛。
4: 肠子打断了，他没吭一声，谁做的算啥呀？
3: 那我把收音机给你打开，转一下注意力。
5: 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广大居民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指出他们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一致表示要同他们做坚决的斗争。

0: 职，立即审查。这个司马俊总是让人倒台。
1: 批准江内海同志转业，即日起退出现役，由鹤山县政府安置工作。老姜，坐吧。来的时候，戚副司令交代让我做做你的思想工作。
0: 老首长还记得我呀？
1: 当然记得。戚副司令说，你的性质跟司马俊还不一样，所以没有让你强制复员，而是按转业处理。就是让你能继续在革命工作中发挥作用，但是考虑到群众的意见，这安置待遇肯定要低一点，让你去县公安局当一个副局长。你有什么意见呢？
0: 没意见，没意见，哪能有意见啊？这些年跟着司马俊做了不少糊涂事，辜负了党的培养。我感谢党能再次给我机会。没啥可说的，我一定好好干，监工赎罪。
2: 行了，搬就搬出来吧，别不开心。再说了，你爸这是转业，名正言顺，我们家可是被赶出来的，我也没像你这样啊。
3: 你爸那是像英雄一样被送出来的。我爸那是像垃圾一样被扫出去的，那能一样吗？你都不知道我爸在没人的地儿抽自己嘴呢，我看得可难受了。
2: 你也别替他们瞎操心了。哎，我跟你说，其实啊，县城里边好玩的东西可多了，那和平的团部大院有意思。这样，你想去哪儿玩就带你去哪儿玩，好不好？
3: 真的吗？
2: 当然了。
3: 好。
2: 哎，你哥回家了吗？
3: 没。
2: 嗨，你跟你哥说不用让他担惊受怕的了。你爸不是赔我们家钱了吗？老五的腿也好了，咱俩又是朋友，跟他说没事了，回家吧。啊。
3: 其实我也这么跟他说。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他也不敢回家了。哎，我得给我爸做饭了，我走了哈。
2: 哎，那你慢点啊。

0: 咋回事啊？
1: 我也是刚听说，省城啊来人了，宣布上级命令，撤了司马俊的。

0: 小峰，
1: 哎，
0: 你总往这儿跑，你妈能答应吗？
1: 我怕她不答应，你得告诉她。
0: 哦。
2: 胡同姐
3: 啊，不是，
2: 嫂子，我的意思是说，我妈是在等我爸回来，只要我爸平反了，她肯定马上把你娶回家去。对了，嫂子，赵叔叔的事儿也该有个说法了吧？
0: 我爸跟你爸不一样，他是跑了，叛逃的罪名没有那么容易翻过来的。
4: 老乡。你刚来，先别急。公安局的业务呀，都是慢慢熟悉才开始。
5: 哎，老陈呐，我的情况你都知道。我现在是本着戴罪立功的心情在工作，想早一点抓点大案子，来报答组织上对我的宽容和信任。
4: 那正好，那就从你熟悉的案件开始抓吧。
5: 啥案件？
4: 忘了，去年你们团部丢了一支枪，还没找着。当时你们部队出面处理，怕扩大影响，处处防着我们，我们也不便插手。现在啊，可不能再耽搁了，万一出什么事儿，哼，这可不是开玩笑啊。这事交给你了，要什么人，你自己调配使用。

0: 我就寻思着江河那小子最近怎么跟人间蒸发了似的。原来他跟咱俩玩灯下黑呢。
1: 找着了，
0: 机修厂后边的小破房子里。
1: 哎，等一下，还等啥？
0: 我亲眼瞅着他开始耍气节鞭了，都玩重火力了，他俩指定干不过来。这样你别慌啊，
2: 我布置一下作战计划。
0: 我呢去盯着他，你呢去勾几个人，把老鄂、药大还有亮子他们都喊上啊！我不见着你，我不露头。
1: 哎哥，
0: 露头啊！
1: 我有办法对付他的气节鞭啊！你去盯着他，你不见我，你别露头。
3: 哎，不是我。

0: 呢？
1: 就那屋。
0: 人呢？
2: 又练了俩小时，刚睡醒，而且重武器还升级了，七级变九级了。
0: 九级？一百级也没用
2: 啊！
3: 哎！
2: 办法呢？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小心大祭司，
2: 自由属于人民。
0: 走。
3: 不是。

0: 人
1: 现在投降，
0: 谁死的？我告诉你，凶器无眼。来啊！来呀！
2: 敢放了？
0: 谁敢？
2: 我敢！你愣着干嘛？快跑啊！啊，跑啊！
3: 枪在周小峰手里，在周小峰那儿。
4: 这事不是闹着玩的，你确定吗？
3: 谁跟你闹着玩？什么时候跟你闹着玩啊？我告诉你，要不是周小小拦着，你儿子小命就没了。
4: 你们两个老实在家待着啊！我回来见谁不能出去，兄弟们。
5: 班长，
3: 你回来
5: 干嘛？
3: 扫掉裤子。
5: 为什么呀？
3: 尿了。

0: 救大爷！救大爷！哎，
1: 怎么了？
0: 小峰呢？
1: 不在。怎么了？
0: 我爸来抓他了。
1: 你爸为什么要抓他？
0: 我爸说小峰手里有枪。
2: 枪！
3: 枪！啊！

0: 我起来，我先走。这熊孩子这胆儿也太大了，这……赵小峰，
1: 枪呢？枪呢？
0: 啥枪？赶快藏起来呀！
2: 我！老冯
0: 啊，
2: 你干啥呢？
1: 我回家。
0: 啊，这。

0: 枪怎么在你手里？哪来的？
1: 我捡的。
2: 枪是你捡的，私藏枪支是要坐牢的。你在什么地方捡到的？
3: 赵如海逃跑那天，我正在钓鱼呢，看见他把枪埋在河边大树下。
4: 我孔令高也是站着撒尿的人，不跟兔门是根钉。别废话了，走吧，
5: 带走。
6: 我在河边玩，无意中发现了埋在大树下的枪。为了吓唬江河，我就把枪给挖出来了。
7: 小凤，如果不是你把枪挖出来，是不会连累你孔大爷。去把孔大爷换出来。
8: 妈，不能啊！把孔大爷换出来的话，老五不就进去了吗？妈，妈求你了，老五，你快拿鸡毛掸子把他杀了一顿！老五，你快说句话呀！妈，你拿鸡毛掸子打他！老五，你说话呀！不能吧，老五，你快说句话呀！爸。

0: 老姜，是我儿子犯的错，跟孔令高没有关系，你把他放了吧。
1: 孔令高已经交代了，他目睹了赵如海逃跑那天藏枪过程，他也承认了枪是他挖出来的，而且枪也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证据确凿，你们不用替他开脱了。
0: 绝对不行！
1: 孔令高知情不报，并企图私藏枪支，已经触犯了法律，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都给我跪下！孔大爷为啥进监狱？你们心里都明白。孔令高对周家有大恩大德，我要是死在他后边，我管他下半辈子；我要是死在他前边，你们就要给他养老送终。

0: 这个药呢，先吃一个星期看看情况，但吃药期间一定不能喝酒。
1: 行，谢谢赵大夫。
2: 小柳，我去托儿所接一下瑶瑶，你帮我照看一下啊。
3: 帮你照看，哪有当你家长工啊？这一天都没消停。哎呦，真是怪了哈！赵银童一回来，这么忙。
4: 这有啥奇怪的呀？银童医术高，待人又和气。听说他回来了呀，厂里的一些家属，还有一左右的老百姓，都来咱们这儿看病了。
5: 哎，你说银童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呀？
4: 这还用问？今天周小阳的呗。
3: 不行，就问小柳，是吧，小柳？
6: 什么是吧是吧的？跟你们有关系吗？
4: 哎呦，这银童啊，是真的不容易。哎，这得需要多强大的心理承受。
6: 行行行了啊，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还不够忙是吧？哎，里面药品都堆成山了，没看见啊？
7: 哎，我说大江，你看这活让你干的，磨磨唧唧的，跟个娘们似的。哎，我说我是不是还得专门找个人跟在你屁股后面，给你收拾残局啊？
8: 哎，大江，那你身上不是练过功夫的吗？这点活，按说不应该吧？
9: 哎，你把你那功夫拿出来，给大家伙都瞧一瞧啊，是不是？
10: 你们挤兑我是不是？我今天就跟你们较劲了，给我添满，来。
8: 大家差不多行了。哎，哥们儿，给你开玩笑呢。
6: 哎，你们起开，我来。
11: 大江，哎，大江，咱就忍点，大江，忍点。

0: 哎，石大娘，哎，小点声！
1: 您在这儿干？
0: 去！竹子，你咋来了？
1: 我办点事儿路过，
0: 那快进来呀！
1: 不进了。
0: 彤彤，快让你竹子阿姨抱抱瑶瑶。
2: 不抱了，我先走了。
0: 你慢点儿。

0: 每天换一次药，
1: 不要沾水。
0: 消炎药每天两次。
2: 你肚子那个伤好点了吧？
0: 死不了。
2: 我就想跟你道个歉。
0: 不必，是我太贱了。
2: 我躲着那段时间挺惦记你的。
0: 惦记我？惦记我是不是死了？惦记我妈是不是要找你偿命？是吗？
2: 其实我之前来医院找过你，刚走到门口就看到你妈跑出来了，直接给我吓跑了。然后我其实觉得吧，那天晚上那事儿，我应该负责。
0: 滚！

小柳，我有几句心里话想跟你说，不说的话我怕把我自己憋死，说完我就滚。我最近想的挺多的。我从小就调皮捣蛋，我爸跟我妹也不待见我，自从我妈没了以后没有人对我那么好。以前我在保卫处好多人前呼后拥的都巴结我，后来我才发现那些人只巴结有用的人。现在我去了犯傻车间，那些人都不理我了。我每次心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总想跟你聊聊天，可最近这一年多你也不大理我，我特别后悔当初没把你当回事儿。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对你好。

0: 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好像你是，妈，你这有跟谁呀？哎，我可没找你啊，你别跟我来劲。
1: 我跟我自己。您不说我也知道您跟谁。要去当游击队员了吧？哎，您说您，干啥呀这是？看孙女就看孙女吧，您偷偷摸摸的干啥？那你偷偷摸摸的，人家能给您好脸呀？啥时候是个头啊？
0: 那你啥意思啊？我不偷偷摸摸的，我还光明正大的去看啊？那您啥意思？
2: 我还不是为了你爸，给你哥着想。哎呀，您别想太多，想太多容易老。再说了，咱家有人帮您看孙女。
1: 妈，
3: 午饭吗？
1: 厨房呢？哎，你咋一个人回来了？小峰呢？
2: 他去彤彤姐家了。
4: 瑶瑶，上灯台，奏游河，下不来。小老鼠，瑶瑶，快下来吧，小峰叔叔该累了。
5: 没事儿，冬姐，我还想再陪他玩一会儿。
4: 小峰，你快回家吧，你总往这儿跑，你妈该不高兴了。
5: 没事儿，我妈嘴上说不让我来，可我一回家呀，就问个不停的。
6: 他问啥呀？问瑶瑶，也问你。小瑶瑶，上灯台偷油吃。彤彤姐，还是让瑶瑶下来吧。
4: 咋了？
6: 尿了。

0: 我看上周小柳了，你去给我提个亲呗。没法开口，我不去。
1: 就临别了啊，也没什么好送给你的。哎，这个，留个纪念吧。啊，山高水远，
2: 有缘再见。
1: 跟谁结婚？江河，江河，我告诉你啊，我把你扔了电壕沟，我也不会让你嫁给江河。

0: 我觉得就那个那叫身段和那个眼神再那样一点。
1: 就是我唱的不好。
0: 好，我闺女站着。
2: 哎，唱戏呢？
1: 啊，唱的好吗？
2: 我以为在哭呢。哎呀，乌鸦子，我怕哭了。
0: 啊？
2: 来，来，试试。
0: 叔父，哎呀，还趁热乎。这咋的？今天这么殷勤，咋伺候上我们爹了呢？
3: 那不很正常吗？
0: 哎呀，你这是心里有事儿，有求于你老爸呀？啊，当说无妨。
3: 坐住了啊！我可就说了。我看上周小柳了，你去给我提个亲呗。
1: 周小柳，江河，就你那熊样，你别祸害人家周小柳。
3: 周小小还祸害你呢，
1: 说什么？
0: 这个儿子，你要找对象，爸爸赞成支持，可是这女人有的是啊，你怎么就偏偏看上周小柳了呢？你也知道，爸爸跟老周家，我咋提这个亲呢？
1: 爸，哪是张不张得开嘴的事儿啊？不就你这熊样，小柳能看上你吗？
3: 喂，怎么了啊？你们俩看不上我，别人就看不上我呗？你们俩代表全世界了？去不去给个痛快话。
0: 没法开口，我不去。
3: 老姜，我明白了，你是不是还惦记周小柳他妈呢？
1: 啊，
0: 别瞎说，哪有的事儿。
3: 呦，你看，哎，你看看啊，那么厚的脸皮都泛出红来了。我告诉你，趁早死了这条心。你想想你当年怎么对人家的，那周小柳他爸一得回来啊，官复原职，你相信你的乌纱帽怎么保得住？
0: 滚出来。
3: 我滚可以，但我话还没说完呢。梨我买来了啊，放这儿了，去不去提亲自己看着办，滚了。

0: 江叔，人来了。啊，您找我们班有事是吧？正事正
1: 事。哎呀，叔叔忙着呢，大这天儿不歇歇啊？
2: 江局长，您这是？
1: 挺长时间没来了，过来串个门。
2: 江局长，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话直说吧。
1: 那行，就不绕弯子了啊。这么个事儿，我儿子江河和你闺女小柳，这你也知道。小时候呢就是同学。
0: 对对对，这不是小时候一块长大的吗？
2: 小柳，回屋。
0: 哎呀，我没事儿，
2: 我让你回屋，这儿没你事儿。
0: 这不说我事儿呢吗？我得听听啊。
2: 我管不了你了是吧？
0: 嗯。

0: 小柳，
1: 跟我妈好好商量
0: 商量。孩子不懂事儿，接着说吧。
2: 俩孩子呢，从小就是同学，互相还有好感。我寻思着还挺般配的啊。
0: 不般配，门不当户不对。
2: 这个，竹子，其实我来提亲就是走个形式，现在是婚姻自由，你说俩孩子就是想好，咱们能拦得住啊？
0: 这事儿不用你操心，我的孩子我管得住。再说了，我家老周还在北大荒，他是个戴罪之身，而你呢是堂堂正正的革命干部，相差太远了。
2: 老周是老周，你们都离婚了，他是啥身份呢？怎么能阻碍你和孩子呢？
0: 江局长，这天变得快着呢，也许哪天老周就回来了，他还得回这个家，我就不送你了，礼物你带走。
2: 再想一想，咱们再合计合计啊，我觉得

0: 同意。
1: 我，妈，我没你。

我操！反正进度不行了，站长，他很快就被三连撵上了。哎，我说，咱们啊，咱们得打个小冲锋了。天黑之前，把这道沟填平。晚上我请大伙喝王八汤啊！好。

0: 大夫，大夫，加把劲儿啊！好，老郑，你来一下。哎，
1: 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啊！好，好，好。
0: 还我干啥？
1: 刘大夫来了，要给你复查一下。哎呀，哎，
0: 还总复查啥呀？我壮得像牛似的。
1: 吹牛吧，你身体的毛病啊可不少。
0: 我临走之前再给你检查一次，心里踏实点。啊，走？去哪儿啊？
2: 你还不知道吧？刘大夫啊，戴帽了，要回你们省城去了。
1: 潘丹，潘丹，你来一下，来一下。
0: 哦，我去一下，你们聊。
1: 啊，
0: 调回省城了，好事好事，大好事啊。
1: 分配到哪个单位了？
0: 还没说呢，等组织安排呗。反正啊，到哪都是当医生，都是治病救人。<笑>哎呀，刘大夫，说实话啊，下放的人我见多了，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像你一样，甭管是遇上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是不急不慌，稳稳当当，大气，了不起。
1: 谁都有喜怒哀乐。
0: 我只是不习惯把心里的事表现出来而已。我倒是挺羡慕
1: 你的，高兴了就笑，生气了就骂，多痛快。
0: 嗨，我就是个粗人。<笑>
1: 老周，现在的局势变化很快，摘帽子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相信很快你就能回去了。
0: 哎，你不用安慰我，我心里有数。

0: 大大小小的风浪，我遇到的多了。甭管是德国的机枪还是美国的坦克，我老周从来没喊过过。因为我相信咱们的党，我认准了他一定会带着咱们走出困境。所以啊，就算一辈子让我老周在这儿活大泥拖大坯，我也把这土洛卡变成苞米地。
1: 老周，我虽然跟你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大能人，国家一定会再重用你的。哎，
0: 大爷，大爷，哎呀，这临别了啊，也没什么好送给你的。这个留个纪念吧，啊，山高水远，有缘再见，老周。
2: 有缘再见，老周。

0: 月如，彤彤是在恨我吧？没有，彤彤就是觉得你以前对他那么好，现在疏远了，他心里觉着别扭。没有，他该恨我。 月如，你可别怪我，好吗？看你说啥呢？我还能不了解你？好了，看我给你带什么来？都忘了？啥呀？
1: 真好看，小脸圆圆的，跟小杨小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就故意多洗了一张，这个就放你那儿。你什么时候想了，你就看看，什么偷偷摸摸的看孙女。玉茹，谢谢你，你总是那么为我着想。
0: 老张，老张，咋了？啥事儿？正好林老师也在这，来来来，一起看看，看看这报纸都写了啥。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了。
1: 中央，要给受冤屈的干部平反了，老周和老赵也能平反了。月如，咱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0: 我想喝点酒，
1: 喝酒？你平时滴酒不沾呢。
0: 我想喝，我特别想喝，
1: 喝，今天晚上。

0: 是吧？
1: 嗯，
0: 我从来没有见过林阿姨喝过这么多酒。
1: 可不是嘛，林阿姨啊，今天高兴。
0: 嗯，是该高兴。咱爸和赵叔叔都能平反了。
1: 是啊，嗯，咱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嗯，哎，
1: 是吧？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

你说你最喜欢那句杨柳岸晓风残月，你说杨柳在你家乡有，在鹤山也有，杨柳虽是最普通的树木，但却能在艰苦的地方扎根成长。于是你就给我的大儿子起名叫小杨，还就是小柳、小岸、小小、小风。

0: 阿姨，我是个不孝的女儿，我妈的后事多亏有您帮忙操办，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1: 彤彤，我不求你感激我，我只求你别记恨我。
0: 怎么会呢？关键

0: 时刻，你连小柳的命都不顾，把血输给我，就凭这个，我不恨你，
1: 可是你周伯伯还在农场，小杨还在部队，为了他们好，我还不能认你跟孩子。
0: 阿姨，我都明白，我也盼着小杨哥好，盼着周伯伯早日平反。

0: 你受苦了，有瑶瑶陪着，不觉得苦。这几个月，部队训练紧，因为马上要搞大演习，纪律严，也不让写信。我这次是来省城出差的，组织上只给了我一天的假，让我回家看看。
1: 那你也得注意身体，悠着点儿。我妈，他们常来吗？小小和小峰常来，瑶瑶很喜欢这两个小叔叔，尤其是小峰。那我妈呢？阿姨。
0: 主要还是怕影响你和你爸，不敢常来。这么说，他就眼睁睁看着你们娘俩孤苦伶仃的，不管不问呢？
1: 小杨哥，他也不容易的，你要理解他。
0: 再怎么说，你也是他儿媳妇儿啊，他咋能拿你当外人呢？ 明天你带着瑶瑶跟我一起回家，我非让她认下你们不可。
1: 明天还是你自己回去吧，我怕她难堪。

0: 大哥，
1: 哎，你这衣裳真好看啊！
0: 大哥，我军帽呢？啊？
2: 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1: 你啥时候回来的？
3: 昨天晚上。
1: 昨天晚上，
3: 我先去看了婴童和瑶瑶。妈，我有话跟您说。

0: 为什么不给妈写信呢？你想跟妈说什么，你就说吧。
1: 妈，林阿姨走了，彤彤一个人带着孩子，太不容易了。
0: 我知道。
1: 您是不是在怨我？林去参军了，还留下了一个大麻烦。
0: 傻孩子，这咋能是个大麻烦呢？
1: 您就是觉得他们是麻烦呀，是累赘，是祸根，是不是？妈，您敢说你没这么想过？
0: 你是在兴师问罪是吧？

0: 我哪敢跟宁姓是问罪？红彤是您儿媳妇，瑶瑶是您亲孙女儿，您就把他们认了吧，把他们接回家来住吧。小杨，你冷静冷静。妈怎么能不心疼他们娘俩呢？这个节骨眼上，儿媳妇、孙女儿，我都不能忍。你不能怪妈心狠。
1: 你跟赵叔叔一家划清界限，送我去参军，硬生生的把我和彤彤分开。我知道，您做这些是为了保全咱们家，我是老大，我应该牺牲，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是我不能再看着他们再继续为咱们这个家付出了。妈，他们是我的心头肉啊！我在部队一想到他们孤苦伶仃的。
0: 就像是有把刀在扎我的心。妈，您对谁都好，怎么就对自己的儿媳妇、亲孙女这么狠心呢？小杨，你不能这么说妈。自打你林阿姨走以后，妈做梦都是彤彤、瑶瑶，妈在梦里无数次的跟他们道歉，说对不起。
1: 如果妈不是为了这个家，不是为了你爸，还有你几个不懂事的弟弟妹妹，还有你，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说这些话，才是用刀子扎妈的心。我只问您一句：这个儿媳妇、孙女儿，你认不认？
0: 现在还不行，小杨。

0: 想啊，但我肯定不回家吃饭了。
1: 不可能，不回家吃饭去哪儿吃？
0: 肯定是张文宏家。
2: 妈，要不我去彤彤姐家找找大哥。
1: 行，你去吧。
3: 大哥走了，
1: 走了？
3: 他可不走了，去火车站了。
4: 哎，妈，
3: 你慢点，
4: 走，怎么回事啊？

0: 小安，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1: 你也是。
2: 小安，不要，
3: 爸爸说再见。
2: 爸爸再见。
3: 不要
2: 乖啊！
3: 照顾好自己，小安。

儿子，别怪妈狠心，妈什么都明白，亏欠了谁的，要还什么样的债，都一笔一笔的记在妈心里。等到云开雾散的那一天，妈一定拔台大叫，风风光光的把彤彤接回咱家来，让你们和和美美的过日子。你就等着那一天。

0: 你别忘了，下个星期还这个时候来啊！
1: 哎呀，阿姨知道你表现的没问题，但是这是规定，咱得执行
0: 啊。放心吧，张主任，我会按时来报到的。
1: 哎，好了，回去吧。嗯。

0: 啊，是，哎呀，规定就是规定的，没办法，那坐坐。小杨最近没回来呀？
1: 那个部队上忙，他没时间。你找我啥事儿啊？
0: 哎呀，纸盒厂的事儿。我知道你忙，肯定把这事儿啊往脑袋后头上去了。现在风向变了。
1: 我准备跟上边打个报告，让你回来继续当负责人。
0: 哎，你让我想想吧。
1: 哎呀，别想了，你就得算帮帮我。你不知道啊，这新精神是一个接着一个，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真理标准。哎，我真是忙得脚打后脑勺，得算帮帮我啊，帮我把这个纸壳厂再支吧支吧啊。
0: 行，那我考虑考虑吧。
1: 哎，考虑考虑。
0: 妈，哎，哎呀妈！你咋了？您先坐，您坐啊。
2: 商量件事儿，要钱没有啊？哎，不是钱的事儿，我打算结婚。结婚？嗯，跟谁结婚？还能谁呀？江河，我告诉你啊，我把你扔了电壕沟，我也不会让你嫁给江河。
3: 凭啥把我扔了电壕沟都不能嫁他呀？他咋了？我都跟您说了多少遍了，当时我受伤，他不怪江河。再说了，江叔叔把医药费也给我出了呀。江河真的现在是真心的喜欢我吗？我已经想好了，我就死心塌地非他不嫁了。就算我以后吃苦遭罪了，我也不用您伺候。
2: 小柳。
3: 这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结婚嫁汉子是一辈子的大事儿，你可千万别心血来潮，脑袋瓜子一热你就铸成一生的大错。江河是啥人？你不知道吗？他啥人呢？他是牛魔王还是杨二郎？黑无常还是白无常？
2: 我从他嗓子眼就能看到他那颗心。你可是个混子！
3: 您别说话那么难听了，您这还一碗凉水把人看到底儿了。
2: 我还就这一碗凉水把他看到底儿了。你看他那个爹。
3: 他那个官迷心窍，没人情味的爹，我没法跟这样的人做亲家。小柳，小柳，你从小到大，妈可是一直宠着你的。你这次，你一定要听妈的。
4: 妈，我是嫁给他，不是嫁给他爸。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从小就喜欢他，而且我只喜欢他，我心里就没别人。
3: 怎么就不懂我呢？啊？行，您啥也别说了，我就非他不嫁了。

0: 我就是把你腿打断了，我养你一辈子，我也不会让你嫁给江河。
1: 周小阳他为了营救战友，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0: 小阳哥，你怎么能这么回来？小阳哥，我不能让我的儿媳妇。

0: 我回来了，我来看看哥。
1: 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
2: 应该的。好了，赶紧去看妈妈女儿，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哥不去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2: 刘医生。
1: 你也不搜全，算拉倒，这样吧，相亲的，
5: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您啥也别说了，我就非他不嫁了。
1: 小女儿，我就是把你腿打断了，我养你一辈子，我也不会让你嫁给江河。滚回去！
2: 妈，你别弄我！
1: 你滚回去！
2: 大门，
1: 走！
2: 您别动！

0: 哎，小柳，你怎么来了？
1: 怎么了？
2: 啥意思啊？
3: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呢？
2: 不行不行，你妈得吃了我。
3: 你又怂又怂又怂。

后，我的世界只有你了。

0: 哟，班长，又看到吴家之宝了。嫂子可真漂亮，怪不得你每天对着照片傻乐。
1: 行了，这伙毒贩相当凶狠，一会儿多注点意吧。
2: 班长，咱们后面的情况。

周小阳他为了营救战友，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您的儿子是部队上的骄傲，是英雄。

0: 走的时候，遭罪了吗？
1: 没有，只是一瞬间。

儿子。妈知道你在记恨，你在报复，你给妈最恨。你知道妈最受不了

把那些银块摘走。你是不是要骂

0: 范娘，范娘，
1: 虫子，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
1: 大家进来了，
3: 谢谢
4: 谢谢，范娘。
5: 啥？你说啥？
6: 大哥牺牲了。

我结好了，老了。

底怎么能这么回来？你怎么能这么回来？

彤彤。

0: 大哥，收着点啊，收着点，想吃啥吃啥。你答应给我戴那顶军帽啊，我不要了，别太往心里边去啊。
1: 哥，你回来吧，我保证，我保证，我不再跟你闹了，真的，哥，我不再气你了，哥，你又回来。
0: 大哥，你放心走吧，我会替你照顾好嫂子跟瑶瑶。
2: 小杨，我俩之前有矛盾，我从今往后啊，我们也是一家人了。你是我大舅哥，小柳从小体弱多病，不着调，以后我帮你管教他，照顾他，再不听话我就抽他。
3: 月如啊，我把小杨埋到你身边，就是想要把他托付给你。我这个妈当得不够格，你在那边替我好好照顾照顾他，他心里委屈，你多宽解宽解他。
4: 小杨哥，西装你没穿过，领带你也没系过，我都给你买来了，你穿上对着镜子照照，肯定特别帅。我早就想给你买一双皮鞋了。

之前钱没攒够，现在够了，我就给你买来。你穿上试试，要是磨脚啊，你就拿酒精擦一擦，就不磨了。我不知道你去的那个地方路好不好走。 男人得有一双好鞋，别舍不得穿，穿破了呀，我再给你买。

0: 哥，你们先回去吧，我跟彤彤再陪小杨多待一会儿。
1: 妈，我陪你们。

你恨不恨我？也不知道小杨哥穿上西装，系上领带是个什么样子。我知道你们恨我。 恨吧，你跟小杨应该恨我。天下的妈，哪有我这样的？可我也是心里有难处。

看上我的大儿子，伤心，不能再对不住爷叔。我来了，回到妈妈身边，打今儿起，你就是妈的亲闺女。我早就想喊你们一声妈了。

0: 痛的心都化了。从今以后，我跟你还有瑶瑶，不管多苦多难都活在一起，就算刀架在脖子上咱们也不分开。
1: 妈。

0: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
1: 别哭了，
0: 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1: 咱们老赵家出了一个英雄，光荣。你给我记住了，你是英雄的弟弟，这辈子你要好好做人，不能给你大哥抹黑。

0: 早就该把嫂子接回家，妈呀，总算想通了。
1: 哎，大哥牺牲了，二哥插队走了，往后家里边就只有咱们两个男人了，不能再给妈惹祸了。那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是家里边的老大了，从此以后你什么都得听我的。
0: 妈说过，生咱俩那会儿本来是我先出来的，这是接生的不仁义，你把我给塞回去了，说我打横了，这样你才先出来的。再说了，你才比我大128秒，
1: 比你大128秒也是你哥。
0: 我真是一个输在起跑线上的人。
1: 行了，不管怎么说，往后家里边靠咱俩了。嗯，去吧，拉车去吧。

0: 老五，
1: 哎，
0: 不如昨天计划
1: 说，
0: 现在咱们不是赶上家里边的伙食，所以说放学以后咱们去林子里边逮几只家巧给瑶瑶吃。
1: 行，然后再摸几条鱼，炸鱼酱吃。
0: 嗯，成功。哎呀，我
1: 哥，让你使唤，让你使唤。
0: 行，凉凉凉，成功。

0: 被你父子俩闹得鸡飞狗跳。回去告诉你儿子，这姑爷我不认，我的丫头我也不认了。
1: 你看看您，生米都做成熟饭了，你还这么说话。革命同志一家亲，儿女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0: 谁跟你一家亲？我可提醒你哈，把你的翅膀掖好了，小心哪一天你的膀子给人打了。
1: 主宰啊，咱们现在是亲家，实在亲戚，你不能一见面就给我脸子几个浪几个浪的。是，以前我做的是有些过了，你别记恨我，我那也是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以前那事儿都过去了，该翻篇就翻篇吧。
0: 跟你这篇啊，翻不过去了，秋后算账，你就等着秋后吧。
2: 好了，赶紧吃饭吧。
0: 你先吃吧，吃了你去上班。
2: 成。对了妈，小柳好几天都没来上班了。明天是小杨哥烧百天，要不要我去跟他还有大江说一声？
0: 不用，他不是咱家人，看见他俩我就心烦。
2: 妈，您自个儿闺女的脾气您还不知道吗？小柳就是嘴上不饶人，其实心里软着呢。再怎么说她都是您的亲闺女，小杨哥的亲妹妹，你还真不让她进家门了。
0: 彤彤，你快去吃饭，吃了饭赶紧上班，要不来不及了。
3: 奶奶。
0: 哎，来了，奶奶来了。
4: 哎呦，别说你天天吃鸡蛋，我天天炒鸡蛋都快炒吐了。来，
5: 怎么了？发什么愣啊？实在不行，明天我陪你回去。我还就不信了，你妈还能把你吃了。
6: 我是想回去啊，可是我不就是怕给妈添堵吗？
5: 那咱就不去。
6: 不去？那是我大哥，他烧百日，他就我这么一个妹子。在学校的时候，谁欺负我，他都替我上。他对我最好，
5: 那咱就去。
6: 去什么去啊？我嫁给你了，我妈看见我就烦，我怎么去啊？
5: 不是，那我怎么整啊？说去也不行，不去也不行，你也太难伺候了吧？
6: 就没法整，姑奶奶就那么难伺候。
5: 吃炸弹了？哎呀，真的整不了你。我来收鸡蛋去。
6: 哎，
5: 嗯。
6: 你机灵着点儿，你到时候让人抓着了。
5: 老游击队员，赵狼，
6: 小心点啊！

0: 你帮我办点事儿呗。你叫我啥？嫂子。对啊。你和我大哥都结婚了，瑶瑶都有了，不叫你嫂子叫你啥呀？再说你在我家都住仨月了，我这还想问你呢。嗯，那老佛爷最近咋样？
1: 妈最近挺好的。
0: 那他没问我吗？妈总问你，还老说你和大江怎么不去看他。小柳，不是我说你，你就跟妈服软吧。嗯，我那儿有一筐鸡蛋，下了班以后厂门口等我，拿给你。
1: 等等，一筐鸡蛋，你哪来那么多鸡蛋啊？
2: 你看，你看，你又问那么多，我这刚叫你嫂子，觉得你挺懂事儿的，又唠唠叨叨了。行了啊，不用你操心，我自个儿送鸡蛋。哎，小杨，月如，我们现在挺好的，彤彤回家住了，瑶瑶现在。 跟我也特别亲，放心吧，我会替你们把他们娘俩照顾好的。回家吧，
3: 回家。

0: 你这班上挺清闲呀、
1: 哟，小柳，你怎么来了？哎，你可好些日子没来上班了啊？
0: 就这班，有啥可上的？
2: 那你和大江最近干啥呢？
3: 我和大江帮助边远地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
4: 嫂子。

0: 回家。
1: 妈，
2: 妈，
0: 小安，
3: 二哥，
4: 二哥，
0: 老三，
2: 妈，我回来了。我来看看哥。

0: 这下好了，小安回来了，这个家啊有个顶灶坑门的了。就算二哥不回来，这个家也散不了架。行，你小峰也是个顶梁柱。三爷爷，这是你。哎呀，吃一个，给二叔个面子嘛。
1: 再叫一声二叔来。
2: 叫二叔，行了行了，你去玩吧，去吧，去吧，去吧。
3: 刮了胡子，又变回斯斯文文的书生了。
4: 儿子，让你遭罪了，妈。 瞧您说的，我在青年点早就适应了，我还学会开拖拉机了呢。我们队上的人说呀，我是最好的壮劳力。不瞒您说，还有人想把闺女嫁给我呢。是吗？长得好看吗？你也不带回来让妈看看。妈，您别想着没事啊，我可没这个打算。
3: 你爸咋样啊？你最近去看过他吗？我回来的时候，绕道去看他了，挺好的，比之前的状态好多了，盼着平反呢。那就好。但你爸的事情有个说法了，妈会尽快想办法让你回来的。妈。
5: 其实我这次回来，有点新的想法。新的想法，说说看。
6: 姐，你赶紧进来啊！
7: 你别拉我，小小小小。
5: 哥，姐，过来坐呀，姐。
6: 啊，不用不用，你们聊吧。那个，你回来了，我亲自下厨，整俩菜，给你接风啊。
3: 妈，我姐在您面前，怎么跟做贼似的？您不是最惯着她吗？不是妈狠心，你姐太不争气了。
4: 到底发生什么了？
3: 那个江河你还记得吗？
4: 记得呀，那个混小子四处造反的那个。
3: 这个混小子，现在是你的姐夫。
4: 啊？

0: 去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全力以赴参加高考。
1: 老周家没有软蛋，丧气话以后谁也不许说，你们三兄弟一起考。
2: 妈，
3: 妈，
1: 什么事儿鬼鬼祟祟的？
0: 哦，姐夫来拿给姐熬药那方子，
2: 小柳药吃没了。
4: 因为你在我身边，我就什么病都没有，你就是我的药。

0: 你还不考虑让他减持股份？
1: 我考虑的是让他出去一点。
2: 喜欢做演员，很大程度还是会喜欢这种体验感吧。因为在生活中你可以做自己，但是你在表演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成为另外一个人。我每次拿到一个角色，我会试图去缝合一些我看到的角色也好，我会试图的把适合这个角色的每一面把它缝合起来，整合起来，再去做呈现。但是第一步肯定是

0: 要整理他这个人的心理上的动机。我觉得有的时候观众能不能看懂他这个角色，或者能不能理解他，其实就在于观众能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情感这个东西对于观众来说，对于演员来说，他这个都是很通的。我需要让观众能够理解到，但同时我又不讨好观众。
1: 我觉得他适合我，我要把他抢过来，面面美琪公主的威风。
2: 不好意思，我还有点不熟练。哎，
3: 不好意思。
4: 没事没事，你们学物理的，开车一定有天赋。
0: 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你在这个戏里面，你的这个角色他是主角还是配角？我之所以会这么说，不是要用戏份去衡量我要怎么要演得多投入，而是当你是一个主角的时候，你的表演不能太满，你的表演要相对于更生活一点，更淡一点，更自然一点，因为你作为贯穿全剧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物，观众要从头看到尾，他会从很多面去了解你，所以你如果你的表演太满的话，就观众很难真的相信你，就不日常嘛。所以一路朝阳，其实我饰演的是一个主角，他的这个生活整个表演的这个质感，他是很日常的，很松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配角，你的出场次数有限，你就需要往里面填很多，加很多东西，你就需要把一个他的人物性格也好，或者某个特点表演到极致。比如说像我们这部剧中的赵兰心，他其实戏份并没有那么的多，所以他的表演就需要相对于更极致一点。但是其实我认为我在饰演赵兰心的整个过程中，我感觉我都是在非常紧绷的状态。他跟我演之前别的角色不太一样，他有一点一直武装自己端着的感觉。
4: 人往高处走，结婚我肯定要找个条件比我更好的，条件比我好的都不好搞，林奕凯还是张奕凯都一样，条件太好的我够不到，条件不那么好的我碰到的反而更算计，我没有必要两头吃苦。林奕凯是我能够到的男人里综合条件最好的，他还有一点好，他不掩饰自己的急功近利，好坏都摊在台面上，在这点上好过很多虚伪的人。
0: 我觉得是来自于他的内心，因为他不允许自己放松，他几乎没有边做边说的这个状态。但是赵兰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端着说的，所以很多设计的点只能设计在微表情上，你只能从他的微表情上去找一些他内心可能露怯了，或者他悲伤了，或者他愤怒的马脚。赵兰心相对于其他角色来说会朴素一点，但是因为要配合整个剧的这个质感，所以他还是会穿一些我认为比较时尚的东西，但是同时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又很死板，所以我拍完那个角色之后，我就开始剪头发漂头发，我就要换回找回我自己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赵兰心太紧绷了，他这个角色让我也禁锢在那段时间，所以当我这个角色一杀青，我就赶紧要找回那种自由自在的那种放松开心的状态。在我现在的人生清单里，我感觉有好多事情我想做还没有做，所以我想要去怎么说呢，要么去体验，要么就是去够到它把它做好。就是对于事业上我也依旧有很多野心和抱负，我想要去给它完成。